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是礼拜二喽，9月29号，四天连续假期过得还好吗？很多人会不会觉得念念不忘哦？觉得我好想再放假。可以跟大家讲哦，以今年度来讲，2026年下一个连假的话，要等到国庆连假，然后再往后走，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哦。我觉得也还行啦，因为现在下半年确实假比较多一点点。以前的话是后半年就比较没有什么假期哦，但是去年有一个改变之后呢，现在下半年是有一些固定的国定假日的哦。所以今天大家还是要认真上班上课哦，因为这一个礼拜呢，我们也只有四天的上班时间，今天都礼拜二了嘛，再努力一下下哦，周休二日又要到了，刚放完假就在想下一个假日哦，生活就是繁忙当中也要给自己一些鼓励。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为大家选了这一首轻快的歌曲哦，Twice 所演唱的 Semi Free。

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当中哦，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刚好四天连续假期嘛，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今天又重新回归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能昨天早上的时候在睡觉嘛，想说再放个假哦。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昨天聊什么话题好了。我们昨天啊帮大家盘点一下哦，一些利民政策啊，怎么讲哦，像大家很熟悉嘛，这个运动币啊或者是很多人讲说明年是不是会普发10000块哦，这些跟民生相关的、哦、大家关心的这个钱钱的话题，今天也同步帮大家介绍一下哦。除了我们很熟悉以前听过那什么文化币啊运动币啊或者是更早期的什么运动券什么之类的哦，最近有一个新的即将在10月1号上线的叫做健康币哦，这个过往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措施哦。什么叫做健康币呢？从这个国健署的资料显示哦，这个从10月1号开始哦，民众啊因为可能你平常就会需要打一些疫苗做一些健康检查哦，就可以用过这些方式来累积这个健康币哦。那这个健康币累积起来能做什么？之后有一个兑换这个健康币的通路，例如说可以去超商量贩店去换取一些健康概念的商品，例如生鲜饮品干货，社区的药局可以换一些医疗器材，医疗机构的话呢你可以折抵一些例如说自费的健检疫苗等等。那在运动场域也可以来做月租费折抵，周边运动商品的一个折抵，连寿险业者外溢保单、健康行为的奖励、健康加码回馈都有哦。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拿到这个健康币呢？要先跟大家强调，这个健康币哦，并不是要大家生病才可以领哦，是说我们平常就要做好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并且是日常保健就要做好来鼓励民众。所以有几种方式可以拿到健康币哦。第一个，成人预防保健。第二个 ,BC 型肝炎的筛检。第三个是公费癌症筛检。第四个是疫苗接种，像是新冠、流感、肺炎链球菌，这些都可以让你拿到健康币哦。那健康币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为什么？至少要年满18岁以上哦，从10月1号开始可以来累积你的健康币。到底要怎么拿哦？是要开个这个会员吗？哦，这个呢，健康币哦，有个 APP 哦，叫做 Health Go App 哦，这个健康购哦，那完成健康存折的绑定哦，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抽奖活动，像是超商礼券啊等等。那我们帮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哦。首先哦，健康币主要是透过这个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哦，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这个 APP， 然后登入里面的健康存折里面的健康币专区，就可以来累积这个健康币。有几种方式可以来这个领取这个健康币呢？第一个呢，因为你是第一次登入嘛，你填表哦，首次利用健康存折登入健康币专区就可以有200个这个健康币哦，然后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还可以再获得100个币哦，所以总共会有300币哦。那这个健检筛检呢因为每个人的年纪状态不同哦，但是我们通常成年人一定会去做一些成人的健检啊，或者是刚刚讲 B 肝 C 肝的筛检。按照个人资格，如果你完成成人预防保健或者是 B 肝 C 肝的筛检，可以有800币哦。完成公费的癌症筛检，每项可以获得900到1350币哦。那假设另外你有接种疫苗哦，像是流感疫苗是450币，新冠疫苗是900币，肺炎链球菌是600币哦。这个健康币呢，就是你参与这个上面的这个对自己健康的一些预防保健以及施打疫苗就可以拿到。那你不需要说我不需要的健检或者疫苗哦，硬要去打哦。他希望回归的是民众知道自己有需要，年龄也符合，该健检就健检。

该筛检就筛检，该打疫苗就打疫苗，你不用保存这个单据哦，不用逐笔申请哦，因为你今天你去医院去做这些健检啊，或者是打疫苗，其实就会刷健保卡嘛，他就会直接把这个记录存到你的这个存折当中哦，健康存折里面，那直接系统就会认列说，哦，你做了这件事情，给你兑换这个健康币。那我们10月1号开始累积哦，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换奖品啊？哦，要注意哦，我们是10月1号开始累积，但是12月起哦，才要去下载这个 HealthGo 哦 APP 哦，在这个 APP 里面呢，利用你拿到这个健康币哦来兑换健康商品。所以呢，你可以提前先去下载的就是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跟国健署的这个 HealthGo APP 哦，先去做一个绑定跟注册，总之就先把它存起来，等到你在这下半年就十月过后，你有做一些健检啊，做一些疫苗啊，打一些疫苗，你都可以被记录，然后就可以换到这个健康币了。那为了鼓励大家呢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了解，鼓励大家去做健检，周周还有抽商品券，然后甚至呢到年终的时候还有机会有抽到这个 Apple Watch 哦，所以对民众来讲应该算是诱因蛮大的哦。抽奖连续八周啊，每周抽出3600名幸运儿哦，每个人可以拿到200元的一些商品券，所以真的是蛮多的。所以国健署强调，这个健康币的活动呢，是希望大家把原本其实政府就有提供的一些预防保健，你以前都不会去关心，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符合标准了，你就错失机会了。但其实这些预防保健就是希望让大家提前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你年纪到了就赶快去用啊，赶快去筛检，赶快去做检查，假设有什么状况呢，这个医疗体系才能来帮助你嘛。所以刚刚提到不要再因为你很忙碌了说，哎呀，这个健检往后推移哦，时间到了就该去健检。健康管理呢不能因为忙碌哦一再延后，所以这个健康币也算是鼓励大家啦，让大家做一些预防保健健康行动，就会有健康币。这些健康币呢也可以兑换一些小东西啊，日常很实用的吃的用的啊，对大家来讲可以说是何乐而不为哦。跟大家分享一下10月要开跑的健康币的活动。

宋念宇所演唱的《爱上》，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进广告前啦，我们来听好音乐，这歌曲大家更熟悉咯，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你分享。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故事课之王，在这本书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错误啊、失败啊、挫折的情境，但是怎么去应对哦？我要怎么去弥补，然后弥补之后我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啊，那我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情跟心态，更重要的是这个失败跟错误其实会不断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嘛，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可以用更有弹性的态度来去应对它。邀请到的是故事教练许荣哲老师。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荣哲，许荣哲。
0: 邀请到荣哲老师哦，聊到这本书集结了很多那种各式各样错误失败的经验哦，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发生这种事情完蛋了。那当然，老师在故事里面都会有一些化解或者实际状况的一些转换哦，然后也有些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哦，例如说我记得有提到那个跑步的那个妈妈，
1: 对，钢铁妈妈，
0: 对不对？然后那些故事我就说，因为我这个人也是，虽然大家都觉得我看起来很冷血，但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很澎湃的人，所以我看到故事也觉得哇，就是很动容，或者也觉得也有些难过的情绪，我觉得这就是转换那个故事的一个魅力，或者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然后我觉得最最最有趣，让我那一篇我看完一遍，那篇不难懂，但看完一遍我还去看了第二遍，就是老师讲到那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觉得那个部分很有趣的点，就是因为第一个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大家都懂，那我记得哇，小时候听就是那个故事书啊，然后老师说我也没什么怀疑，反正故事书好听，就想说啊，就是一个老伯嘛，他在移一座山，我是读者，我也觉得怎么可能像神话故事一样，那个山是要用什么铲子，他还说什么在铲子挖还是怎么样，我说怎么可能挖到你老死了都那个山没有什么动，然后结果那个愚公还是觉得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那因为那个故事比较愚公嘛，就是愚笨的那个愚嘛，所以那时候我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就是好像是有一点笨笨的老头哦去做这件事情。在老师的书里面帮大家用更多的视角，就是刚刚提到如果不只是愚公在这个角色，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他的角色如果出现了，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就变得很不一样，它不是纯粹一个什么神话故事或者是一个什么寓言故事而已。所以我蛮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尤其在书中选了这一篇，我会觉得哇，同一件事情不同角色进来之后，那个面向更多了，然后那个故事突然就升级了，就突然变得高级了起来。
1: 对，我讲一下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年天下文化办的一个叫知识跨年，就是倒数计时的那个时候，然后找了11个讲者，包括严长寿啦、洪兰啊，台湾文学馆的馆长，那个什么美术馆的馆长啊，那个天文馆的馆长，包括各行各业啊，那设定标题就知识跨年嘛，每个人讲不同知识，那我的知识点就是故事嘛，然后我就去讲故事。那我本来给的标题叫好故事的力量，好故事的力量嘛，这个可以理解，但我后来把它改成烂故事的力量，我想要用一个烂故事来告诉各位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
1: OK， 好，那我就举了愚公移山。我小时候最讨厌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因为努力然后怎样，最后怎样把两座山给移走了。在以前那个年代确实努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价值
0: ，
1: 但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经常有句话吗，叫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对，
1: 以前为什么要努力，因为以前的努力建立在你没有选择，以前的人选择非常少，我们只能靠努力
0: ，
1: 但我们现在选择这么多，其实努力当然也很重要，但它不是第一位了
0: 啊。
1: 然后我就讲了

0: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说了，愚公说要移山，对，然后他老婆就问了，山这么大，山这么大，对不对？那你移走之后，你要移到哪里去？
1: 嗯，
0: 哎、欸，山很大，但是你挖这么大的地方要丢哪里去啊？那愚公就不知道啊。后来他们讨论的出来结果就是移到东海，东海比山还大。
1: 嗯，
0: 就是老婆其实她不是一直阻挡老公、
1: 嗯，
0: 而是一直问那挖了怎么办，然后怎么处理，后续怎么处理？哎呦，你看那个老婆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1: 有远见。
0: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什么素养吗？
1: 啊，
0: 要有知识、技能，还要有很好的态度。老婆有知识，
1: 嗯，
0: 有技能，有态度。哎、欸，我就说了，这个愚公的老婆是中国最有素养的第一人。可是很多人看完愚公移山的时候，不知道故事里面有愚公那个愚公的老婆这个人呢、欸。
1: 啊，
0: 他讲了最好的一段话，但没有人记住他。我就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概念，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在一个怎样那个传统的世代里，女子无用便是才，所以。嗯，从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给婆婆妈妈听，
1: 嗯，
0: 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婆婆妈妈听，那与其去讲去追悔自己没有能力或者不被重视，那么你更重要不就是换一个环境吗？
1: 嗯，
0: 换一个重视你的环境，因为在一个封建的传统的价值里面，其实你的才华会被淹没。
1: 嗯，你只是个配角。
0: 对，然后我就说，那愚公后来看到他那个应该是山神啦、啊嗯、山神看到愚公一直在挖，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禀报上帝、
1: 嗯、
0: 啊，上帝听完之后就很感动，故事真的这样讲咯，山神告诉上帝之后，上帝很感动、
1: 嗯、
0: 就派大力神把山给移走、
1: 哦、
0: 故事里面并没有说山神说了什么、
1: 嗯、
0: 但为什么上帝会感动、
1: 嗯、
0: 那显然山神说的是一个什么努力不懈的故事、
1: 嗯、
0: 而不是一个盗采山林的故事。如果盗采山林他就把他抓起来打屁股啦、
1: 嗯、
0: 所以他说的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努力不懈的故事、
1: 嗯、
0: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贾博士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故事的人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
1: 没错，
0: 这整个故事的影响力是谁造成的？是山神造成的、
1: 嗯、
0: 山神到底跟上帝说了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上帝居然这么感动到立刻请人把他给搬走。所以说故事，我常常用山神来比喻自己。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山神。
1: 哦，
0: 山神把你看到的愚公的故事转述给上帝听，上帝就是 key man。
1: 嗯，
0: 所以也是一样，我自己有很多就是犯错领奖赏的故事，对不对？好，从我自己、我的孩子，还有我身边的人的故事里面，他们就是愚公，好做了很多事情，但我看到了。然后我把它说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0: 让对的人类似上帝这样对的人听，于是对上帝对后面的人产生了一个影响力，对、嗯、所以愚公这个故事它就会出现延展性了、
1: 嗯对
0: 啊、不再是只是课本里面或者是字典里面那个什么努力不懈这几个词而已、
1: 嗯、
0: 而是有每个角色都有它的价值在里面，所以我常常讲说西咖占西位、
1: 嗯、
0: 对，就是一般而言西咖不就是要站边边吗？对不对？西咖就站边边、嗯。那如果你要站西位，就是要 A 咖、
1: 嗯、
0: ，A 咖站西位、
1: 嗯。
0: 可是我说故事的时候，你把愚公的老婆放在西位，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哦。
1: 嗯、
0: 即使三只小猪，即使任何故事都一样。我举个例子啊，三只小猪。
1: 嗯，
0: 三只小猪，你记得三只小猪的妈妈说什么吗？你不记得吗？
1: 嗯，不记得。
0: 因为你没有把它当作重点嘛，对。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三只小猪的妈妈讲了什么？三只小猪的妈妈是说，你们自己去建造自己需要的房子。
1: 嗯。
0: 欸，这个妈妈不就是怎么亲子教养的最佳人选吗？
1: 嗯。
0: 她不是告诉你一定要盖什么房子最好，
1: 嗯、
0: 而是适性发展。每个孩子，因为你老大，你的个性是比较漂泊的，然后怎样那个随遇而安的，那你就盖茅草屋就好了，想搬家就搬家，
1: 嗯，
0: 对不对？哎啊，老二呢？你是怎样？哇，你是比较务实的，但因为你的工作需要，你没办法长期在固定的地方，那你就盖木板屋就好，
1: 嗯，
0: 并不是什么最好，而是你的个性去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妈妈不就是最好的亲子教养专家吗？
1: 嗯，
0: 对。那你再从狼来看，狼的角度来看，狼你看起来是一个反面人物、反派人物，但狼是群居的动物、欸，哎，
1: 嗯。
0: 但一只狼出来挑战他所面对他所不知道的世界，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某一种英雄出少年的那个故事的主角吗？
1: 嗯，
0: 所以重点其实我们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被标准答案给困住了。一旦你被标准答案困住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你不管说什么，底下人都会说：“老师，我听过了。”我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去补习班教书，
1: 嗯，是，
0: 然后我说来，我老师讲一个我很喜欢的《三国演义》的故事，我都还没开始讲，同学就说：“老师，我听过了。”就永远有几个很厉害的小朋友，他的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听过了。”
1: 哦，
0: 如果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故事，那真的不想很难再讲下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得到了一个应对之道。我说我这个故事一定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故事里面去挪动角色的观点。
1: 嗯。
0: 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把那个配角拿出来当主角的时候，这整个故事就完全改观了。
1: 嗯，是啊，所以回到我们讲犯错这件事情哦，就是就算有了故事之后啊，错误还是错误，
0: 对
1: 的，那个失败或者是那个损失还是存在嘛，只是说我们可能更有弹性的去应对说，哦，其实我们原本一直被情绪啊，或者是觉得那些什么罪恶感啊、羞耻啊所困住的情境，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从另一个角色来看，他可能就不是那样了，或者是就没有你想象的哦这么天崩地裂了。
0: 对，所以观点这件事情，为什么犯错可以领奖赏？观点其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举个例子，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某个大学的土木系演讲，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跟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一件事情。他说啊，现在学生啊，连老师的名字都不知道，然后教授、系主任的名字都不知道，然后你怎么讲都没有用。这句我听进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开场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小故事。
1: 嗯，
0: 我说各位同学，你们之后毕业之后总是要去面试嘛，而且像土木的就是土木工程顾问公司啊，那如果是我是你们的长官，因为我真的也就是从土木水利出来的，就是他们学长，然后说其实如果我是主管，你告诉我你成绩多好，你做过多好的事情的时候放在我面前，我都不会先看，我只会问一句话，请问你的系主任是谁，请问你的老师是谁。如果答不出来就直接滚蛋吧。
1: 哇，
0: 连你的老师连你的系主任都不知道是谁，那我觉得以后你也不会记住我这个主管是谁。
1: 嗯，
0: 你是一个跟你的上面的人不会有任何牵扯的一个年轻人。
1: 嗯，
0: 不是你不好，而是我不想要这样的人当我的下属。我你看哦，你看老师讲了一个他的担忧，我就把它化成一个故事来教育孩子，不是告诉孩子说你们一定要记住系主任是谁哦，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师是谁哦，他们不会记住的。
1: 嗯，
0: 用一个故事给他一个情境，他们就知道，哎呦，没有想到考试的第一关居然要记住老师是谁，系主任是谁，那其实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1: 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那个认同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为什么说故事重要？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懂啊，但他就想，为什么他不做啊，或者他为什么不理解啊？现在的人其实如果他没有真心实意的认同哦，他是不会去改变自己的，这就是现况，对啊。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华语界首席故事教练许荣哲老师。荣哲老师其实在故事方面的叙述文章方面的一个撰写真的是非常的有名，不管是课程然后讲座工作坊可以算是蛮指标性的人物。这次老师特别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概念哦，叫做犯错领奖赏。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犯错不是就应该被处罚吗？你要反省，为什么还有奖赏可以领哦？难道是用故事来包装吗？诶，听起来好像故事变成一个不是这么好的存在，并不是这样哦，大家不要曲解这个意思哦。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犯错了，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解的困境，这个故事是让你把这样子的颓势做翻转，但是你做不好的地方，你造成的损失，你依旧要去赔偿，依旧要去道歉，而是你不要困在犯错的过程当中难以自拔。每一次的犯错都可能造就更好的自己。如果过于害怕犯错的话，你可能很难创新，也很难进步。所以故事在这边就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个故事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大家掩饰太平，不是为了让大家蒙住自己的双眼双耳，好像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而是让你犯的错更有价值，让自己更进步哦。那我们在上一段其实跟荣哲老师也提到了，以现代人角度来看哦，很多事情如果失去了故事是很难被认同的，你没办法去说服他，而一个好的故事就可以让对方产生共鸣跟认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0: 所以年轻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价值其实不是对跟错，而是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需要十年才会形成一个价值，可是他们现在因为一个偶像，
1: 嗯，
0: 就形成一种价值了。嗯，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次我要去演讲的时候，那我就开头就下了一个标，那个标就是，嗯，除了生病之外，
1: 哦，
0: 所有你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来的。

0: 然有人说是那个什么米兰昆德拉讲的，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在旁边看我在打字的时候，她说不是的，不能乱讲，这不是什么稻盛和夫，也不是什么米兰昆德拉，这是一个韩团里面的一个明星讲的。我说有吗？你看他那个韩团的明星应该是引用他们的话来讲的，可是对我女儿而言，她第一次听到就是她讲的，
1: 嗯，所以
0: 她说是一个韩团的女明星讲的。哎，这就是年轻人的世代，他你没有办法，他接触到的就是这个，
1: 嗯，
0: 他即席反应。那我们可能年纪大一点的还会去搜寻一下
1: 到底是谁，对
0: 对对对对，他们不在意是谁，他们在意的就是这是我的偶像，
1: 所以他讲了我要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米兰昆德拉讲的搞不好他不听，对不对？
1: 他想说他是谁，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他们而言不是这句话，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价值是这个人讲。
1: 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跟容哲老师的对谈，甚至说我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会也觉得去思考很多，也许是不管是求学经验或者是现在的工作当中，也许我们大大小小会有一些 miss 或是一些让你例如说工作发生一些事情，你就带回家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0: 对，
1: 然后就想说怎么办，明天要怎么办，要怎么跟长官报告啊，然后跟长官报告我是不是要提出一些方案啊，我想了很多，然后睡也睡不好，寝食难安。所以只要老师书里面跟那个工作有关的失误我都看得特别仔细。
0: 对，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你刚才说里面有一个叫马拉松妈妈，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他的儿子是一个多重的身体的障碍，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儿子就是不能够动的，连动都不能动，嗯，就是我们印象中只有眼睛能动的那样的孩子。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一个单亲妈妈要怎么办？
1: 对，啊，
0: 对不对？嗯，就是你当然希望他健康，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如果你都只着重在健康快乐这件事情上，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后来那个钢铁妈妈，她就带着这个孩子去跑马拉松，
1: 嗯，
0: 跑了300多场，欸，我个人非常喜欢跑马拉松，嗯，我现在也才跑了4场马拉松，
1: 300多场，
0: 一个妈妈推着一个根本就没办法行动的孩子要跑300多场马拉松，而且还到玉山，欸，还爬到玉山，欸，
1: 嗯，
0: 所以对妈妈而言，她把这个什么生命中的唯一变成第二。
1: 嗯，
0: 如果你只在意孩子的健康，那就什么事情都被困在这里了。他把它放到第二来，然后带着孩子去看待这个外面的世界。然后后来有一次啊，我后来有一次看到这个妈妈的时候，其实他孩子已经死掉了。
1: 哦，
0: 就是他孩子死掉之后，我就看到新闻，然后我就觉得很悲伤。
1: 嗯，
0: 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我去参加一个我遇到了史上最艰困的马拉松，叫乌来马拉松，因为它是上坡的乌来。嗯，新店那个新北的乌来，
1: 嗯，
0: 它是上坡的，嗯，而且那一天还下雨，
1: 哇，那很辛苦，
0: 然后又刮大风，然后又有太阳，所有的天气都在那个山里面一直出现，
1: 嗯，
0: 然后我大概跑了快7个小时，我总共跑了8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的时候，已经来到接近终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快哭出来了，
1: 嗯，终于到了，
0: 我快到终点了，
1: 嗯，
0: 然后到。快要终点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女人推着一个类似宠物车，
1: 嗯，
0: 我想说天哪，这种乌来马你还可以推着宠物车出来跑，那真的太悠闲了，
1: 嗯，
0: 然后我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宠类似宠物车的上面写着小比，
1: 嗯，
0: 他的儿子那个钢铁妈妈的儿子就叫小比，他带着儿子的照片推着车出来跑乌来马拉松，
1: 哦，
0: 各位你知道他住哪里吗？他住高雄。
1: 天哪，
0: 天哪，他儿子过世了，陪着他跑了300多场，
1: 嗯，
0: 而过世之后他还推着他的儿子到全台湾各地去跑马拉松，
1: 哦，
0: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在乌来马拉松，我印象特别深，是我全身都是水，都是那个
1: 雨
0: 水，
1: 啊，
0: 汗水
1: 啊，
0: 然后我经过他的时候一瞄到那个上面写着小比，就他儿子的名字的时候，我眼泪瞬间啪瞬间全部掉下来，
1: 嗯，
0: 那就是他母亲把唯一这件事情变成第二，
1: 嗯，
0: 让他的世界腾出来，让他儿子去看到这个辽阔的世界，
1: 嗯，
0: 他儿子跑了300多场马拉松，
1: 嗯，
0: 他行动他没办法行动，但他却跟着他妈妈去跑了300多场马拉松，
1: 对，
0: 我觉得真的这件事我太感人了，
1: 嗯，
0: 可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么夸张的事情，
1: 嗯，
0: 可是像我经常是一个忘东忘西的，我每天都是这样一直在回去办公室拿东西，那我就觉得浪费，我太太有时候会说你浪费时间，可是我说每次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我回去之后拿东西的时候我一定看看冷气有没有关， 灯有没有关，冰箱的厨余拿去。

0: 倒一倒，就是我一定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1: double check。
0: 对，重点是把刚才我想要回来拿东西这件事情变成第二，它本来是唯一，我本来就只有要回来拿东西，可是我把它变成第二，然后其他东西变成重点，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哎，顺便去加个油好了，啊，顺便买一朵花送给老婆好了，哎呦，我因为我忘记拿一个东西，于是这个整个旅程变得都非常有意义了。然后拿东西只是变成顺便拿东西。所以我说的是把唯一当作变成第二。当你的人生只有唯一的时候，就无比的痛苦了。像那个妈妈一样，像我每天在拿东西一样，唯一就是痛苦。可是唯一变成第二的时候，那个让你痛苦的就会变成顺便。人生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1: 那些原本只是过程的东西反而会变得很有趣嘛，因为如果你唯一的话，你好像只是要那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啊，结果做完了哦就结束了，没什么，但是次序换一下，感觉那个过程你的一些付出啊，或者是像刚讲，哎，你还要多花点时间回去，哎，平常直接去上班去干嘛就好啦，我还要多跑一趟，心里也觉得很累，但是如果那个中间的过程也富有意义，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0: 要为他赋予意义。
1: 对啊，
0: 对，有时候我太太自己忘了拿东西，她就说你去帮我拿，然后你去拿的时候，你会多做一点事情，你会比较有收获。我去拿没有收获，
1: 反正哦，你很习惯会去拿东西，
0: 就是你为他创造意义，可是他其实整个家庭的环境气氛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有时候你的个性比较麻烦，都会造成大家的困扰。可是因为你是这样面对事情的，你的家人也知道这种状态，所以整个家庭的氛围状况其实就会变得比较特别，比较有趣。
1: 是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其实今天谈了一些故事，然后有更多的内容都收录在这个故事客之网里面。那当然它不会让大家说读完之后，哎呀，我以后遇到任何的挫折啊，我感觉我充满着正向的能量，也没那么夸张哦。但我觉得是告诉大家说，真的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失败，或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它可能都有你一开始没有去了解到的，对你来讲也是好的面向，或者是对你来讲，哎，其实它也是很有价值的。你有不开心的地方，哎，也有万幸的部分哦。只是我们当下可能太困于那个状态，所以没办法发现，没办法看见。那透过荣哲老师的这个故事，带着大家一一的去探究那些被我们忽略掉的部分。那我觉得今天也很荣幸哦，邀请到徐荣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书，然后当然也有跟大家聊到很多有趣的故事哦。希望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重新找到，刚刚讲说任何一个犯错，你可能都可以找到奖赏。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不要白白浪费一场这样危机。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2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台北在飞跃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已经到了周二时光了，刚结束了4天连续假期，很多人感觉还很难恢复哎。那你看，今天已经礼拜二了，这个礼拜也不过要上班4天。好像还没有恢复，哎，又放假哦。但往2026年的下半年走，其实连假并不多。那很多时候工作也是随着要到这个年节，你就是要慢慢收尾，然后开始要做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哦、收尾的工作还真不少。大家不妨可以加把劲哦，你还没醒过来的赶快想办法唤醒你自己，要进入这个上班上课的备战状态了。 持续关心正声更多精彩节目哦，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内容。台北在飞跃

0: 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你可以打开 APP 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台北再飞跃这个20天保留期，因为几乎天天都有啦，所以不太可能一直放在上面，但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听到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也不止台北再飞跃，有很多节目都有重播收听的方式，错过的内容就可以很轻松方便的来补上啊，即刻的了解最新的生活资讯消息。而稍后9点呢，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要在空中和你分享，大家也要持续锁定。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希望大家今天哦，上班上课可以加加油。我每次也是透过早上陪大家的时间，然后唤醒自己，多说几句话，然后把自己强行唤醒，然后9点呢，进入这个备战状态。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

0: 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好快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晓得四天大家过得如何呢？哎，这次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我觉得老天爷非常帮忙哈。我相信呢，如果你本来就有计划去赏月的话，全台湾的朋友应该都有赏到一轮明月哈。甚至到了16号昨天呢，这个就是8月16农历哈，这月亮呢感觉比8月15中秋那天更圆了哈，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很多人啊可能呢也就因为这样子呢要去出游哈，或者是返乡哈。所以如果你有看新闻应该也知道，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到整个交通打劫的状况哈，开车的塞车，高铁搭乘的人呢，这是有挤不上车的这样的困扰啊，到处都是人啊齁，连过去被大家诟病的垦丁呢听说也是大爆满啊，人潮汹涌啊齁。大家都想，不是大家就说要出国嘛，其实我觉得啦齁，可能是因为暑假刚过，该出国的人大概都已经出去过了齁，才隔不到一个月啊，所以呢既然有这个连假就留在国内好了齁，没想到大家出去而且天气那么的好，造成了到处都是拥塞的情况哦。姐夫呢这个礼拜五早上开车回苗栗齁，真的整整花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哦。而且呢在高速公路上有长达30公里的路段都拥塞，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齁，哇真的开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齁，如果尿急的

的话，还真的很难解决了哈，所以呢，这个整个中秋教师节的连假，我想啊，大概除了这些困扰之外，大家应该过得很开心哈。当然呢，也有一些讨论出来了啊，就是呢，大家看新闻啊，这两天讨论最多就是因为高铁塞爆了啊，所以呢，很多买自由座的人呢，跑到这个商务舱去啊，引起着商务舱的乘客的不满齁。姐夫觉得呢，大家真的不要占小便宜哦。当然我觉得问题还是在高铁的控管部分，你既然卖商务舱齁，我觉得你就要管制人潮齁。然后呢，我是觉得齁，这个自由座这个规定呢，是不是也应该要检讨一下，如果是廉价的话，是不是要考虑不能贩卖自由座，或者说不能台铁不能卖站票这样的情况出现，要不然的话，有人买的对号的座位坐不到车位，真的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好，那当然啦，有很多人都贪小便宜嘛，明明没有座位呢，但是呢就给他坐下去齁，然后呢被请起来呢还不开心齁。那刚刚讲的有人呢，没有买商务舱的座位跑到商务舱去坐，结果呢引发争议了，好，理直气壮的这个跟有买票的人这个吵架齁，我觉得大家素养齁似乎也应该要提高一点。这姐夫的看法，我是觉得在连假的时候呢，自由座应该要停止这个销售，或者说你要对这个商务舱的人员的这个进出做一些管制吧，这是高铁应该做的吧，总不能都是两手一摊，平常钱在赚，可是碰到了问题呢，反正假期过了大家要回到原本的情况又不管了，我觉得这态度是不对的啦。好，那四天的连假天气很好，那今天开始要开工了，要上班上课了，天气又是如何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呢普遍的高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跟昨天差不多。那这样的好天气呢一直要维持到礼拜四才会开始有所转变。今天呢还是有些地方可能会飙到36度，比如说大台北地区，因为盆地的效应，还有花东纵谷以及西半部的山区呢都有可能飙到36度的高温，所以大家今天要外出要记得补充水分跟防晒。那到了礼拜四呢开始呢就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地区呢降雨也会持续的增加，到时候呢气温就会比较明显的滑落了齁。这个也有人老人家说嘛，过了中秋呢这个秋冬的衣服就可以慢慢拿出来了齁齁。但是呢秋老虎也是蛮可怕的，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威力了。总之呢今天开班这个上工的日子齁，这个还有上学的日子呢，可能大家呢还有这种连假症候群呢心情需要恢复了齁。今天天气不错，趁着午休的时间出来晒晒阳光，也许心情会好一点啦。好，那当然啦，这个四天的连假国际的金融市场依然在运作，很多人呢也很关心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我先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走势到底是如何齁。今天开盘呢目前是小跌了42点来到47982点齁，又跌破了48000点的关卡齁。因为呢在我们休假的这几天呢，国际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震荡的幅度也蛮大的。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齁，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347.11点，跌幅是 0.67%， 来到 51481.51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7%， 跌了 59.72 点，来到 7683.6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下跌了 0.92%， 跌了 248.34 点，来到 26820.3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跌了 203.69 点，跌幅是 1.61%， 来到 12465.24 点。其实在我们放假这几天，从礼拜四的晚上一直到礼拜五到昨天礼拜一这三天美股呢其实有涨有跌，但昨天因为是下跌的所以对今天的台股来讲的话可能呢也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再加上昨天韩国是有
开市的，韩国股市昨天呢跌了也不轻，跌超过 2%。 那昨天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还是下跌呢？四大指数皆末，主要就是美国跟伊朗又有战况了。美伊的停火呢

似乎又碰到了瓶颈了哈，而且呢，他们对于重开荷姆兹海峡来讲呢，并没有达成协议哈。那这个美国总统呢，川普呢，态度又变硬了哈，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反正呢，他开始又放话了哈，他说呢，如果这个伊朗哈，再不接受条件的话，他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这种话我们也听多，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放话了哈，使得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有出现回档的状况，因为这个心里面的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了哈。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是直接的因素，就是美国十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呢又飙升了哈，连续五天的飙升，目前已经来到了 5.241 好，5.241% 这个价位啊，这个水准啊，是2007年6月12号以来的最高的价位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殖利率一直在攀高哈，那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哈，还有未来呢，大家认为说，如果利息及持续在升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借钱不还的违约的情况出现呢？这大家也是稍微比较担心的哈。所以呢，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在礼拜一呢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弱势哈。那在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是全部收黑的哈。脸书呢下跌幅度超过 4% 啊，跌了 4.79%。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亚马逊都是下跌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AMD 这个还有博通是下跌，但辉达是涨了 1.68% 齁，那高通呢则是重挫了 7.17% 齁、哦、那至于记忆体的部分呢，美光齁、还有这个SanDisk 跌幅都超过了 3% 齁、哦、那海力士呢甚至也跌了 5%， 所以我想今天对于台股的记忆体相关个股可能多少都会有压力咯。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5% 齁、哦，那日月光下跌了 1.17%， 它联电跌了 1.89% 啊。那大家呢这个很关注的 AI 的龙头辉达呢，昨天股价是上涨，刚刚讲了齁，来到了每股 $228.86。那这家公司呢，为什么股价会上涨，可能跟他们宣布这个消息有关，因为他们宣布呢要来实施库藏股啊，就是买回自家的股票呢，要把规模增加到1500亿元哈，这个金额超过了苹果在2024年实施库藏股计划追加的时候是1100亿美元哈，所以呢创下了历史最高的库藏股追加的额度啊，所以顺势的就带动了辉达的股票哈。那当然啦，这个希望辉达能够说到做到哈，真的能够完成他的库藏股计划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大家对市场的信心可能会更加强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昨天的表现哈。那刚刚也有讲了哈，昨天的美国股市会下跌，跟美国跟伊朗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哈。其实呢伊朗有提出一些和谈的标准哈，但是呢完全被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了哈，所以呢现在两边都争执不下哈，又在僵持了，所以造成了油价昨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96美分，涨幅是 0.9%， 来到每桶 105.2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来到每桶 92.6 美元，涨了19美分，涨幅是 0.2%。 所以你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又回到了100元以上的价位了哈。所以呢整个油价还是受到这些地缘关系政治的影响哦，在起起伏伏就是了哈。当然油价越高，大家去担心的还是通膨啦哈。那所以呢这也更加深了大家对美国10月份甚至12月份呢联准会要开会加息的预期了哈。当然这还必须要看未来所公布的一些数字而定就是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油价最近居高不下啊，这是
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了哈。我们还是持续关心他们的动态吧哈，尤其是美伊的这个谈判进度哈，真的哈，希望赶快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哈，大家的心都悬在那边啊，七上八下的，对金融市场影响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了哈。市场最怕就是这种不确定因素啊，希望这个不确定因素赶快消除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

0: 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对统一发票的中奖号码齁，这如果呢连假的时候对发票又中奖的话，哇，真的是喜上加喜齁，又放假诶，又中奖啊，多开心啊齁。不过呢姐夫这一次统一发票是全部共估了齁。好，再接再厉吧齁，这个本来就是运气齁，有呢就是赚到，没有呢也无所谓啦齁。不过呢对发票就是一个小乐趣齁，如果还没有兑换这个7月跟8月的统一发票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去兑兑齁，或许呢你就是中奖者了。好，这个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的美元呢是维持的平盘，大概是 101.19 美元指数的位置，在这个部分也是算是两个月来的相对高点，主要呢还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了美国的殖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那再加上呢油价又上涨，使得呢大家对于 FED 联准会的鹰派的预期加深，那当然呢也就加深了美元的支撑力道了所以呢美元最近呢基本上呢都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强势齁。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当然就比较弱啦，我们看一下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价位大概是1欧元兑换 1.1368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就是1美元兑换 157.37 美元齁。那这个日本的汇率呢基本上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似乎呢到了158元这个关卡的时候呢，就有官员出来讲话了齁，所以大家呢也认为说呢日本央行呢也在紧盯美元跟日元的走势齁。那当这个日元呢快要接近160的时候呢，我相信呢这个日本的央行一定也会出手了，会不会再跟美国联手不知道，但至少呢日本本身对于日元的汇率来讲啊，他们认为是不能够再贬了，再贬的话他们加速他们的通膨的预期啊齁。姐夫不是说过吗齁，这在前两个礼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这个物价比之前贵了哈，不管是住房啦，或是买东西，真的都比以前贵了一些就是了哈。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美元续强啊，那金价的部分相对就比较弱了哈。礼拜一的时候呢，金价是重挫了将近 4% 哦，现货呢跌了 3.5% 来到每盎司 4136.81 美元，期货呢也是跌了 3.5% 来到 4168.40 美元哈。如果美元持续增强的话呢这黄金还有可能会下跌，那就看看啦。

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呢，是不是可以守得住哈？因为这样一跌呢，金价也来到了7个礼拜以来的相对的低点了哈。那这个就得看看了哈，联准会未来的态度怎么样？这对金价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齁。刚刚有讲到齁，昨天的美国股市是下跌的齁。那像记忆体的部分呢，有不少的重要的公司呢股价也是下跌，比如说像美光，对不对？那这个礼拜呢美光有个大事齁，就是在礼拜三明天呢他们要公布这个财报齁。那市场是预期说呢，这家记忆体的大厂呢会交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啊、哦、他们的获利呢可能可以成长齁、哦、甚至呢有人预估说他们的8月份的公布的这个季度的 EPS 的年增率会来到 940%, 就是比去年同期增加9倍的意思齁、哦、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不知道，但记忆体的缺货的情况、需求的情况，我想不用姐夫多说了，你大概都知道。你看他们的股票飙成这个样子啊、哦，也大概都有数了，只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是不是可以跟市场说预期的真的是那么好呢？如果是跟预期的差不多，我想股价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是呢，如果公布的没有像预期那么好，哇，股价可能就会出现回档修正。它所谓跟预期不好，并不是说它真的不好，只是比预期的稍微差啊、哦。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话呢，美光的股价可能就会下跌了哈、哦。那当然，如果公布了比预期还要来得好，那不用姐夫讲了哈、哦。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哦、不飙翻才有鬼哈、哦。好，所以呢，明天呢、哦，应该是台北时间的晚上啊、礼拜四的清晨啊、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美光科技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真的很可怕哈，跟去年同期相比居然一下子就增加了9倍之多，不得了不得了哈。好，那现在呢这个记忆体依然是市场上资金焦灼的焦点就是了哈。不过呢，在不管是美股啦或者其他股市一路走高的情况下，当然看空的人还是有哈。那像美国股市呢，之前呢也有一股放空的力量对于 AI 相关类股呢是非常不看好的哈。那现在呢，有报道指出说呢，这个华尔街的空头的势力呢，目前呢从 AI 呢扩大到了软体啦、机器人啦、自驾车啦、云端还有资料中心等等，不再只是集中去放空像晶片之类的股票就是了哈。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放空哈，你是不是真的是空对了呢？也不一定哈。像台股最近很明显的就在走所谓的轧空行情哈。这个轧空行情一启动呢，原来做空的人他就得回补股票哈，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就要被追缴保证金或断头了哈。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就是了哈。看空的人里面呢，有一位啊，就是电影《大麦空》的原型人物贝瑞呢。他一直都看空 AI 哈，也看空不止一天两天了，他呢持续在看空哈，所以呢他又把这个 AI 的空单转为卖权哈，认为 AI 泡沫可能会比预期要更早破裂哈，他讲了好久，但是现在这个泡沫呢，不但没有。不是没有破裂，甚至有没有形成都还是问题哦。但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总有一天会讲对哦。等到他讲对那天，大家就觉得哇，你好棒棒哦，哎，你讲对了哈。大家要知道哈，他的手边的资金可以等，但一般人可能没办法等。如果你听了他的话去放空 AI 的话呢，哎，可能啊、哦、还没有等到他真的泡沫，你自己的资产就已经赔光了也说不定。所以啊，这些所谓大师啊，或者是专家，不管是做空或做多的言论，大家就当作是参考。那至于要做空跟做多，自己也要有判断哈。姐夫说过哈，你做投资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不能人云亦云哈，不能楼上叔叔伯伯阿姨哈说买什么你就跟着买什么，或者是你的业务员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哈。一定要自己研究之后，然后考虑自己的资金的配置之后呢，再谨慎去买卖哈，这个比较妥当一点点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

部分，那刚刚也讲到油价昨天又是大涨的齁，跟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情势还是有关系的齁。那有一个最新消息呢，就是呢伊朗的最高领袖叫做穆吉塔巴呢，他宣称说伊朗的军方已经将敌方呢从荷姆兹海峡跟波斯湾一带呢逼到了阿拉伯海。这个所谓敌方是指谁呢？我想齁指美国的几率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那这个伊朗这边的强硬态度跟刚刚我也讲过哈，川普又在放话啊，两相对照起来，就是两边现在又在这个对峙当中了哈。啊，那因为呢，伊朗在上个礼拜其实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7天的停火的提案哈，表示已经透过卡达在调停跟美国的关系哈，但美国呢，川普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提案就是了哈，这就是最新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了哈，会怎么发展，姐夫也不知道，只能每天报新闻给大家来参考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伊的关系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了哈。我帮大家来看一下，秋节过后的台股呢，会不会变盘呢？很多人就担心秋节会变盘了。至于现在台股的表现呢，跌势有稍微的扩大，跌了127点，来到47870点左右。那这个指数呢又跌破了48000点的关卡，在上个礼拜收盘哈，在中秋节之前呢，好不容易要站上了48000点哈，这过一个节回来之后就跌破了哈，我觉得有点天不时地不利哈，因为呢美国股市昨天是下跌的嘛哈，所以呢造成了今天台股的卖压稍微比较沉重一点啦哈，那在这个秋节前呢，其实哦，台股的气势真的还不错哈。在上个礼拜呢，集中市场的外资部分呢，总共买超了693.1亿元啊。那自营商呢，也买了457.47亿元，不过投信则是卖超119.39亿元啊。三大法人总共上个礼拜就买了1031.19亿元啊。你看这外资在上个礼拜还是持续的在加码台股，表示他们想要爆股过节啊。但是投信呢，在过之前，先卖股票，主要我想今天是9月29号，明天是9月30号，连同今天在内呢，9月份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哈，这两天的交易日结束之后呢，就要来结算第三季的这个绩效了哈，所以可能很多投信的这个操盘人呢，经理人呢，开始呢在调节自己手中的股票，有赚的呢先落袋为安，让绩效漂亮一点点。要不要你挂在账上？你看像今天下跌，可能这个价值就跟着下跌，绩效就下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其实也看到投信有些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呢，卖出了之前蛮夯的这个股票哈，所以造成了相关的股票的股价呢卖压比较沉重一点点，跌幅呢也比较深一点点啊。好，那至于这个期货的部分的话呢，外资呢这个倒是呢在上个礼拜齁，稍微增加了期货的空单齁，这可能也是避险的做法了齁，从76110口呢增加到了77031口齁，所以短线看起来呢，今天看起来齁，真的有一点点卖压在就是了齁，那至于说之后表现又会是如何呢？好，那很多人呢就会去统计齁，说依照过去的相关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秋节之后到底会不会变盘哈？那就有人做了统计了，从近15年的资料显示呢，台股在历次中秋节前后的走势呢，都呈现呢节前压抑节后回升的格局哈。在大盘呢秋节之后呢，一天跟五天的上涨的几率分别是 73% 跟 67% 哈，那如果拉长到60天呢，这上涨的几率只有 73% 了哈。好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

统计数据啊，它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说秋节之后呢股价一定涨或一定跌，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当时候的相关的内外的政经的情势啊，还有一些产业的消息了哈。今天呢就比较这个运气不好一点点啊，刚好碰到美国股市下跌了哈，所以今天呢的确卖压是比较重一点点到目前为止了哈。那可能呢秋节过后的第一天呢收黑的几率可能比收红的几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现在也只过了半个钟头的交易，还有好几个钟头啊，或许有机会逆转也说不定了哈，我们就持续看下去嘛。不过今天开盘之后的亚洲股市的部分呢，日本呢目前呢也跌了 1% 啊，韩国呢依然没比较疲弱一点点，目前是跌了 0.8%， 所以我们的邻国呢今天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理想啊，台股呢面临的可能就是内外的交集了哈，这个可能呢今天的大家呢卖股的这个意愿会比较高一点点齁，卖压比较重一点点，大家就持续关心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台股跟台币的讯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那我们才过了四天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再过一个多礼拜呢，我们又有连假可以放了。好，什么连假呢？当然就是10月10号我们的国庆日又要来临了。好，那我们正声保公司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国附近，这个总统府附近哈。那所以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哈，这个有一些交通管制哈，所以呢，为了要配合国庆大会的相关的作业呢，从9月29号，也是今天开始，还有到10月1号呢，夜间呢会在总统府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呢进行夜间的标线作业以及宪兵快速反应连的教育训练哈，到时候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哈，所以呢提醒呢，如果呢你在今天到10月1号晚上呢，有可能会经过这总统附近的道路的话，先看一看哈，有没有交通管制，有的话呢要提前来改道了哈。那10月10号当天因为是国庆日啊，在总统府有活动，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在重庆南路哈，也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在这条路呢，一定也都会有交通管制，附近呢也是一样哈，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哈，如果你当天有安排活动的话呢，尽量避开这个不是尽量避开，也一定要避开了哈，就提早去规划和绕道来进行就是了啊。好，这个、国庆日马上就要到了哈，蛮开心的哈。这个10月份除了国庆日有连假之外，还有月底还有光复节连假啊。这光复节连假呢是连6日1号，那10月10号的国庆日则是5、6日3天哈。我只希望这个连假呢，不要再发生像这次秋节哈，大家塞在路上哈，高铁挤不上去这样子一个窘况又出现了哈。姐夫还是想多讲一点哦。我觉得呢，这两天也来讨论说，这个我们的交通相关的首长哈，在秋节的时候呢，都出国，都不在国内坐镇哈。那当然了，我们交通部长也说了哈，他虽然人在不在国内，但是他有连线坐镇哈。我觉得坐不坐镇呢，在不在国内不是重点，而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才是重点哈。我记得以前啊，如果碰到这种大塞车的话呢，可能呢，相关的部会哈，都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哈，就动态的来管理了哈。可是呢，这四天的连假哈，每天都有人在骂，骂完之后呢，也没看有什么样的就是措施啊，比如说像高速公路塞车，好，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过考虑到就是比如说呢，这个免费的时段再放宽，或者是高承载的时段呢可以再做调整啊，等等，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因为这个我们的交通部长是说哈，大家可以用不同的交通方式就可以避免塞车。可是问题，这次不管你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是有问题的。你开车上高速公路会塞，到景点会塞，好，那你用

国州哈、哦，他们呢，哎，有票的挤不上去，挤上去的呢，他们也说像沙丁一样哈、哦，呼吸都困难哈、哦，而且这个大家挤车厢啊、哦，险象环生了哈，好、哦哦、也没看到说哎你要加班次啦，或者说做什么样的调度啦哈、哦，都没有啊、哦，所以我觉得不是坐不坐证啊、哦，也不是在不在国内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这才是重点啊！大家都不要歪楼啊，讨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了哈。我其实觉得哈，就是说，如果你有制度的话啊，不管首长在不在啊，你只要有制度，就算是代理人来作证也没有问题啊。可是呢，你作证之后不是就坐在那边不解决问题啊？重点还是要让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到方法解决，这才是重点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杰夫啊，因为有深受之这个塞车之苦啊，所以感受比较深一点点啊，就比较啰嗦一点点哈。总之希望呢十月份的两个连假不要再出现像这一次四天连假这些交通的窘况了吧哈。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吧，今天台股开盘之后齁，大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休假增厚群了齁，没想到呢这个台股呢还这么不捧场齁，这个开盘呢就下跌齁，目前呢跌幅有稍微缩小齁，跌了32点而已，来到47992点，还是没有回到48000点，希望今天收盘还是能够站稳48000点齁，这样呢就比较有助于接下来的行情齁，9月份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齁，连今天在内。那9月份呢过了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季，也就是每年的最后一季齁，冲刺的时刻的齁。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访问了专家来聊第四季的基金的布局的策略啊，专家们也都非常看好。似乎啊现在呢市场上对10月份台股的看法呢都还是偏向比较乐观的齁。希望台股能够有一个光辉的十月哈。那现在呢大家预期说哈，有媒体在询问各家投顾的观点哈，认为说在十月份呢台股有希望哈攻上49000点，甚至来到50000点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那必须要有其他一些客观跟主观条件的配合哈。那比如说像9月份的营收啦哈，台积电的法说哈，还有美国这个财报周呢陆陆续续要登场，这些可能都关乎到台股未来的走势就是了哈。那在10月份呢我们刚刚讲了哈，美光呢这个会公布财报齁，那8月份的8号呢 ,10 月8号在我们放假之前呢联准会公布9月份的会议记录齁，然后13号开始呢像一些美国的金融公司花旗啦、摩根大通啦等等齁，他们要公布财报齁。那我们国内的部分的话呢 ,15 号呢要举行台积电的法说齁，10号之前呢上市上柜公司要公布9月份的营收齁，这些呢都是会影响10月份行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齁。那当然10月底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呢美国的联准会开会齁，会不会再度升息呢，这也攸关到台股的走势就是了。所以呢10月份的这个影响台股的因素还蛮多的啊，那目前大家似乎都还看好就是了哈，没有太多看空的这个消息啊。那现在呢就得看看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呢啊，那所以呢就有人来这个统计了一下哈，就最近这十天呢法人买超金额的前十强包括了联发科、新兴、锦硕、联电、金元电、台达电、日月光控股，还有南电、稳茂、中华电，买超金额呢都这个超过90亿元，最多呢超过500亿元。所以呢像 IC 设计啦、金元代工、封测到 ABF 的载板，这些都可能会是法人加码的主力，所以不妨大家可以呢看一下法人这些加码的股票来作为你第四季选股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哈。特别是联发科好像还蛮多这个外资机构对于他们的股价都蛮肯定的啦哈。好，那这个是跟台股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那台股

我今天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呢，不是太理想，但是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的股价反而是涨了20块，来到2495元了。那不晓得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哦？就是呢，现在呢，有媒体报道说哦，半导体的设备厂呢，传出一个消息说，台积电打算要扩大美国制造的版图啊，继亚利桑那州之后呢，会启动在美国第二园区的建厂的计划啊，要再盖6座先进的晶圆厂，而且落脚的地方会是在德州的达拉斯啊，这呼声蛮高的，总投资的金额可能还会超越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啊，那进一步呢，串起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制造跟德州的先进生态的整个生态系齁，来形成一个美国南部的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了齁，碰到这样的市场传言，台积电一贯的态度呢，当然就是不评论了。到目前为止呢，媒体没有拿到台积电的相关的这个说法就是了齁。那刚刚也说了齁，在15号台积电呢就要开法说会，到时候我相信这个议题应该也是大家会关心的齁。那台积电会不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大家也蛮期待的。不过这个消息可能真的有多多少少带动了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就是了齁。姐夫说过，台积电到哪里市场对他来讲都没有影响，甚至搞不好是更好，因为他因客户的需求齁，在美国的客户他们在美国生产，他可以节省一些成本，对不对？好，对于台积来讲的话呢，只是改变他的生产的地点而已齁，只要需求在呢，他们的获利营收都不会受到影响了齁。好，那这个消息呢，我们就看看了齁，是不是真的会成真呢？因为除了6座晶圆厂传出来消息说它还要盖2座的先进封装的厂，还有呢一个研发中心这讲白一点，就鬼头搬，都整套都搬过去了齁。好，那讲到美国制造这件事情呢，本来就是川普总统呢在竞选期间所提出的他的政见齁，那他上任之后的确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意见齁，他在美国制造这方面呢，他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齁。那他昨天呢又宣布了另外一个消息齁，那就是呢有一家厂商计划要投资150亿美元在农业大州爱荷华呢新建一座钢铁厂，而且呢这个钢铁厂会是全美规模最大的钢铁厂齁。那他完工之后呢，就可以利用在明尼苏达州开采的铁矿石生产1000万吨的钢铁齁。川普强调说，这是美国50年来第一座新的铁矿厂齁。在美国开采，也会在美国生产炼制成钢还可以创造6000多个营建的职缺，以及近2000个制造跟采矿的职位齁。那白宫的官员是说呢，这个新厂可能在2030年之前呢就开始可以炼钢就是了齁。我想因为11月中选举就快到了齁，这可能也是川普送给这个选民的一个礼物吧齁。多多少少我想跟选举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齁，川普对美国制造这件事情非常的坚持，而且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当中就是了齁。那就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成效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在上个礼拜四我们在休假之前呢当天的台币呢是最后贬值了 6.4 分齁，来到了 31.78 元对一美元的汇率，在当天呢最低来到 31.886 元齁，因为最近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强，所以台币呢贬值的压力就变大了，现在市场就看有没有可能会升破 31.8 甚至再度贬破32元的关卡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了，那也希望今天的台股能够在收盘的时候可以收红，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平盘以上涨了19点齁。台股加油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很快的哦，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哦，已经结束了哦。那当然啦，这四天里面看到蛮多人呢也都是开开心心的在过节啦哦。那虽然说交通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拥塞啦，这个塞车啦哦，让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个当下呢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郁闷哦，甚至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人生这样子哈。可是呢不管是快乐或是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很快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大家都恢复到上班上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empo 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来了哈。好，那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上课，你这个双十节也即将到来了哦，所以十月呢又是有这个连续假期咯，所以呢真的是好好上班上课，接下来又会有假期可以让大家好好来享受咯。好，那提到了十月份真的哦很快的哦，九月份即将结束，十月份呢当然呢这个部分就所谓的光辉的十月啦，以前我们叫做光辉的十月哦，那就大概可以知道齁，这个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光复节也是不放假的齁所以过去为什么会叫光辉十月，因为有这个双十节、光复节齁，还有什么蒋公诞辰纪念日等等等等齁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房地产业者齁抓住推案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呢从9月28号教师节前后开始呢就有所谓的928档期。那今年的928档期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咯普遍都呈现了一种衰退就是说建商基本上大概都是踩刹车所以呢这个推案量呢明显的减少。可是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啦在过去这四天的假期里面预售案的广告倒是蛮多的除了电视上面的这个网络上面的，甚至呢我们看到在各个地区的这个户外定点啊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在招跟你招手那只是说这个928档期这特别是在这四天的连续假期里面到底销售状况如何呢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市调业者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动向，有一些数据会出来。可是就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这个了解普遍来讲的话来人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那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当然成交状况也就不会太好看 哦、那为什么会是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呢？最主要大家、哦、都几乎呢倾巢而出呢、哦、这个回家烤肉出游旅游的、哦这个踏青的，哇，这个部分呢、把大家的时间都占据掉了，花呢房地产购物呢这个选项变成是大家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枝微末节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使说业者打出了非常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哦、可是呢能够吸引到真正有购物需求有购物意愿的民众实际上不高、哦、不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这个房价都还是高高挂在那个天上、哦哦、那真的有想要购物有需求的民众垫一垫自己的口袋看看，哎呀，这个部分真的还是买不起这些房子、哦、所以呢只好哎，再说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屋的意愿买屋的意愿都大打折扣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房价普遍还是太高了。那当然呢、啊、最近也传出了有所谓的真的有想要购屋的民众呢房贷有这个所谓的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排队的情形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就会针对这个这个银行房屋贷款啊，银行的资金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房贷的利率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做分享咯。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咯，刚才提到十月份即将到来咯，气象专家林德恩在今天就说了齁、这个从礼拜四开始齁、这个已经正式进入到十月份，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水汽含量会增多，桃园以北呢，基隆北海岸、宜兰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零星短暂的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宜兰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这个几率哦，其他的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南部及其他山区的也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哦，所以呢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哎、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到十月可能就会另一种天气形态咯，东北季风会在转强，那这个部分地区可能呢就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所以像这连续四天的假期跟像今天的天气也都还是不错的哦，所以呢大家要把握哦，不管你是要晒棉被晒衣服的，诶，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哦。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关心一下银行的逾期放款哦，这个是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到八月底呢国营啊，就是我们的国家啊、国力

亿的银行呢，房贷的预放金额呢达到了 97.13 亿元。这个月增呢有达到 2.88 亿元哦，终结连两个月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过去两个月下降之后到八月份又上来了哦，更以连续17个月站稳90亿元以上。那后续新增的预放银行转销呆账跟金管会监理的力道呢，将成高预放能否回落的一个三大关键哦，所以金管会也高度的严密关注哦，看可不能不能把这种预放的情形呢，把它稍微的缓下来哈，或者持续的往上攀升的话，这个算是一种所谓的金融机构的一个健康状态在恶化咯。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借款人呢他欠本息超过三个月就是你跟银行借钱的，不管是借什么样的一个钱，银行借钱房贷啦，或是说企业借钱啦，或是土地融资啦等等等等，这些反正你就跟银行搬钱的话，你欠超过三个月本息没有还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逾期放款哦。那各银行包括金管会就会高度的关注，表示呢说这些人可能还款能力已经有问题了。那八月份新增的这些逾期放款呢，部分反映的是借款人第二季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还款的异常现象。那当然了，这一次房贷预放历史数字呢，也是有所谓的校正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根据金管会发现国内有一家这个国营银行呢，相关的统计栏位啊，从2016年起的申报就已经持续错误了就是填到错的栏位去了延续了近十年因此呢，这个在这一次的统计里面等于是有一点校正回归这个因此回溯修正2021年以来对外揭露的这个数字。那校正后的数字，校正回归后的数字呢，预放这个房贷的预放从2024年8月 69.66 亿元这一波的起涨点一路垫高到2026年，就是上个月8月份呢，已经达到 97.13 亿元，两年呢增加了近四成那这个期间呢更曾连续十个月上升，重算之后也进一步发现呢，这波的高预放比呢，远比认知的更早出现，早在2025年的4月份就已经突破90亿元哦，比原统计的这个整整提前了1年3个月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真的该好好处罚这一家业者哦，这一家银行哦。那金管会是不是也有这个有这个缺失没有去做好监督这个部分应该也都要好好的检讨。那根据银行业者的一个分析，这一波17个月的高预放比呢，并非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先前呢是因为央行2022年起升息了六次，垫高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之后呢，因为房市的交易萎缩使得部分仰赖卖屋或是转贷周转的人呢特别是投资者资金出口进一步做了一个收减无力还款，最终呢变成银行的坏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在恶化的情形那今年企业的经营环境波动呢则形成了另一股压力。银行圈也观察高预放的这个客户当中呢，有半数具有中小企业的背景企业本业的经营不好那也影响了个人房贷还款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预放能否下降不只取决于新增的违约银行主管也指出，房贷有不动产担保，若预放比呢没有明显的恶化，多数银行呢会先催收而非立即转销
使既有的预放呢可能长时期高高挂在那个地方，若当夜集中转销的话，预放余额则可能会快速的下降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整个银行的体系看起来呢，预放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在缓步增加，可是呢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预放比啊还是比较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低的。那2021年呢这个房贷的预放比是 0.12%， 那在同年底2021年底降到 0.08%， 此后呢大概都维持在 0.07 到 0.08 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即使就是说感觉上绝对值增加蛮多，可是预放比呢还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状况齁，也就是是可控，没有太大的风险。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齁，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

0: 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张老师在这几年这个主持日光大道，只要呢是有邀请这种特别来宾我们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我的 YT 的直播呢叫房市张老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一下房市张老师，就可以把过去不管是上个礼拜的啦，或是过去一个月的啦，甚至这个只要是张老师开播这个直播以来的各集这个内容啊，还有来宾呢，都可以完整的一个收看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有在使用这种网络 YT YouTube 那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就可以找到不管是上个礼拜、上个月、上去年这些每一次来宾来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都非常的精彩，有时候呢这个也是外面你没办法完整的收听收看到的这种房地产的节目所以呢在这边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如果说你有时候会漏失掉我们广播的这个时段那可能就没有听到那可以呢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搜寻房市张老师，就可以看到听到这过去的任何一集的精彩内容好，那从上个礼拜吧，应该不只是上个礼拜，应该前两个礼拜市场上就在传闻说这个房贷的排队潮又来了那所谓的排队潮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跟银行的申请房屋贷款的话，必须要排队来等等等这个也就是去年我们一直有在节目中提到的所谓的排波，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已经这个买好的房子跟银行的申请了房贷，可是银行就说就多嘛得这个修淡季嘞这个房贷呢这个部分的额度还没有下来，或是说我们这个银行呢还没有你要等一下，那等什么呢？等到有人来还款之后那我们有这个额度，那我们才把这个额度拨给你那所以呢就是要排拨，有些呢甚至传闻就是说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房贷可是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呢倒是看到金管会有出来否认某几款代志那这个房仲业者啦，最主要是房仲业者传出啦就说市场资金偏紧使得部分的这个申请房贷的案件呢重新出现了一种排波排队等待贷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呢更严重的有申贷困难，也就是贷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金管会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发现银行有排拨的情形，首购、自住跟已承诺的案件呢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主管机关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宣示，只要你是首购自住可能已经承诺特别是像是预售屋要做

做分户贷款，这个等于是先前就已经承诺要做的这个房贷呢，金管会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从这一段话里面呢，确实哦，可能有些银行呢会挑三拣四，甚至呢会找一些理由，就说啊，我们的额度真的没有了啊，你要等待哦，你要等待。所以呢，这里的所谓的要求银行优先承做，就是金管会以这个主管机关的高度啦来要求哈啊这些银行，你一定要让这些首购族自住的或是已经承诺的这个房贷案件呢优先来承做、所以某种程度是感觉上是话里有话、确实呢有这个排队等待的情形啊，可是呢金管会现在已经说话咯啊，对于这些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一定要优先承做。那我们来看看哦，根据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八月底哦，国营银行的房贷余额呢达到了11兆8793亿啊，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数字哦真的是感觉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因为11兆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几十亿几百亿就已经很难想象了，竟然是11兆，那这个是所有国营银行承做的房贷的总金额啦，11兆8793亿元。那光是八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就增加了571亿元，年增呢5192亿元，就是今年来呢累计增加了5192亿元。那根据这个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表示，房贷余额呢仍然是持续在增加的，在成长的近期也没有再接获民众反映说借不到钱的情况那金管会向这个相关的银行了解之后呢各银行呢经表示房贷正常受理，没有外传排拨到2027年的这个情况。部分个案呢等待较久，主要是配合建商交屋的进度，或是呢客户自身资金的需求这个时程做了一些调整，并非银行没有额度可贷哦。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个并没有外传的要这个排拨到2027年这种房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了，还是有部分可能等待比较久，主要是因为要配合刚才提到了建商预售屋交屋的进度，或客户呢他本身不跟银行跟建商一起来做分户贷款，他自己呢要有这个自身资金的需求那所以呢自行去申贷，所以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碰壁的一个状况。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有一个民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自己想说啊自己贷款，结果呢拖到了这个可能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所以呢被这个建商给没收了这个15% 的这个交屋违约款这个违约金违约金那后来当然去打官司，把这个 15% 这稍酌减到 10%， 可是这个也是让消费者也是蛮明显的有这个重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贷的问题出现状况的话，类似这样的一种交屋纠纷交易纠纷可能就会更多了好，那这个是金管会针对这种所谓的房贷排队等钱的这个状况呢做了一个说明。那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呢，是因为有房仲点名某家银行那这个被房仲点名呢，这个银行呢它也
不愿意具名的跟媒体说了哈，目前房贷并没有再现去年抢额度排拨。

的这个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哈，这个银行也特别来做说明。第一个呢，首先是房贷本金持续在摊还，银行可用的既有还款的这个额度乘坐新案，也就是银行的这个房贷的这个资金呢，它事实上是一种类似这个有进有出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可能房贷到期了，他就还完了，那这个部分的额度就可以再拿出来借给这个其他的房贷业这个承购房屋的民众齁、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齁、哦、这个房贷本金呢可以来作为还来承做新的这个案子。第二个呢就是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齁、哦、也就是不如新青安啦齁、哦、啊购屋跟抢贷的需求呢都是同步降温的齁、哦。第三个呢就是部分房贷来自建商土建融完工后转为分户贷款，原本就是同一笔的不动产授信额度的转换，未必呢新增占用银行的额度哦，对房贷水位压力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哦，所以呢这个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一家被房仲哈、哦、这个。店名啊齁、哦、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才市场上传出有这个房贷户齁、哦、在等待排队要等钱拨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这家银行也这个特别的说明。那这里面讲了三点，我觉得第二点齁、哦、可能也是值得来关切的齁、哦、他提到的就是说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齁、哦、那所以呢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同步降温齁、哦、那为什么新青安 3.0 齁、哦、就青安 3.0 为什么热度不如新青安呢，最主要因为它的限缩的条件比较多了齁、哦、比如说呢这个排付齁、哦、这个200万以内的齁、哦、你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排老齁、哦、这个50岁以上的不能来申请，那可是呢新青安是没有这些限制的齁、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民众呢可能在购物意愿上面齁、哦、申请新青安 3.0 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度也可能比前一波来得低啦齁、哦、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些人就已经提前申请了这个青安这新青安齁、哦、也就是青安 2.0 齁、哦、那因为之前在七月底之前呢、啊、好像也有一波这个所谓的最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齁、哦、所以房贷有稍微的增加。好，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另一个观察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说银行法第72-2条不动产放款的这个比例8月份呢已经降到了 23.97%、哦、写近16年来的新低、哦、月减了 0.22 个百分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金管会认为、哦、主要因为银行存款分母持续增加，也使得整体不动产的放款额度压力降低。这是在解释什么？就是说现在银行资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紧迫齁、哦、所以传出了这个所谓的有银行有民众申请房贷要排队要等待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认为也是无的放矢，或是说这个是假消息齁、哦哦、主要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分母呢持续在增加，实际上各银行都有更多的房贷的额度可以来提供给购物的民众、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你如果真的是有购物的需求有需要贷款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这个申请到房贷。如果、哦、假设万一真的有这个刁难的情形的话，那我就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可以呢就直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了、哦、因为这个银行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没

有额度，可是他是在挑客户，他认为说，哎，这个客户 A 客户比 B 客户哈、哦，这个房款的能力或是说信用的这个状况比较好，所以呢，他就选择 A 客户而不选择 B 客户咯。好，这个部分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现在的房贷利率大概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哎，额度上面没有问题的，可是利率上面呢？会如何呢？到底是多高？我们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分享哦，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一路上面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贷啊啊，还有这个资金的水位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宽裕的啊，非常充裕的。那最近呢为什么会传出有这个房贷必须排队等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最主要是因为某一家房仲业者这个点名了某一家国营银行说这个有他们的客户应该是这样子的的状况，就是说应该是有他们的客户呢买了房子要跟他们这个买房子，结果呢在申请跟这家银行申请房贷的时候呢，某种程度的受到了刁难，说啊要等到2027年你可以，如果你可以等的话，那这个额度呢要到2027年才能够拿得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传开来了。可是呢也许是单一的个案可是呢这个一传这个本来是一根鹅毛，传到最后呢变成是一只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鹅传鹅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实际上呢金管会刚才提到了，金管会这个特别出来澄清目前呢他们并没有发现有银行呢有这个排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只要是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就是已经跟建商呢这个签约要分户贷款的这些案件呢，都会要求银行优先来承做，而且呢资金状况并没有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紧迫不论是从这个银行法72-2条，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已经降到了这个近16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之前呢因为这个银行法72-2条啊，可能有些银行都已经快要满水位的都已经快要到三成，当然离三成还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他们会自动的踩刹车所以才会有在一年多前传出有这个抢额度排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大家都知道大概有几个门槛，第一个自备款的门槛再来呢就是房屋贷款，再来呢就是利率咯。好，那如果你自备款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银行呢应该在贷款上面也不用太大的疑虑特别是金管会都已经跳出来澄清出来说话了即使说有一些银行呢会做一些小动作做一些软钉子让你来碰，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可以就像我第二段提到的打电话到金管会尽量的打，尽量的打就去检举他们因为金管会说没有缺钱不用排队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恶质或是说挑三拣四的银行的话，那就可以打电话不用客气去检举咯。可是还有第三个这个门槛呢，那就是利率咯。目前呢这个利率呢确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种状况甚至有一些房贷这个首购的利率呢都已经快要冲到3%，哇，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可能你

哇，这个是非常普遍。那现在即使 3% 相对比较起来也是低的啊，可是那是相对比较。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房贷利率呢都是在 2% 一点点、哦、左右，大概是甚至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房这个清安 3.0 清安 2.0、哦、都是只有 1.775、哦、所以这个部分首购族的这个贷款利率呢看起来也是持续在攀升当中。那这个部分好像跟金管会讲的资金很宽松，资金并没有那么紧俏，诶，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啊。好，不管，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利率确实是在往上走升的。今年呢，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哈，这个今年受到市场资金紧俏的影响，银行的房贷利率呢持续在走升当中哦。那有公股银行的一般首购利率开价、哦、已经来到了 2.7%， 那民营银行的利率当然就更高了，刚才是公股银行 2.7 嘛，那民营银行的利率会更高，市占前几大的这个民营银行首购房贷中呢，北富银、哦、这个台北富邦银行呢这个利率呢已经从 2.75 起跳、哦、那台新银行更达到了 3% 起跳，哇，这个真的是会让首购族真的会吓一跳、哦哦、真的已经来到 3% 了、哦、那最主要银行当中第一家一般房贷利率开价占上 3% 的、哦、这个是台新银行、哦、是主要的这个房贷银行当中第一家、哦、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占上 3% 水准、哦、所以呢有人占上 3% 后续就会有人会跟，或是会有人在超越这样子。那根据公股银行的主管跟媒体来说明、哦、目前呢这个银行的资金事实上是比较紧俏的齁，房贷利率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咯。以现在的资金成本来看的话，加上税费，房贷利率乘坐 2.2% 以下齁，根本就不符合成本齁，这个就是银行也是跟这些建筑业者、哦、一样都开始在算成本了、哦、那所以建筑业者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成本是一平是个20万，我们不可能卖到20万以下、哦、这个来赔钱卖房子。那现在呢银行也跟你讲、哦、房贷利率乘坐、哦、的这个成本呢已经这个来到 2.2 了，如果说他用 2.2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来乘坐的话，等于银行赔钱在做房贷、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感觉上诶确实、哦、这个首购族可能就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哦。那在房贷市占比较大的民营银行当中、哦、这个被富银的首购产品利率开价 2.75% 起，台新的首购产品这个起跳价 3%哦、那而且呢上个月利率是 2.85 哦，所以等于是一下子呢从 2.85 就跳到 3%， 这个月已经这样的一个已经调升 0.15%。那贷款利率组成为定存利率指数再加码利率计息、哦、那在央行这个季度并没有升息的情况下呢，台新的定存利率目前是 1.74% 不变，加码利率呢是 1.11% 调升到 1.26%， 所以呢首购房贷开价已经从3% 起跳，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帮大家算台新银行为什么这么敢、哦把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调到 3%， 最主要它的成本结构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哦这个定存利率呢目前是 1.74%哦、那加码利率呢是 1.11、哦、本来是 1.11 现在调到 1.26、哦、所以加起来就是 3%、哦、另外呢中

信银齁，中信银在房贷这一部分的开价呢也是 2.6% 起跳，国泰世华一般房屋贷款是 2.72% 起跳，玉山银呢是 2.65% 起跳，永丰银呢首购利率是 2.7%。 可是呢我觉得这一个记者齁在报道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有些是一般房贷，有些是首购房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困扰齁，就是跳来跳去的啦齁。应该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记者的话，应该是要明显的区隔开来，一般房贷哦，这个是国泰世华的一般房贷是 2.72， 那玉山银行的可能是不是一般房贷呢，还是是首购，那有永丰银行呢首购是 2.7、哦、那有点出来，可是呢这几个这几家银行有的有点名，有的没有点名、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在看这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可能呢会跟张老师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confuse 的情况哦。好，那公股银行的这个部分呢，市占第四大的合股齁、哦、合作金库呢一般首购的优惠利率呢，依贷款对象或担保品坐落地区呢定了这个差别的利率齁、哦、那一般是从 2.698% 起跳，去年以来呢已经由 2.5 调升到 2.603， 现在再调升到 2.698、哦、那一银第一银行的购物贷款利率呢 2.7 起跳、哦、这个应该也是一般首购的利率啦、哦、所以呢这个银行圈也指出、哦、公股行库配合政策乘坐补贴清安贷款，以八月份上路的清安 3.0， 即便呢六年补贴期满后，利率还是会回到 2.275%， 那这个部分仍然是这个市场上最优惠的利率啦齁、哦、好，那而且它是锁住30年到40年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清安应该还是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个优势的齁、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哈、哦，台北市位在大安区嘉兴街有一个公办都更案的工地哈、哦，新建工地呢发生了火灾哈、哦，而且烧了非常久哈、哦，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工地发生火灾都是在出土哈、哦，就有时候是在这个高楼的地方哈、哦，那这个是在地下室闷烧哈、哦，所以呢在我们的消防弟兄的这个打火上面就困难度也比较高哈、哦，那这个是国家住宅都市更新中心的一个案子，公办都更，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接获这一起火警的通报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的应变机制、哦通报消防局前往灌救、哦、那这个也这个通知这个城南的、哦、这个新建的这个建商、哦、这个全坤建设、哦、他是取得了出资人、哦、资格的、哦、来盖这个房子，那营造厂呢是这个由义东营造来承接、哦、所以呢不管是全坤跟义东呢，应该都是大家印象中或是张老师印象中还算不错的业者齁、哦、可是呢这一次就会出这样的一个大包齁、哦、这个竟然在工地上面，应该假日当中应该是没有人在施工齁、哦、那怎么会发生火灾呢，这个真的有一点是低级的这种错误齁、哦哦、所以呢对义东营造来讲，对全坤建设来讲齁、哦、我们也看到媒体上面齁、哦、这个也有一些比较这个酸的网
网红了哈，就在开酸了，就是说，哎，乾坤建设啊，义东建设啊，还有这个国家驻都中心，怎么可以会换这么低级的？

错误哈。那可是国家住都中心，当然呢，他必须要来承担后续的这一部分哈。啊，是不是啊？该给业者哈一些相关的哈这些的指导，或者是说有一些规范哈啊？特别是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哈，除了这个类似的这个外包出去的公办都更之外，也有这个社会住宅的新建哈啊，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哈。那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年来也都有碰到哈这个所谓的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社会住宅申报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哈，所以国家住都中心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很好的经验哈啊，犯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应该是不可取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老，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

0: 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宝石还有王宇宙所一起演唱的落月亮没来。好，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歌唱节目当中所唱的版本，落月亮没来，但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那相信这首歌近期比较应景一点点，就是在中秋节前呢，大家就会担心说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月亮。哇，今年中秋节真的是天公作美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起头来看月亮，月亮有来哦，而且今年的月亮呢真的是又大又圆，然后我觉得从中秋节的前一天到中秋节的后一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好圆的月亮。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月亮还是红色的，还是红色的啊。当然古时候就会觉得说，红色的月亮啊，是不是有不祥之兆这样子啊。现在人没有这么的迷信了，只觉得说很特别哦，红色的月亮。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呢，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大家在连假回来的第一天，上班上学，不知道大家一切都好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几天连假当中呢，真的是吃吃喝喝蛮愉快的齁啊。如果说你有准时睡觉的话齁，身心真的是获得蛮好的休息，所以相信今天精神应该还不错齁啊。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透支体力的那一派齁啊，我就不敢讲了齁。不过我觉得齁，今年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某种程度的完美啦齁，起码就是四天的假期，让大家想烤肉的齁可以悠闲悠闲的烤肉齁，然后呢想要去拜访朋友的齁，你要南北跑也不是问题啊。但是呢，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如果是坐高铁的朋友哈，真的是爆大量收假人潮齁。尽管台湾高铁在台中站成立了前进指挥所齁，寄出台中北上南港自由坐列车，但是台中站的乘客仍然是抱怨说齁，没有在月台排一小时齁，没有机会从台中站到台北齁。然后呢，高铁左营站午后搭车的人潮一度从月台溢到站内大厅齁，然后有人就说很像那个电动玩具齁，大型贪食蛇的现场啊齁。好，那当然呢，交通部长陈世凯要大家选择多元运具齁，意思就是说不要全部挤在高铁啦。这个网络上也是骂爆了齁，网友就说你告诉我哪一个运具齁，哪一个是交通是畅通的齁，那如果我现在知道哪个交通运具拥挤齁，我还会塞在路上吗？所以呢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廉价人潮本来就是可预期的齁，中央不应该等到车站都挤爆才要民众想办法分散，更不该把问题又丢回旅客。好，那这个有人实地观察齁，这个台74快速道路从高铁台中站的匝道齁，在这个昨天下午的2点30分开始就塞车了，车流非常的缓慢，月台候车乘客更是大排长龙。那乘客抱怨说北上列车自由座早就客满了，那台中站只要上车要上车只能消耗四分之一的排队人潮，即使开放了各节列车站票也难以疏解没有在这个月台排一小时根本就上不了车。那有一些是到台中喝喜酒的因为也是好日子啦你知道放年假又喝喜酒坐高铁，我

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哈？啊，但是呢，他说哈，很妙哦，大家在吃喜酒的时候哈，边按手机买高铁车票，然后彼此问说啊，你有没有买到回程的票？哈，哦，那也有人怕赶不上车，离车站还有600公尺，就赶紧下车，哈，干脆走路进站赶车。那南部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北上人潮过多，哈，所以就提早出发。那高铁左营站早上也是涌现了大批的旅客，哦，就是真的就是人很多啦，哈，哎，等很久，等了1个多小时，哈，能够上车的还算是幸运啊，哈。然后也有人是从坐高铁，哦，变成站高铁。哦，那就看你可以站多久，跟体力多好，跟你哪一站下车哦。然后就是连假常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啦。好，那希望就是相关单位哈，可以看看说，诶，以后怎么样改善哈。好，那就是不过哈，就是这个假期啦哈，大家如果可以一起就是吃吃喝喝哈，见个面，其实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Feel It》，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nce 演唱的 Feel It。 好，四天的连假也有些人可以做一些很夸张神奇的事情哦。我觉得现在网络发达的年代哦，就是有些事情不见得要上新闻，但是会上热搜、哦、就是呢那个就是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新闻、哦、就是有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神人、哦、这看起来应该也是年轻人吧。好，他从新北树林骑 U-Bike 到台东、哦、这个很厉害、哦、那个这个有些人买不到车票啦、哦、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坐高铁之类的去台东、哦、从来没有想过 U-Bike 也可以一路骑到台东、哦、我是比较有听到说什么环岛旅游啊，可能是骑摩托车、哦、啊，但是呢真的有人、哦、从新北是树林直接骑到台东去。好，那如果是搭乘台铁自强号的票价是963元，但是有一名网友、哦、想要知道说啊，如果不搭火车骑 U-Bike 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旅程，那于是他花了超过一天的时间不眠不休的骑 U-Bike。 好，当然我觉得不眠不休是比较扯一点点啦，好，一定稍微有休息一下下啦。好，然后呢但是呢这趟任务、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哦、他真的就给他骑到台东哦，骑到台东池上。他从连假的第一天9点25分，早上的10点11分，然后就从树林区公所开始这趟 U-Bike 之旅，那一直到隔天早上的会有没有隔天晚上、哦、隔天晚上的9月26号晚上7点48分就抵达了池上火车站，花了将近34个小时、哦、真的让所有的网友就觉得说、哦、他的体力真的非常的惊人哦。好，那这是网友觉得他很惊人啊，齁，就是体力很厉害哦。但是这个去实施这件事情的这个网友齁、哦、他在脆上发文的时候就说树林骑到台东 U-Bike 齁、哦、总共就是3350元齁、哦、然后附上收费的截图。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不同的区间嘛齁、哦、有不同的区间啊，反正呢就是整个齁、哦、就是加计费用好、哦、是3350元。那原因是因为他从北北基到台东有跨区的调度费好、哦、1040元好、哦、所以有租车的钱然后外加调度的钱。那这一则贴文呢发出短短一天就吸引了67万网友的观看好、哦、应该大家都觉得他好强哦，请收下我的跪拜好、哦、然后有人讲说这价钱比台北飞台东的机票还贵，但是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好，那不知道这四天连续假期你有没有跑到别的县市去齁？不管是去别的县市啦，或者是出国啦，你总是要有个地方住齁。那当然现在住的方式非常的多元，除了饭店啊，也有民宿之类的啊。当然如果你有处这个亲家宾又也在短齁，那个也是不错的啦齁。啊，就看你们交情有多好。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去住饭店的话齁，拿到房卡的话，你会直接进房休息吗？哈，哎啊，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不是，要先敲三下。

大家懂得就懂齁。好啦，那就是经常往返世界各国的空服员就提醒大家齁，就是每个国家的治安、消防法规还有设备状况可能跟平常熟悉的环境不同，所以大家入住之后别急着整理行李或休息，建议先花点时间来快速检查房间的安全，包括确认房里面没有人，查看浴室跟衣柜，然后还有熟悉的逃生出口位置，以及确认门窗还有房内的电话是否正常，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好，那这个呢是由空服员经营的网站，那因为这个里面就是他们很多都是那个空服员嘛，那他们常年都会飞不同的国家，好啊，入住饭店，好，那所以空服人员就简单出整理出一套非常简单的安全检查房间流程。那他们说齁，就是不同的国家地区设备治安条件不一，好，所以呢饭店的消防法规还有安全设备也有所差异，所以入住陌生房间之后通常会快速的确认环境，确认安全之后才开始休息。好，他说呢，首先呢拿到房卡进入房间之后，建议不要急着关门，好，你先快速的确认房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有时候不一定是闯入者，好，也有可能是遇到饭店人员安排入住时弄错房间，给错房卡，或者是房屋人员还在里面清洁。好，那确认里面没有人之后，你就开始检查浴室设备，包括水龙头、马桶供水还有排水是否正常，同时呢看一下衣柜内部还有窗帘后方，确认没有不明物品或者是异常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要先确认最近的逃生出口位置，那通常饭店的门口附近有逃生路线或楼层示意图，可以事先记出出口方向跟位置，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才能够更快的做出反应。那另外呢，门窗锁也是入住之后重要的检查项目，应该要确认房门、阳台门、窗户是不是能够正常上锁。好，那空服员也特别提醒，房内的电话同样不能忽略哦。虽然呢现在大家平常都使用手机，但是如果你手机没电或者是讯号不佳，或者是发生突发的状况，饭店的电话就是联系柜台或外界重要的管道，因此建议入住的时候先确认电话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那此外呢，旅客也可以是需求携带这种携带式的门窗警报器，那部分的产品可以放在门房的底部或门窗附近，如果有人尝试开门或者是移动装置的时候就会发出警报，可以协助提醒房内的旅客注意异常。那除了房间内部的检查之外，空服员也提醒旅客入住饭店的时候不要在大厅、电梯这些公共场所大声说出自己的房号，避免让陌生人轻易得知住宿资讯。睡前则是可以把房卡跟手机放在床头伸手可及的位置，以便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迅速取得。哇，这个一路听下来都会觉得说，哦，安全很重要，对不对？啊，至于不要在大厅就是大声 说出自己的房号，第一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整群人有没有齁，刚从游览车下车全部都在大厅，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发房卡齁，就会开始唱名有没有，某某某哦几号齁，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齁，听一听都知道了对不对齁。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空服员的建议会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啦齁。好，那其实呢这一套流程主要是让大家在入住陌生环境的时候确认基本的安全条件。那虽然大多数的情况未必会遇到危险，但是透过简单的事前检查也可以让大家更熟悉房间跟逃生的路线，提升住宿的安全意识。好，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好像一般就是住宿的时候会先敲门嘛，敲完之后可能就会去冲马桶啊，看看东西有没有坏掉啊，这样子齁。齁啊，但是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是更彻底齁，包括是门窗什么可不会锁啦齁，电话会不会响啦，会不会通啦齁，还有就是像这个衣柜之类的齁，啊窗帘后面有没有躲人，里面有没有人齁，而且进去的时候先不要关房门，先确定里面没有人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啦齁，这个是对的。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毕竟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遇到廉价，尤其接下来还有廉价的机会哦齁，可能会有住饭店的机会齁，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

听到歌曲欢迎光临，来自于91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入住饭店的话，好，可能就是稍微花点时间做一些安全检查。好，那现在除了住饭店，然后另外可以透过什么 Airbnb 啊住民宿之外，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就是 Motel， 好，就是汽车旅馆。好，那就是最近有人就开玩笑说那个如果家里有小孩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敢会塞会不会嫁派给他大塞就类似这一种的好，那其实呢，有很多人如果假设没有去过汽车旅馆可能这个印象就会觉得哎呦，然后就会觉得环境是不是不太好其实我跟你讲，你可能有点搞错了我个人觉得汽车旅馆真是一个神奇的一种神奇的住宿模式啦应该这么讲啊，当然啦。好，就跟那个所有的饭店啊或者是民宿一样有好有坏。那我们现在是讲的是那种很好的状态，好，就是说好的汽车旅馆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跟朋友约就是一票那个就是姐妹淘一起去汽车旅馆过生日。好，为什么？因为

因为真的很有趣啊，哈，就是在里面哈，等于说有一个空间可以在那边放松，哈啊，但看是要泡澡呢，还是说要一起唱歌啦，好，或是买东西买蛋糕进去里面吃啊，啊去那边喝咖啡聊是非呀，也都可以，哈啊啊，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Motel 哈，它其实装潢的非常的豪华哈。另外还有不同的主题房型哈，就是它布置的不一样啦哈。啊，有那种很豪华的，好，有那种很可爱风的，就是跟某一些卡通人物做合作的哈，非常多种。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好，那住过的人都说其实还不错哎哈，因为汽车旅馆哈，它的房型有 KTV。可以欢唱，另外停车方便，好，通常都是一户一停车嘛，啊，就算就是它的规格不是那种单户车停楼下，房间在楼上的那一种，通常汽车旅馆进去它也有很多那种大型的停车场，停好之后你再直接走去你的房间，好，所以呢就是有 KTV 可以唱，停车方便，搬行李容易，那另外呢隔音大多蛮好的，好啊，有很多是独栋的设计，空间比较大，好，比饭店更多的优势，那甚至呢你如果去外县市的 motel 那就更大，好好，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说，欸，其实如果会开车的话，齁，也想要去汽车旅馆。啊，话说回来，没有去，你没有开车，齁，只要你付钱，人家也是会让你住啦，齁。他说呢，大部分人齁，跟家人一起去齁，没去过人都会觉得很好玩，齁，很好玩。然后也有人就是有回忆就说，哦，我小时候齁，爸爸都带我住汽车旅馆齁。然后说全家出游齁，整台车开进去非常的方便齁。然后一人一栋保证有车位齁。啊，电动车只要有带线出门告知店家，基本上现在也是有充电的地方，哦，然后也有超大的浴缸，哦，那就是就是算是亲子友善，哦，所以大家下次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Back to December。 好，那其实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诶，就是那个过了中秋节哈，然后那天同事有说了一个笑话，说诶，接下来就快过年了哈。真的今年感觉上还蛮快的哈。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过年，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元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端午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节嘛，啊，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快要过

那个车子出去晃一晃哈，还是会稍微闻点闻到烤肉香，还是稍微会看到有人在烤肉啦哈啊，但是就是没有以前这么大的这个阵仗或者频率这么的高哈。那当然有很多人可能是直接去烤肉店吃啊，好吃吃到饱的哈，或者是说烤个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哈。好啦，那就是其实哈那个烤肉哈，有人在讲说，其实到最后哈会让大家觉得印象很深刻，会觉得非常惊艳的哈，通常都不是肉本身哦，就是烤一些奇奇怪怪的啦，除了肉以外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烤棉花糖啦，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金针菇啊，好，就类似这种的。那其实还有一种哈，就是那个阿公阿嬷小时候的好滋味哈，就是他们以前是用控焊机哈啊，就是用土窑哈，把它全部埋进去控焊机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就是在这个烤肉收尾的时候啊，他也会哈，就是我看过的是用锡箔纸把地瓜包起来，或是马铃薯包起来啊，有时候马铃薯还比较干枯一点点，好，事先把它加奶油，好啊，直接把它丢到炭火里面去烤这样子哈啊，当然不是在那种火很大烈焰的时候，通常是在那种大家已经烤了后面了哈，准备要收尾了啊，那个余温好就拿来煮地这个控地瓜或者是控马铃薯这样子哦。那其实台湾哈这个地瓜有好多种品种哦哈，那真的有些真的还蛮好吃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地瓜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健康食物哈啊，但是呢，它的 GI 值是会变的，就是你的烹调方式会造成它的 GI 值升得快跟不快哈。那现在大家已经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先拿去冰啦哈，冰了之后就是抗性淀粉这样子啊，严格说起来是没错啦哈，但是呢，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迷思哈，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不少在减重或者是注重健康的外食族习惯在超商买烤地瓜当做早餐或者是点心，那认为它是原型食物，低卡又健康。不过呢，减重医师萧杰健提醒呢，常吃的烤地瓜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其实是真地瓜的快两倍，好，所以呢，真地瓜会比较低，好，烤地瓜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想要靠冰过再吃，降低吸收率也可以，不过关键是在烹调过程的淀粉转化。那他说呢，许多人以为地瓜只要是原型食物就可以放心吃，那烤地瓜之所以会散发出浓郁的焦糖香气，而且口感香甜，就是因为它在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内部的淀粉会逐步转为麦芽糖，那虽然提升了风味，也导致升糖指数会大幅提高，食用之后容易让血糖迅速飙升。那相较之下啦，如果你用蒸煮的方式，它就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不是同一批买进来的哈啊，那天烤怎么很好吃啊？拿来煮的时候，比如说猪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或有拿来蒸啊，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甜其实是因为煮的方式不一样哈，会产生用烤的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哈。好，那蒸地瓜放凉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抗性淀粉，人体吸收速度慢，不仅有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还可以帮助改善便秘，调整体质。那有些人就说啊，那真的齁，拿去冰就会有抗性淀粉啊，如果我把烤的地瓜冰过之后再吃呢？他说不行，他说因为地瓜里面的淀粉一旦在高温烘烤下转为麦芽糖，即使后续经过低温冷藏，但是那个麦芽糖跑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齁，那怎么办？他说呢，同一种食材换了一种料理跟食用方式，人体的代谢反应就完全不同。那减重不一定要完全戒除喜欢的食物，关键在找对时间，用对方法，也就是他建议用碳水循环减重法。好，就是比如说在你运动日的那一天，好，运动日你就可以吃一些吸收快速的淀粉，比如说烤地瓜。好，那因为你有运动嘛，那这时候吃这个东西就可以迅速为肌肉补充肝糖，避免多余的能量囤为脂肪。那如果是少动日，好，就是你没有动这么多的，好，那你就吸收，好，吃那种比较慢的慢速淀粉，好，比如说蒸的地瓜啦，放凉的白饭啦，好，来稳定血糖波动。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依据当天的活动强度，弹性的配合
高中低碳水饮食，避免身体产生代谢惯性、哦、那这样自然能够更有效率的促进脂肪代谢。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连假之后的开工首日，各地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气象署还发布了高温资讯。好，那29号开始呢，白天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也是黄色的灯号，气温也是会36度以上。

所以提醒大家慎防热伤害。然后今明两天台湾还有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好，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齁，都是好天气啦，齁，都是好天气。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白天高温炎热，齁，中午可以达到32到35度。那周五到周日东北季风增强，各地白天的高温那时候才会略微下降，但是略微下降还是29到31度。那清晨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是22到23度左右。好，那十月上旬有机会会迎来一波比较有感的凉空气，好，但是实际降温的幅度还是要比较靠近的时候再来观察啊，那时候到时候又有一个连假，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休就来到我们的台南咯。哇，台南的美食吸引你之外呢，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体验是水与绿啊、哦、当然呢就是要让大家一起大口深呼吸。好的，当然呢平常很工作忙，大家很久很久可能没有让自己放松了。那当然如果说带大家来到台南，有山有这个水啊，你会想到哦来感受一下，尤其呢又要进入十月。很快这一次呢，我们的虎头皮呢，哇，有一个水与绿的一起健行活动，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动跟感受跟哇 happy happy， 让大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的国旅哦，不是只有在光属有优惠，包含台南也有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风景区也是这个旅游局哦，观光旅游局。那么台南市的这个风景应该是观光旅游局哦，这个管理科我们的卓家慧，家慧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聊聊这次的健行哦，到底有多好玩，跟以往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赶快让这个家慧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我们要来到虎头皮，要见面，又要来合体了。而且这一次呢，大家一定要想期待的哦，不就是健行吗？哦，不是只有健行而已哦，还有一些 special 的，对不对？
3: 对，
1: 嗯，
3: 那我们这次这个算是虎头皮水与绿的系列活动之一哦，这个。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10月10号国庆日连假的这一周来举办的。
1: 嗯，
3: 那对，那我大概说明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啊、哦。我们这个一起来进行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呢，它主要呢就是把我们的虎头皮风景区还有旁边的新化林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那我们这个活动整个进行的路线有大概7公里。那我们会先从虎头皮的这个探索露营区这边出发，然后会经过我们虎头皮的后门，然后会沿着这个我们的乡间小路，然后一路走进了这个新化林场这边。
1: 嗯，
3: 然后到了新化林场之后呢，里面的那个步道呢有大概也有2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的规划，那就会沿途经过我们的这个桃花心木林啊，然后也会看到大木匠皮啊，都在那个林场里面能够看到的。那我们这样2公里之后呢，再沿着原路呢，这样回到我们的虎头皮。
1: 嗯，
3: 那我们这一次健行活动里呢，也有特别安排了一个森林伙伴收集任务。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有一个这样胸章集章的一个活动。
1: 嗯，
3: 那我们就是有把这个在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动植物呢，像蟋蟀啊，然后凤蝶啊，大冠鸠啊，桃花心木啊，还有密毛魔芋，就是这五种比较特别的动植物，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大家走到特定的关卡了，就可以透过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的介绍，对这五种动植物可以更加的认识。那就一边呢认识这些动植物，然后一边可以集章，然后让整个健行活动呢，除了说在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知识，
1: 跟
3: 对在地生态的一些了解，这样子。
1: 哇，真的让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哦。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活动呢是需要报名的吗？还是大家一起集合？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任务啊，在你的 FB 上面啊，是不是有把那个要寻找的图片啊也有放上去？诶，这个很聪明耶。嗯，
3: 啊，我们这个任务，对啊，这个活动是要报名的，没错。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大家只要搜寻一起来健行呢，都可以找到这个报名的网址。那另外其实也可以上台南旅游，这个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一个官网。
1: 嗯，
3: 然后搜寻，就是在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资讯。 对，那这个报名费其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它这样子的一个报名费只要199，那这199里面就包含了我刚刚提到这两个园区的这个门票，其实两个园区门票加起来就200块。
1: 对，因为
3: 然后另外对，然后另外还会有我们额外50元的市集券，因为我们在活动会场，在虎头皮的这个活动会场也会有一个深呼吸的市集，那我们在只要报名这个活动就会给50元的市集券，让大家就是在健行前或健行回来之后呢，可以到市集这边来做一些消费。那另外也就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胸章集章，它是一张有胸章，有5个胸章可以去收集的一个集章内容，我觉得那个胸章做起来蛮小巧精致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活动的网站上面看到它的一个模拟的样子，然后完成整个7公里的健行之后回来也可以拿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纪念品，是我们的一个随身包，就平常出去啊放个手机啊或是小钱包，我觉得都非常方便。
1: 哇，大家真的齁很划算欸，对不对？光门票就已经超过
3: 对啊
1: 就超过你的报名费了，然后还有市集，而且里面还有抵用券，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哦，这个把我们的动植物的特色胸章套组啊，就这个还可以有纪念性的哦，等于是你自己呢亲手去找挖宝出来。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图片呢，你刚才讲到了一起健行去，他说请问一下那可不可以前面是只要打这几个字吗？他说他现在打相关字跑出来很多个，
3: 一起来健行，
1: 一起来践行哦。
3: 对、
1: 嗯、
3: 对对，那如果说这样没有办法找到的话，那我会推荐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台南旅游，
1: 对、
3: 就是搜寻台南旅游，直接到台南旅游网
1: FB
3: 对 ,FB 也有，然后官网上也有，就是也有活动的那个讯息，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1: 嗯，而且我相信大家齁、哦、不要急着回家哦，因为呢现场呢晚上还可以留下来在我们的虎头皮这边也可以露营，对吧？
3: 对，我们这一次搭配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可以加购这个露营，那我觉得露营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它的露营就等于一帐只要1500，4个人就可以都可以来，然后呢这个露营呢，除了露营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手作 DIY， 然后因为虎头皮它还有水域活动嘛，那这个也会给水域体验券，让大家就是在这2天的时间自己安排时间来那个水域参加这个，看一下脚踏船啊，还是要那个太阳能船都可以来参加，自己安排时间来、
1: 嗯、
3: 然后另外还有园区的导览。
1: 嗯，是，
3: 对，
1: 所以、哦、
3: 然后晚上还有星空电影院，然后我们这一次要放映的电影是《动物方程式2》
1: 哦，那哦
3: 对、嗯、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这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去看星空电影这样。
1: 嗯，没错，所以在10月10号一起践行哦，或者在我们 FB 或官网都可以查询。其实我们17、18还有活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以上一节广告呢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主播佳慧科长，我再来跟各位佳慧科长呢商量一下17、18的活动呢，我们在下礼拜再来找一天跟大家说明，跟这个活动又不大一样，好不好？
3: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好，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见哦。
3: OK,
1: 拜拜，
3: 谢谢，好，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

0: 活力在，让咬咬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江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他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5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
1: 的
2: 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啦、啊，对对对，哦，因为你会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2: 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一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他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 蛮快。

0: 它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0: 完成。对，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绍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绍。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人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0: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呵，对吧？
0: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对，要有、要有伴哦，齁、不要，
0: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齁、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对齁、对耶。那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对啊，
0: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0: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0: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 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0: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亲子啦，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1: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Oc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Oc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奖萨克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少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Oc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0: 对，没问题。
1: 对对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0: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忘，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真的不敢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1: 对，可以在网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0: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1: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的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0: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少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呀、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齁，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齁，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10月份呢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1: 对，没错。
0: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渊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0: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文。

0: 在台中跑堂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四大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0: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1: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0: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0: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1: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邀 品尝和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0: 还是自己带，
1: 对，
0: 哎，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1: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嗯、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

0: 仪式感。
1: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杀，这个不用讲。
0: 但是哈，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店。
1: 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好，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生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
1: 嗯，
0: 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嗯，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0: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四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 都知道。

0: 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1: 对呀，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0: 氛围真的很美，
1: 漂亮，真的很美。
0: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了。对吧？
1: 你家喝假。
0: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入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1: 没错，真的是。让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0: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出行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0: 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哦，这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对官网会公布。
1: 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股长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叫相约股长，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哟、
1: 谢谢，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辅导。辅导这两个字，我们大家了解有多少？那如果是在更生这一块呢？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回到的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大家会由义佑，也是我们的周义佑毒品各管师来跟大家聊聊辅导呢，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要陪你走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我们是站在协助引导到指导，看这个更生辅导给我们迷惘的人一个很重新的开始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辅导呢，我们要来谈谈是一个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两个字。很多人以为辅导就是应该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真的专业辅导不是用一个人做决定哦。这个要请大家了解。那么怎么样来去看看自己的状况，而是真正的是要让自己知道不同的时候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更生人这一块。好，怎么重回家庭、职场、社会，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点，不管在工作上面、在人际、家庭、情绪，甚至怎么去重建这个新生活的规律等等，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有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周义佑毒品各管师呢陪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我们有讲到辅导，好，我们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陪你走，怎么像给你让你自己去分析，以及怎么样陪你去走出一条路，从协助到引导到指导那当然针对更生人更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那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心智成熟度，或者是问题的紧张度，还有动态整理这三个来做一个比例来讲，我们代表就是三种不同的层次，好，不同的主导权去引住你的一些方法然后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心理层次以及现在的接受度来去做所谓的辅导。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今天陪伴大家是周一我们毒品各管是我们的义那么在入北间同时呢，我们先让他来跟大家

0: 大家聊聊辅导这两个字。那其实辅导这两个字如果用在一般正常人，可能大家会以为理所当然，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是对于我们的更生人来说不是这么的简单，也不是单纯的是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我们赶快让义佑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北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各管，我是义佑。有请问声音有清楚吗？
0: 非常清楚。你这样子那边 OK 吗？
1: 我这里 OK。
0: 好的，我们要来了解的话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般我们的正常生活者跟一般初间的更生人，其实我们对两个字辅导是认知不同。那我们刚才讲到协助引导跟指导到底有什么不同，面对更生人什么时候需要陪伴，什么时候要透过提问去找答案，什么样状况之下需要我们去介入给他们明确的方向。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要让我们的义友用很生活化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辅导这两个字，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说，因为更生人说到底他也是一般人嘛，就是他还没有进监所之前他也是一般人啊。那一般人本来我们的功能就有高有低，那也有自己的一些知识在，只是因为在进监所以后，监所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里面其实是不太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大部分都是按表操课，那主管只是说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或想法它会被压制，或者是说它就会降低，变成没有跟以前那么像一般人的时候。那这时候出来以后，在更生人辅导上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个案的状况，他如果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协助跟引导的角色，让他把自己的功能展现出来，那其实他就可以在复归社会的路上，那其实他自己都可以走得很顺。那如果说今天个案，就是说更生人本身他在入监之前，他的基本的条件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当然他出监的时候他会蛮茫然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在引导的，我们在主导的成分、指导的成分就会更多了一些，但不是特别说就是谁就适合指导，谁就适合协助，谁适合引导，而是这三个成分其实对于每一个更生人的辅导都是同时存在的，它只是那个比例的差别。今天可能功能好的人，我的引导跟协助就会多一点。那如果今天他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问题解决能力没有那么好，那我的主导性就会更高一些。
0: 所以这个了解我们刚才这个义佑跟大家分享其实认识这个辅导真正的力量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毒品个管这一块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对吧？
1: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更生人他如果过往有使用毒品的经验，那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各地方都可以看到各种卫教只是都知道说毒品使用久了它会去影响我们的大脑，那有时候出来以后，或者是他们过往使用过久的这功能或者就是问题解决能力，它其实都会多多少少会下降，有的甚至下降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我们毒品个管是能够知道这个更生人的过往背景之后，他其实比较能够在辅导的时候，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协助引导跟指导上面这三个比例，我们会去做比较自信的调配，比较能够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毒品更生人复归的环境。
0: 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要让就是我们更生家人或者是伙伴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调整啊，应该这么讲。而且在协助跟定义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角色上面怎么样去利用时机也很重要，对吧？
1: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更生人出来，他们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没有办法，而是他们想要听别人讲的办法适不适合他们，或者是适不适合就是 应该是说有没有对到他们心中所想的嘛？那有些的确是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辨别的。那一般大家在谈到辅导跟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说什么，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可是有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现况的。
0: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可以理解。不过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协助，从引导到指导哦，我在想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指导你或者是我命令你，其实这都不一样的。在这里来讲到就是从协助引导到指导，比较适合合理去解释，以及怎么样来让他们听得下去，听得懂。还有就是家人辅助的部分或身边的朋友辅助部分，来了解我们如何去协助引导跟指导代表的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友？
1: 其实如果把它换成白话文的话，主导的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听我的，
0: 嗯，
1: 就是你只要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对了。
0: 嗯，
1: 那引导比较会像是说，哎，那我们来讨论，
0: 嗯，
1: 我们来讨论。那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明白，好比说就是很多跟客人会出来，就是说，哎，我没钱过生活，
0: 嗯，
1: 那我也找不到工作。跟像今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他打来说，他跟客人真的可以找到工作吗？那会不会很难？然后大家都会排斥。
0: 嗯，
1: 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是去跟他讨论，去引导他发现说或看见，是说其实跟随的也是一般人。雇主看中的其实不是是不是你有前科，
0: 嗯，
1: 而是你本身的专业能力到哪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理解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话，他就有办法自己作为一个主导性去做，而不是我讲什么你听我什么。
0: 没错，
1: 那其实刚刚没有提到一个部分是协助的部分。
0: 对，
1: 协助的部分是他本身就已经是蛮有功能的。好比说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
0: 嗯，
1: 可是他没有管道。
0: 嗯，
1: 他有些跟随人他可能关了十几二十年啊，这也蛮常见的。出来之后他可能过往的专业已有，可是他对于现在的就业市场他其实已经不了解了，或者是说就业管道他已经不了解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去协助他，提供他一些资讯，他自然就有办法，就是自己去按照以前他找工作的方式去做。
0: 嗯，是。不过倒是有一种了，就是说我们在辅导跟生的同时，怎么去调整那个协助引导指导的比例，因为很多人不大了解哦。最重要就是判断，就是当智人，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心智能力，一个是准备程度，还有就是危急度，就是说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个急迫的程度。所以我们在对于我们这些跟生人的背景、家庭关系、工作包含的成瘾，还有怎么去适应很重要，是吧？嗯，
1: 是啊，不过刚刚讲到这三个部分，所以每一个跟生人，就这三个部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刚出来的时候，他的问题危机程度是很高的，
0: 嗯，
1: 那他的心智可能也还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贴近现实。那这个时候，我的主导性可能会是，或是引导的部分，我可能会是偏高的。
0: 嗯，
1: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像我们跟生辅导，像我们跟生保护会在做跟生辅导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就是前面那一段时间做一做，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做一做就没了。那我们接续都会后面持续的关心。
0: 嗯，
1: 那可能前面一段时间我的引导性、引导性比较多。那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个案的能力、功能已经展现出来以后，那我慢慢的就会从好变成是一个很辅助的角色。
0: 嗯，
1: 让个案本人，就是让跟生人本人作为主体，他去发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跟生保护会在后面做一个辅助。
0: 嗯，那如果说我们跟生人自己讲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怎么做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我们第一步应该是什么？或者是不是我们会马上告诉他答案？其实有他很棒的一点，他就是他很了解，他会先去知道就是，哎，我们跟生人的背景，然后跟生人他的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跟生人第一件事他很排斥，所以他通常会摆烂给你看，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然后不然就是
1: 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个状况其实也不能说跟生人去摆烂，而是这他当他刚跟生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代表
0: 你要在想什么？嗯，
1: 应该是说他的功能其实没有出来。
0: 嗯，
1: 他并不是没有这个，他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他在坚守那个固化的环境之下，他有时候是功能没有错。

0: 来，就是他的解决问题能力没有出来，他会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刚出来的人讲出这种话，代表是说，哎，他其实
1: 茫然的，
0: 对，是茫然的啊，他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他其实这些都是很大方向性的。那这个时候就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导性就会非常高，
1: 嗯，
0: 或者是引导性就会非常高，去让他知道说，哦，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让他把一些很具体的、很具体的未来或转型他想到的东西，全部通通都讲出来。
1: 嗯，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
0: 比方说，
1: 嗯，
0: 哎，对啊，比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2000块。
1: 嗯，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跟我爸爸联络。这些当有具体的东西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很目标开始去做。当然，这是一部分的跟生人会这样了。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他出来以后就会告诉我，就是，哎，我就是想要去留学，我就是想要完成我以前的学业。
1: 嗯，
0: 也是都会有。所以其实当跟生人出来讲出这种话的时候，在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比较会像是，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能力被掩盖住了，或者是他是真的没有这个背景去支撑他要对未来做一个规划，这是等同于是我们在评估的部分了。
1: 嗯，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说，我们如果一旦家属或者是身旁的朋友哦，就是知道他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要记得求助不代表齁这个自己没有能力齁，就是说我们先要去找一个安全的起点，再把它慢慢一点一点的重新建立起来。那如果家人发现跟生人重新回到社会，他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情绪不稳，工作不顺，家人怎么样帮他，还是说让他自己来齁，这也是常家人给我们的一个回应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义勇？
0: 这个部分我也是很常都会跟生人或者是跟生人的家属提到的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对于重新生活这四个字可能感受度没有那么高，但事实上重新生活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很沉重的，所以才希望我们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就是深入的指导资料。对，因为重新生活代表的是他什么都没有，他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包含人际关系，还有他的经济，但是有些跟生人他还有家庭的关系需要修复，全部都是从零开始。那以往我们从人生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亲朋好友，尤其是爸爸妈妈，其实会帮我们就是建立起了很强大的背景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跟生人是全部都没有了，他当然就是要一步一步自己重新慢慢来。那这个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难过的。这些其实我在辅导的时候都会跟跟生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些就是一个重新建立起的过程，他是辛苦的。
1: 嗯，
0: 以前是有人帮他做了，或者是有人帮他挡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自己来。所以这一段历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在他跟生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慢慢陪伴着他，然后陪他一起去解决问题。那也就是说，刚刚今天要谈的辅导的主题，在这个地方就会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我刚刚也有提到是说，就是随着阶段性的不同，
1: 嗯，
0: 那在引导、协助跟辅导这三个的比例程度会有所调整，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是。
0: 那当会经历到痛苦这一阶段的时候，那肯定已经是初期，已经刚开始了嘛。那一定是有个先具体的目标可能在做啦，然后才发现说，哎，工作人际上面就是被排斥啊，那家人不接受又吵架啊。
1: 嗯，是。
0: 嗯，是。对。
1: 如果民众的亲友哦，这个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哦，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错误是都会碰到一件事，一直骂，啊，不然就是一直要求说你保证千万不要再碰。其实确实啦，这都是家人第一件事。不是责备询问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碰，可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吗？没有。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要长期改变的来讲哦。
0: 这也是那个很多跟生家庭或者是跟生人会或者说家庭他跟生人尤其是毒品跟生人的亲友会遇到的事情，可是也是很常听到啊，你怎么又碰了啊，你怎么都改不了。其实我都会也是

0: 会告诉大家，就是说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已经玩毒品玩了很久了，跟使用了很久了，今天他在出现这些状况，那其实他是不意外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还有就是他过往的行为模式都已经是长成，都已经长成他们以前感受度的那样，你要他短期改过来，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他出现在这些行为是非常容易出现嘛，这是很正常的。那今天如果一个更生人他突然出来之后马上就改头换面，非常的正，非常的符合大众底下对于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那才叫做奇怪。他才要去看说诶是什么让他可以做到这样。
1: 没错，
0: 不是一个常态。所以说他可能不小心又接触了，那因为成瘾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短期可以处理的，如果他可以短期处理就不叫成瘾了。
1: 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可以了解哦。不过最后也可以让义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常常其实更生人他不是不愿意哦，他也一直在尝试，那当然遇到挫折一定有，出现一些复发啦或重新接触毒品的状况，有时候家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前功尽弃，甚至是自己哦，但是对站在我们的脚步我们并没有这样想。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用很简单的方式去看这个前功尽弃这四个字？
0: 应该是这么说，我最后其实都会鼓励就是更生人或者是更生人的亲友们，其实只要不管更生人在复归社会的历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情绪不稳也好，或者是可能再有复发的状况也好，其实只要看一件事情就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好好的复归社会的路上，其实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稳稳的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最简单来讲就是经济独立，他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本来人生就有酸甜苦辣嘛，不可能一路都是开心的。他今天只要能够暂时短暂的刚出来这段时间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好好的维持住，那当中有一些挫折也没关系，当中有一些情绪没关系，那都是我们可以去可能协助他发泄情绪啊，或者是协助他就是聊聊舒压啊，但他只要能够维持住，对，他就是不用再不会再麻烦到别人。就是可能以前跟家人关系不好，一定是有对别人说什么事情，顾好自己为重要。
1: 真的，最后是不是也让医友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也给予我们的更生伙伴跟这个更生人家属哦，或身旁的朋友一些建议。
0: 好啊，可以。最后给大家的会诊是说，有关于大家都在说的辅导这件事情，辅导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的。那每一个更生人，每一个更生人的特性不一样，也不能够一味的就是一起适用。你今天你是一个主导性高的人，那你全部就是都用辅导的，不行，就是要因材施教。面对更生人的辅导需要因材施教。而且因材施教它是要随着时间不同再去做调整。然后最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更生人复归社会，其实尤其是毒品更生人，它其实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们只要只记住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先自己生活，先顾好自己。他只要有在一个大方向上面，中间发生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是有办法处理跟解决的。
1: 是，所以今天也要透过这个台北分会呢，我们周一又毒管这个毒品各管师的分享，加上了这个知道辅导这两个字怎么去运用，以及协助引导跟指导这三者的差异我们常在讲到专业的辅导，真正的精神不是替你决定你的人生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候是支持跟资讯的方向，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力量，选择他自己。所以提醒你正在努力过去曾经犯过错，不代表说你的就人生停止，是遇到困难，也不代表说没有下一步，是希望有找到答案，在困难的路口要有资源，有专业，有人愿意陪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呢就要回到了这个 YouLife Show 也是我们的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直播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周一哦，毒品各管师呢要这个进北监，同时呢也来跟大家分享。

0: 想让我们这不管是周边有类似这样情形的朋友伙伴呢，还有家属，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努力加油。也要谢谢我们的应用，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好，下次见。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保护师保护您时间咯。刚刚上一段呢是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学弟我们周一佑呢要入这个北监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帮忙解决我们更生人跟这个更生家属哦对于辅导这个两个字。那么刚刚也让我们的民众跟一些哦这个关心更生家属跟更生家属本人的一些疑惑呢可以延续下去。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可能在 IB 上面很多人留言呢，我们是以这个社群媒体进行的一些诈欺犯罪，其实这个诈欺犯罪里面也会牵扯到毒品两个字，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有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不管任何一样东西呢，就会有跟这个毒品会牵扯上，但是不是样样都有牵扯。不过今天有一块哦，我们会针对这个毒品处遇的部分呢，会请其中一位，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多了一位哦，这也是啊、三个坐在一起，原来念的都是同一系，对，所以呢，这个针对看到我们三个就可以看到毒毒毒毒到最后就是堵住你了，对，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好，这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今天呢，法务部保护司呢邀请了，也就是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哦，也是我们的法犯罪防治，这是我们的研究中心。其实我们的研究中心呢，专门呢有很多的研究员专科哦，专门在针对某一些，不管在数据方面，在这个人方面，以及在各国的一个研讨里面呢去钻研跟专攻。那陪伴大家呢，我的右手边有我们吴瑜，我们的助理。我们的研究员、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蛮熟悉，因为我曾经有讲过他的东西，杨成浩，我们的成浩，这是我们的专业哦，这个研究员哦。那当然一个专案研究员跟所谓的这个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研究的是不一样，我说过我们司法官学院里面尤其是在专研的东西跟专案的部分，他有他自己各个的领域嘛，应该这么说、那么当然呢不要忘了他们这次还特别买我们更生产品，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么也来帮忙我们的这些更生伙伴呢，我们知道出监不容易啊，那当然呢这个打拼事业很多都是用我们的贷款，那怎么样来去还贷款之外呢，还可以来去造福，可以来去帮助出监的更生人，等于是你来去用回馈于社会啊，回馈于需要帮忙的人。那这次我们所准备的呢，中间我也吓一跳，你们会准他是青年，蛮很年轻的，青年朋友，来两位自己讲一下吧。这个茶很特别，你知道吧？
1: 是那个大家好，这个是那个招县，对，招县茶叶的那个。他就是他招县，他其实以前也是因为对不小心对入狱了，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有顿悟，然后有悔悟，想要回到社会啊，重新向上。然后
0: 他
1: 就
0: 拿大款贷款哦。
1: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跟我们的根宝去申请那个贷款。然后他这个茶就是非常的香，然后茶汤很浓郁的、啊。然后就是其实
0: 它是一心二叶的清新乌龙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点条件，我也是悠悠，对，
0: 因为呢。因为他这个茶是刚刚去比赛，今年的得奖茶，
1: 是是是，
0: 对，而且呢，我觉得两位很用心的，竟然还去买我们更生产品，然后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另外我们刑事局，然后包含我们更生保会，我们自己还加码，还有我们的刑大，就特别另外再加码，这就刚好泡茶的啦，有没有看到？你看跟多搭，我们刑大就说没问题啊，那当然呢，就一起来吧，好，对吧？你看就是这样。茶叶放在中间、是不是在中间那个
1: 对
0: 好，所以想要吗？不给你，没有，要把它听完啊、好好的让他们两位呢介绍给大家，好，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准备好大家的礼品呢，好，用抽奖的方式，我们用电脑然后来抽出，所以现在在直播跟广播还有包含了预告的朋友哦，可以赶快来告诉大家两位哦，我们的来宾是谁？还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除了我们社群的这个媒体进行的诈欺犯罪的一个这个预测之外，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毒品处遇的部分，就这两个，你只要讲一个是毒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诈欺犯罪。好，这两个类型，你就可以呢将我们这个看看呢写出答案，然后有机会就把这些都抽回去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先从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可能就诈欺这一块，也是现在大家很头痛，因为每次 每天的仪表板都不断的数据是有下降，但是它的量还是一样存在，所以这个部分这也是你在这边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以及呢如何去拆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是是 是, 是，对，主要是目前就是诈欺我们都知道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其实我们研究中心的范围其实就是比较
0: 广哦。
1: 对对对，我们是比较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个诈欺的成因啊。
0: 嗯，
1: 那其实可以发现有很多其实跟这个毒品有一点相似，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就是社会底层啊，或者是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就是有一个比较冲动，比较想要赚快钱，这种就是
0: 性，
1: 对对对，性格心态上啊，所以就是我们也在想从这种成因去找出去怎么就是给他处遇治疗他，让他能够像一般社会大众一样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上。
0: 嗯，不过大家对于我们犯罪预防中心哦，尤其是要讲到两个字研究，大家会对于这个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我们这些专案啦、啊、或者是助理研究员哦，他们又在做些什么，还曾经有人在问我，他说那这些跟姚女工作项目也很像，那是不是你们都是差不多的？我说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工作环境不同，但是呢面对的处遇的方式也不同。
1: 嗯，
0: 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针对这个也让大家可以清楚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对我们是个大问号。哎、
1: 欸，
0: 常常看到说你去那里你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啊，然后呢都在做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哎、欸，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个犯罪研究中心它很早就有了，民国53年，对对对。但是我们真正有一个比较
0: 组织了，
1: 对对对，组织的规模是102年的时候，就是司法配合司法官训练所改制成那个
0: 司法官
1: 学院的时候才一起成立。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包含我们主任、行政人员，然后还有研究人员跟我们专案人员，总共有11人。对
0: 对，而且你们俩为什么想要来到这个中心？
1: 哦，对，
0: 这么年轻的，对啊，
1: 对对，因为我们大学都是
0: 念
1: 那个中正饭房毕业的，
0: 这个、
1: 对，其实跟又是大学姐，就是我们专业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大学姐，
0: 不要，我不想接受，没有听到，这边咔咔咔。不过真的啊，因为大家以。因为可能每次出来面对都是主任他们，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年纪好像跟他们有落差。他说他们很难想象说我们里面都很年轻，
1: 嗯，
0: 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真的，每一个人所专攻的真的都不同。
1: 对，
0: 嗯，
1: 对，像我们就是有做一些性犯罪啊、毒品，像我就是做毒品犯罪研究的，然后也有一点点就是帮助其他研究人员做一点诈欺的研究。
0: 嗯，你觉得诈欺跟毒品两个差异在哪里？
1: 两个其实很，我觉得蛮，
0: 这无语哦，要看清楚哦，
1: 我觉得
0: 不要写错啊，
1: 蛮相近的，蛮相近，就是但是就是主要都是一个就是比较伤害自己，就像毒品使用就是伤害自己，但是他也会因为用毒品然后缺钱啊，那他有可能就慢慢的接触诈欺这一块，就可以赚一点快钱啊，然后就可以再反复的再用回他的毒品，那这其实他们
0: 在他的虚幻世界，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有关联，也有部分的关联。
0: 嗯，陈浩呢，因为我知道我有看过你写的一些论文，对，人家给我看的。哎，对，你也是在这个处遇方面是非常钻研，这是你的兴趣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一点。
2: 应该是说对于
0: 你的外形啊，跟你
2: 的
0: 内心，
2: 没有没有，
0: 大家不要看他们这样。哎，真的真的是差异别很大。
2: 是，
0: 嗯，因为他在毒品处遇这一块真的在做得很好。

0: 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司法的最后，在我们在处罚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主要是让他回归我们正常的社会。
1: 可是问题是，很
0: 对，
1: 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甚至我们在狱管的这一块，
0: 是，对，所以这是我们包含我们的研究，后续会非常积极在着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这个人可以从不管是从监狱。或者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的唤起素、戒瘾治疗，那就是这一块去协助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维持他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然后并且去解决到他各种不同样层面的问题，包含他的吸食问题，对对对。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三个今天一样的，都是念相同的，我们敢这样三个也很直接回答民众，可以这样讲了。其实因为我想陈浩也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监所都这么多的人，很多的这占有70%，很多都是跟毒品有相关的哈。那 HIV 就更不要说了，其实可能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都有哈，只是说有没有裁剪而已。好，那当然就是，就算有，只要你用心的投药，其实他还是一样是正常人。但是呢，自身有的时候呢，也要爱护你自己，跟爱护你的家人，更不要去伤害别人。哈，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的。那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可能什么针孔啦等等，其实跟性也有相关，也很大嘛，尤其在处遇这方面的。还有就是，因为处遇跟成瘾跟怎么样来戒瘾很重要，哎。很好，
0: 是，
1: 尤其你又在这一块一直在写这一块。
0: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要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主题，
0: 主题，
1: 对，
0: 戒瘾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多元处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会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个几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说明什么是这个多元处遇的话，那我们会先谈到说，那其实这些大家针对于这个毒品使用者，他可能就是会想到说，就是戒毒啊，好像只要讲到说，就是让他直接进去监所里面，然后隔离他，不要让他继续使用毒品，那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毒品使用不是这么单纯让他靠他的意志力去撑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很多其实他背后有相关的，比如说他同时有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说他家庭关系、人际互动，以及工作、经济，还有社会生活适应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没有被处理，那他即便他就是被关出来，然后他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毒品之后呢，他还是会再回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那他仍然可能会面临这个再次复发的风险。
1: 而且很多的家长哦，尤其是不管是未成年或者是已经成年的，哦，那当然呢，大家只要有孩子或者是家里有人碰到这个东西的同时，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一重复使用，好，因为呢，第一个会危害到家庭。那因为现在的毒品取得的来源呢，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又会跟这个所谓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个诈欺又会扯上关系，好，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必须要有钱嘛，有钱才好办事，没钱的话它就是用方法去交换，这样讲对吧？
2: 是
1: 我，
2: 是是。
1: 对对，吴瑜来讲就很清楚啦，尤其是怎么样又要扣到你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接触的资讯跟商品是这样吗？吴瑜，
2: 接触的
1: 商品。就完全跟过去以往不同。以前我们会碰到诈欺，可能单纯他不会跟毒品有接触，也不会跟毒品有牵扯到。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诈欺的一些行手法都会跟毒品又牵上关系。
2: 因为主要是因为就是最近那个网络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其实有很多就是个人隐私的这种社群啊，他们也会就是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互相交流讯息，那其实在查缉上也会有相当的困难啊。
1: 你们怎么协助？
2: 我
1: 对，因为
2: 们
1: 我有发现，我们这边很多的，就是相关的单位也会来跟我们司法官学院来去做很多的交流啦，甚至很多的数据的一些，应该说模拟啦，甚至了解说现在的最新状况。
2: 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检察官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他们有给我们一些他们 过去那个争。

侦查他们或者是判决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去分析说他们大概是主要是透过什么手段去比如说诈欺啊，或者是这种毒品的交换啊，他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交流的。那对，然后尤其是目前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校园的情况，对，因为目前其实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很多跟年轻人有关，有用那种电子烟啊，那其实

0: 就是譬如说在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烟雾至少如果它是一个长期使用，它不用烟雾，它走过去还是有那个味道，
1: 对，对，
0: 而且会掺杂一种塑胶味。有譬如说葡萄你还会觉得说那好像是化学葡萄，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让大家一般的父母甚至家人可以了解。好，你有咖啡，那现在已经太多了，所以任何一样东西你觉得它身上就很有一种水果味，可是奇怪讲不出来怎么还有一个瘦咖啡。它就是里面有，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成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是一个麻醉，
1: 对，
0: 这个已经被大家不用去想太多，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啊，连制造方法都有了，我有觉得佩服佩服。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些资料啊，然后就可以再回馈给食物去了解说，我们过去食物上怎么去抓到，还有哪一些部分可以再多加关注的地方。
0: 陈浩这边的话怎么后续的去协助，因为他已经在前段已经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嘛，让我们在做第一线的不管是警察人员或者是检方这边，甚至法院，我们在调阅调卷的时候知道，他可能是重复吸食的太多了。
2: 其实还蛮有趣的，像我之前有协助的研究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判决书的内容下去着手。对，那
0: 你自己看到没有吓一跳吗？
2: 其实那个不管是炸鸡或者是毒品，它其实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样化了。
0: 有你想象超越你吗？说实话，
2: 超越我的所思所想一定有，而且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不是？
2: 确实是这样。
0: 为什么有读过他？就是因为我同学，我也是我的学姐，好不好？给我看一下，我说啊，杨陈浩，所以就说陈浩，就是在这一块，你因为他在前端，你知道吧？因为他们做的这一块就是提供给。譬如说是个数据啦，甚至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你那边的话就是变成说会以这个成瘾戒瘾或者是治疗这应该是这中间这一块，那以你自己你都觉得很诧异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民众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
2: 对，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到，就是
0: 研究的这个
2: 对，就是如果说这一个人他这个人他的本身的问题都完全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解决的话，没有被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期望说他之后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像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说，我们在监狱里面不管是诈欺或者是毒品的犯罪的人数一直不断的飙高生长。对，那其实我们研究最主要也是想要处理这一块。那扣回我刚才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戒瘾治疗，
0: 对，
2: 以及这个在社区里面的这个多元处遇。
0: 嗯，
2: 那针对这个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多元处遇它其实就是不要用同一种方法，然后想要去处理或者处遇这一些所有的个案，对，而是要先去了解他们这些人，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然后在我们再来提供他相对应的一些适合他的处遇。
0: 所以你觉得那个处遇应该是在前端的时候是在应该是说对于这些需要被处遇的人，应该是要先让他们了解怎么去处遇这些人吧？
2: 应该说我们必须，对，我们要
0: 包含了毒品各管，包含了这个治疗者，甚至呢戒瘾者的家属。我觉得这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会比来自于我们针对每一样都是用卡比的来得更好吧？
2: 确实，没错。
0: 嗯，
2: 对，所以在研究上面怎么样去评估，
0: 对，
2: 也是我们
0: 现在的
2: 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头也很伤脑筋吗？
2: 对，其实确实，因为我们犯罪研究中心持续是在跟我们的台高检署。以及我们的各个地方检察署一起合作。
0: 嗯，
2: 那我们作为研究团队，我们也是会持续的跟这个地检署下去，他们地检署去做一个访查。
0: 嗯，
2: 那就是说去了解他们在戒瘾治疗在多元处遇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执行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0: 嗯，
2: 那包含我们研究中心本身其实是有开发一个评估工具，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问卷。
0: 嗯，
2: 那我们就是请地检署协助我们来去做实测。
0: 嗯，
2: 对，那 透过这个问卷的前测与后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这个个

0: 个案，它本身在接受我们所谓的多元处遇方案之后，它本身在心理的压力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焦虑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对，那这样子的评估工具也会就是帮助我们去知道说，哎，地检署它这个多元处遇计划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有所帮助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研究单位，
1: 必须要评估的。
0: 对，就是持续在发展当中的。
1: 是。不过吴宇，你自己现在因为你是属于在第一线的部分哦，就接触到像刚才讲到这个电子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电子烟，因为简单来讲就是烟油。哦，我们不要说烟弹，因为有很多父母不懂，因为父母以为烟弹就是很像枪炮一样。真的，我碰过南部的，哦，我一听到我口令有枪炮啦，哦，一根小小的，一根就是枪炮哦，烟油。好，当然呢，它是可以掺，它就是很像滴管一样，它可以掺在任何的这个只要是液体的东西，这么说吧。
2: 对，没错，它其实对，就像那个悠悠说的，它就是有可能一颗啊，然后就小小的。那它其实家里面的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加了什么，它有可能有多重的毒品啊。那其实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刚一
1: 丧
2: 说，
1: 尸，
2: 对，丧尸那依托冥纸的部分。
1: 现在升级很多了。
2: 对，它现在是低级毒品。对，所以你包含你只要持有，就是拿着，那其实你就会有面临刑责的问题，就会被关。对，那你食用有可能就会有5年以下的这个徒刑。对，所以就是真的要是要非常注意，要非常小心。
1: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会认为说，哎，这个也还好吧，我就是一个烟棒嘛，烟棒就实体的这个所谓的烟油，就是它的外形是不大一样，它很像以前那个阿公年代，哦，就扁扁的，嘴巴扁扁的，有点类似那样的，所以做家长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我觉得也可以让今天来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这里面呢还是会牵扯到跟毒品刚刚讲。处遇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你这前端这一边，怎么样让民众跟这个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
2: 这个其实只要不要用到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就是吸食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小朋友有可能有拿到很多就是平常不会拿的，然后比如说有点像糖果类的啊，或者是他怎么闻起来最近怎么身体上都会有一些葡萄啊很奇怪的香味。那有可能就要多加注意一下，就是可能要给他个先慢慢的关心他，了解最近交朋友的情况啊，还有他最近有什么休闲啊这种等等的。那但是如果真的发现有，也千万不要就是很严厉的训斥他。我觉得小朋友嘛，难免会做错事情。对，那像我自己也有小朋友，他们做错事情也是先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做啊，然后跟他们说危害的地方在哪里。
1: 你从小怎么教育他们什么是毒品？
2: 对，就是跟他们说，
1: 对呀，这个很重要哎。
2: 对，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啊，都不要用啊。然后不要觉得哦，好像闻起来很好闻，就是去用它。那你若要使用这种东西，就是如果真的不确定，那你可以去找老师啊，那或者是找一些比较相信的来的大人去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要就是非常的好奇，哇，大家都会好奇，但是好奇要先去求证它。对，这样才能够避免自己受伤啊，避免别人也受伤，这样。
1: 可是你的孩子如果被排挤嘞？因为你知道同级之间也会有排挤，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愿意一起，他会认为你跟他不是同一国。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毒品很多研究上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靠这
1: 不
2: 种，
1: 参与不行，
2: 对，来
1: 你就
2: 交
1: 被
2: 朋友。
1: 霸凌咯。
2: 对，但是就是必须说，你还是要有，就是去跟，如果要有一个勇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不要用。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是再去跟就是老师啊、家长
1: 你怎
2: 去
1: 么去
2: 寻求
1: 说
2: 协
1: 服你
2: 助。
1: 的小朋友？简单来讲，真的是失误哦。因为我觉得吴宇不错一点，就是他有让他的孩子至少知道，哎，哪些是错误的。因为很多生的少，他可能就认为说，哎，疼啊。尤其是如果隔代教育，就更惨。那如果说又平常都是跟同学，平常都是在一起，只有回家吃饭，甚至没有就是睡觉的话，那就父母更不清楚他到底身上有什么东西。
2: 是。
1: 但是如果说像吴宇这样，他从小有让孩子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观念很重要了。
2: 是。
1: 哦，你说被排挤，这个我相信一定有。好，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去克服心理？我想这个是从小也应该要让他有一个心理 心应该是说心里存在说我可能会遇到。

0: 这样的情形。
1: 对对，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是另外在心理学研究上有念到，就是你可以就是去拒绝他。那如果这个人一直要这样子去强迫你去用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你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朋友，找一些
0: 就是从小哦，
1: 对对对，去了解说，哎，可以从其他地方啊去交到更好的朋友啊，不要因为别人要你用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哦它是不好的，你还要自己勉强自己，这样都是不好的关系。
0: 那就叫强迫性。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从我对吴瑜的了解，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来讲，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其实像朋友的角色一样，就是关怀他的小孩子，对，有时候跟他一起玩啊。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对于家人、家长，跟这个可能有使用毒品上面疑虑的这些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怀的重点。对，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家庭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对，
2: 他出了事情也
0: 不敢讲啊。
2: 不敢讲，第一个是不敢讲，甚至家庭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推力，就是我不想回家，小孩子会说我宁愿在外面的球场跟这些大哥哥玩，他也不想要回家。对，所以其实家人的关系要怎么样去有效的适当的沟通，其实这是非常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所以今天呢，把这样子的一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1: 佳玉声音最好听，
3: 哪有？
1: 秋华姐声音
3: 要跟秋华姐学习。
1: 不要来了，声音最近真的是不行，莫名其妙一直咳嗽。那天你看看，我们到那个什么中秋节一起吃饭。

0: 在吃的过程没有咳嗽哦，
1: 对，嗯，
0: 安静得很哦，
2: 嗯，安静，
1: 安静，
0: 对啊，就大家吃饭
2: 很乖，
0: 很乖，
2: 对。
0: 结果不知道莫名其妙，为什么一上车就从头咳到尾？
1: 对，
0: 我不知道什么因素，嗯，所以我就担心是我们车子不够干净，嗯，我这个洁癖的人
1: 是，
0: 到现在为止，从中秋节到现在，嗯，今天陈昆明又去清理了
1: 滤网，
0: 已经清理了两次了，啊，今天再清理第三次。
1: 哎呀，那车商觉得真好，这个客人真好。
0: 哦，不是，他自己清啊。
1: 哦，自己清啊，哦。啊，
0: 不是拿去给
1: 人家清。哦，我以为是清那个空气滤清网。
0: 哦，嗯，哦，这个要给人家清。
1: 对啊，因为当车到了一定程度，能空气滤清网要换，嗯，要清。
0: 哦，
2: 对，
0: 陈昆明有没有听到？
2: 内部要大清，
0: 嗯，啊！你清理的可能就是只有车子里面。嗯哼。地毯啊什么等等，嗯，不是哦，宇飞说的，
1: 对，
0: 要拿去车行，嗯，空气
1: 滤清滤网，
0: 滤网，嗯，好，哦，这个是车行就有，
1: 对，
0: 专门修车的地方就可以，
1: 对，
0: 哦，要给他去修一下，嗯，哦，我真的是在一上车从头到尾，连爱人坐在上面，他说，嗯，怎么会咳成这样呢？
1: 是。
0: 我们爱人大概吓到了，嗯，就提早下车。
1: 也没有啊，他要坐车。
0: 没有开玩笑，因为他要坐回去基隆嘛，啊，所以要换车嘛，嗯，啊，所以我们在笑他。而且前面刚好他的车子，他们坐的那部车
1: 就在我们后面，
0: 在我们后面，
1: 对，
0: 所以他就说啊，那我干脆在这里就上车，嗯，免得宇飞还要送我们啊到怎么讲到那里什么？
1: 哦，没有，因为其实内站后来才知道内站最好。
0: 哦，真的，啊，
1: 因为那一站一撇过去就上高速公路了，哦，不会绕，
0: 哦，那太棒了。
1: 市政府那一站反而会绕一下，
2: 嗯，绕一下，嗯，
0: 所以呢，哎呦，好忙哦！一个早上又是上海的电话，又是来自美国，不，美国这通电话很开心，嗯，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跟我干妹妹哦一起长大的，这个伙伴不是，女生的朋友，嗯，你知道吧？嗯，哇。很年轻就到美国去了，嗯，然后差不多三四年前就回来一次，嗯，跟我见了一次面，然后呢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嗯，突然今天早上打个电话给我，秋华，我是谁？我是混英啊啦，好，嗯，用闽南语讲，他说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嗯，好开心哦，好开心，一直叫好开心，嗯，然后他说哇真的很棒啊，讲了一句我真的不敢当哦，这句话他说你是我们建成市场的光荣，哎，哦，我是谁啊，
1: 确实，嗯，
0: 当你什么都不是，真的当时在那里，嗯，当一个像小妹一样，嗯，因为早上妈妈卖的就是报纸，嗯，一捆一捆的报纸，嗯，跟草那个绳子给人家绑东西的绳子，嗯，然后呢爸爸是修车，不修刀，
1: 对，
0: 跟磨刀。然后呢，早上一大早你就要送去人家卖猪肉的摊子，一摊一摊的，把它放好，嗯嗯。我还得要认哦，认这些刀子呢，到底是
1: 谁家的？
0: 对，嗯，这个形状是哪一家的？嗯，十几家都是我们在做的，嗯。你看看，我们爸爸当时都不担心我，嗯，不小心如果那个袋子
1: 破了，
0: 那个叫做什么
2: 绳子吗？
0: 不是，不是绳子，那个藤条做的篮子，
2: 哦，然后竹篮是不是
0: 像竹篮一样，嗯，那刀子都在那里面呢，嗯，也不担心我不小心摔倒了以后被刀子割到，嗯，你知道真的是让我爸爸真
2: 以前的父母心脏很大颗，
0: 我妈妈也 是，所以你看啊，小时候是在那个菜市场什么都不是，嗯，真的到了中午人家比较，嗯，市场比较安静下来了，嗯，家庭主妇都回家了，菜买好了回家了之后我才要去收钱，嗯，他要去收你跟我们，买多少这个报纸，买多少的这个草绳子，然后等等再去收钱，嗯，然后收钱站在旁边，都人家有在买卖的话，你也不敢讲话。嗯，站在旁边，等到他都完全没有客人了，嗯，他才知道你来收钱，才拿钱给你。嗯，我无形当中感觉到我好像乞丐哦。
2: 没有啦，
0: 我小时候是这样过日子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1: 哎，所以才磨练出你的这个客难的个性。
2: 对啊，
0: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不害怕讲我的过去给大家听。嗯，真的这个。小时候

0: 受的苦绝对不是将来啊，一定你也一定受苦，
1: 都是
0: 养分。你就在受苦的时候呢，你才懂得说我如何才能够奋啊，
1: 改变自己的生活。
0: 啊一串、一片天出来，
1: 对，
0: 是不是？我才会对我的工作很执着，
1: 是
0: 担心有失败的机会，你知道、所以才有今天的午后两点，都是听众朋友给予的，谢谢。好，换你们两位喽，来听第一首歌喽、
2: 好的，第一首歌曲啊，是叫做《我亲爱的克莱门丁》啊，Oh my darling Clementine 哦，哇，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过，
0: 这是 AI 的歌曲，
2: 对 AI 的歌曲，然后它是一首很著名的美国传统西部民谣，它带有圆舞曲的这种曲风，而且它融合了歌词里面啊，是属于比较轻快又有带一点点悲伤的黑色幽默，大家来听听看，
0: 我最近真的。很开心有这些 AI 的歌哦、让我改变了我的那种找歌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真的之前找歌找的我头都快痛死了
1: 是
0: 播来播去都是那些、你说我连大陆的歌都别人没有在播我就播了那现在别人没有在播 AI 的歌、我就已经在播 AI 的歌
1: 是
0: 但是很好听
2: 对
0: 不管它编曲啊各方面都很棒、尤其是我们女飞也是加入这个行列你看看好欣赏这一首、

0: 当当不起，我朋友从美国打来了这通电话，这里写到说，越有故事的人就越沉静简单越肤浅的人呢又单薄越肤浅跟单薄的人呢就越烦躁不安。
1: 嗯，
0: 我就是那个肤浅的。

0: 你会烦躁不安，
1: 才会烦躁不安，所以呢讲话就会乱七八糟。
0: 不会啊，你有胎盘素跟优康，你哪有烦躁不安啊、嗯、
1: 在节目中啊、嗯、睡觉当然睡得很好了，
0: 是啊，
1: 但是节目中就乱七八糟，听众朋友没有内容的秋华你们也在听，哎呦我真的很感动，
0: 很自然的节目啦，
2: 没有，大家听的是很真实的秋华姐
0: 对啊、嗯、
1: 好，
0: 而且十年如一日，
2: 对、啊
1: 嗯、你们别来了，别再夸下去，我会脸红哦。
0: 哎呦秋华姐不要 fire 我啊，刚刚说雨飞你以后别来了
1: 我的意思啊，话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不敢当什么都不是、来换你们、
2: 嗯、好，秋华姐的脑袋还是非常的灵光、
0: 啊、
2: 还是灵光，对，
0: 还
2: 有千万不会有失智症的发生，
0: 跟她的年龄真的很不搭，
2: 对哈、嗯，讲到失智症啊，要提到啊，之前雨飞有提过说这个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嘛，那我要分享啊，我觉得现在啊整个世界跟整个地球啊全部的人啊，大家都开始对失智症这个病症啊非常的友善，然后社会会给予很多的支持，为什么呢？像是我们企业啊，台北富邦银行啊、嗯、他们最近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服务一个很理解的一个方式，让对失智症这些患者哦，他们为了要协助他们公司的这些同仁啊能够贴近失智症的处境啊，今年啊特别将 VR 的虚拟实境的体验纳入了教育训练课程、嗯、对，他们透过这种比较沉浸式的学习、嗯、让他们的同仁能够理解对于失智症他们在认知感官还有沟通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啊啊、我有看过那个影片，真的蛮不错的，
2: 真的、哦、
0: 因为你会真的能够理解到他们在看到什么、哦、他们这生活每一天面临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状况，
2: 对，
0: 然后一般人看会觉得是在看恐怖片
2: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可能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嗯，失智症的人可能看到满地爬满的虫，
1: 哎呦吓死了、
2: 他们的世界里，
0: 然后他们可以看到灯光一闪一暗，就是他们看到的真实世界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2: 哦、嗯、对，难怪他在里面有提到说他们让他们的同仁啊可以从理解记忆判断还有表达能力各个面向去评估失智症的这个客户他们需要哪些方面的协助、嗯、然后他们就可以简化流程、嗯、或是设计一些比较易读懂的一些资讯，
0: 是，
2: 然后透过这些方式帮这些失智症的患者能够完成这些金融方面的这些服务哦。嗯、那另外我也发现啊，除了在台湾现在对企业友善方面，加拿大的魁北克啊、嗯、在某一个镇上他们也推动了一个叫失智友善社区、他们培训当地的商家、市政的员工还有急救人员、也帮助他们理解失智症还有怎么样去调整服务的方式、那像具体的措施包括他们就简化餐厅的菜单、他们增加很多很多的图片或是把它设计成简单的词汇，提供更清晰的这些标志哦、对失智症非常的友善、另外一个在英国的爱尔兰呢、他们为了这个应该这个协会叫做爱尔兰阿兹海默症协会，
0: 对，
2: 他们为了比较年轻型还有早期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提早预防的概念，非常的好，他们为大脑而设了一个叫做社会农场，它让这些早期的失智患者参与农场的这些活动、多亲近大自然，然后跟他人有互动，建立这些联系、让他们能够不要恶化，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好、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对及早预防的这个概念已经融入到很多很多方方面面，各个层面，
0: 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一天都在提醒大家都要睡好，
2: 是，
0: 然后早上要吃 B 群、也是融合在你的生活里面，
2: 对、
1: B 群在美国是没有一家一户说缺少 B 群、你知道绝对不可能的，
0: 对，
1: 家家户户都有，
0: 那可能要感谢雷根呢、对啊，
2: 因为他
0: 所以他们可能更重视失智症的问题，
2: 是，
0: 所以我听说像他们在农药里啊也会加 B 群，但是当、不是农药，蔬菜的施肥里面、但是很矛盾的就是，所以为什么老外喜欢吃就是新鲜蔬菜，
2: 对，
0: 因为你只要烫了水就没了、
1: 对啊、
2: 就已经那个就没、没有那个
0: B 群就没了，
2: 对，效用、那像天主教的失智老人基金会啊、他们也宣导了一个叫做好眠存能量记忆更闪亮的主题，
0: 真的好眠，
2: 就刚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呼吁我们要从睡眠开始来守护我们大脑的健康，所以要睡好这件事情对大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也是第一道的防线。那像我们就不断的像我们的产品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要好好睡觉啊，阳台盘就是在第一线帮你做守护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德国的
1: 在现在都忘记讲说胎盘是不是让你年轻跟漂亮，现在都在强调
2: 睡
1: 可以睡得好，
0: 对，
1: 其实它可以让你年轻又漂亮，
2: 对，两个都有
1: 都有，然后呢也帮助你的睡眠，
2: 对，
1: 所以说现在都少讲让你年轻跟漂亮，
2: 但是的确啊你睡好你就会变漂亮，这也会
0: 睡好你会有那个清爽感，精神好的话无形当中就漂亮，
1: 对，必然的事情。
2: 但是记得睡觉前要敷保湿面，我们的保湿厚厚一层，那样更漂亮。
0: 我们睡眠是有一整套的，从阳胎盘帮你建立打底细胞打底，再来外在也是。
1: 前天就跟 Lisa 吃饭，Lisa 姐妹
2: 是
1: 一起吃饭，还有雅芳
2: 是
1: 哦，他要的就是保湿，很可爱。他说我不拿钱，所以呢，他不敢直接跟我们买，叫雅芳帮他买，好不好笑？雅芳偷偷讲给我听，我笑翻了。哦，我打电话我说 Lisa， 你实在是太见外了，真的，你每次从新加坡一带就一大堆，东西给我，去住你家的时候，我怎么？住得这么自然，是不是？新加坡的房子有多贵啊？当时如果我跟儿子去住饭店的话，那还得了，是不是？一住住好久，
2: 是
1: 因为他介绍了一个整骨的给我认识，是大陆去新加坡的，我记得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治疗方式，
2: 什么样子？
1: 他叫我侧睡，他说我的胸椎有一点点往右，
2: 对，
1: 比较往右，所以说。叫我侧睡，侧左，然后呢，他从上面就是比较往右边，所以你侧睡的时候，他不是特别凸出来吗？就在那个脊椎帮你压，压压压，很压得很柔了，就是轻轻的压，轻轻的压，所以两天要去一次，所以我在那里住两个礼拜，我觉得好很多，
2: 是，
1: 但是。我问他说那个还在吗，他说已经早就不做了，回大陆去，
2: 有没有徒弟，
1: 回大陆去
2: 也没徒弟，
1: 对，不晓得，所以说台湾就没有这样的治疗方式，我的确是包括我在走跑步机的时候，我也右边特别用力，特别用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会让我胸椎这个位置稍许比较往右，你知道吧，
2: 对，
1: 这也是造成我走不好的因素之一，
2: 没错，
1: 真的，好，接下来安排一首歌我们再聊咯，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2: 阿美阿美，
1: 哎呦，再插我们的爱迪斯美白，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顶级一指精华眼胶保湿，
2: 是，
1: 还有隔离霜，
2: 绝对美，
1: 不美那也很难，真的，不美也很难，所以阿美一定你美，
2: 是。

0: 听到别人的广告，一个胶原蛋白都要放其他很多东西，
1: 嗯，哎呦，省钱啊，
0: 真的，我受不了，嗯，哦，放那么多东西啊，真正胶原蛋白在哪里？哎，真的耶，
2: 我也有听到他说什么加什么蓝莓啊、蔓越莓，我想说啊，为什么不用就天然的就好呢？我们家就是最天然的，
1: 对，我们只有放一个东西，汤匙。
0: 我们的胶原蛋白是经过水解，嗯，水解就是最精华，嗯。你知道吧？
1: 最
0: 精华、
1: 分子
0: 最好、分子最细，而且呢，真的很好吃、嗯，很香，而且效果又非常的明显。嗯哼，尤其是牙缝大的人呢，常常你吃青菜，嗯，常常都会卡在你的牙缝上面，
2: 对，
0: 真的很难看。尤其你没有刷牙就出去的话，嗯、说话看让人家看到你有菜渣在你的牙缝里，嗯，你看有多。多么难看，真的
1: 很糗，
0: 所以我一天呢都要刷好多次牙，嗯，
1: 很像缺牙。
0: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担心了、但是已经造成习惯了。嗯，我一定只要吃东西完了以后，一定要刷牙。
1: 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胶原蛋白真的会帮助你牙龈巩固起来，嗯，不会再萎缩，
1: 对，
0: 所以牙齿就不会那个牙缝太大。嗯哼，牙齿摇晃，大概吃。两瓶的胶原蛋白、摇晃的牙齿就固定了，
1: 对，
0: 你就不需要去植牙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就认真吃，
1: 省了10万了
0: 一天吃，如果是为了你牙齿的问题跟静脉曲张这两样是、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歌林管理员的太太吃的、效果很好，静脉曲张就好了、再一个是我们的听众陈先生打来的、说他吃我胶原蛋白牙齿就不再摇晃了，
1: 是
0: 就固定了。嗯，这是豆豆接的电话，不是我讲的。所以我就把豆豆告诉我的，赶快告诉听众。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说真的很有效。
1: 没错，
0: 什么胶原蛋白不是吃漂亮的吗？没错，它本来也是吃漂亮。
1: 对，
0: 真的让你皮脂下有胶原蛋白，
1: 没错，
0: 看起来就不会有那么怎么讲皱纹那么多，细皱纹那么多。
2: 对，
0: 所以说记住哦。我们的跟人家是不一样，是哦，1980，200克，嗯，你如果吃一瓢半，可以吃到一个多月，嗯哼，好、吃一个多月，一瓢半比较，嗯
1: 哼，
0: 最标准，嗯，最标准，哈、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既然讲到吃啊，我跟大家分享一篇看到的文章啊，他讲了两件人类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睡。怎么样吃得聪明，怎么样睡得聪明，这才是重点哦。那首先先讲吃，不过这个内容哦，会在跟我之间产生一些小小的冲突。因为他说很多的人早上啊赶着出门，嗯，然后呢或者是去菜市场等等的、第一餐有的时候一拖再拖，拖到了中午和午餐一起吃，嗯，就是所谓的早午餐哦。
2: 对，
1: 那他们呢研究发现啊，第一餐如果你吃得太晚，可能会影响你的寿命。所以当然我觉得各个的报道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
0: 我到七点钟以后不再吃了、
1: 因为像我就是那个168断食嘛、所以早上是不吃的、那他们说呢，他们如果你把你的早餐拖到中午以后才吃的话，心脏血管的风险会高出 46%。 他说啊，因为跟我们的生理时钟跟代谢节律啊打乱了、因为你早上起来其实就准备要启动，那你启动又不给它能量，所以呢就会造成你的这个身体啊感觉非常的不够力，所以它等于会耗损你的能量、所以对于你自己觉得特别，所以我自己看完以后我会觉得说，看人，如果你是属于比较虚弱的人、或者是年长者，确实啊，像我168断食他们都说不建议年长者做这个动作、因为你不适合，
2: 对，
1: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需要有一点体力、所以对于年长者来讲呢，早餐绝对不要拖，当你一起床啊，漱完口刷完牙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早餐、那有一些年长者会说，没有，我早上我早上的时候啊，我5点我就起床了，我会出去散步、
2: 对
1: 啊，散步回来再吃，其实是错的、因为刚刚讲了，你其实在耗能、 你已经没有能量了，你还去散步、嗯、所以你在散步可以、嗯、但是散步前就要先吃。那如果你担心吃一些有的没有的话，你就吃一些什么蛋啊等等的、嗯。不过呢，我倒是像我妈妈，她特别爱吃甜食、嗯、她就是那种传统的台湾人，吃甜食，吃面，吃不是吃粥、嗯、吃这种淀粉面包类的，其实它非常适合在散步前吃。嗯，因为你只要在散步前一吃的话，它你马上去散步就不会造成你血糖的飙升、嗯、
2: 对，
1: 所以你只要掌握对的时间、嗯、吃对的食物就可以了、嗯、好，这是吃的部分、嗯、啊，希望呢，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嗯、的确早上是可以不吃、嗯、因为如果你不吃的话呢，你就会消耗你多余的脂肪、嗯、啊，多余的能量、嗯、那是蛮适合的哦。
2: 好，
1: 那再讲一个就是睡。嗯，哦，因为呢他们花了一个近50万人的研究，嗯，就是呢他们找找看这些人睡眠啊，然后对他的器官影响，因为我刚刚讲了睡很重要、嗯、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聪明睡、
2: 嗯、对，
1: 到底一天睡多久是最好的。他们发现啊，所谓的黄金睡眠时间 很精准哦、嗯、是 6.4 到 7.8 小时
2: 哦，6.4到7.8。
1: 对，你每天如果可以睡这样子的时数的话、嗯、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最大、嗯、而低跟高其实都不好。嗯，
0: 真的、
1: 对，
2: 太少也不能太多，
1: 所以尽可能的让自己控制在这样。他说为什么多会不好、哦嗯、因为你如果你想想看，我们人一直在睡觉的话，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嗯，我们的耗能会变差、嗯、所以你早上在很多燃脂啊还有一些血管的问题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嗯，那其实当缓慢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脑内淀粉斑其实是快一点把它代谢是比较要好的、嗯、所以真正最好的睡眠时间就是大概 6.4 到 7.8 小时、嗯、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呢，就提醒大家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嗯、就是你要聪明、嗯、啊。像我自己大概在去年吧，因为我在创作啊，很多有的时候会没天没夜、啊嗯、会忘那个一时兴头来了的时候啊、哦、就会一直就甚至都到2点多、嗯啊、可能才休息睡觉，然后早上可能也没办法睡那么久，就确实是有一点点睡眠不足的情况、嗯、然后后来发现不行，身体其实是最重要的、嗯、我就开始去调整我的睡眠，我每天都尽可能的就睡到这个7到8小时之间、嗯、
2: 对，
1: 欸，我觉得我的脑雾状况真的有不一样的，嗯，
2: 减少，
1: 对，就是你会觉得整个思绪变很清晰，
2: 比较清新，
1: 就是回到了好像正常的状况、嗯、所以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太欠睡眠了，
2: 对，
1: 所以你自己当你有一些身体状况的时候，真的还是回到我说的、嗯、你就先问自己你睡得够吗、嗯、如果你睡得不够的话，那先不用考虑其他的解决方法、嗯、先想办法啊，不管你要吃什么啊，来让自己的睡眠达到这样的标准，也许你身体所有的问题就没了哦。
2: 对
1: 啊，又省了这个医疗的开销，就跟刚刚邱华姐讲的啊，你明明想要去植牙，哎，你吃一吃胶原蛋白不用植了，嗯，哎，省下钱了。
2: 对，
1: 其实我们要根本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0: 嗯，这里有一首歌我觉得很棒，但是呢我很想把它歌词念一遍，但是呢念得不好，听众朋友原谅我、哦、我学习、啊、学习，给我学习的机会。怎么搞的，年轻时代还 OK、嗯、现在怎么，
1: 你说看着稿念吗？
0: 对啊，有你们念得这么好的过程当中、嗯、尤其是嘉玉、嗯、变得我更不敢念了，
2: 很
0: 好笑。
1: 没有，周小姐，那个嘉玉就是学语言，不是就是我们要不怕犯错，
2: 对啊，
1: 反而这样子进步会最快。
2: 小朋友都这样，对。
0: 其实我这个人讨厌的地方就是
1: 完美，
0: 很喜欢押韵，
2: 对，
0: 知道吗？
2: 周小姐
0: 喜欢
2: 押
0: 韵。好，我要安排这首歌呢。哎呀，很棒，听起来好像他就是在听我们午后2点、哦、好，经典的老歌，歌名是叫做《老街尽头的咖啡馆》、哦啊、好、他的歌词是：老街尽头的咖啡香飘进黄昏的时光，收音机里的那首老歌轻轻的播放，我们不就是现在在轻轻的播放，
1: 对，
0: 大部分都是老歌吗？嗯， 因为秋华在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嗯，
0: 你要听到很多新歌还蛮难的，除了最近的 AI 的歌，其他你看他新歌我几乎。
1: 那秋华姐好极端啊，不是播很旧的就是特新的。
0: 不过
1: 那天中秋节不是啊，这三天前的歌。
0: 哦，不过话说回来，我播的那些老歌现在我尽量找他有在重唱，用 AI 重新编 曲，
2: 对，
1: 比较新的，
0: 对他们新的那种，哎，对，新的一种编曲方式，
1: 嗯，
0: 这样我比较喜欢，嗯，你知道真正老歌我就不见得了，音质也不够好，
1: 嗯，
0: 那一种 melody 是没有话讲了，
1: 嗯，
0: 但是重新编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对，
0: 好，收音机里的那首老歌轻轻的播放，你说的是午后两点吗？夕阳落在木川旁，哦，然后照着泛黄的相框，回忆慢慢唤醒，就是不押韵所以不好念，哦，被唤醒，哦，回到旧时光，
1: 嗯，
0: 那边的咖啡馆的那条街的咖啡馆开了许多年头，老板依然这个熟悉的模样，笑容依然的温暖，很棒。你最喜欢哦，笑容依然温暖是我讲的，他写的不是，写的是温柔啊，温暖才有押韵嘛，对不对？
1: 好，
0: 再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最喜欢的位置就是靠窗，
2: 嗯，
0: 这真的是我的本性，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2: 对，
0: 他写的不是，他写着我最喜欢的位置，我最喜欢靠窗的位置。那你如果反过来讲说，我最喜欢
2: 的
0: 位置是靠窗，就跟上面温暖是不是押韵？
2: 对，嗯，
0: 对不对？
1: 好，
0: 所以这一点我蛮讲究的，嗯，不押韵的感觉就觉得不像一个词，你知道吗？好，我们来听这首歌，看着人来人往，一杯咖啡的故事。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要大声说。
2: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可能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我们长照十年计划 3.0 已经开始推动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长照 3.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高年纪的人可能才用得到，其实这一次的变化蛮大的哦。它经费，光是经费来讲哦，从每年的49.5亿啊，这是 2.0 到成长到每年926亿
3: 哦，
2: 你看成长多不多？
3: 对啊，好多。
2: 那所以我们有一位听众不是常常都有说照顾他的人
3: 对
2: 是谁？其实这就是因为有长照，
3: 好，
2: 所以长照对于现在年长者啊，还有我们整个台湾应该说世界啦，都很重要，因为高龄化嘛，
3: 好，
2: 那照顾的人力也从2.5万人增加到10万人，
3: 哇，这幅度很大哎。
2: 对，然后接受服务的国人呢，从9万人成长到75.7万人。你看是不是很多？
3: 对，
2: 当然这个多，除了也谢谢我们政府的这个政策以外，也可以凸显到需求的量也越来越大了哈。
3: 对，
2: 那长照 3.0 到底要做什么呢？卫福部说啊，他的愿景就是希望大家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那聚集了八大目标，有健康促进、医疗照顾整合、积极赋能，提升机构量能、强化家庭支持跟导入智慧照顾，落实安宁善终以及照顾人力的专业发展。那跟我们来讲啊，
1: 听说安宁 善终已经开始要做这个动作了，
2: 对，
1: 我们国家
2: 对，
1: 对，
2: 好，
1: 现在是只有瑞士有嘛，对不对？
2: 好，但是那个安宁善终应该不是安乐，
3: 不是指那个安乐死，
2: 而是让他们走得舒服。
1: 对，
2: 比方说像，
1: 比方说一直急救，
2: 对，
1: 让他痛苦，
2: 就
1: 是让他有痛有什么，你就帮他让他
2: 用一些，比方说吗啡啊，医疗吗啡，
1: 都无所谓，
2: 让他比较没有痛感的离开，
1: 对，不要让他们痛苦。
2: 是，好，那同样的，他的服务对象真的有扩大，不再只限于高龄者。也纳入了不分年龄的急性后期照顾失能者，所以只要你符合这个需求，跟年龄已经无关了，就是我需要有人照顾我，所以有的是年轻的人，包含像年轻失智者，也算哦，
3: 对
2: 哦，他是需要，只要你觉得哎，我好像需要有人照顾，你都可以试着去看看。那第二呢，就是强化中重度的照顾规划，增加晚间照顾跟夜间紧急服务的量能，因为对于这些年长者来讲，如果尤其他又是独居，其实晚上通常是高风险时间，所以那以往都是白天，但是如果晚上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需要有人赶快急救等等的。那第三就是推动所谓的智能照顾，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居家辅具啊，那天看到一个我还想买一只，它有一只那个小小，我有带给你看我的那个 AI 机器人，有没有？
3: 对，很像小宠物。
2: 对，小宠物。然后我看到是有一个像小球，然后这个小球呢，它没电会自己回去充电，然后那它到底在干嘛？它就在你家跑来跑去，像一只小动物。然后如果
3: 它是一个球状，
2: 对，但是它有眼睛
3: 哦，
2: 然后有滚轮会跑来跑去，然后比方你跌倒了，然后它就会跑过来，然后看你，就说主人你要不要求救。
3: 我先问你一下，
2: 对，如果你说要，当然我觉得它的设计可能比方你没有反应，它也有一些紧急的联络方式，
3: 对，
2: 它就会主动帮你打电话
3: 通报，它里面有设定，
2: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居家智能设备大家可以考虑是不是也要安一只这样子。
3: 对，
2: 那他们就讲说这种辅具可能也会导入一些补助、
3: 嗯、
2: 然后刚刚讲的落实安宁善终，它是针对有一些疾病而且达到某一定年龄的民众、哦、他有一生一次免费的预立医疗护的咨询费用，目前是这样啦、
3: 嗯、
2: 就是因为预立医疗我记得好像一个人不便宜、
3: 嗯、
2: 因为他还要访问一些有的还要好几万块、
3: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就免费、
3: 嗯、
2: 然后另外呢聘雇外籍看护的家庭啊，也可以在核定的额度内使用社区式的照顾服务、
3: 嗯、
2: 就是你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聘雇了人、
3: 嗯、
2: 我就不能用了、
3: 嗯、
2: 没有可以用，他两者之间是不冲
3: 突
2: 的，因为他觉得这些外籍的看护他们可能也需要喘息、
3: 嗯、
2: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都说哎、欸，来干嘛的 啊照顾阿嬷、啊、阿公阿嬷、
3: 嗯、
2: 对，然后有的身体不便可能都要抬，
3: 对，
2: 他们也很累、
3: 嗯、
2: 所以也是让他们可以比较有轻松
3: 一
2: 点哦。那甚至呢很多的社区现在也有所谓的共餐、
3: 嗯
2: 让这个社区的独居者可以一起用餐、哦、甚至有各种的课程让他们减少孤独感、
3: 嗯、对，
2: 那很简单。

0: 那怎么申请呢？哦，大家记得这个电话，
1: 嗯，
0: 不是911，是1966。
1: 1966，
0: 很简单，这是长照的专线，只要你对任何的疑问就打电话过去，刚刚讲的不限于老人，你只要觉得你需要有人照顾都可以试试看，可能你就符合这个资格了。
1: 好，现在我觉得整个社会啊真的给予这种

0: 是我们的现场电话。
1: 嗯，
0: 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故啊生活经验？
1: 对
0: 啊，那也许别人都不知道，
1: 没错，
0: 你赶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好不好？
1: 是，
0: 我这里就有提到哈，哎，我真的很符合，哎，很棒。
1: 嗯、不，我看到那个长照吗？
0: 不是，差不多了。
1: 哎，确实，哎，秋华姐刚刚讲的，就是虽然你有这个照顾你的外佣，
0: 嗯，
1: 可是呢，你也可以另外再申
0: 请
1: 免费的，
2: 对，
1: 就是他可能让来照顾你，让他们休息一天，
2: 嗯
1: 啊、
2: 嗯，
1: 类似这样子，
0: 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1: 就是他不是属于长期嘛、
0: 嗯，
1: 但是可以让这个他们多一点喘息的机会。
0: 哦、这样子、嗯、，OK， 好。他说啊、食物进到你的体内，该吸收的吸收，该排出的就要排出，
1: 嗯，
0: 那大约都是12个小时一定要排出去，
1: 是，
0: 不然的话很容易产生的毒素。在你的体内久了之后就变成了息肉、
1: 嗯、
0: 然后长久没有发现很可能变成什么大肠直肠癌、
1: 嗯、
0: 等等，所以每天一定要两次的这种、排大号、
1: 嗯哼
0: 好的习惯、
1: 嗯、
0: 这才是正常、
1: 嗯
0: 啊、所以说
1: 不容易、
0: 我不知道我是 OK 的、
1: 嗯、
0: 我是真的两次
1: 是、
0: 嗯、我真的没骗你，
1: 我大概一次而已，
0: 我一大早起来一次、
1: 嗯、
0: 然后到了差不多下午
1: 还可以
0: 再一次这样子、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很标准、
1: 嗯、
0: 我现在才看到这一篇，
1: 我会看啊，如果长就是连续跟秋华姐出去吃东西就可以办得到。
2: 你是说两次吗？
1: 因为吃的东西比较多
2: 比较
0: 这机会很少啦，不多啦、所以你呢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2: 哦、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个是运动顾问小知识、
1: 哦、
2: 对，让我们来热血一下、
0: 哦好
2: 因为我看现在刚好是在那个亚运会嘛，
1: 对对对，
2: 现在在日本名古屋那边有一个亚运会、嗯、那我就查了一下，而且我是在查之前我完全都不知道有这项运动、欸
0: 嗯、
2: 大家知道吗，在台湾其实有一项哦常年是称霸国际赛场的一个运动，
1: 哎呦，跆拳道
2: 不是，就是是
1: 街舞
2: 也不是，
1: 嗯，
2: 它是几乎啊，已经大概40几年都是冠军，但是它就是很冷门，我们几乎都没有在提这个运动。我也是第一次，嗯、我查了之后第一次才知道，原来有这个运动，而且是非常的强项。答案就是叫做巧固球。巧是、
1: 欸、哦, 哦有小的时候我们有巧固球校队、
2: 啊、有玩过，
1: 有
2: 我
1: 一个网然后这样打，但后来感觉有一点小落寞的感觉，
2: 对，他就是后来慢慢比较偏冷门、
0: 嗯、
2: 只有在学校的一些社团就是比较才会有这些、
1: 嗯、
2: 但是其实他非常的厉害齁，因为这个你只要打巧固球啊会有非常多的网友在留下留言说台湾啊在世界上可是没有敌手强到爆的
1: 嗯
2: 那这个巧固球呢，我稍微讲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哦、它原本是一个瑞士的生物学家叫做布兰德，他在1970年发明的，他因为观察到有很多的运动啊会有伤害，因为身体会碰撞那是很强的力道、嗯、他就在想说要怎么样避免球员身体减少这个碰撞，又可以关顾到观众这种观战的刺激感、
1: 嗯、
2: 所以他就参考了很多球类的运动之后设计出了叫做巧固球，这个是音译直接翻，它其实英文叫 choke ball， 所以它翻成中文叫做巧固球哦。这一项很新的运动，台湾目前到现在啊，已经有连续43年哦，都是世界冠军。
1: 嗯、
2: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43年。
2: 那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啊，巧固球它并没有被列为现在的亚运会的比赛、
1: 嗯，
2: 也没有在奥林匹克，就是奥运的比赛。它，但是它还是有国际的赛事，所以其实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比赛。那也因为巧固球它的这个规则是说球员之间你不可以身体碰撞、
1: 嗯、
2: 所以大家会称为它叫做君子球、
1: 啊、
2: 意思就是说你要赢要就是让人家幸福赢到人家的心坎里就对了、嗯、那现在目前台湾男子组的积分几乎每一年都是世界第一、
1: 啊、
2: 那女子组就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1: 嗯、
2: 反正称霸的都是台湾队就对了、
1: 嗯、
2: 所以导致啊很多在台湾的选手他们都会笑称说我们在国内啊因为那个竞争比较激烈反而到国际赛他们觉得太简单了、
1: 啊、
2: 因为他们实在是实力
1: 太
2: 强，对，实在是 是太强了。那另外一个跟大家介绍，还有几个球类其实

0: 台湾也常常是称霸，像是拔河，拔河就是大家
1: 哦，
0: 都知
1: 对，
0: 道。
1: 之前还有拍电影，
0: 对，拔河的女子队非常的厉害，几乎也是连年会夺金的。再来就是垒球，还有躲避球。这其实台湾人大概在学校都有听过这个球赛，但是并没有被大家很常知道。但是他们在国际赛是确实常常是得到奖项的人，对。但是我们很少会去提，我们可能比较知道什么比较大的比赛，棒球啊，大桌球，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热血嘛。好，那我今天还我要特别，我想要那个及时的告诉大家，现在亚
1: 哦，
0: 运
1: 得
0: 会
1: 分啊，
0: 目前哦，台湾的这个已经有得到什么很厉害？现在的游泳啊，在亚运会上男子200公尺蝶式金牌，是我们王冠宏他得到了游泳的，为台湾得到首面的金牌
1: 天啊，
0: 蝶
1: 他
0: 式，
1: 名字取得好，王冠，
0: 王冠宏，对不对？很厉害。非
2: 名
0: 常
2: 字
0: 厉
2: 很
0: 害，
2: 重要，
1: 对，
0: 然后有一个跳高的叫傅兆璇，他已经是台湾暌违60年为台湾摘下跳高的金牌，这一次他也得了金牌。那其他的啊，大家都陆陆续续因为还在比赛，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分享给听众哦。
1: 为什
0: 目
1: 么我
0: 前，
1: 刚刚要讲这个街舞哦？因为那天我们恩邦不是有来现场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吃那个中秋节啊，然后后来那个芊芊。就
0: 前
1: 是
0: 天我知道，
1: 有跑到这一桌的时候，然后恩邦就说："哎，芊芊，可不可以教我跳舞？" 因为芊芊
0: 很
1: 跳舞
0: 棒
1: 跳
0: 哎，
1: 很好嘛。
0: 对啊，
1: 然后那个芊芊就考虑看看，因为后来我就问恩邦说："为什么想要学跳舞啊？”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很拘谨。"连他老婆都觉得他很拘谨，像他衣服啊，他就说："宇飞，你都敢穿什么？我就不敢。"我老婆买给我，我就还是穿那种比较标
2: 衬
1: 准
2: 衫
1: 的衬
0: 式
1: 衫，对。但是听
2: 牛
1: 说，
2: 仔裤，
1: 如果去学那种街舞的人啊，就会放开心胸，然后他可能以后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服装啊，等等
2: 所以
1: 的。
2: A 型的人很糟糕，我觉得，哎，我是特殊，我是 A 型的，但是我年轻时
1: 哎，
2: 候
1: 可
2: 啊，
1: 是芊
2: 还是
1: 芊
2: 会
1: 是不是
2: 跳
1: 也
2: 舞。
1: 是 A 型？
2: 我不知道哎。
1: 但是他跳，我记得他好像也在 A 型，但是他跳舞把那个 A 型粉碎了。
2: 他从包尿布就开始跳舞了，
1: 对，小苹果嘛，
2: 一听到小苹果，他开始就尿布哦，穿尿布哦，就开始一
0: 屁
2: 直
0: 股
2: 扭，
0: 就扭
2: 一直
0: 啊
2: 扭。
0: 扭，
2: 那个时候没有人教他，哎，
1: 对，没有了，
2: 好奇怪哦，
0: 天生的
2: 天生
0: 啊，
2: 的，
0: 听到那个音感啊，律
2: 对，
0: 动啊，
2: 这很好笑。好，特别跟这位叫做张荣明哦，聊一下。你要我打电话给你，所以我就赶快打给你哦。原来你是这么忠实，对，午后2点，你说下午这段时间我都不出门，我就是要听午后两点。
1: 哎呀，真
2: 哎呀，
1: 好。
2: 好感动哦，真的。你提到说你一定都是吃胶原蛋白，吃两瓢
1: 是。
2: 哦，然后呢，他说我也在吃胎盘素，然后呢，吃的都很好，但是呢，前几天有点睡不好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节气，
0: 哦，对，
2: 中秋的节气，你知道，
0: 秋
2: 我也跟你
0: 分
2: 一
0: 之
2: 样，
0: 后，
2: 我也跟你一样，真的就是节气的过程当中有几天你会睡得不是那么好，
1: 是，
2: 你知道吧？
1: 嗯哼，
2: 平常我睡得好得不得了，
1: 然后还有一种人是反过来，会特别想睡，
2: 哦，真的，
1: 特别犯困，
2: 对啊，所以他说，哦，我吃你们这两样产品已经吃很久了，记得哦，吃眼睛的不能没有哦，
1: 对，绝对，
2: 吃眼睛照顾好很重要哦。
1: 是，
2: 我现在这个年纪了，居然
1: 倍
2: 去
1: 儿亮，
2: 一个不熟悉的眼科，他不帮人家动手术，因为奥斯卡那边人太多了，但地方又不大，等的人太多了，
1: 是，
2: 我稍许有点害怕，所以就不太敢去。即使每次去，他都会跟你马上约3个月以后再来。那我又没怎样，你知道，所以我就不敢去。
1: 是，
2: 好了，张树林介绍了这个在景美的，他名字叫陈启，我记得陈启明是我认识的妇产科医生，他有个叫陈启义，名字叫陈启义。他居然看我的眼睛说，以我的年龄，他看我之后再看一下，再认真看一次我的
1: 是，
2: 病历的年龄，他说，哦，你的年龄，你的眼睛照顾得太好了。我真的 除了老花没有别的、啊、
1: 这就是因为秋花姐每天准时吃优尼式的
2: 关系，我绝对没有落过，
1: 对，
2: 绝对不让自己忘掉。
1: 我都怀疑秋花姐在做节目做到一半、啊、除了出去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啊、偷吃优尼式，
2: 没有，优尼式早上吃
1: 就加强，下午再加强，
0: 可以啊，加强。
2: 所以说认真很重要、嗯、
0: 对，
2: 持续也很重要，
1: 对，这很重要。
0: 优尼式照顾秋花姐的眼睛、
2: 嗯、不要这样有一餐没一餐的，
1: 那没有效，
2: 这个是保健食品，
1: 对，
2: 倒不是药、嗯哦、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把眼睛照顾好，
1: 是
2: 你这个世界才会感觉到对你来说是美好、嗯哦、所以说眼睛如果一旦有任何问题，黄斑部病变也好、嗯 高眼压也好，
1: 是、
2: 还有眼底出血也好、嗯、都有可能让你看不见哦。
1: 对，
2: 人生半途看不见是很痛苦的、嗯、所以千万记住一定要让眼睛永远健康，
1: 对，
2: 所以一定记住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嗯、我们现在两个月份卖2800、啊、一个月份等于是1400、嗯、它是最高级的也最贵的内容物、嗯、两样都是、
0: 嗯、
2: 一样是有一点标示，那个标示就在瓶子上面，
1: 是
2: 有个贴片是银色的、嗯、这个贴片就是代表你用的就是最高级的 Fluorogrow 的，它光原料就有名字了、嗯、就用这个牌子的、哦、所以才有这个贴纸，所以呢它是有标志的，不是开玩笑，
0: 对，专利认证，
2: 对， 全球专利认证的、嗯、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去比比看、嗯、哼，拿你的瓶子，拿跟我们买的瓶子去问问西药房、嗯、他们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东西，
1: 没有、哦、
2: 有跟没有我不知道、uh-huh、如果有也绝对不是这个价钱，
1: 对，
2: 同时呢它有没有另外我们一种成分我不告诉你、嗯、
1: 是
2: 价钱一样贵、嗯、只有我会用，我刚帮我们做的这家厂说，
1: 对，
2: 你怎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
1: 因为别人如果加下去的话他要卖多少钱呢、啊？
2: 这么贵的东西你也在用、嗯啊、大部分都要用什么啊、枸杞啊、uh-huh、这些大家都认识的那种中药
1: 廉价，
2: 然后嗯也不会廉价了、嗯、就是说让大家都认识，他、嗯、对眼睛好，
0: 普遍大家
2: 都知道
0: 他、嗯、
2: 但是呢经过属于是中药的东西、嗯、然后经过再萃取等等、嗯、真的效果就没那么的明显，
1: 是
2: 你知道吗，它只能当复方、嗯、没有办法当主成分、嗯哦、所以说听众朋友就买我们就对了，
1: 对，
2: 好，里面我们也有啊，里面也有啊、嗯、枸杞里面也有、嗯、
0: 对，
2: 这小复方我就没有讲那么多，
1: 是
2: 我只有讲主成分，
1: 对，
2: 打电话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轮到我都是讲广告、啊、听众朋友一定烦死了
1: 不会，大家赶快打电话、哦、嗯，
2: 对，不会烦死了，因为报告好消息让你们健康，嗯，这是北国寻君记的主题曲，听众点播的。

0: 好，我今天爱的力量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熟悉他的人物哦，就是铁娘子柴契尔夫人。那他后年晚年的时候，他得到失智症嘛，跟雷根啊，然后他们还互相在还没失智前拍了录影带，就是说，因为他们讲好说，对方如果往生的时候，他们要参加对方的丧礼。可是他们也都发现说，自己的记忆已经没办法去参加了，所以都录下录影带，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话，就先看这一段录影带。
1: 好
0: 、但是我要讲的这个爱的力量，可能是一个反另外一种大家思考的模式啦，也跟嘉玉等于是完全是可能是相反的。
1: 逆向思考是不是？
0: 对，因为柴契尔说过，说在我的年代没有女性会成为首相。但是他却做到了，他成为了英国第一任的女首相。他向所有人证明，女人不但可以做到男人做的事情，还可以完成一些男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那柴契尔夫人呢，学习也很努力哦，她不算是有天赋的人，她成绩并不突出，而是靠着刻苦考上了牛津大学。
1: 很厉害。
0: 对，她是靠一直努力，然后呢年纪轻轻的柴契夫人在25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保守党女性候选人。因为我们台湾接下来也会有很重要的选举哦，看到这些政治人物跟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辛苦。好，我觉得柴契尔夫人就是，也许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那他那个时候遇到了拥有家族企业的富商叫邓尼斯。邓尼斯对年轻漂亮又有政治头脑的柴契夫人呐、哇，
1: 心动不已，
0: 一见如故。因为他们讲说啊，女性有三个什么不可能，黄金三角定律嘛。其中一个就是独立。然后一个就是温柔，一个就是美貌。他们说这不会存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
1: 我觉得有可能会啊。
0: 好，他就说对，反正就像男性嘛，男性是三个是什么？外貌，
1: 对，
0: 然后财富，
1: 对，
0: 专情。他也说如果能完成黄金三角的人都是很稀有的品种。
1: 好，
0: 但是呢三个都没有的很多。女生可能也是一样。好，但是柴契尔夫人这样思考一下，诶，她可能三个都有哦。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她是
0: 又有外貌嘛，然后
1: 又独立，
0: 对，又
1: 独立，
0: 然后呢
1: 又聪明。
0: 可是温不温柔这点只有她老公知道了。
1: 哎，对，
0: 好，那所以她可能只有两个哦。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步入殿堂，结婚两年以后生了一对龙凤胎。那初为人母的柴契尔夫人，为什么我说跟嘉玉是不一样？因为她完全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她一生完之后没有任何的留恋。哇，连月子都没有坐哦，两个多星期以后就上班了。就重新投入政治。那在爱情上面呢，哇，他有一个好老公，这个邓尼斯啊。

0: 一直默默的支持着他、嗯哦、虽然他是属于父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美好一个雄厚家庭的人、啊嗯、但是他还是一样，虽然柴契尔获得了婚姻上的幸福，但是在亲子关系上啊却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嗯、他因为政治活动而忽略了家庭的教育、嗯、晚年的时候柴契尔夫人也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绝对不会步入政坛、嗯、因为我的家庭已经为我的从政之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嗯、好，那我今天接下来我就要讲讲这个家庭了、嗯、所以我觉得爱的力量 我觉得再糟的家庭也就是你可能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这种啊，年轻的时候不投资啊、嗯、啊，不好好工作啊，你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翻身？有、嗯、你就要加倍，
1: 对，
0: 你就要更努力、嗯、可是年轻的人呢他就会存钱复利啊，买0050啊啊，他老的时候就变得轻松、嗯、我觉得家庭的爱或者是这种人跟人之间关系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在一开始投入的话不是不能挽回，可是你必须花更多更多的投资成本、嗯哦、所以这个柴契尔夫人才后悔。那的确柴契尔夫人说她从事政治活动之后啊，对于时间真的没有时间陪伴子女、嗯、那女儿跟她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冷淡，儿子虽然跟她非常的亲密、哦、但是呢儿子却一直不给她争气、嗯、学习成绩也差、嗯、哼，然后呢还会依赖自己母亲的权势、嗯、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当小霸王、啊连老师都不敢管、嗯、哼，那成年以后呢儿子就参加拉力赛、嗯、在沙漠中还走失、哦、得到了儿子出世的柴契尔夫人哦，她、欸、第一次流泪、嗯、而且呢她恳求各国政府帮忙解救儿子、嗯、被营救以后呢柴契尔的儿子却在饭店里面又开始闹事、嗯、然后呢认为啊当地的政府来救他是理所当然，
1: 哎呦
0: 啊就是从小被
1: 惯着长大了
0: 、嗯、那对外交官和酒店工作人员啊争执不休，最后还是由警方介入才终结、嗯、然后呢他还借着母亲的地位跟妻子的钱财啊从事一系列的冒险活动的敛财、嗯、最终因为参加了几内亚的政变、嗯、在南非被捕，判了4年的监禁缓刑，并且处以31.3万的罚金、嗯、英镑、嗯、柴契尔呢闻讯以后呢怎么做，立刻去救了他儿子回来、嗯、好没办法、啊
1: 嗯啊、妈妈的心啊
0: 就是所谓，所以人家啊英国的媒体都把这样子的妈妈说叫做母慈子败的标准案例、嗯、
1: 对、
0: 哦、那柴契尔夫人也说过、哦、说家就是你没事可做的时候去的地方，嗯，可见她对于家庭的投入其实非常的就觉得 家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嗯、啊，就是只是放松、嗯、所以她在里面的投入不多，
1: 对，
0: 那后来呢丈夫在50年的金婚纪念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一段，后来看了就是柴契尔夫人不单单只是失智症、嗯、她在这个时候呢还因为轻度中风、嗯、就已经导致她有一些记忆的丧失、嗯、后来丈夫2年以后过世，她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嗯、甚至她还认为丈夫活在这个世界上、嗯、这就是刚刚那个 VR 的训练也是一样，
1: 对，
0: 就是他们认知的事实是不一定是真的，
1: 对，
0: 然后甚至她有一次啊在睡到一半以后啊醒来还换盛装、嗯、说要去找她的丈夫、嗯、然后77岁的时候呢她收到了4张贺卡、嗯、放在桌上、嗯、她只能发呆、嗯、生日哦哪4张，第一张儿子，嗯，第二张女儿、嗯、第3张孙子，嗯，然后呢另外一张就是别人寄给她的哦、嗯、那都没有回来看她，嗯，然后呢柴契尔的女儿说母亲不应过于期待成年子女不时的回家看她、嗯、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谁都经历过，我们年幼时也总见不到我的母亲。嗯，好、哦，3年以后的大寿呢，虽然说是一个很怀念的日子啊，他宴请了600多位，甚至有女王伊丽莎白2世哦、嗯，查理王子都来了。可是呢，他 其实心里是悲伤的、嗯、因为呢他真正想要回来看他的人却没有回来看他、嗯、
1: 他的家人、
0: 啊、对，所以晚年的时候柴切尔夫人饱受了精神上啊跟肉体上的双重的虐待、嗯、最后呢当然对他而言可能最难过的就是子女关系的冷淡与疏远，所以他才会讲那一句话嘛。
1: 对，
0: 那他但是呢他对于他们的怀念是没有少的、嗯、就是他房间里面都放满了丈夫啊儿子孙子孙女的照片、嗯、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的只有护士跟医生、嗯、即使哦他最后去世以后儿子跟女儿也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回来打理他的后事、嗯、所以呢这个听完这样的故事呢你觉得当然里面的恩怨情仇我们不能讲什么啦，不过真的那一句家怎么是一个没事可去的时候才会去的地方呢、嗯哦、这个其实家可能是你最花时间的地方，
1: 对
0: 对，可是这个投报率哦、嗯、当然他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在这个溺爱当中最后成为了所谓的混世魔王、嗯、商业扒手、哦嗯、那他们就讲说也许你的名声、地位跟成就感绝对可以让你好像觉得这一生过得风华绝代、嗯、但是当你这些盔甲都卸去以后名声也淡去以后啊你其实暮年的时候你唯一想念的真的就是家人、嗯、
1: 对，
0: 所以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到了年长的状态了、嗯、那不管你跟你的家人的状态是什么，那如果你还没面对这样的话就记得不要学柴切尔夫人、嗯、要多对家里的 投入一些时间跟关心，那相信在最后的晚年你会很开心的、嗯、那如果已经发生的话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以前没有投入、嗯、现在只能加倍的投入了、嗯、不然呢就可能就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嗯、那最主要呢放在这个爱的力量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呢多投入一些他们想要的爱、
1: 嗯、
0: 那相信在晚年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嗯、那我相信嘉玉、啊、一定有丰厚的报酬。
1: 哎呦你好会安慰人哦，
0: 真的，因为 像我最近我姐姐生日嘛，我姐姐她三个小孩、嗯、然后也都结婚，两个结婚了然后也都有小孩了、嗯、然后最近回来帮她庆生，因为之前都在世界各地然后现在刚好都在台湾、嗯、然后他就觉得他已经是收获期了
1: 啊。 我知道就是那种比较享福期啊。
0: 对，因为他在有一他很早就失婚、哦、然后他就独自一人、嗯、然后慢慢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样子、
1: 哦、姐姐好厉害。
0: 对，但是他跟他们之间的相处真的就像小朋友之间的相处一样，当然在很多错误的行为上也是有纠正，所以我就觉得 他在虽然他的财力不是很雄厚、嗯、但是他在家庭的财富上我觉得他是个大富翁。
1: 对、欸、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譬如柴契尔夫人或者是选择在家里的人，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是我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嗯、就是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他会有各自的选择，可能柴契尔夫人他选择了他的事业、嗯、他的工作，也许他是想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他就没有办法兼顾到家庭、嗯、所以其实这我自己也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像可能我跟你姐姐啊就是选择了要把家庭稳固好、嗯、但可能你在外面的经济上就可能没有这么的多，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个人的选择，但我觉得这我像我自己想法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嘛，你没有办法预期有一天你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1: 那我就在想说那至少我会不会在我下一秒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对得起我的小孩、嗯、对得起我的家，就我是这样子的想，然后所以我选择了就是我愿意把以家庭为顾好、嗯、小孩三个小孩为我的首要、嗯、这是我自己的心态。
0: 而且我觉得最还有一个就是、嗯、你要 行为跟你的思想要对在一起。
1: 嗯，
0: 就比方说如果柴切尔夫人她完全不在乎家里，
1: 嗯，
0: 她就在乎这个事业，
1: 对，
0: 那她非常成功啊，
1: 嗯，
0: 她不会有矛盾。
1: 嗯，对，
0: 最怕就是有矛盾，
1: 对，
0: 就是哦，你明明投入家庭，你家庭给了你满满收获跟财富，
1: 嗯，
0: 可是你却想着啊，我这个就没有我朋友成功，
1: 嗯，
0: 啊，那其实一样是冲突跟痛苦。
1: 对啊，所以有时候鱼与熊掌
0: 不
1: 可兼
0: 得，
1: 就是我们就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样子，
0: 然后你也要热爱自己的选择。
1: 对，嗯，是，所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的也都还是爱，就是每一个人爱的出发点走向是不太一样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就是用一个理解的方式去看待，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怎么样做选择的。
0: 是，
1: 对，这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提供给世界更好的一种爱的力量。
0: 嗯。
1: 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新闻哦。在印度有一个21岁的大学生，他其实是一个网红哦。那他在网络上大家都称他叫做比图。他说他小时候啊，他的家乡啊有一条污染很严重的河，叫做阿杰纳尔河哦。他说小时候啊，一直到长大，每天经过啊，你都要捏着鼻子，因为河里实在是臭到不行，有什么很脏的这些垃圾，什么宝特瓶啊、塑胶袋，反正各式各样的脏污啊，就是这样。他陪着他成长到21岁，但是今年的1月啊，2026的1月，他说他决定不忍了，我决定要跳下来清理这一条河。哎呀，我好佩服他勇气啊！他说他原本啊想要制作一台清理河川的机器，但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穷学生，他没有多少钱可以买设备，所以他就决定说好，不然我就靠我自己的人力，我能够清多少算多少。
0: 嗯，
1: 那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拉了几个他的同学来我们一起来清洁这样子，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啊，从可能5、6个同学慢慢减少到三四个，又慢慢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清，全部同学都不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实在是太累了，
0: 是，
1: 而且那个河这么长这么宽，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0: 这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味道。
1: 对，但是这个比图啊，哦，他真的很有耐心，他没有同学他也没关系，他就每天清，每天清一点，然后他就记录下这个过程。他说其实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双手还有四肢，因为河里太脏了，都遭受到感染，皮肤会发痒啊，甚至他还在清洁过程还遇过毒蛇。
0: 哎，
1: 好恐怖啊，但是
0: 毒蛇真厉害，双毒啊。
1: 对，
0: 就是，那个河里的毒也有啊，体内的毒也有，
1: 他还要躲那个毒蛇，但是他仍然呢，坚持每天下水，他每天都做记录，结果他就把他清理的这个前后的这些照片影像啊传到那个网络上的网络平台，这时候吸引了超过全世界哦200万的人啊去关注他，结果从原本只是一个可能在地环保的一个行动，居然变成了一个全国的话题，甚至最后变成了一个全球的话题，大家就称他为叫做清洁型的网红，
0: 哎，
1: 还蛮特别的一个名称。那也是因为他这样知名度提高，影响到了当地的印度的人啊，很多人也开始哎加入他，说好啊，不然我也一直跟你来清扫啊，就加入他的行列。然后甚至我觉得比图他真的非常有爱心，他把它清洁的前后啊，我发现哇，这个河真的变得干净了很多。然后他还自掏腰包，大概花了3万块的卢比，3万块卢比大概是1万的台币。他就在河旁哦设置了几个垃圾桶，他想说我要减少大家把垃圾丢到河里的这个状况，让大家都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减少这个垃圾的发生。那也因为这一系列的这样开始，没想到啊，在国外的荷兰的一个环保组织啊关注到了他，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也觉得很佩服他这个坚韧的心啊， 邀请他前往荷兰工作、啊、加入他们这个环保组织的团队、嗯、哇，我觉得一个学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热忱啊，对，就居然能够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组织的关注、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啊，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对于家乡的这种可能感恩的爱啊、嗯、还有回馈的那个力量，我们用最真诚的这种傻人傻福的方式啊、嗯、就一个人慢慢亲也可以展现出我们一个人这么单纯的爱的力量、嗯、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0: 好。

0: 啊，我有看这个新闻，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
1: 对，
0: 因为大家如果对印度有概念的话，真的就是乱到脏到爆啊。
1: 对，
0: 而且呢，我相信可能他清完没多久，要是不维护的话，可能一周就哇就回来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而放弃了自己的善。
1: 是，
0: 而这些愿意不断不断在把自己的善丢出去的人，我觉得都是很了不起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林淑荣的《梨花泪》。

0: 好，林淑荣带来的梨花泪哦。然后就算呢你难过，但是呢还是要保养哦。
1: 嗯，
0: 不要说哦难过就这个，很多人失恋以后啊就把自己弄得很糟蹋邋遢、嗯、其实不是，你要更变得更好。
1: 对
0: 啊、马上打电话到27519911，把我们所有的保养品都买下来啊。人家说当你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啊，你可能就会想要去购物。
1: 对，
0: 可是购物我们要聪明购物，
1: 是
0: 要买让自己变更好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们爱迪斯系列就是一个非常好，可以疗愈你心理伤口的商品，
1: 聪明的投资、
0: 而且当你变漂亮之后，你每天早上看到自己就开心啊。
1: 对啊，
0: 那也可以学秋花姐，没事就出去逛啊，去找不同的人，然后人家都会觉得哎，你的跟你的年龄不符，你就会更开心。
1: 对，人家称赞你的时候、说哇，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跟你的年龄完全不一样。
0: 而且在心理学里面他们就讲说啊，我们人要有动力、你做事情，比方说我们考试，你

0: 考试，你每天都看书，然后呢都不考试，然后也没有怎么样，你就不知道到底自己在进步什么。
1: 对，
0: 可是我们的保养品不是，你只要擦一周以后，你马上出去就会可以看到进步，
1: 对，
0: 人家就会赞美你，
1: 那个透亮感马上就出来。
0: 尤其是自己可能就一个月没见面的朋友，他们很明显就会，哎，你是不是去做整形啊？
1: 没有，我们现在我们家的保养品会让你有自然的高龄感跟和谐感的那种美。
2: 我一出去就接到打电话回公司，就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好棒哦！我们的听众，长时间都在吃我们胶原蛋白，还有吃我们的这个优抗宁，优谷里，结果女儿出嫁了。然后呢跟先生做生意的关系，所以就搬到美国去。好了，这一次中秋节回来，住的时间还蛮长的，说要住到十月中旬之后才会回去。结果呢眼睁睁回来，这一次看到他妈妈，一直问他妈妈说，你在吃什么？你现在走路怎么走得那么好？你是吃什么？皮肤怎么变那么好？看起来身体好像比之前好。他说我女儿一直问，本来很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吃什么，因为她很固执的一个人，认为说不要买电台的东西啦，不要乱买，我美国帮你寄就好了，她认为啦，很多是这样子哦，
0: 对，
2: 在美国住的人他不希望你乱买东西，我美国帮你寄的是最好，
0: 是，
2: 结果呢他妈妈不得不跟他说，我在吃这个胶原蛋白，为了女儿要回来，她还得要藏起来，藏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0: 辛苦，
2: 笑死了。结果呢，她女儿今天来买了，买胶原蛋白，还有买优抗宁，买优抗宁我才觉得奇怪，为什么呢？美国的属于那种维生素 B 群是综合维他命，它不可能会有里面有什么咸精，还有什么姜黄素，
1: 对，
2: 他看到
1: 酸素，
2: 他看到姜黄素他吓一跳，因为他也知道。姜黄素是美国人认为是消炎最好的东西的食品，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都知道，所以里面有姜黄素，里面还有咸精，
0: 是
2: 这美国不可能有，这台湾才有，
0: 亚洲比较流行，
2: 其他
0: 所以日本人才会把我们的黄金鲜买光光
1: 买走，
2: 所以呢他看得懂咸精，是台湾才有，再来大蒜素也是非常棒的东西，
0: 对，欧洲有在用，
2: 对，再来呢油用的是亚麻仁油，更让他眼睛睁很大，
0: 对啊，
1: 亮了
0: 起来，因为美国都用大豆油，
2: 是真的假的，用亚麻仁油当搅拌油，那很讲究哦，结果他妈妈就不得不跟他说，他说就是秋华姐他们的啦，你小时候也有听过他的节目啊，哎呀我真的，他说啊秋华姐她还在做节目啊，欢迎你听好不好，现在连美国都听得到，好不好，
1: 对，
2: 我们做生意绝对是什么都是要最好的，
0: 对，
2: 那台湾才申请的出来，申请优抗宁你看看，有维生素 B 群，我们的 B 群是来自德国的哦，
0: 是
2: 真的，
0: 对，
2: 好，再来这个大蒜素，还有这个咸精，还有你们美国都知道，
0: 对，
2: 能够在你体内帮你，不知道你到底发炎不知道，但是它就是吃进去它就会帮你解决你发炎的问题，有很多发炎的人自己不知道，
1: 是
2: 到最后才变成
0: 癌症，
2: 你知道吧，
1: 对，
2: 结果他有看到锌，哦，锌的成分，锌的成分是什么年龄都可以吃，
0: 对，
2: 正要长大的小孩也需要，
0: 更需要，
2: 对对对，要增加体力，帮助你长高，
1: 对，
2: 你知道吧，所以他看到亚麻仁油，
0: 惊讶，
2: 很惊讶，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啊，
2: 怎么会用亚麻仁油来搅拌呢？我们搅拌油就是亚麻仁油，
0: 对，
1: 这么好的油，
2: 你全世界大家都是用大豆油，
0: 是
2: 不可能有用亚
1: 麻
2: 仁
1: 油
2: 去搅拌，所以听众朋友相信我，我这个人要求都是很高的，真的没有骗你，连邮局我送货的人我一定要邮局的，而且还要快捷，快捷就是早上寄下午你就收到，
0: 对，
2: 那你们才不会花很多时间在等，什么时候要寄来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2: 如果遇到他没有那个服务台，比如说你的大楼没有一楼的服务台在帮你服务帮你收，那你要等多久不知道，
0: 是，

0: 我考虑到这一点，再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我决定花多一点钱，不是一点哦，花蛮多的，因为我们现在随便一样东西寄出去，都是115块，
1: 对，
0: 这是还是特别的价钱的，
1: 没错，
0: 一年要交给他们有多少钱，你知道吗？所以说要给我涨价，所以我就跟我们楼下就是邮局嘛，就是我们的背面，
1: 是
0: 哥林的背面，就是第一楼就是邮局，我就跟他们那个这里的组长，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你们总行讲一下，我相信没有一个做像我们这种生意的人会用邮局来寄货，还用快捷，早上寄，下午收到，下午寄，差不多傍晚就可以收到，不可能的，我是为了安全，
1: 对，
0: 因为邮差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嘛，就国家养的嘛，
1: 是，
0: 对不对？你敢做坏事吗？
1: 你的这个终身俸就没了，
0: 对，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考虑到这一点，我情愿多付钱，
1: 对，
0: 你知道吧？
2: 琼华姐在我们的产品上啊，还有配方上，甚至连寄送上都层层把关，要给听众最好的，
0: 没错。声音怎么这样怪怪的？
1: 因为你吃胶原蛋白啊，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会黏黏的。
0: 哎，真的是在，我水还喝蛮多的，还是太香了，太好吃。
1: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胶原蛋白立刻帮你的黏膜组织补过来。
0: 对，真的太棒，所以他女儿来买了。刚刚听说来店里买，他说他刚好来东区，他们住在永和，他来东区，然后呢，来买。我们胶原蛋白，还有买维生素 B 群，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2: 优康宁
0: 啊，为什么没有买我们的这个优尼士？我们的优尼士也是棒呆的，
2: 对
0: 最好的成分，他应该很清楚，
1: 是
0: 他大概美国应该买得到，因为 Forever World 就是
1: 美国
0: 的，对，所以应该他美国也知道 Forever World 这个名字，
1: 对，
0: 是最好的叶黄素，所以他没有买，就买优固力。他看到了妈妈现在走。本来是膝盖痛，然后走得很不好，现在呢吃胶原蛋白又吃我们的优固力，现在走得很好，所以他女儿看得很开心，但是他没有买优固力，所以说下次你再买，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好啦，很开心，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梅花三楼吗？是不是？
2: 是
0: OK， 姜育恒唱的。
1: 好的。

0: 讲起来很奢侈，我除了吃胶原蛋白还喝燕窝，因为雅芳送的燕窝嘛。 我现在就认真，因为它润肺，所以我就认真吃，所以两样东西都是会有黏黏的感觉，所以呢现在讲话的声音有点怪怪的，
1: 黏住的感觉，
0: 我喝很多水了呀，可是我不敢喝太多，太多的话会把它稀释掉。
2: 哎，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以后这个拜拜可以拜胶原蛋白，尤其拜那个土地公跟财神，不是都拜麻吉吗？黏
1: 黏
2: 的，
1: 黏黏的，
2: 对啊，可以黏钱啊。
1: 然后吃的时候又感觉哇，有加持的感觉，健康更加持，更
0: 棒。
1: 棒
0: 好，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好像小陈啊抛上去的哈，我觉得很棒哎。他说用眼睛看人，看的是颜值、身材跟年纪。我不认同。不相信你来看看我。我的年纪就跟这个不符合。
1: 秋花，你这个见面会办下去啊，大排长龙。大家都很
0: 开玩笑。你眼睛可要吃我们的尤尼士，要不然你看不准我是谁，也看不准我几岁。好，用脑子看人，看的是思想、文化跟能力。我同意这句话。再来，用心看人，看的是精神、境界跟灵魂。好棒的几句话。
1: 对，
0: 听起来真的好棒哦。哎呀，真的，我实在不太懂得看人，不过这一次没有看错。看我们宇飞，看我们的嘉玉，能够在节目当中发挥得这么好。你看二十多年前我就有这个眼光了。
2: 对，
0: 调皮捣蛋的小孩。
2: 伯乐啊，
1: 那时候还叫达达，是不是？
2: 对，
0: 真的没骗你，所有同学他最调皮啊。现在变这样，
2: 是
0: 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1: 很稳重，对不对？
0: 所以一个人的环境跟肯学，好
1: 下功夫，
0: 就是所谓的肯学，就是说往好的方面去走。有的人肯学学的是不见得是好的，
2: 对啊，被诈骗，脱去枪毙。
0: 哦，对，学诈骗的事情，听众朋友注意。我们这个 Linda 就是。Lisa 的妹妹 Linda， 她就是不知道人家传给她的 LINE
2: 是诈骗，
0: 要加入什么等，她就真的加入。她说好像熟又好像不熟，但是担心熟的那传来
1: 错过
0: ，结果呢就封杀了，因为发现不是我认识的人，结果呢全部都删掉，全部就变成她现在没有 LINE， 你知道吗？那我常常接到，三两天就会接到，不熟悉的人是要跟我做朋友啦，然后要加入我的 LINE 等等，我一看马上

0: 上杀掉，嗯，我管你是熟跟不熟。
1: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说，他有个朋友就留一篇文章，就是说我告诉你啊，长得帅的长得美的我通通不加，都是诈骗。嗯，然后我朋友就回他说，谢谢你加我朋友。长得不够帅就你加我朋友，
2: 突然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0: 才发现我们，你看，嘉义进来到现在多久？
2: 一年半多，哦，年半，
0: 嗯，好厉害哦！
1: 真的是
0: 一年半就能够表现得这么好，
1: 所以秋花姐伯乐啊，嗯，一眼就看中你是这方面的长才。
0: 最重要是
2: 优尼是用得好，所以可以把我看到灵魂里。
1: 没有，但那个是用脑，
2: 哦，用脑。
1: 用脑看的，那是尤康宁。
2: 对，尤康
0: 宁。你认为我有脑？
1: 有，
2: 有。
0: 哎呀，不提了，本来要开玩笑，现在不想开玩笑。是，好，那这是我们这个，我看的是因为她的环球小姐。
1: 哦，那就是用眼睛，那就是用眼睛。
2: 对对，就是。
0: 至少20年前是环球小姐，一定有上过台嘛。嗯。啊，有在公共场合一定上台讲话。
1: 是。
0: 敢这样子的话，嗯。电台算什么，嗯，对不对？
1: 对啊，才两个人。
2: 对，也是，欸，
0: 不过呢，
2: 欸，没有，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
1: 哦，
2: 我听众朋友，对，很多
0: 很多，
2: 广大听众朋友。
0: 这几天看到你的皮肤，嗯，亮起来了。
2: 好，哦，真的啊，哎，好开心，
0: 一闪一闪的亮。
2: 嗯，因为我那时候7月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那个爱迪丝
0: 买齐，
2: 全部买齐，
0: 对，
2: 就买好买满，
0: 我都忘记扣钱了，到上个月才扣哈。
2: 对，
0: 因为忘记了，
2: 忘记扣钱，但是我拿到我就马上使用，因为夏天我又怕自己晒黑，我因为我皮肤只要晒太阳很容易红，可是我用了产品之后，我发现我的皮肤的镇定度非常的好，
1: 对啊，隔离了，
2: 不会有泛红的状况，对。然后美白的效果是我不会敏感，因为我如果用错产品，我马上就容易皮肤有状况。可是我完全都没有，然后再加上鱼子精华帮我的皮肤做很好的加强修护跟滋润，对，又透亮起来。
0: 之前太少用的太少，
1: 对，
0: 鱼子用的太少，
2: 对，
0: 所以看不出来那么亮。嗯，这几天看起来就，我跟你讲说多加一点，你就马上不一样了。
2: 我就乖乖的要多加一点，秋华姐说的，
0: 所以就亮起来了。
1: 是，
0: 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我们的美白效果明显到不行。嗯，两个星期保证你的皮肤，你的朋友看绝对变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试用看看好不好？嗯。好，丽人物电话
1: 27519922，
0: 胶原蛋白害了我，
1: 哎，真有效了。
0: 可是现在呢，感觉上自己啊，在吞口水的时候，好香哦，真的。
1: 好，接下来就是塔罗牌的时间了。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喽。

0: 塔罗牌开始喽。
1: 一到五张牌，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
0: 默认一张牌
1: 是如何。对，来嘉玉选牌吧。
2: 好，我今天选一号。
1: 好的，
0: 三号。
1: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是稳稳坐就有收获。
2: Oh, 哎呀，
1: 对，
2: 我就稳稳坐在这里。
1: 对，稳稳坐在这边哈，只是说你的收获哎呀，就通通买我们的保养品这样。
2: 对对对。
1: 好，那本周的财运呢，就是财运哦，是来自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哦，所以在投资上也都是自己以前在操作或者是投资的股票，对于你来讲是比较好的。虽然没有大笔的进账，但是呢正在累积，尤其在工作上呢算是在累积别人对于你的信任，所以如果你是做业绩的朋友，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做的好像没有什么收入哦，不用关担忧，他之后的收入还是会报答给你的，你就稳稳做就对了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这张牌呢代表的是说机会在原本熟悉的圈子外面，就跟第一张牌完全的相反，你要拓展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反而可以替你带来财富，而我自己已经

0: 四张牌呢，第四张牌资金啊正在流动当中，可能呢都是很快速的，
1: 嗯
0: 啊，一下进去一下出去，然后呢同样的机会也很快，机会也都会来，
1: 嗯，
0: 那你自己要保持着弹性，就觉得我都可以赚啊，都有机会啊，不要觉得好像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赚钱就对了。
1: 嗯，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啊，算是稳稳的，但是这个稳跟第一张牌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已经是财富了。
1: 嗯，
0: 你只要不要出，把它花钱花掉，
1: 啊，
0: 其实它都是成长，所以如果在投资的上面呢，可能就是叫你不要卖，
1: 嗯，
0: 哦，就是可能对，就是它会给你带来更多更多的获利啦，
1: 嗯，好，
0: 这就是今天的五张关于财运的牌，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健康运了，一样一到五张牌哦。好，嘉玉选择
1: 我要选二号，
0: 好，
2: 当然也是三号咯。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提醒你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就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哦。刚刚讲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嘛，你可能你会觉得说不行啦，我有好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就像之前是好像艾伦姐讲的嘛，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怎么样你要休息，他说我很忙我没有空休息，
1: 嗯，
0: 啊，医生也没有说哦，不是医生，就一个禅的师傅，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哦那没关系没关系，等你病倒就可以休息了，
1: 哎呦，
0: 对，就是很直接，然后他后来就哦对，其实
1: 点了他一下，
0: 对，点了他一下，他就觉得嗯对要休息了，所以这张牌也是一样，哦，你自己觉得啊，哦，很忙我那个东西不能放下啊，但是到时候嗯你倒下来的时候你就会休息了，
1: 嗯，
0: 啊，但是不如趁现在啦，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哦，我们嘉玉选择的牌，哦
1: 嗯，
0: 建议你就是不要撑，你的这一周要注意的就是听身体在说话，
1: 嗯，
0: 当身体只要一有负面反应的时候，
1: 嗯，
0: 你该选择的就是照顾它，
1: 哦，
0: 而不是想着我再撑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再撑一下呢可能就会出问题跟出状况，
1: 哦，啊，
0: 所以就是听自己的内心要说什么啦，嗯，
1: 好，
0: 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秋娃姐选到的牌，她提醒你是要找回你的节奏感，
1: 嗯，
0: 就是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然后你可能在这一周的生活上会有被打乱，可是其实你自己会很清楚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身体状况最好的模式，只要你愿意回到那个模式，其实你的身体就会变好，但是你因为被打乱，所以导致你可能你的三餐啊，你的睡眠啊，你的运动啊，有被破坏的话，可能身体就会有一些状况，
2: 睡眠 OK 没问题，
0: 嗯，
2: 吃也还 OK，
0: 嗯，对，那就是看看怎么样咯，
2: 嗯，
0: 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比较偏向在心情上的照顾哦，你虽然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耗尽了你的心力，
1: 嗯，
0: 其实人跟人之间我就想说其实财富也是一样嘛，师父讲的布施，
1: 嗯，
0: 我的财是一种布施，
1: 对，
0: 情绪其实也是布施，
1: 是，
0: 我们去照顾别人情绪的时候其实自己的情绪也在耗能，
1: 嗯，
0: 啊，当你自己觉得你的情绪已经没办法再给予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强给，
1: 对，
0: 因为就像
1: 勉强，
0: 对，我口袋只有一块钱，我不可能我去借钱是给你帮助
1: 你
0: 嘛，对，一样，你这个时候该做的是要让自己复原，
1: 嗯，
0: 等你复原以后你再去给予会比较好，
1: 嗯，
0: 那接下来一周就是你可能你会过于付出，
1: 嗯，
0: 那个心情上，哦，而导致自己的身体状况会产生一些问题，
1: 嗯，
0: 再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就是事情少一点你的身体就能够康复一点，
1: 嗯，
0: 你把你的事情排得非常，诶，这张我觉得比较像是秋娃姐，对，就是你把你的事情排得太密，然后太急， 让你完全没有办法休息，就算你有空档你都觉得不行，我要 拿来把它塞满、
1: 嗯、
0: 可是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没办法承受那么多了、嗯、其实你应该稍微减压一下、
1: 嗯、
0: 然后甚至呢偶尔给自己放松一下，不要觉得这个放松好像是浪费时间、嗯、其实你的这个浪费时间才是真正的在充电。
1: 对，
0: 他们讲说什么叫充电，不见得只是睡觉、
1: 嗯、
0: 比方一个人他一天

0: 到晚在睡觉，嗯，他的充电就是出去跑跑步，嗯，啊，就是做一些你平常没在做的事情，嗯，就是充电。
1: 对，
0: 所以你需要的是好好充电一下，不要把自己给压垮了。好，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
2: 是的。

0: 好，再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
1: 嗯，
0: 是
1: 于飞的作品，叫做什么呢？
0: 一点点，也是我们这个秋华年的制作，
1: 嗯，《网红与善的距离》啊，这里面的
0: 片
1: 头
0: 曲。
1: 这怎么会是我制作？
0: 对啊，你制作这个节目的，
1: 哎，
2: 节目啊，
1: 不要讲，我是幕后而已啦。这是真正把它做得这么完美的是我们五哥跟雅芳。
0: 嗯嗯。

0: 就很好。
1: 我说今天早上接到我美国的朋友啊，叫文英啊、嗯，我现在在这里告诉你，文英你好啊，我就是秋华。他问我说，节目中有那么多人，哪一个是秋华？我搞不清楚。我就是秋华，声音有点哑哦，刚刚跑出去外面吃一点点心，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啊，跟喝一点点燕窝是雅芳送的，哦，所以声音有一点小小的哑。那他们两位呢？哦，我是特别邀约啊，来帮助我们午后两点的哈，谢谢你。在美国还特别那么晚的时间还在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感动。好，最后我们欣赏的这首歌呢，哇，张学友的歌好久没听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哇，好好听的一首歌，没办法完全听完。好，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 要为你歌唱。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这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双栖动物》。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盘后解析哦。台股今天29号震荡走弱，电子权值股表现分歧，资金转向低基期传展族群，台塑四宝还有金控双雄成为盘面撑盘焦点。台股早盘以 47,873.89 点开出，下跌 150.71 点，盘中一度下挫 451.51 点，探至 47,573.09 点。所幸台积电2330力守红盘，再加上塑化跟金融股走强，跌势有所收敛。中场集中市场指数是收在 47,631.96 点，下跌 392.64 点，成交值是 7,850.4 亿元。贵买指数是收在 412.25 点，下跌 0.74 点，成交值是1,815.79 亿元。分析师指出，今天全指股中的台积电抗跌撑盘，但是联发科、台达电却压低拖累指数表现。在油价升息两大国际变数下，目前资金在观望，还没有回来。中秋节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成交量反而量缩。台积电即将在10月举行法说会，会中释出的展望值得关注。受到国际股债双落影响，加上近

期台股融资增速过快，短线需要提防拉回或剧烈波动，预期大盘将难脱高档震荡类股轮动格局。盘面上，台塑化6505表现最为强势，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8.5%， 最高达到了 95.5 元，重新站回年线。台塑1301、台化1326同步上涨超过 2%， 南亚1303也同步走高，带动塑化族群盘中涨幅一度达到 3%， 成为电子股震荡下的主要支撑。台积电也是相对强势，成为全指股当中的多头支撑，部分设备还有先进封装概念股也同步走强，万润6187、泰森8027、升阳半8028攻上涨停，成为盘面抗跌焦点。ASIC 族群出现明显分化，联发科2454盘中跌破5000元大关，创意3443也回落超过 5%， 跌破8000元，显示高价 ASIC 股面临震荡。相较之下，具有科技8227、金星科放量快攻涨停，智元3035、瑞昱2379这些 IC 设计股同步走强。地缘政治还有总体经济变数再度搅动全球金融市场，分析师指出，受到川普拒绝伊朗方案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应声冲高，加上美债殖利率持续飙升，进一步加深市场对10月升息的预期，打压美股走势。目前市场焦点全数集中在本周即将公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数据，受到国际股债市同步走落的外部阴霾影响，加上近期台股融资余额增速过快，筹码面稍显凌乱，分析师提醒短线仍需要提防行情随时出现剧烈波动，预估大盘将呈现高档震荡与类股轮动的格局。那在操作的策略还有选股策略上，分析师建议不妨考虑流动性佳的中大型全指股以及具备实际业绩支撑的题材概念股，至于长线看好的族群，可以持续追踪台积电还有其先进封装的供应链，半导体设备 PCB 光传输散热连接器这些 AI 核心供应链等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很多网友都会觉得说啊，什么时候呢会到五万点。好，那大家都期待说中秋节过后会开启五万的列车。好，那就是今天当然是稍微收跌300多点哦。那台股今天多次冲上平盘后却又预压拉回，甚至下挫300点，跌破48000点。那分析师周红指出，大盘今天来回震荡，其实近期量能一直都在兆元之下，大型权值股动不起来，大盘自然不好上攻。至于休完四天中秋，不少投资人期待马上攻破五万点，他对此表示想太多了。毕竟美股指数还是下跌的，虽然接下来十月初要公布业绩，但又遇上国庆连假，所以五万点可能要落在连假之后。不过他也强调，其实大家不要把大盘是否上五万点看得太严重，因为如果过去两个月你只是抱台积电、鸿海的投资人，那过去两个月的上下其实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如果是中小型股，反而绩效不错，因此有时候盘势反倒是应该选股不选市。他也解释，毕竟大盘的变因太多，而最近的成交量大多在一兆元以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型权值股是比较难有成长的，反倒是像一些什么大甲啦、具有科技这些小型股，甚至是集团小型股都活蹦乱跳，成为短期主流。因此短期内不用把指数看得这么重，反倒可以去看一些强势的小型股来进行短线操作。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然所演唱的《飞鸟》。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接下来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台积电第三季的法说会将在10月15号登场，市场聚焦第四季的营运展望， AI 晶片需求、2奈米量产进度以及2027年资本支出与海外扩产，辉达、超微还有云端服务业者持续加码 AI 晶片，苹果、高通新一代旗舰晶片也陆续导入2奈米制程，法人看好先进制程与封装需求续强，支撑台积电后续营运成长。台积电将在10月8号公布9月合并营收，为法说会暖身。台积电8月合并营收是5148.06亿元，年增 53.3%， 前八月累计营收年增 39.3%， 七八月合计营收已经达到了9823.86亿元，营运动能维持高档，九月营收及第四季财测将是 AI 景气能见度的重要前哨战。台积电估第三季美元营收是446亿到458亿美元，毛利率是 65% 到 67%，第三季营收财测中值季增约一成，显示先进制程需求仍强，为随 N2 量产海外产能增加，初期折旧及成本负担同步提高，法人更聚焦第四季毛利率能否守住六成以上的高标水准。此外，辉达2026年高阶 GPU 出货量预估年增约三成，超微也从下半年积极推进 MI400 跟 MI450 系列，随着大型 CSP 加码 ASIC，AI 需求正由单一的 GPU 扩散到客制化加速器，台积电同时握有先进制程还有 COWOS 的优势，更被预期2028年仍将是主流 AI 先进封装的方案。 N2 第二季占台积电晶圆销售金额 3%， N2P 与导入背面供电的 A16 亦排定下半年量产，法人预估2奈米营收占比有望于今年底攀升至高个位数，能否成为大且长寿的制程节点将牵动未来数年产品组合。最后是资本支出，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已经上修到600亿到640亿美元，全年美元营收成长目标也喊出超过四成，海外扩厂进程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法人认为十月法说除了第四季营运能否续创新高，台积电对2027年 AI 需求、2奈米产能配置以及资本支出的最新说法更将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景气的重要风向球，市场将据此评估先进制程与风

装扩产速度以及明年营运成长的动能。好，那我们就密切关注台积电法说会到底说了什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大嘴巴所演唱的《结果嘞》。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川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姆兹海峡谈判，尽管盘中传出美方可能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具体进展后放宽制裁，但未能扭转油价上涨走势。除此之外，债市卖压则是未缓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周一是收在 5.241%， 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走高，是2007年6月12号以来最高收盘水准，连带的也拖累美股。周一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面下跌，台积电 ADR 逆势上涨 0.5%， 辉达宣布将库藏股计划规模增加到1500亿美元，创史上最高库藏股追加规模，推动辉达股价逆势收红。那技术面观察呢，统一投顾表示上周四

指数收量缩下跌下影线黑 K， 均线呈现多头排列，指标部分 KD 持续向上， RSI 下弯， MACD 红色柱状体持续放大，整体技术面维持稳健强势，后续需要观察费半、台股全指股变化，还有外资期货现货布局的动向。统一投顾分析，川普拒绝伊朗方案导致油价上涨，叠加美债殖利率持续攀高，推升十月升息预期，并且冲及美股市场，静待本周 PCE 数据指引利率路径回归。台股受惠 AI 基本面支撑，技术面维持强势，中秋连假期间台积电 ADR 跟富时台指数表现稳健，然而受到国际股债市走弱，还有近期融资增速过快，短线仍然需要提防行情波动。预期呢，大盘会是呈现高档震荡，类股轮动，操作建议择优布局流动性佳的中大型 AI 全指股，还有业绩题材股。长线追踪族群包括台积电及先进封测、半导体设备、 PCB、 光传输、散热、连接器、货柜散装、特用化学，还有高殖利率银行及寿险股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n Jovi 所演唱的《对错之间》，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鬼故事又来了齁，今天联发科跌得蛮凶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鬼故事哦。那 Google 最新的 TPU， 也就是张量处理器 V8V9发展进度备受市场瞩目，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2454成功突破往年博通垄断的供应封锁，拿下了 Google V8T 还有 V9 的 TPU 大单。但是今天市场传出终端客户对采用联发科晶片抱持犹豫的态度，更倾向选择博通跟麦威尔这些具备成熟量产时机的厂商。 Google 可能将配备HBM41 的 V9 版本转给麦威尔。至于 V8 晶片，市场传言联发科于今年交付的样品可能性不高，预计样品最快是在2027年第二季交付。联发科今天股价遭到重创，早盘一度是暴跌超过 7%， 跌破了5000元大关。那今天市场传出联发科面临多次流片失利，实测晶片效能未达预期，缺乏 448G 这个 SerDes 的授权，需要从头自主研发 336G SerDes， 还有多晶片电压问题、除错周期过长，以及 Intel EMIB 基板良率偏低这些多

5亿元，包下近90%的额度。那 Google 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募资案哦。好，那这就是今天联发科跌的原因，好，也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中秋过后抽签红包又来了。如果你喜欢抽签的朋友，近期有五档台股陆续开放申购，其中上市增资的泛权6830，如果以目前市价535元来估算的话，抽中一张潜在获利约 3.5 万元。然后另外还有旭辉应材6698，抽中一张潜在报酬率也超过20%、居五档之冠。那另外呢，初上贵的新兵精华生衣7806从本周五开放申购，这次成销张数是610张，成销价是55元，如果以市场的市价63.8元来估算，抽中一张潜在的获利也大概有8800元左右。那精华生衣主要是从事保健食品研发生产还有代工的业务，预计在10月15号上柜挂牌。那泛权呢，则是从30号到10月2号办理上市增资公开申购，这一次的成销张数是510张，成销价是500元。好，那刚才讲到说抽中的话潜在获利是 3.5 万元。那泛权主要是提供半导体材料分析、故障分析这些检测服务，近年也布局

先进制程还有细光子的应用。那还有呢是曾拟强3028，则是29号开始到10月1号开放申购，成销张数比较多一点点，是2018张，成销价是58元，如果以市价 62.8 元估算，抽中一张潜在获利大概是4800元。那曾拟强做的是电子零组件通路商，代理产品涵盖机体电路、记忆体还有其他的电子零组件。好，那刚才讲到还有这个旭辉应材6698，好，那申购日是到30号截止，此次的成交价是 25.5 元，如果以目前市价 31.9 元来估算的话，抽中的话潜在获利是6400元，报酬率算起来是 25.1%。 那主要是从事显示器还有半导体相关精密金属零组件材料跟洗净再生的业务。那还有成田，好，那成田今天没有申购，没有抽的话就来不及啦齁。那不过也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成田抽中的话，潜在获利是9600，那它主要做的是航太产业精密机械零组件制造。好，那有时候呢花个20块乐透抽一下齁，抽中有时候就潜在获利。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

0: 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29号中秋节连假放完了，要回来上班上课，还有要面对台北股市。今天你是赚还是套，还是今天通通都没有动呢？

好，我们来看哦，这个中秋节连假比较多，不过今年烤肉的人比较少，大家呢觉得出去吃比较方便。的确哦，这个王品集团说哈，今年的中秋连假，他们的这个集团几天下来啊，门市部合计营收突破了3.59亿元，创了纪录哦。王品说，9月25号到28号，全台湾他们超过370家的门市哦。赚了不少钱，平均每一天逼近9000万哦。那中秋节当天的营收呢，也比去年的中秋节成长了20%。所以今年大家真的都懒得自己烤，懒得自己煎，懒得自己洗，懒得自己烘。出去吃靠烘焙呐哈，而且我觉得今年的食材真的都贵。就你会发现，你去超市啊，或者是你去大卖场，你去买回来哦，自己在那弄半天哦，很贵耶。

不如去吃现成的，好像还比较划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好，那王品集团旗下有很多嘛，除了王品牛排之外，它有很多什么十二锅啊，也有烧烤的，也有很多，它有非常多家不同的品牌，那加起来哦，25、26、27、28四天370家门市，合计大家一共吃了3.6亿元哈，其实是非常好的，就中秋节比去年哦多出了20%的业绩哦。那有在刚才已经讲了，除了那个什么王品的牛排之外，哦对，它还有义旗，还有夏慕尼，还有陶板屋，对对对，西提，哇，对我都忘了讲这几个大家最常吃的。像夏慕尼的话是铁板烧，那这个西提哈，然后这些都比较现在相对来说是平价，以前一两千块的套餐，现在相对来说一两千块大家觉得是可以去吃的。青花椒是火锅吧哈，肉刺方，那元烧的话呢算日式的烧肉吧，巨日式锅物哈，这个吃火锅的，和牛涮，哇，他们其实真的是包办了大家，你不管想吃日式的火烤的哈，烧肉的，或者是这个铁板类的，它都可以抓到你的胃，所以呢，今年他们就说，这个整个中秋假日啊，他们其实是觉得来客数是不错的，所以呢，表示今年这个中秋节哦，大家那个那相对来说，是不是那个量饭店的生鲜类，可能今年的那个业绩就没有像过去大家买的那么多。以前像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量饭店啊，它都会有一大区哈，你就是可以直接买，有没有？你要烤的啦，要串的啦，刷子啊，烤肉酱啊，还甚至连那个小椅子、小凳子，反正它都会弄一区，大家就直接扛回家这样子。今年真的是比较少人烤，大家直接去吃，餐厅倒是人不少，哈，人不少。好，这个是今年的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呢，很多人南来北往，是不是啊？我看，当然就是哪儿都没去啊。因为我每次都说，我就天龙国的人啊，我从小到大就是长在天龙，生在天龙国，长在天龙国，嫁在天龙国，我就是始终都在天龙国。所以我也没有要去什么中南部哪里，从来就没有需要。那我看那个新闻啊，哦，那个高铁啊，还有高速公路啊，北宜啊，啊，好多人哦。好吧，大家，好，真的是挺辛苦的。好，那我们来看台北股市，过完这个中秋之后呢，过完中秋之后怎么没有变盘呢？我说的变盘当然是要往上变啊，要好一点嘛。不过美国股市哈，其实在昨天的美股，因为昨天我们没有开盘，但美国股市昨天没有太好的这个表现了哈，所以台北股市当然今天呢就也不太可能一下子是什么大涨特涨啊。好，所以今天呢台北股市啊，今天在这个连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加上美国跟伊朗谈判又停滞，这个永远就一下说有希望，一下又说没希望。那国际油价还在上涨啊，虽然说我们在连假期间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好，美中的双方的碰面看起来气氛是蛮融洽的，至少美中这个两个领袖气氛，就双方见面气氛，融洽，总是一件好事哈，总不要在这个美中大战啊，感觉大家好像又关税在一起，至少这个部分好没有再添乱了。好，那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消息哦。那油价继续在涨，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之后就挺弱的，盘中呢一度下跌最多到了440点哦。今天只有石化类股稍微比较好一点，那今天中场呢大盘是下跌了392点，收在47631点，48000点跟五日线都跌破了。那今天成交量呢过了一个连假，大家
之前的买盘也没有放出来，量也没有放出来，今天依旧只有7850亿元，在电子股的部分呢，台积电今天是开高震荡，但是最后一盘哦，有6000多张的卖单杀出来，所以最后一盘被杀在平盘，就台积电的部分，它又回到了2475，收在平盘。那联发科今天卖压很重哦，联发科为什么卖压很重？盘中呢传出联发科可能遭到抢单，所以联发科今天是跌了7%，跌了7%蛮重的。鸿海收在平盘，台达电呢跌了将近4%哈。塑化股呢，刚才讲到，今天塑化类股相对是比较好一点。塑化类股呢，因为原油还在，石油还在涨价哈。那台塑化开高走高哈，爆量了有4万张，涨了8%多，8.14%。台塑化、南亚台塑跟台化也是收红的。好，那么其他还有稍微相对比较强的电子族群呢，是 LED 族群，今天的台亚好涨停板，另外爱迪森还有李州齁，这个也都是 LED 族群的，也涨了半根停板以上齁。好，那其他的电子族群今天就没有太整齐的表现了啦齁。好，那来看一下三大法人哦。我们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今天因为量也不多啦，成交只有7000多亿。那今天外资的部分呢，是站在卖方哦。外资今天调节了632亿。那么自营商今天也调节了164亿元，只有投信呢是买超14亿，投信小小的买超14亿元。好，三大法人今天一共是卖超了781亿元。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是下午的5:25，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要财经新闻。好，国发会说我们现在今年真的是史上最热最红。什么东西最热最红呢？经济。我们的这个景气讯号啊，史上最长，连九红。经济真的很好，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八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41分，跟上个月是持平的，灯号呢也是呈现红灯哦，那也追平了史上最长连九红的记录。九项的构成目标的灯号呢都没有改变，另外呢领先及同时指标也都是持续的上升，显示台湾国内经济持续的稳健成长。那国发会也说呢，国内的就业市场非常稳定，企业获利良好，有助于提高调薪及鼓励的发放意愿。讲到调薪呢，上个礼拜不是在拍板定案说那个最低薪资又要再调了吗？这件事情呢，我看翠上面其实有蛮广泛的讨论，那都讲到了，其实最低薪资呢，这几年来政府每年都告诉你说最低薪资啊，最低工时啊，都调，但其实有个中位数一直都没有调。过去呢，大家该不会是每个人永远都领最低薪资嘛？不太可能嘛。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上班族都领最低薪资，不太可能，因为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大概都是就是比最低薪资多一些些，尤其是大概工作了5年10年这样子。但你通常到了这个坎之后呢，你就不太动了。那最低薪资调，新人进来呢就跟着调。那但是呢，中位阶的这些人其实也已经很多年都不动了齁。那物价一直涨，其实最有感的是中间这一块齁。好，那大家就有很多的讨论了。那但是国发会呢说经济确实是很好，他看到的数字啊齁，所有的数据都是这样说的。那国发会说呢，八月份所有的指标就是所有的统计分数是41分齁，那经济的那个灯号是亮出红灯，跟上个月是一样的。那也是因为 AI 跟云端产业齁提高了资本支出，所以呢包括了晶片的产能啊齁，然后这些外销订单都非常的畅旺。政府呢推动AI 新十大建设，加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那消费的部分呢，他说国内就业市场稳定，企业获利良好，那有助于调薪。那另外呢，就是美伊停战的协议有进展，这个是国发会说的。那美国的

关税措施变化，主要经济货币政策走向呢，不确定，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从数字上来看，国发会认为说呢，这个是史上哈，已经追平史上最长的连九红。那过去呢，台湾史上经济成长最好的一个阶段呢，目前台曾经有过一次哈，连续九次红灯，连九个月红灯。那这次台湾又再一次走到了这个辉煌时期，又再次走到了这个高峰哈。那下一次下个月会不会继续这样，不知道。当然就是国发会就是一切以数字来判断来说明啦哈。好，那另外同样的讲到这个呢，从外销订单看，或者是国发会以各个指标哈判断数字来看，台北股市也是指标之一。那台股的市值也的确是创下新高。那现在 AI 跟半导体哦，带动了台股的市值哈不断的创下新高。最高的时候呢，曾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经济部的投审会今天就召开了第35次会议，并且核准了10件重大投资案，其中呢有3家是外资券商要加码台湾投资的，从事证券商以及期货商业务，一共呢准备要投资金额哦，准备希望投资台股的有新台币大约139亿元，包括了谁呢？这几家我们都经常听说的，每次讲这个外资今天买超或卖超多少哈，美商摩根大通，还有美商美林证券，还有英商摩根斯坦利哈，这个大摩小摩。那经济部说呢，这次的侨外投资案一共核准了5件，在外资券商部分呢，美商的JP Morgan 也就是摩根大通 JP Morgan 以43亿170万呢增资是最多的哈，所以摩根大通 JP Morgan 是在今年齁他要加码台股齁，加码台股43亿是最多的。另外呢，美商美林证券呢要加码32亿，第二多。再来英商摩根斯坦利呢要加码64亿。嘿、欸。哦，那他要加码64亿，不是哦，加码64亿他是最多的。英商摩根斯坦利加码64亿是最多的。另外在日商的部分也有哦，日商也要增加49亿，好，要增资。那其他也有一些设备商啊，设备商是投资于这个离岸风电业的专案开发等等等等啊。好，那这次一共核准了5件的对除了外资进来投资之外呢，我们也有对外投资的哈。经济部说我们这次也有5件对外投资案，其中以对美投资是最大宗，包括了广达电脑要以9亿7000多万美元投资美国哈。那另外呢，我看看伟创哈，伟创也投资了1亿多美元，一样是到美国去投资。英业达哈也是投资到美国去，大部分都是投资到美国哈。南亚科技21亿美元哦，英业达投资21亿美元投资到英属维京群岛，从事一般投资业务，这个就不知道去干嘛了。他是投资低风险金融商品哦。南亚科技哈、哦，一定是现在手上现金太多，因为第一任呢、哦，去年到今年赚了太多钱了，所以他呢，把现在手上21亿美元呢、哦，他应该是做这个资金控管哈、哦，要去转投资，21亿美元很多呢哈、哦，所以他要，所以我就说啊，这个英属维京群岛又不是去盖工厂，他一定是把钱转到那边去，然后去做其他的金融商品的一些的运用哈，要不然这个
这个景气循环股哦，到了敌人卖不出去卖不好的时候，他要苦撑很多年啊，所以也是没有办法的哈。好，这个是这个经济部今天做的说明。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鸿海董事长刘阳伟最近呢获得了国际媒体评选为2026，就是2026年 Top 100。好，就是呢被美国的一家媒体哦评选为2026年哈100大企业的领导人当中呢，100大企业列名为全球第七大哦哈，这个是由网友票选出来的哈，全世界的网友票选出来，而且呢认为它是这个2026年哦年度具有网络好评的企业领袖，这个是鸿海的刘阳伟。不过鸿海的股价一直没有怎么动呢。至于哦，台积电的两位共同营运长啊，秦永沛跟米玉杰是第十一名，那刘阳伟呢是第七名。好，这个是国际上面的一个评比。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为大家进行的财经节目。我们这个阶段呢，要来看看房地产，好，房市问题。现在呢，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尤其是六都的这个市长来选举啊，然后市议员呢在提很多的政见。都会讲到房子都更齁，其实呢尤其是我们的这很多尤其六都啊，其实我们希望它有进步齁，有台北啊台中啊齁，这些大都会地区要进步，那都市更新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都市更新呢都会讲到尤其大台北地区齁，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是一样齁，都市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很多房子都老旧了。越老旧的地方哦，你看那些区域通常它都是蛮重要的蛋黄区齁，那房价不便宜哦齁，房价不便宜，可是呢房子很旧，但是呢这个通常它的这个要都更起来也不容易。那除非呢是有一整块地方哦，大家都讲好说那我们一起翻新，要不然呢你要等都更哦，有得等。所以呢根据这个统计，整个大台北啊齁，新台北包括新北市跟大台北地区，其实这个30年40年甚至是50年屋龄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比例非常的高哦。所以呢台湾正在面临这个人口跟住宅同步老化的双重压力。到这个今年的8月份为止哦，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479万人，占的比例哦，65岁以上的也就是退休哦，就是表这个如果照劳基法来看65岁以上退休人口已经占了 20.62%， 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同时间呢全台湾30年以上的老房子呢也突破了516万户，占整体的住宅存量呢大概超过了一半，所以50年以上的老房子呢更是突破了101万户。所以呢就整个台湾的这环境来看呢，老人很多，老房子呢更多，好，那年轻人很少，所以呢台湾的屋市好房市就是面临了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啊。那内政部这边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从2025年开始，全台湾的建物继承移转栋数达到了78324栋，连续四年呢已经突破了7万栋，占全年的建物移转登记的 17.4%， 创下历年新高。那住屋的这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就观察，其实呢所谓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呢，那个年代哦，大家慢慢的存钱，然后呢成家立业，就是要慢慢存钱之后呢会买房成家，现在呢则是面临到大规模的财富传承期。好，那财富传承期哦，其实呢这波继承潮带来的不一定是财富，也有可能是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在2025年全台湾呢也有91000多人，他们办理的不是继承财富，而是抛弃继承，等于是呢有10个继

抓我都好像有富爸爸富妈妈，但是在这个整个的数字当中，其实台湾呢在去年前年开始呢，在十个继承案件当中，九个人当然很乐意继承，可是就有一个人呢是选择放弃。为什么？因为呢这继承来的老屋啊，年轻人未必想住在里面。他们研究发现呢，因为这些继承的物件大部分的屋龄都偏高，然后呢有的40年50年以上，这些这样的一个老房子哦，年轻世代呢他们根本没有要去住，他们也不愿意住那些没有电梯啊，然后没有管理中心啊，然后又漏水还要重新整理的那些老房子，对现在世代年轻人来说，他根本不觉得那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而且呢没有停车位、哦、没有捷运，或者是说对他来说呢离上班地方太远了、哦、甚至是在很偏僻的这个乡下地方，他们根本不都不觉得那是个资产，他觉得是个负担、哦、所以呢有 87.5% 的民众认为说传统的住宅功能、哦、已经过时了，所以呢所谓的有房产可以继承，这还要看这个房产是不是他们所要的房产，而且这些40年50年的老房子你要水电管线更新，有没有耐震的设计，然后这个门窗啊厨房啊在通风啊，甚至有没有瓦斯可以用哦？那这个整理起来到底还要多少钱？划不划算？这些呢，都是现在这个年轻世代当中哦，是不是次级品的这个考量性哦？住的不安全，住的不舒服，不便利，他根本不要花钱去整理，更不要花钱去继承。齁、哦。那在这个房产中心他们也发现说，事实上呢不少年轻人齁、哦、他们在继承的时候选择把继承的物件出租，或者是直接就卖掉变现了、哦。因为他们并不想住在那些他不喜欢的旧旧老老的房子里面。他宁愿呢这个用少少的变现卖掉，然后呢去买自己比较喜欢住的房子。那现在你说那40年以上的这种老房子是不是真的都没有人要了呢？其实呢这种现在台湾呢屋龄40年以上的老屋呢处境的确是比较尴尬，因为整个台湾来看哦，屋龄40年以上的住宅其实比例很高，将近有 34% 到 40% 哦，等于是呢除了大台北地区之外，大台北地区当然有很多蛋黄区哦，因为房价很高，所以很多人呢为什么没有办法搬，你当初呢在40年前买了这个蛋黄区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哦，你好像要卖的话市值很高，可是你一旦把现在你在敦化南路啊或者是什么民生社区的房子，看起来呢你卖的时候呢卖的时候你好像可以得到一笔很高的钱，但是你一旦卖掉了要再去哪里买一个新的房子，除非你要搬到乡下去，或除非你这几年当中你已经又攒了很大的一笔钱，要不然重新你要再去买一间这个比较舒服的房子等等，相对的你要准备的自备款啊，或者是说准备的这个钱呢也要有一定的资本，所以呢老房子能修就修，能住就继续住哦。所以呢40年以上的住宅全台湾几乎呢是占了将近 34% 到 40%， 每三户就一户是所谓的高龄老屋。那这些老屋如果没有进入都更、哦、就只能进入租屋市场，可是这种老屋的出租效益啊其实并不理想啊。根据他们换算，这种老屋的租金投报率大概都在 1.5% 到 2.5% 之间，扣除掉了空置期、维修费、管理成本还有税负之外呢，其实实质的报酬还可能低于通膨哦。所以呢大家很多时候哦，虽然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公寓的就是你买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种老房子，那些公寓哦
他的公设比好低哦，觉得比较划算，这倒是的确是哦，因为现在好多的新大楼，你看他那个

社区的中庭很漂亮，有好多的公社，然后这个有休息室啊，有管理中心等等。可是你会觉得买了这个50坪的房子，扣掉公社只剩下30坪齁、哦、哇，这每一坪都是钱呢齁、哦。那以前的这个公寓有四层楼五层楼，要爬楼梯，爬的脚很酸齁、哦、尤其提东西的时候齁、哦、好累。可是公社比很低呀、啊、你买的花的每一分钱你都有住到齁、哦。但是呢它的这个未来这个老房子一旦你要这个在处理的时候齁、哦、它的其实它的回收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房子会老，人会老，市场也不会等人。所以呢未来在余屋跟空屋量不断上升的时候，新屋会增加，旧屋会老化。台湾啊，未来十年二十年后，老屋跟空屋它的投报率其实都是不断下降。这篇的分析报道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哦，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好快，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晓得四天大家过得如何呢？哎，这次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我觉得老天爷非常帮忙哈。我相信呢，如果你本来就有计划去赏月的话，全台湾的朋友应该都有赏到一轮明月哈。甚至到了16号昨天呢，这个就是8月16农历哈，这月亮呢感觉比8月15中秋那天更远了哈。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很多人啊可能呢也就因为这样子呢要去出游哈，或者是返乡哈。所以如果你有看新闻应该也知道，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到整个交通打劫的状况哈，开车的塞车，高铁搭乘的人呢，这是有挤不上车的这样的困扰啊，到处都是人啊齁，连过去被大家诟病的垦丁呢听说也是大爆满啊，人潮汹涌啊齁。大家都想，不是大家就说要出国嘛，其实我觉得啦齁，可能是因为暑假刚过，该出国的人大概都已经出去过了齁，才隔不到一个月啊，所以呢既然有这个连假就留在国内好了齁。没想到大家出去，而且天气那么的好，造成了到处都是拥塞的情况哦。姐夫呢，这个礼拜五啊、早上开车回苗栗哈、真的整整花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哦。而且呢在高速公路上有长达30公里的路段都拥塞，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齁，哇真的开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齁，如果尿急的话还真的很难解决了齁。所以呢这个整个中秋教师节的连假我想齁大概除了这些困扰之外，大家应该过得很开心齁。当然呢也有一些讨论出来了齁，就是呢大家看新闻齁，这两天讨论最多的就是因为高铁塞爆了所以呢很多买自由座的人呢跑到这个商务舱去啊，引起了商务

舱的乘客的不满，姐夫觉得呢，大家真的不要占小便宜哦。当然我觉得问题还是在高铁的控管部分，你既然卖商务舱，我觉得你就要管制人潮。然后呢，我是觉得这个自由座这个规定呢，是不是也应该要检讨一下，如果是廉价的话，是不是要考虑不能贩卖自由座，或者说不能台铁不能卖站票这样的情况出现，要不然的话，有人买的对号的座位坐不到车位，真的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好，那当然啦，有很多人都贪小便宜嘛，明明没有座位呢，但是呢就给他坐下去齁，然后呢被请起来呢还不开心齁。那刚刚讲的有人呢，没有买商务舱的座位跑到商务舱去坐，结果呢引发争议了，好，理直气壮的这个跟有买票的人这个吵架齁，我觉得大家的素养齁似乎也应该要提高一点。这姐夫的看法，我是觉得在廉价的时候呢，自由座应该要停止这个销售，或者说你要对这个商务舱的人员的这个进出做一些管制吧，这是高铁应该做的吧，总不能都是两手一摊，平常钱在赚，可是碰到了问题呢，反正假期过了大家要回到原本的情况又不管了，我觉得这态度是不对的啦。好，那四天的连假天气很好，那今天开始要开工了，要上班上课了，天气又是如何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呢普遍的高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跟昨天差不多。那这样的好天气呢一直要维持到礼拜四才会开始有所转变。今天呢还是有些地方可能会飙到36度，比如说大台北地区盆地的效应，还有花东纵谷以及西半部的山区呢都有可能飙到36度的高温，所以大家今天要外出要记得补充水分跟防晒。那到了礼拜四呢开始呢就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地区呢降雨也会持续的增加，到时候呢气温就会比较明显的滑落了。这个也有人老人家说嘛，过了中秋呢这个秋冬的衣服就可以慢慢拿出来了，但是呢秋老虎也是蛮可怕的，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威力了。总之呢今天开班这个上工的日子这个还有上学的日子呢可能大家呢还有这种连假症候群呢心情需要恢复了今天天气不错，趁着午休时间出来晒晒阳光也许心情会好一点了。好，那当然啦，这个四天的连假国际的金融市场依然在运作，很多人呢也很关心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我先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走势到底是如何今天开盘呢目前是小跌了42点来到47982点，又跌破了48000点的关卡因为呢在我们休假的这几天呢国际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震荡的幅度也蛮大的。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347.11 点，跌幅是 0.67%， 来到 51481.51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7%， 跌了 59.72 点，来到 7683.6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下跌了 0.92%， 跌了 248.34 点，来到 26820.3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跌了 203.69 点，跌幅是 1.61%， 来到 12465.24 点。其实在我们放假这几天，从礼拜四的晚上一直到礼拜五到昨天礼拜一这三天美股呢其实有涨有跌，但昨天因为是下跌的所以对今天的台股来讲的话可能呢也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再加上昨天韩国是有开市的韩国股市昨天呢跌了也不轻跌超过 2%。那昨天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还是下跌呢？四大指数皆末主要就是美国跟伊朗又有战况了美伊的停火呢似乎又碰到了瓶颈了而且呢他们对于重开荷姆兹海峡来讲呢并没有达成协议那这个美国总统呢川普呢态度又变硬了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反正呢他开始又放话了
他说呢，如果这个

伊朗哈，哎，在不接受调解的话，他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这种话我们也听多，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放话了哈，使得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有出现回档的状况，因为，这个心里面的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了哈。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是直接的因素，就是美国10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呢。又飙升了哈，连续5天的飙升，目前已经来到了5.241，好，5.241这个价位啊，这个水准啊，是2007年6月12号以来的最高的价位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殖利率一直在攀高哈，那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哈，还有。未来呢，大家认为说，如果利息持续在升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借钱不还的违约的情况出现呢？这大家也是稍微比较担心的哈。所以呢，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在礼拜一呢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弱势哈。那在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是全部收黑的哈。脸书呢下跌幅度超过4%啊，跌了4.79%。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亚马逊都是下跌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数呢？AMD 这个还有博通是下跌，但辉达是涨了1.68%哈。那高通呢，则是重挫了7.17%啊。那至于记忆体的部分呢，美光哦，还有这个SanDisk 跌幅都超过了3%哈。那海力士呢，甚至也跌了5%，所以我想今天对于台股的记忆体相关个股，可能多少都会有压力咯。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0.5%啊。那日月光下跌了1.17%，台联电跌了1.89%啊。那大家呢，这个很关注的。AI 的龙头辉达呢昨天股价是上涨，刚刚讲了齁，来到了每股$228.86。那这家公司呢为什么股价会上涨，可能跟他们宣布这个消息有关，因为他们宣布呢要来实施库藏股啊，就是买回自家的股票呢，要把规模增加到1500亿元哈，这个金额超过了苹果在2024年实施库藏股计划追加的时候是1100亿美元哈，所以呢创下了历史最高的库藏股追加的额度啊，所以顺势的就带动了辉达的股票哈。那当然啦，这个希望辉达能够说到做到哈，真的能够完成他的库藏股计划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大家对市场的信心可能会更加强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昨天的表现，哈。那刚刚也有讲了，哈，昨天的美国股市会下跌，跟美国跟伊朗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哈。其实呢，伊朗有提出一些和谈的标准，哈，但是呢。完全被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了哈，所以呢，现在两边都争执不下哈，又在僵持了，所以造成了油价昨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96美分，涨幅是0.9%，来到每桶105.28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来到。每桶92.6美元，涨了19美分，涨幅是0.2%。所以你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又回到了100元以上的价位了哈。所以呢，整个油价还是受到这些地缘关系政治的影响哦。在起起伏伏就是了哈。当然油价越高，大家就担心的还是通膨啦哈。那所以呢，这也更加深了大家对美国10月份甚至12月份呢，联准会要开会加息的预期了哈。当然这还必须要看未来所公布的一些数字而定就是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油价最近居高不下啊，这是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了哈。我们还是持续关心他们的
动态吧，哈，尤其是美伊的这个谈判进度，哈，真的哈，希望赶快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哈，大家的心都悬在那边了，七上八下的，对金融市场影响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了，哈，市场最怕就是这种不确定因素嘛，希望这个不确定因素赶快消除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对统一发票的中奖号码哈？这如果呢连假的时候对发票又中奖的话，哇，真的是喜上加喜哈，又放假，又中奖啊，多开心啊哈。不过呢姐夫这一次的统一发票是全部共估了哈。好，再接再厉吧哈，这本来就是运气哦，有呢就是赚到，没有呢也无所谓啦哈。不过呢兑发票就是一个小乐趣啊，如果还没有兑换这个7月跟8月的统一发票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去兑兑哦，或许呢你就是中奖者了。好，这个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的美元呢是维持的平盘，大概是 101.19 美元指数的位置，在这个部分也是算是两个月来的相对高点，主要呢还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了美国的殖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那再加上呢油价又上涨，使得呢大家对于 FED 联准会的鹰派的预期加深哦，那当然啦，也就加深了美元的支撑力道了所以呢美元最近呢基本上呢都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强势哈。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当然就比较弱了，我们看一下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价位大概是1欧元兑换 1.1368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就是1美元兑换 157.37 美元哈。那这个日本的汇率呢基本上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哦。那似乎呢到了158元这个关卡的时候呢，就有官员出来讲话了哈。所以大家呢也认为说呢，日本央行呢也在紧盯美元跟日元的走势哈。那当这个日元呢快要接近160的时候呢，我相信呢这个日本的央行一定也会出手了哈。会不会再跟美国联手不知道，但至少呢日本本身对于日元的汇率来讲啊，他们认为是不能够再贬了，再贬的话他们加速他们的通膨的预期啊哈。姐夫不是说过吗哈，这个在前两个礼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这个物价比之前贵了哈，不管是住房啦，或者是买东西，真的都比以前贵了一些就是了哈。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美元续强啊，那金价的部分相对就比较弱了哈。礼拜一的时候呢，金价是重挫了将近4%哦，现货呢跌了3.5%，来到每盎司4136.81美元，期货呢也是跌了3.5%，来到4168.40美元哈。如果美元持续增强的话呢，这个黄金还有可能会下跌哦，那就看看了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呢是不是可以守得住哈。因为这样一跌呢金价也来到了7个礼拜以来的相对的低点了哈。那这个就得看看了哈，联准会未来的态度怎么样，这对金价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齁。刚刚有讲到昨天的美国股市是下跌的齁。

那像记忆体的部分呢，有不少的重要的公司呢，股价也是下跌，比如说像美光，对不对？那这个礼拜呢，美光有个大事哈，就是在礼拜三，明天呢，他们要公布这个财报哦。那市场是预期说呢，这家记忆体的大厂呢，会交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哦。他们的获利呢，可能可以成长哈，甚至呢，有人预估说他们的八月份的公布的这个季度的 EPS 的年增率会来到 940%， 就是比去年同期增加9倍的意思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不知道，但记忆体的缺货的情况、需求的情况，我想不用姐夫多说了，你大概都知道。你看他们的股票飙成这个样子哦，也大概都有数了，只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是不是可以跟市场说预期的真的是那么好呢？如果是跟预期的差不多，我想股价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是呢，如果公布的没有像预期那么好，哇，股价可能就会出现回档修正。它所谓跟预期不好，并不是说它真的不好，只是比预期的稍微差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话呢，美光的股价可能就会下跌了哈。那当然，如果公布了比预期还要来得好，那不用姐夫讲了哈。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不飙翻才有鬼哈。好，所以呢，明天啊，应该是台北时间的晚上啊，礼拜四的清晨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美光科技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真的很可怕哈，跟去年同期相比居然一下子就增加了9倍之多，不得了不得了哈。好，那现在呢，这个记忆体依然是市场上资金焦灼的焦点就是了哈。不过呢，在不管是美股啦或者其他股市一路走高的情况下，当然看空的人还是有哈。那像美国股市呢，之前呢也有一股放空的力量对于 AI 相关类股呢是非常不看好的哈。那现在呢，有报道指出说呢，这个华尔街的空头的势力呢，目前呢从 AI 呢扩大到了软体啦、机器人啦、自驾车啦、云端还有资料中心等等，不再只是集中去放空像晶片之类的股票就是了哈。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放空哈，你是不是真的是空对了呢？也不一定哈。像台股最近很明显的就在走所谓的轧空行情哈。这个轧空行情一启动呢，原来做空的人他就得回补股票哈，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就要被追缴保证金或断头了哈。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就是了哈。看空的人里面呢，有一位啊，就是电影《大麦空》的原型人物贝瑞呢，他一直都看空 AI 哈，也看空不止一天两天了，他呢持续在看空哈，所以呢，他又把这个 AI 的空单转为卖权哈，认为 AI 泡沫可能会比预期要更早破裂哈。他讲了好久，但是现在这个泡沫呢，不但没有。不是没有破裂，甚至有没有形成都还是问题哦。但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总有一天会讲对哦。等到他讲对那天，大家就觉得哇，你好棒棒哦，你讲对了哈。大家要知道哈，他的手边的资金可以等，但一般人可能没办法等。如果你听了他的话去放空 AI 的话呢，可能啊，还没有等到他真的泡沫，你自己的资产就已经赔光了也说不定。所以啊，这些所谓大师啊，或者是专家，不管是做空或做多的言论，大家就当作是参考。那至于要做空跟做多，自己也要有判断哈。姐夫说过哈，你做投资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不能人云亦云哈，不能楼上叔叔伯伯阿姨哈说买什么你就跟着买什么，或者是你的业务员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哈。一定要自己研究之后，然后考虑自己的资金的配置之后呢，再谨慎去买卖哈，这个比较妥当一点点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那刚刚也讲到油价昨天又是大涨的哈，跟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情势还是有关系的哈。那有一个最新消息呢，就是呢伊朗的最高领袖叫做穆吉塔巴呢，他宣称说伊朗的军方已经将敌方从荷姆兹海峡跟波斯湾一带呢逼到了阿拉伯海。这个所谓敌方是指谁呢？我想哈，指美国的几率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

那这个伊朗这边呢，强硬态度跟刚刚我也讲过哈，川普又在放话啊，两相对照起来，就是两边现在又在等这个对峙当中了哈。那因为呢，伊朗在上个礼拜其实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7天的停火的提案哈，表示已经透过卡达在调停跟美国的关系哈，但美国呢，川普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提案就是了哈，这就是最新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了哈，啊，会怎么发展，姐夫也不知道，只能每天报新闻给大家来参考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伊的关系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了哈。我帮大家来看一下，秋节过后的台股呢，会不会变盘呢？很多人就担心秋节会变盘哦。至于现在台股的表现呢，跌势有稍微的扩大，跌了127点，来到47870点左右。那这个指数呢又跌破了48000点的关卡，在上个礼拜收盘哈，在中秋节之前呢，好不容易要站上了48000点哈，这过一个节回来之后就跌破了哈，我觉得有点天不时地不利哈，因为呢美国股市昨天是下跌的嘛哈，所以呢造成了今天台股的卖压稍微比较沉重一点了哈，那在这个这个秋节前呢，其实哦，台股的气势真的还不错哈。在上个礼拜呢，集中市场的外资部分呢，总共买超了693.1亿元啊。那自营商呢，也买了457.47亿元，不过投信则是卖超119.39亿元啊。三大法人总共上个礼拜就买了1031.19亿元啊。你看哦，这外资在上个礼拜还是持续的在加码台股，表示他们想要爆股过节啊。但是投信呢，在过之前，先卖股票，主要我想哈，今天是9月29号，明天是9月30号，连同今天在内呢，9月份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哈，这两天的交易日结束之后呢，就要来结算第三季的这个绩效了哈，所以可能很多投信的这个操盘人呢，经理人呢，开始呢在调节自己手中的股票，有赚的呢先落袋为安，让绩效漂亮一点点。要不要你挂在账上？你看像今天下跌，可能这个价值就跟着下跌，绩效就下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其实也看到投信哦，有些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呢，卖出了之前蛮夯的这个股票哈，所以造成了相关的股票的股价呢卖压比较沉重一点点，跌幅呢也比较深一点点啊。好，那至于这个期货的部分的话呢，外资呢这个倒是呢在上个礼拜齁，稍微增加了期货的空单齁，这可能也是避险的做法了齁，从76110口呢增加到了77031口齁，所以短线看起来呢，今天看起来齁，真的有一点点卖压在就是了齁，那至于说之后表现又会是如何呢？好，那很多人呢就会去统计齁，来说依照过去的相关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秋节之后到底会不会变盘哈？那就有人做了统计啊，从近15年的资料显示呢，台股在历次中秋节前后的走势呢，都呈现呢节前压抑、节后回升的格局哈。在大盘呢秋节之后呢，一天跟五天的上涨的几率分别是 73% 跟 67% 哈，那如果拉长到60天呢，这上涨的几率只有 73% 了哈。好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统计数据啊，它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说秋节之后呢股价一定涨或一定跌哈，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当时候的相关的内外的政经的情势啊，还有一些产业的消息了哈。今天呢就比较这个运气不好一点点啊，刚好碰到美国股市下跌了哈，所以今天呢的确卖压是比较重一点点，到目前为止了哈。那可能呢秋节过后的第一天呢，

收黑的几率可能比收红的几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现在也只不过只过了半个钟头的交易，还有好几个钟头啊，或许有机会逆转也说不定了哈，我们就持续看下去嘛。不过今天开盘之后的亚洲股市的部分呢，日本呢目前呢也跌了 1% 啊，韩国呢依然没比较疲弱一点点，目前是跌了 0.8%， 所以我们的邻国呢今天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理想啊，台股呢面临的可能就是内外的交集啦齁，这个可能呢今天的大家呢卖股的这个意愿会比较高一点点齁，卖压比较重一点点，大家就持续关心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台股跟台币的讯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

0: 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那我们才过了四天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哈，再过一个多礼拜呢，我们又有连假可以放了，哈。什么连假呢？当然就是10月10号，我们的国庆日又要来临了，哈。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国附近，这个总统府附近，哈。那所以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哈，这个有一些交通管制哈，所以呢，为了要配合国庆大会的相关的作业呢，从9月29号，也是今天开始，还有到10月1号呢，夜间呢会在总统府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呢进行夜间的标线作业，以及宪兵快速反应连的教育训练哈，到时候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哈，所以呢提醒呢，如果呢你在今天到10月1号晚上呢，有可能会经过这总统附近的道路的话，先看一看哈，有没有交通管制，有的话呢要提前来改道了哈。那10月10号当天因为是国庆日啊，在总统府有活动，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在重庆南路哈，也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在这条路呢，一定也都会有交通管制，附近呢也是一样哈，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哈，如果你当天有安排活动的话呢，尽量避开这个不是尽量避开，也一定要避开了哈，就提早去规划和绕道来进行就是了啊。好，这个、国庆日马上就要到了哈，蛮开心的哈。这个10月份除了国庆日有连假之外，还有月底还有光复节连假啊。这光复节连假呢是连6日1哈，那10月10号的国庆日则是5、6日3天哈。我只希望这个连假呢，不要再发生像这次秋节哈，大家塞在路上哈，高铁挤不上去，这样子一个窘况又出现了哈。姐夫还是想多讲一点，我觉得呢这两天也来讨论说这个我们的交通相关的首长哈，在秋节的时候呢都出国，都不在国内坐镇哈。那当然了，我们交通部长也说了哈，他虽然人在不在国内，但是他有连线坐镇哈。我觉得坐不坐镇呢，在不在国内不是重点，而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才是重点哈。我记得以前哈，如果碰到这种大塞车的话呢，可能呢相关的部会哈都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哈，就动态的来管理了哈。可是呢，这四天的连假哈，每天都有人在骂，骂完之后呢，也没看有什么样的就是措施啊，比如说像高速公路塞车，好，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过考虑到就是比如说呢，这个免费的时段再放宽，或者是高承载的时段呢可以再做调整啊，等等，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因为这个我们的交通部长是说齁，大家可以用不同的交通方式就可以避免塞车。可是问题这次不管你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是有问题的。你开车上高速公路会塞，到景点会塞。好，那你用替代道路，像以前姐夫如果看到高速公路塞车的话，我会去走这个

61线的台61线的这个滨海公路齁。可是呢我听朋友讲这次呢滨海公路也是一样塞得一塌糊涂齁。好，所以你让我们改改坐火车跟高铁吗？大家也看到了齁，火车高铁一样也是乱成一锅粥齁。他们呢有票的挤不上去，挤上去的呢他们也说像沙丁一样齁，呼吸都困难齁，而且这个大家挤车厢齁，险象环生啦齁。好，也没看到说你要加班次啦，或者说做什么样的调度啦齁，都没有齁。所以我觉得不是坐不坐镇齁，也不是在不在国内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这才是重点齁。大家都不要歪楼讨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啦齁。我其实觉得齁，就是说如果你有制度的话齁，不管首长在不在齁，你只要有制度，就算是代理人来坐镇也没有问题齁。可是呢你坐针之后不是就坐在那边不解决问题啊，重点还是要让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到方法解决，这才是重点就是了啊。好吧，这个杰夫啊因为有深受之这个塞车之苦啊，所以感受比较深一点点啊，就比较啰嗦一点点啊。总之希望呢10月份的两个连假不要再出现像这一次四天连假这些交通的窘况了吧。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吧。今天台股开盘之后齁，大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休假症候群了齁，没想到呢这个台股呢还这么不捧场齁。这个开盘呢就下跌齁，目前呢跌幅有稍微缩小，跌了32点而已，来到47992点，还是没有回到48000点，希望今天收盘还是能够站稳48000点齁，这样呢就比较有助于接下来的行情齁。9月份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齁，连今天在内。那9月份呢过了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季，也就是每年的最后一季齁，冲刺的时刻了齁。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访问了专家来聊第四季的基金的布局的策略了。专家们也都非常看好，似乎现在呢市场上对10月份台股的看法呢都还是偏向比较乐观的齁。希望台股能够有一个光辉的10月齁。那现在呢大家预期说齁，有媒体在询问各家投顾的观点齁，认为说在10月份呢台股有希望齁攻上49000点，甚至来到50000点齁。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那必须要有其他一些客观跟主观条件的配合齁。那比如说像9月份的营收啦齁，台积电的法说齁，还有美国这个财报周呢陆陆续续要登场，这些可能都关乎到台股未来的走势就是了齁。那在10月份呢我们刚刚讲了齁，美光呢这个会公布财报齁。那8月份的8号呢 ,10 月8号在我们放假之前呢联准会公布9月份的会议记录齁。然后13号开始呢像一些美国的金融公司花旗啦、摩根大通啦等等齁，他们要公布财报齁。那我们国内的部分的话呢 ,15 号呢要举行台积电的法说齁。10号之前呢上市上柜公司要公布9月份的营收齁。这些呢都是会影响10月份行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齁。那当然10月底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呢美国的联准会开会齁，会不会再度升息呢？这也攸关到台股的走势就是了。所以呢10月份的这个影响台股的因素还蛮多的啊。那目前大家似乎都还看好就是了齁，没有太多看空的这个消息啊。那现在呢就得看看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呢齁。那所以呢就有人来这个统计了一下齁，就最近这10天呢法人买超金额的前十强包括了联发科、新兴、锦硕、联电、金源电、台达电、日月光控股，还有南电、稳茂、中华电，买超金额呢都这个超过90亿元，最多呢超过500亿元。所以呢像 IC 设计啦、金源代工、封测到 ABF 的载板，这些都可能会是法人加码的主力，所以不妨大家可以呢看一下法人这些加码的股票来作为你

第四季选股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哈，特别是联发科好像还蛮托这个外资机构对于他们的股价都蛮肯定的啦哈。好，那这个是跟台股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那台股今天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呢不是太理想，但是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的股

传出一个消息说，台积电打算要扩大美国制造的版图啊，继亚利桑那州之后呢，会启动在美国第二园区的建厂的计划啊，要再盖六座先进的晶圆厂，而且落脚的地方会是在德州的达拉斯啊，这呼声蛮高的，总投资的金额可能还会超越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啊，那进一步呢串起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制造跟德州的先进生态的整个生态系齁，来形成一个美国南部的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了齁，碰到这样的市场传言，台积电一贯的态度呢，当然就是不评论了。到目前为止呢，媒体没有拿到台积电的相关的这个说法就是了齁。那刚刚也说了齁，在15号台积电呢就要开法说会，到时候我相信这个议题应该也是大家会关心的齁。那台积电会不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大家也蛮期待的。不过这个消息可能真的有多多少少带动了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就是了齁。姐夫说过，台积电到哪里市场对他来讲都没有影响，甚至搞不好是更好，因为他因应客户的需求齁，在美国的客户他们在美国生产，他可以节省一些成本，对不对？好，对于台积来讲的话呢，只是改变他的生产的地点而已，齁，只要需求在呢，他们的获利营收都不会受到影响了，齁。好，那这个消息呢，我们就看看了，齁，是不是真的会成真呢？因为除了六座晶圆厂，传出来消息说它还要盖两座的先进封装的厂，还有呢一个研发中心，这讲白一点就龟头搬，都整套都搬过去了。好，那讲到美国制造这件事情呢，本来就是川普总统呢在竞选期间所提出的他的政见，那他上任之后的确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意见齁，他在美国制造这方面呢，他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齁。那他昨天呢又宣布了另外一个消息齁，那就是呢有一家厂商计划要投资150亿美元在农业大州爱荷华呢新建一座钢铁厂，而且呢这个钢铁厂会是全美规模最大的钢铁厂齁。那他完工之后呢，就可以利用在明尼苏达州开采的铁矿石生产1000万吨的钢铁齁。川普强调说，这是美国50年来第一座新的铁矿厂齁。在美国开采，也会在美国生产炼制成钢还可以创造6000多个营建的职缺，以及近2000个制造跟采矿的职位齁。那白宫的官员是说呢，这个新厂可能在2030年之前呢就开始可以炼钢就是了齁。我想因为11月中选举就快到了齁，这可能也是川普送给这个选民的一个礼物吧齁。多多少少我想跟选举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齁，川普对美国制造这件事情非常的坚持，而且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当中就是了齁。那就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成效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在上个礼拜四我们在休假之前呢当天的台币呢是最后贬值了 6.4 分齁，来到了 31.78 元对一美元的汇率在当天呢最低来到 31.886 元齁。因为最近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强，所以台币呢贬值的压力就变大了，现在市场就看有没有可能会升破 31.8 甚至再度贬破32元的关卡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咯，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咯。那也希望今天的台股能够在收盘的时候可以收红，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平盘以上啊，涨了19点齁。台股加油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

0: 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很快的哈、哦，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哈、哦、已经结束了哈、哦。那当然啦、啊，这四天里面，看到诶蛮多人呢，也都是开开心心的在过节啦哈、哦。那虽然说交通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拥塞啦，这个塞车啦，哦，让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个当下呢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郁闷哈、哦，甚至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人生这样子哈、哦，可是呢，哎，不管是快乐或是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很快也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哦，大家都恢复到上班上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empo 哈、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来了哈、哦。好，那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上课，你这个。双十节也即将到来了齁，所以十月呢又是有这个连续假期咯，所以呢真的是好好上班上课，接下来又会有假期可以让大家好好来享受咯。好，那提到了十月份真的齁、哦、很快的齁，九月份即将结束，十月份呢当然呢这个部分就所谓的光辉的十月啦，以前我们叫做光辉的十月齁、哦，那就大概可以知道齁，这个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光复节也是不放假的哈、哦、所以过去为什么会叫光辉十月？因为有这个双十节、光复节哈、哦，还有什么蒋公诞辰纪念日等等等等哈、哦、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房地产业者哈、哦、抓住推案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呢，从9月28号。教师节前后开始呢，就有所谓的928档期。那今年的928档期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咯、啊、普遍都呈现了一种衰退、啊、就是说建商基本上大概都是踩刹车、啊、所以呢这个推案量呢明显的减少，可是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啦、啊、在过去这四天的假期里面，诶，预售案的广告、哦、倒是蛮多的、啊、除了电视上面的这个网络上面的，甚至呢我们看到在各个地区的这个户外定点啊，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在招，跟你招手齁、哦。那只是说诶，这个928档期齁、哦、这特别是在这四天的连续假期里面，到底销售状况如何呢？诶，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市调业者齁、哦、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动向，有一些数据会出来。可是就我自己的观察齁，自己的这个了解齁，普遍来讲的话，来人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齁、哦、那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当然啦、啊、成交状况也就不会太好看。哦、那为什么会是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呢？最主要大家、哦、都几乎呢倾巢而出呢、哦、这个回家烤肉出游旅游的、哦这个踏青的，哇，这个部分呢把大家的时间都占据掉了，反而呢房地产购屋呢这个选项变成是大家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枝微末节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使说业者打出了非常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哦、可是呢能够吸引到真正有购物需求有购物意愿的民众实际上不高、哦、不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这个房价都还是高高挂在那个天上、哦哦、那真的有想要购物有需求的民众
垫一垫自己的口袋，看看，哎呀，这个部分真的还是买不起这些房子哦，所以呢，只好哎，再说吧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屋的意愿、买屋的意愿都大打折扣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房价普遍还是太高了。那当然呢、啊，最近也传出了有所谓的真的有想要购屋的民众呢，房贷有这个所谓的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排队的情形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银行房屋贷款啊，银行的资金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房贷的利率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做分享咯。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咯齁。刚才提到十月份即将到来咯，气象专家林德恩在今天就说了齁，这个从礼拜四开始齁，这个已经正式进入到十月份，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水汽含量会增多，桃园以北呢，基隆北海岸、宜兰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零星短暂的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宜兰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这个几率哦。其他的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南部及其他山区的也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哦。所以呢，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到十月可能就会另一种天气形态咯，东北季风会在转强，那这个部分地区可能呢就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所以像这连续四天的假期跟像今天的天气也都还是不错的哦。所以呢，大家要把握哦。不管你是要晒棉被晒衣服的，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哦。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关心一下银行的预期放款哦。这个是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到八月底呢，国营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国立的银行呢、房贷的预放金额呢达到了 97.13 亿元。这个月增呢有达到 2.88 亿元哦，终结连两个月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过去两个月下降之后到八月份又上来了哦，更以连续

续17个月站稳就是亿元以上。那后续新增的预放银行转销呆账跟金管会监理的力道呢，将成高预放能否回落的一个三大关键哦，所以金管会也高度的严密关注哦，看可不能不能把这种预放的情形呢，把它稍微的缓下来哈，或者持续的往上攀升的话，这个算是一种所谓的金融机构的一个健康状态在恶化咯。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借款人他欠本息超过三个月哦，就是你跟银行借钱了，不管是借什么样的一个钱，银行借钱啊，房贷啦，或是说啊，企业借钱啦，或是土地融资啦，等等等等这些，反正你就跟银行搬钱的话，你欠超过三个月哈、本息没有还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逾期放款哦。那各银行包括金管会就会高度的关注，表示呢说这些人可能还款能力已经有问题了。那八月份新增的这些逾期放款呢，部分反映的是借款人第二季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还款的异常现象。那当然了、这一次房贷预放历史数字呢，也是有所谓的校正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根据金管会发现啊，国内有一家这个国营银行呢，相关的统计栏位啊，从2016年起的申报就已经持续错误了，就是填到错的栏位去了，延续了近十年。因此呢，这个在这一次的统计里面等于是有一点校正回归齁、这个因此回溯修正2021年以来对外揭露的这个数字。那校正后的数字，校正回归后的数字呢，预放齁、这个房贷的预放从2024年8月 69.966 亿元这一波的起涨点一路垫高到2026年，就是上个月八月份呢，已经达到 97.13 亿元，两年呢增加了近四成哦。那这个期间呢，更曾连续十个月上升，重算之后也进一步发现呢，这波的高预放比呢，远比认知的更早出现。早在2025年的4月份就已经突破90亿元哦，比原统计的这个整整提前了一年三个月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真的该好好处罚这一家业者哦，这一家银行哦。那金管会是不是也有这个有这个缺失哦，没有去做好监督哦，这个部分应该也都要好好的检讨。那根据银行业者的一个分析，这一波17个月的高预放比呢，并非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啊，先前呢是因为央行2022年起升息了6次，垫高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之后呢因为房市的交易萎缩使得部分仰赖卖屋或是转贷周转的人呢特别是投资者资金出口进一步做了一个收减无力还款，最终呢变成银行的坏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在恶化的情形哦。那今年企业的经营环境波动呢，则形成了另一股压力。银行圈也观察哦，高预放的这个客户当中呢，有半数具有中小企业的背景企业本业的经营不好哦，那也影响了个人房贷还款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预放能否下降，不只取决于新增的违约哦。银行主管也指出，房贷有不动产担保，若预放比呢没有明显的恶化，多数银行呢会先催收而非立即转销使既有的预放呢可能长时期高高挂在那个地方。若当夜集中转销的话，预放余额则可能
会快速的下降哦。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整个银行的体系看起来呢，预放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在缓步增加，可是呢，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预放比呀，还是比较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低的。那2021年呢，这个房贷的预放比是 0.12%， 那在同年底2021年底降到 0.08%，此后呢大概都维持在 0.07 到 0.08 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即使就是说感觉上绝对值增加蛮多，可是预放比呢还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状况齁，也就是是可控，没有太大的风险。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齁，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张老师在这几年这个主持日光大道，只要呢是有邀请这种特别来宾我们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我的 YT 的直播呢叫房市张老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一下房市张老师，就可以把过去不管是上个礼拜的啦，或是过去一个月的啦，甚至这个只要是张老师开播这个直播以来的各集这个内容啊，还有来宾呢，都可以完整的一个收看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有在使用这种网络 YT YouTube 那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就可以找到不管是上个礼拜、上个月、上去年这些每一次来宾来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都非常的精彩。有时候呢这个也是外面你没办法完整的收听收看到的这种房地产的节目所以呢在这边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如果说你有时候会漏失掉我们广播的这个时段那可能就没有听到那可以呢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搜寻房市张老师，就可以看到听到这过去的任何一集的精彩内容好，那从上个礼拜吧，应该不只是上个礼拜，应该前两个礼拜市场上就在传闻说这个房贷的排队潮又来了那所谓的排队潮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跟银行的申请房屋贷款的话，必须要排队来等等等那这个也就是去年我们一直有在节目中提到的所谓的排波，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已经这个买好的房子跟银行的申请的房贷，可是银行就说就都没得这个修淡季嘞这个房贷呢这个部分的额度还没有下来，或是说我们这个银行呢还没有你要等一下，那等什么呢？等到有人来还款之后那我们有这个额度，那我们再把这个额度拨给你那所以呢就是要排拨，有些呢甚至传闻就是说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房贷可是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呢倒是看到金管会有出来否认没这款事情那这个房仲业者啦，最主要是房仲业者传出啦就说市场资金偏紧使得部分的这个申请房贷的案件呢重新出现了一种排波排队等待贷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呢更严重的有申贷困难，也就是贷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金管会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发现银行有排拨的情形，首购、自住跟已承诺的案件呢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主管机关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宣示，只要你是首购自住可能已经承诺特别是像是预售屋要做分户贷款，这个等于是先前就已经承诺要做的这个房贷呢金管会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从这一段话里面呢确实可能有些银行呢会挑三拣四，甚至呢会找一

些理由，就说啊，我们的额度真的没有了，你要等待哦，你要等待。所以呢，这里的所谓的要求银行优先乘坐，就是金管会以这个主管机关的高度啦，来要求哈啊这些银行，你一定要让这些首购族自住的或是已经承诺的这个房贷案件呢优先来乘坐啊、哦、啊，所以某种程度是感觉上是话里有话啊、哦、确实呢有这个排队等待的情形啊，可是呢金管会现在已经说话咯啊，对于这些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一定要优先乘坐。那我们来看看哦，根据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八月底哦，国营银行的房贷余额呢达到了11兆8793亿啊、哦、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数字哦真的是感觉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齁，因为11兆齁，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齁，几十亿几百亿就已经很难想象了，竟然是11兆齁，那这个是所有国营银行乘坐的房贷的总金额啦齁，11兆8793亿元。那光是八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就增加了571亿元，年增呢5192亿元，就是今年来呢累计增加了5192亿元。那根据这个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表示，房贷余额呢仍然是持续在增加的，在成长的啊，近期也没有再接获民众反映说借不到钱的情况啊。那金管会向这个相关的银行了解之后呢，各银行呢均表示房贷正常受理，没有外传排拨到2027年的这个情况。部分个案呢等待较久，主要是配合建商交屋的进度，或是呢客户自身资金的需求啊、哦、这个时程做了一些调整，并非银行没有额度可贷哦。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啊、哦、非常明确的说明啊、哦、这个并没有外传的要这个排拨到2027年这种房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了，还是有部分可能等待比较久，主要是因为要配合齁、哦、刚才提到了建商预售屋交屋的进度，或客户呢他本身齁、哦、不跟银行跟建商一起来做分户贷款，他自己呢要有这个自身资金的需求齁、哦、那所以呢自行去申贷，所以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碰壁的一个状况。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啊，齁、哦、有一个民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自己想说啊自己贷款，结果呢拖到了这个可能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所以呢被银行被这个建商给没收了这个15% 的这个交屋违约款啦、啊、这个违约金啦、啊、违约金、啊、那后来当然去打官司，把这个 15%、欸、这稍酌减到 10%， 可是这个也是让消费者也是蛮明显的有这个重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贷的问题啊出现状况的话，类似这样的一种交屋纠纷交易纠纷可能就会更多了齁。好，那这个是金管会哦针对这种所谓的房贷排队等钱的这个状况呢做了一个说明。那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呢，是因为有房仲点名啊某家银行齁、哦。那这个被房仲点名呢这个银行呢他也不愿意具名的跟媒体说了齁、哦。目前房贷并没有再现去年抢额度排拨的这个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齁、哦、这个银行也特别来做说明。第一个呢首先是房贷本金持续在摊还，银行可用的
有还款的这个额度乘坐新案，也就是银行的这个房贷的这个资金呢，它事实上是一种类似这个有进有出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可能房贷到期了，他就还完了，那这个部分的额度就可以再拿出来借给这个其他的房贷业这个承购房屋的民众齁、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齁、哦、这个房贷本金呢可以来作为还款来承做新的这个案子。第二个呢就是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齁、哦、也就是不如新青安啦齁、哦、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呢都是同步降温的、哦、第三个呢就是部分房贷来自建商土建融完工后转为分户贷款，原本就是同一笔的不动产授信额度的转换，未必呢新增占用银行的额度哦，对房贷水位压力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哦，哦所以呢这个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一家被房仲哈、哦、啊这个。店名啊齁、哦、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才市场上传出有这个房贷户啊在等待排队要等钱拨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这家银行也这个特别的说明。那这里面讲了三点，我觉得第二点齁、哦、可能也是值得来关切的哦。他提到的就是说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齁、哦、那所以呢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同步降温齁、哦、那为什么新青安 3.0 齁、哦、就青安 3.0 为什么热度不如新青安呢，最主要因为它的限缩的条件比较多了齁、哦、比如说呢这个排户齁、哦、这个200万以内的齁、哦、你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排劳齁、哦、这个50岁以上的不能来申请，那可是呢新青安是没有这些限制的齁、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民众呢可能在购物意愿上面齁、哦、申请新青安 3.0 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度也可能比前一波来的低的齁、哦、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些人就已经提前申请了这个青安这新青安齁、哦、也就是青安 2.0 齁、哦、那因为之前在七月底之前呢、啊、好像也有一波这个所谓的最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齁、哦、所以房贷有稍微的增加。好，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另一个观察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说银行法第72-2条不动产放款的这个比例八月份呢已经降到了 23.97%、哦、写近16年来的新低、哦、月减了 0.22 个百分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金管会认为、哦、主要因为银行存款分母持续增加，也使得整体不动产的放款额度压力降低。这是在解释什么？就是说现在银行资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紧迫齁、哦、所以传出了这个所谓的有银行有民众申请房贷要排队要等待这个部分，也这个金管会认为也是无的放矢，或是说这个是假消息齁、哦、主要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分母呢持续在增加，实际上各银行都有更多的房贷的额度可以来提供给购物的民众、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你如果真的是有购物的需求有需要贷款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这个申请到房贷。如果、哦、假设万一真的有这个刁难的情形的话，那我就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可以呢就直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咯、哦、因为这个银行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没有额度，
可是他是在挑客户，他认为说，哎，这个客户 A 客户比 B 客户哈、哦，这个房款的能力或是说信用的这个状况比较好，所以呢，他就选择 A 客户而不选择 B 客户咯。好，这个部分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现在的房贷利率大概是如何？

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哎，额度上面没有问题的，可是利率上面呢会如何呢？到底是多高？我们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分享哦，不要走开。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一路上面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贷啊啊，还有这个资金的水位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宽裕的啊，非常充裕的。那最近呢为什么会传出有这个房贷必须排队等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最主要是因为某一家房仲业者这个点名了某一家国营银行说这个有他们的客户应该是这样子的的状况，就是说应该是有他们的客户呢买了房子要跟他们这个买房子，结果呢在申请跟这家银行申请房贷的时候呢，某种程度的受到了刁难，说啊要等到2027年你可以，如果你可以等的话，那这个额度呢要到2027年才能够拿得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传开来了。可是呢也许是单一的个案可是呢这个一传这个本来是一根鹅毛，传到最后呢变成是一只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鹅传鹅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实际上呢金管会刚才提到了，金管会这个特别出来澄清目前呢他们并没有发现有银行呢有这个排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只要是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就是已经跟建商呢这个签约要分户贷款的这些案件呢，都会要求银行优先来承做，而且呢资金状况并没有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紧迫不论是从这个银行法72-2条，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已经降到了这个近16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之前呢因为这个银行法72-2条啊，可能有些银行都已经快要满水位的都已经快要到30%，当然离30%还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他们会自动的踩刹车所以才会有在一年多前传出有这个抢额度排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大家都知道大概有几个门槛，第一个自备款的门槛再来呢就是房屋贷款，再来呢就是利率了好，那如果你自备款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银行呢应该在贷款上面也不用太大的疑虑特别是金管会都已经跳出来澄清出来说话了即使说有一些银行呢会做一些小动作做一些软钉子让你来碰，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可以就像我第二段提到的打电话到金管会尽量的打，尽量的打就去检举他们因为金管会说没有缺钱不用排队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恶质或是说挑三拣四的银行的话，那就可以打电话不用客气去检举咯。可是还有第三个这个门槛呢，那就是利率咯。目前呢这个利率呢确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种状况甚至有一些房贷这个首购的利率呢都已经快要冲到3%，哇，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可能你很久都已经没有这个购物了，也很久没有贷款了所以呢可能很难想象现在连首购的房贷利率呢都已经快要接近 3% 的这个天价了当然了这个跟过去比较起来 3% 还是很低啦，因为

真正在往前推咚咚咚 time I go 的话，像我们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都是利率 8%,9%,10%, 哇，这个是非常普遍。那现在即使 3%, 相对比较起来也是低的啊，可是那是相对比较。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房贷利率呢都是在 2% 一点点、哦、左右，大概是甚至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房这个清安 3.0, 清安 2.0 啊、哦、都是只有 1.775 哦，所以这个部分首购族的这个贷款利率呢看起来也是持续在攀升当中。那这个部分好像跟金管会讲的齁、哦、资金很宽松，资金并没有那么紧俏，诶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啦、啊、齁、哦。好，不管齁、哦、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利率确实是在往上走升的。今年呢，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齁、哦、这个今年受到市场资金紧俏的影响，银行的房贷利率呢持续在走升当中哦。那有公股银行的一般首购利率开价、哦、已经来到了 2.7%， 那民营银行的利率当然就更高了，刚才是公股银行 2.7 嘛，那民营银行的利率会更高。市占前几大的这个民营银行首购房贷中呢，北富银、哦、这个台北富邦银行呢这个利率呢已经从 2.75 起跳、哦、那台新银行更达到了 3% 起跳，哇，这个真的是会让首购族真的会吓一跳、哦哦、真的已经来到 3% 了、哦、那最主要银行当中第一家一般房贷利率开价占上 3% 的、哦、这个是台新银行、哦、是主要的这个房贷银行当中第一家、哦、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占上 3% 水准、哦、所以呢有人占上 3% 后续就会有人会跟，又或是会有人在超越这样子。那根据公股银行的主管跟媒体来说明齁、哦、目前呢这个银行的资金事实上是比较紧俏的齁、哦、房贷利率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咯。以现在的资金成本来看的话，加上税费，房贷利率乘坐 2.2% 以下齁、哦，根本就不符合成本、哦、这个就是银行也是跟这些建筑业者、哦、一样都开始在算成本了、哦、那所以我建筑业者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成本是一坪是个20万，我们不可能卖到20万以下、哦、这个来赔钱卖房子。那现在呢银行也跟你讲、哦、房贷利率乘坐、哦、的这个成本呢已经这个来到 2.2 了，如果说他用 2.2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来乘坐的话，等于银行赔钱在做房贷、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感觉上诶确实、哦、这个首购族可能就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哦。那在房贷市占比较大的民营银行当中、哦、这个被富银的首购产品利率开价 2.75% 起，台新的首购产品这个起跳价 3%、哦、那而且呢上个月利率是 2.85 哦，所以诶等于是一下子呢从 2.85 就跳到 3%, 这个月已经这样的一个已经调升 0.15%。那贷款利率组成为定存利率指数再加码利率计息哦。那在央行这个季度并没有升息的情况下呢，台新的定存利率目前是 1.74% 不变，加码利率呢是 1.11%、调升到 1.26%， 所以呢首购房贷开价已经从 3% 起跳，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帮大家算算台新银行为什么这么敢、把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调到 3%， 最主要它的成本结构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哦、这个定储利率呢目前是 1.74%、哦、那加码利率呢是1

1.11 啊，本来是1.11，现在调到1.26啊，所以加起来就是3% 啊。另外呢，中信银啊，中信银在房贷这一部分的开价呢，也是2.6%起跳。国泰世华一般房屋贷款是2.72%起跳，玉山银呢是2.65%起跳，永丰银呢首购率。

在报道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有些是一般房贷，有些是首购房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困扰哈，就是跳来跳去的啦哈。应该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记者的话，应该是要明显的区隔开来，一般房贷哦，这个是国泰世华的一般房贷是 2.72， 那玉山银行的可能是不是一般房贷呢？还是是首购？那有永丰银行呢，首购是 2.7 哦，那有点出来。可是呢，这几个这几家银行有的有点名，有的没有点名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在看这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可能呢会跟张老师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confuse 的情况哦。好，那公股银行的这个部分呢，市占第四大的额库，合作金库呢，一般首购的优惠利率呢，依贷款对象或担保品坐落地区呢，定了这个差别的利率哦，那一般是从 2.698% 起跳，去年以来呢，已经由 2.5 调升到 2.603， 现在再调升到 2.698、那第一银行的购物贷款利率呢 2.7 起跳、这个应该也是一般首购的利率啦、所以呢这个银行圈也指出、公股行库配合政策乘坐补贴清安贷款，以八月份上路的清安 3.0， 即便呢六年补贴期满后，利率还是会回到 2.275%， 那这个部分仍然是这个市场上最优惠的利率的齁、好，那而且它是锁住30年到40年齁、所以这个部分清安应该还是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个优势的齁、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哈，台北市位在大安区嘉兴街有一个公办都更案的工地哈，新建工地呢发生了火灾哈，而且烧了非常久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工地发生火灾都是在出土哈，就有时候是在这个高楼的地方哈，那这个是在地下室闷烧哈，所以呢在我们的消防弟兄的这个打火上面就困难度也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国家住宅都市更新中心的一个案子，公办都更，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接获这一起火警的通报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的应变机制、通报消防局前往灌救、那这个也这个通知这个城南的、这个新建的这个建商、这个全坤建设他是取得了出资人资格的来盖这一个房子，那营造厂呢是这个由义东营造来承接所以呢不管是全坤跟义东呢，应该都是大家印象中或是张老师印象中还算不错的业者齁、可是呢这一次就会出这样的一个大包齁、这个竟然在工地上面，应该假日当中应该是没有人在施工齁、那怎么会发生火灾呢？这个真的有一点是低级的这种错误齁、所以呢对义东营造来讲，对全坤建设来讲齁、我们也看到媒体上面齁、这个也有一些比较这个酸的网红啦、就在开酸了，就是说乾坤建设啊，义东建设啊，还有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怎么可以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齁、那可是国家住都中心当然啦、他必须要来承担后续的这一部分齁、是不是
啊，该给业者哈、啊、一些相关的哈、啊、这些的指导，或者是说有一些规范哈 啊特别是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

最大的建商哈，除了这个类似的这个外包出去的公办都更之外，也有这个社会住宅的新建哈，啊，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哈，那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年来也都有碰到哈，这个所谓的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社会住宅申报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哈，所以国家住都中心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很好的经验哈，啊，换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应该是不可取的齁。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明天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而今天呢，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哦，就是呢，你有没有时候觉得好像我蛮容易腰酸背痛的？那其实呢，这个跟所谓叫做筋膜粘连，或者是说跟你的筋膜损伤有一点关系哦。那听起来有一点专业，好像很困难，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呢？那就是透过日常的姿势改善，甚至是你自己去做一些调理，去做一些按摩跟松解，其实也能够靠自己呢，就改善这些腰酸背痛的情形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一位来宾，那么介绍到了他最近出的这一本新书，叫做《自己也做得到的筋膜调理入门》，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么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张玉豪老师。那玉豪老师呢，其实现在自己也经营了跟筋膜调理有关系的公司之外呢，他其实以前啊，也是一位临床护理师。所以说有长期很丰富的临床经验等等，那对于这个身体自愈这件事情哦，是颇有研究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也邀请到了张玉豪老师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首先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豪，我是 Will， 我现在是在做筋膜调理这样子，然后主要是在台中以及在 IG 翠上发一些如何自我快速放松的短影片这样子。
0: 哦，是的，讲到筋膜调理啊，其实我自己对这两个字的印象感觉好像比较像中医会出现的吗？但我好奇，这个是您有去特地学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还是说您自己在以前的工作经验当中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去研究的呢？
1: 我是2013、2014的时候去读大学这样，那时候我们在上解剖学的时候，筋膜就是它是一个小组织，很快就会带给我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大概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本书横空出世，它解剖列车这样子。然后已经出到第三版，所以大家开始重视，因为他们发现到，终于好像有人开始把中医的经络给它开始科学化剖出来，所以大家就开始不喜欢这东西，然后就开始不断的蓬勃发展这样子。
0: 那为什么老师后来会就是您本来是临床护理师嘛，然后再到现在转为自己做了这个筋膜调理相关的品牌，就您接触到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把它变成您的算是一门很专业的技术，这样子的契机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念生理学的时候，我们是发现到我们其实身体各大系统它都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的肾脏会影响到我的呼吸跟我的心脏状况，但是后来发现到去医院之后，可能因为西医它更专心，而且它把它分科了，但我就觉得说这跟我的理想有点背道而驰，所以那时候我去考后中医，但因为没有考上，但我还想要帮助别人，就跑来这个领域了。
0: 那我很好奇说，找您做这些筋膜调理的，比如说年龄层啊，或者是说你普遍看到他们大概都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啊？
1: 那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小时候可能摔到车祸过撞击，虽然都好了，可他们觉得没事，可是那个地方不会让你长大之后20年后出问题，而是可能会突然比如说我嫌屁股摔到，可能10年后开始觉得肩膀很紧啊，脚底很不舒服啊，它其实都跟我们过去的那些受到的撞击和伤害有关系。
0: 而且因为像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啦，就是我有一次是不小心就是平地跌倒，然后我的脚就有扭到，但反正就是那个扭伤有去看完医生就好了一阵子之后，其实我后来还是会感受到说我走路的时候就是我扭到的那只脚永远就是有点怪怪的，就感觉其实这种经验啊还蛮常发生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太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系统去导致说可能一个小小的受伤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后续长期的嘛。那所以说啦，我们到这里呢想要请老师来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说所谓的这个筋膜系统到底是什么，那它为什么是一个好像比较全身性然后比较长期这样子的影响呢？
1: OK， 筋膜啊，其实我们可以看那种生的鸡胸肉，后面会成薄膜嘛，对不对？
0: 是。
1: 它那是筋膜，它上面还有大量的神经，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的身体的神经中枢跟远方的肌肉沟通的一条电话线。所以当我可能以前有受伤过，或长时间不动，或是可能发现事情之后，它面筋膜它会变得厚，或是变得不好滑动的时候，我们的脑袋的讯号要传到，比如说传到腿去的时候，它就会出问题，就造成我这边肌肉过度紧绷，或是过度无力，而造成有更多的代偿或者不舒服状况发生。比如说像我们单纯脚扭到的时候，你看今天我们小时候扭完一下动动就没事，对不对？好像年纪越长之后一扭，那个恢复期越长。它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以前我们不断扭的时候，那边筋膜就慢慢增厚，所以哪一次你长大一扭，它就会到一个临界点。然后那一部分其实因为当我们在扭的时候啊，虽然只是脚还拐一下，但其实我们的大腿骨、屁股，他们这边也会跟着有些外力或是一些冲击出去，所以除了我们脚会扭伤不舒服以外，其实我们的髋关节也会开始慢慢被卡住。
0: 嗯哼哼，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放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着重在我们的脚踝，而是你的膝盖，还有右髋，甚至是你对侧的脚，它因为你会摆髋啊，对不对？我练脚就会夹板，它也会开始变紧，它变紧之后也沿着我们的筋膜或然后拉到其他地方去，这样子。
0: 嗯哼哼，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是，可能我们身体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那我可能某个地方比较没力不能作用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过度用另外一个部位，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1: 对对对，因为身体它很厉害，它不会一有坏掉你就马上不能用，它会靠其他方式去弥补。所以代偿它其实虽然大家很怕它，但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身体可以用更久的一个机制。
0: 是的，所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那尤其像是筋膜，它是一个包覆在全身的组织嘛，那来了解以后，也许啊我们就可以在自己去做一些调理啊，去做一些放松。那就像是玉豪老师有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分享过很多的短影音嘛，那这些内容呢，其实有时候跟我们的自我的调理啊，然后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按摩还有松解都有关系嘛。但也许短影音啦可能就讲得比较精简一点哦。在老师的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前面就讲到很详细关于筋膜组织到底是什么，就老师的这本书里面是不是也讲到蛮多这些学理上的知识呢？
1: 像我在拍短影片的时候啊，其实希望大家可以自我放松去照顾自己身体，可是就是短影音还有困就是你讲的东西它其实你得讲很精简，然后很扼要，但是有些比较详细的学理，或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你要如何去好好去判断你的身体的时候，这些东西讲出去会没有人要看，所以我觉得说，我可以把它写书，并且我可以把更多可以放松的位置、自我舒缓的位置把它写下来，拍成图片、拍成影片给大家。那才能更好的去帮助到所有人，这样。
0: 嗯哼哼，而且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什么要调理这两个字好了，感觉就是还蛮专业的，但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到的耶。
1: 对，确实是因为我里面挑的点就都是你可以自己按到的，不会太困难，就会很好的上手。
0: 是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请老师来在广播里面啦，跟大家讲解一下，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那或许是你坐在座位上就可以做到的哦。那当然，广播是用听的，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不具体。就有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玉豪老师的影片，或者是直接看这一本书，里面有非常精美的图片啊，然后老师的社群

0: 就是有很精美的这些短影音详解哦。那不过啊，其实讲到筋膜的这个调理啊，我觉得大家还会想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平常的比如说坐姿啊，比如说我们的体态之类的。那老师您现在也是自己有在就是做第一线就是这些调理的事情嘛，就我很想知道说老师您自己看到这些来找你的人啊，第一时间你会就是你遇到他们的比如说我姿势不良啊，或者是说他们会跟你主诉什么样子的问题比较多啊？
1: 肩颈髋关节容易紧绷，然后头会不舒服，月经来肚子和腰的不舒服，
0: 嗯，
1: 然后脖子啊骨盆还有一些重训或打完羽球后的一些身体的紧绷，
0: 嗯，这些都是你们实际上的这些案例嘛。那我就是其中有一些也是大家生活当中还蛮容易遇到的，比如说像因为我是女生啦，所以我觉得应该蛮多女性朋友也会遇到那种我生理期来的时候可能什么腰不太舒服啊之类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上班族好了，很多人都是也许久坐啊，或者是有些人是长期维持同一个姿势嘛，这个啊像是这种姿势不良之类的，它跟筋膜的关联会是什么？然后通常啦，老师您看到的他们的这个可能筋膜系统啊或者是身体就是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1: 我直接讲个结论好了，就是我们如果就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可是你会发现到你会喜欢做一些不良姿势，但你觉得很舒服，比如说翘二郎腿，你觉得我往脚一定要翘才舒服，或是我睡觉的时候我都要把手放在上空会觉得比较好入睡，但其实它是一个警讯。它比如说，你看一个人翘二郎腿的人啊，他两边的髋关节是会旋转的。或者换句话说，你去拉伸髋关节的时候，你发现到，我喜欢翘脚的那只脚，它的髋会比较紧，比较难去控制。
0: 它
1: 其实可能因为以前可能被脚踝扭伤，或是车祸受到撞击，或是一些习惯关系，让整个腿和髋关节肌肉变得比较紧绷，筋膜比较紧绷，所以他觉得翘二郎腿的时候，这样子就变比较舒服。所以这其实并不是当我们身体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就比较自在，那一定很棒，但是这不一定，它其实有时候是结构所导致的。因为像有些人他驼背啊，他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他可能胃的筋膜比较紧绷，把他人往下拉，或是他的腹肌非常的紧，让他人就会驼背的。所以不一定像是我们常见的认为说可能是胸肌太紧啊，或是背肌太弱，这也占了一部分。但有些人他其实是其他地方所导致的，比如说他的大腿太紧，你会把他前人往前拉这样。
0: 哇，我真的没有想过原来驼背是可能跟胃有关系耶，因为我其实也蛮有一点驼背的，虽然我自己有在努力的想要改善这件事情。
1: 对，
0: 而且像是老师刚才有讲到一个是睡觉的时候，您说手要放在就是我头的上面这样子吗？
1: 有些人手会往上放。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然后我有一阵子有意识到我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早上起来可能会有一点感觉好像身体哪里卡卡的。我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举手的姿势，就睡觉举手姿势明明就很自在，可是我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呢？它跟什么事情有关啊？
1: 当我们手往上举的时候，它其实对我们的脖子还有里面的一些骨头排列是没那么良好的，所以这样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它旋变更差的时候，它就变得紧绷，你反而会觉得更不适这样子。
0: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科学啊，然后筋膜上的原理在嘛。那其实问到这里啊，我就很想要问老师说，那到底什么样子的站姿、坐姿、躺姿，就是任何的姿态，到底什么样子的姿态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是比较健康，而且不会说动不动就很酸痛的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用文字或语言完全去形容，但我大概讲个比较大概的，
0: 是
1: 像大家，你不论正常侧睡，都会有各个的学说，因为比你单纯看结构来看的话，他们会支持的是正常，但是以一些可能肠胃科、心脏科，他们认为说，其实你在侧躺可能会对人会在某些器官上会更舒服，不是？比如说孕妇，她就适合侧睡。那它其实最主要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不管我怎么睡觉的时候，我要去让我的脊椎保持排列正确。所以他们就会出一些可能可以跨的枕头，是要垫一些腰、垫个脚，就是为了让我脊椎可以稳定的。那如果站着的话，主要是我们在站的时候不能把膝盖锁死，而是要膝盖保持微弯。所以其实大部分七八成的人，他们都会把膝盖锁死，

0: 卵的问题出现。
1: 所以说啊，其实好像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固定的比如说比较广泛的说法的感觉嘛，感觉还是要看自己的个人的状况跟年纪嘛。
0: 对，比如说像是你如果胃不好的人，那你就比较适合某一方向的侧睡，但是你侧睡有可能会让你肩膀被挤在一起，因为容易可能会圆肩，会长肩不舒服，可以点挖兜，但至少我是觉得你先能够睡好，再来讨论其他里里扣扣，品质比这些还更重要。像我们做筋膜调理的时候，其实它比较难一个 SOP， 就是因为每个他过来他都是单独独立的个体。比如说像我这些客人，他们小时候在南投和高长大，他们跟都市人比起来，他们那种跌撞摔就更多。所以公司这个人他同样40岁，然后他儿童童年长什么样子会影响到他身体的状况。所以同样都是腰不舒服，是不是男性跟他的过去的 background， 他的过去背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得对他用完全不同的调理的思路去判断这样子。
1: 是的，所以说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啦，大家不要想说我自己随便按一按会痛就好了，就还是要透过专业的手法跟各种的情境去判断。那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讲到自己也做得到的筋膜调理哦。那不过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自己在家做筋膜的疏解还有调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老师聊聊这一本书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本书呢，叫做《自己做得到的筋膜》。

0: 调理入门，然后是由我们今天已经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的张玉豪老师，那他现在也经营了跟筋膜调理有关系的品牌哟。那么再请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老师。
1: 好，大家好。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筋膜的这个调理，诶，我们自己在家其实也是做得到的嘛。但是呢，我相信今天啦，应该有些听众朋友是听到节目才第一次去认识说，哦，原来我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比如说有点像疏通啊，调理来去改善我身体的各种疼痛嘛。那如果说我是第一次初次接触这个筋膜调理，然后也想要自己做的话，诶，我先从基础的概念开始好了。老师会推荐说我可能一天需要花多少的时间，那我可以持续多久，可以怎么去观察我的身体变化呢？
1: 基本上你只要点按对，然后你把它搓三到五分钟，点它热开之后，这个时候你就有舒缓了。可是它按完之后，你那点回头去会大概痛个三到四天，因为它会耗尽发炎，把那些东西给代谢掉，就是你就等你发炎过之后再按这个点就好了。像我书中挑的点，你只要照着去做，你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感到它你的地方有变松这样子。
0: 哦，感觉很神奇耶。那么首先先来请老师来教教我们几招好了。首先可能像是最常见的好了，就比如说很多人都是蛮容易久坐的嘛，那有些人可能久坐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我的比如说我的腰啊，然后可能脊椎的这个部分会觉得很紧，不太舒服。那这个部分老师会推荐应该用什么样子方式来去做调节呢？
1: 因为如果是腰的话，它主要得回到我们骨盆去，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那个两个屁股之间，不是我们的腱骨嘛？
0: 是，
1: 对，你就把它慢慢往下压，压会有点酸的程度的时候，你帮主持人帮我试试看，我看看会有点酸酸痛痛的。
0: 有一些，有一些。
1: 好，在这个深度下，你帮我左右摩擦的，一直不断摩擦，大概摩擦两三分钟。
0: 是，
1: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胸腰筋膜，它往前也对应到我们的那个女生的妇科跟那个内样筋膜的关系，这样子。
0: 哦，
1: 当我长时间久坐，或是你以前屁股摔过的时候，这边就会慢慢的变厚，它一变厚的时候就往上拉到你的背，到你的腰去，然后往前会到你的内分泌等等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用一个筋膜理论叫 FM3，他就讲到说，这个地方它会对应到女性的一些生殖器官的筋膜，然后也跟我们的腰上这种东西。
0: 嗯，所以这个也是还蛮推荐女生去做的耶，因为女生蛮多女生都会有妇科的问题嘛。
1: 对，然后中医这边还要叫八髎穴，就是一个去照顾你妇科很棒的穴道。
0: 哦，那我很好奇说，除了像这样子，它除了是可以解决我们可能腰酸背痛久坐的这些问题的这个筋膜调理之外啊，还有一个也是上班族蛮常遇到的，就是我的眼睛还蛮容易酸痛。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我感觉自己看久了电脑之后，不只是眼睛会不太舒服，感觉头也会蛮痛的。那我好奇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原理才会像这样子有这样的情形呢？
1: 因为像眼睛的筋膜已经有很小的肌肉，它其实他们会发现到他们会连到我的脖子去，所以当我的脖子整个一紧之后，头就更容易紧绷。
0: 嗯，
1: 所以就觉得他眼睛用久的时候头会不舒服，它是有关系的。
0: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些可能跟我一样啦，真的是长时间在看荧幕看3C 的人来讲啊，我可以怎么样子去做调理呢，老师？
1: 比如说我们先来到我们的眉毛。
0: 眉毛，
1: 对，你直接用力对眉毛往下压，会觉得有点酸痛吗？
0: 哦，好像真的有一点不太舒服哦。
1: 对，好，压的时候你左右去拨，你的眉毛拨，有些人可能会说，这边会往眼睛里面酸，会酸到头去。
0: 是，
1: 把这样拨开来的时候，你眼睛就会更雪亮，然后头也比较放松。
0: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方便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听到什么筋膜调理啊，然后按摩之类的，大家脑中的想象比较容易是会那种，我可能要趴在那个按摩床上，然后好像要花一点时间去这个做按压嘛。那通常像做这样子的调理跟按压，老师您会推荐一次最好要压多久呢？
1: 通常我会建议压三到五分钟。
0: 三到五分钟。
1: 因为我们得靠的是摩擦去把这个点给它真的舒缓开来。
0: 嗯，
1: 你如果没有摩擦的话，它就会反反复复。
0: 好的，那所以说啦，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简单的筋膜调理，诶，我觉得推荐给尤其是上班族啦，像是我刚才讲到的久坐啊，还有这个。

0: 眼睛的部分，肯定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嘛。那不过接下来啊，想要跟老师聊聊的，其实算是我们节目的还蛮大宗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里面啊，有蛮多都是偏可能熟龄，甚至是在高龄一点的这些族群，这些大哥大姐们嘛。那我很好奇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些人年纪大，觉得身体变硬，那这个可能跟也许跟老化也有关系啦。但是呢，如果说我是今天是一位年长的长辈好了，因为好奇老师，如果遇到这样子的客人啊，他们在做筋膜调理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
1: 对于高龄者来说，他在调理的时候，一来是他在操作的那些幅度一定不能跟一般年轻人比起来那么的大力，那么大破坏，因为基本上我们要拆点，他就是在筋膜破坏那边不好的组织。可是年长者他体力可能没那么好，就是没那么好，他没办法这样做。然后另外一部分是，高龄年长者他前期他的进度会慢，我们会让他去把蛋白质量补高，把它拉高。因为台湾的饮食的话，大家都喜欢吃淀粉，所以后来机会流失之后，你在调筋膜，它效率就会很差，而且调不太动，更容易受伤。所以我反而会希望年长者先把蛋白质吃足了再来调，它效果会更好。
0: 就是有一点肌肉再来做会比较好吗？
1: 是的。
0: 哦，那另外啊，还有像是可能老人家除了刚才讲的会有一些比较像肌少症的问题之外，那我相信大家年纪大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关节的问题啊，或者是我可能之前曾经开刀过，像这样子的族群，老师您会觉得会适合做筋膜调理吗？还是说就跟刚才那个一样，我应该要先去自己做一些改善之后再来做比较好呢？
1: 我觉得对于年长者来说，当然调理很重要，但是像这样的人，他有时候得去找一些像台北很多那种银发族的训练
0: 哦，
1: 对他们来说，你先把肌肉量先拉高了，然后真的有力气之后要更好，我们再讨论筋膜调理。但是不然，通常五六十岁以上的，我会建议你先去做一些找一些好的教练去帮你把它训练起来，我觉得他对他的整体帮助会更大。因为很多他就是肌肉已经没力气了，你怎么调他还是没力气，还是会反反复复。
0: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老师您碰到的就是来求助的，会不会反而银发的族群会少一点点啊？
1: 确实是。
0: 那所以说啦，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自身的状况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我觉得筋膜调理这件事情啊，其实老师写的这一本书里面写到了很多的这种调理的方式啊，然后按压的方法，就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可能开放性的伤口嘛，或者是像老师讲的肌肉有肌少症的状况，那当然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调理。但是呢，我还是想问老师啦，就是哪些情况你会比较建议说我就不要硬要在家里自行处理，而是先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呢？
1: 比如说像你的身体，你感觉到你的脚会麻了，或是会异常放电，或是摸起来那边会针刺，像蚂蚁在咬那种感觉的时候，或是它很明显无力的时候，你就先去医院去给医生检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不要自己去按，或是去找按摩、找推拿，先去检查，去排除是否骨头啊、神经被压迫，再考虑。不然在不知道状况下的时候，去做一些放松，可能会让状况变更恶化、更严重。
0: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筋膜调理是比较适合所谓就是有一个词叫做亚健康这样的状态再去做调理吗？
1: 我觉得你讲的很正确，因为其实健康是一个光谱。那我们过去在医院，我当护理师的时候，我们着重的是最尾端的那种最不健康的那一区。但是你在健康健康之间，它有很多可能养生的方法啊，那就是适合一般亚健康族群的，没错。
0: 所以说啦，我觉得大家想要做这些可能像今天讲的筋膜调理，或者是你想要藉由按摩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之类的，当然就是在一个比较你身上没有太严重的可能病痛啊，然后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伤口的时候再去做这样子的调理，当然是会比较好的。那当然这本书里面呢，其实老师有附了非常精美各种丰富的图片， 就是我在按摩的时候，或者是我各种针对不同的问题，甚至像是有一些内脏的问题。

0: 问题也是可以借由按摩来做改善的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看这样子这本书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差不多跟老师聊到这里，那最后想要请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或者是送给我们听众们一句话，就是如果啊老师您希望这个今天这本书的这个主题是自己也做得到吗，就是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希望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好好保养照顾自己的身体，老师你有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你与其吃一堆营养品，然后或是做一些调理、按摩、放松，或是一堆的运动和训练，它还是得回归到最基本的，你有没有睡好跟吃饱。所以与其在做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情的时候，你先去把你的睡眠品质顾好，把你平常饮食蛋白质、蔬菜先拉高，会比你花更多钱去做其他事情还要更重要。所以现在训练他们也发现到说，你与其在那边每天猛操，你不如好好睡个深层睡眠，比你猛操更重要。
0: 所以说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虽然是老生常谈，然后我们节目里面也常常提醒大家啦，但它确实是我们健康身体的根本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自己做得到的筋膜调理入门，那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张玉豪老师。那老师您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社群媒体，像您刚才讲的你有拍一些短影音之类的吗？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我的 IG 叫做 SPHENOID 数字28啊，只要搜我的名字张玉豪，基本上在 HUFB 都会跳出来。
0: 那大家如果要上网去搜寻的话，就是搜寻张玉豪老师的名字，玉呢是奇遇的玉，犹豫的玉，而至于豪呢是姓氏的豪就是左边一个翅，右边一个双耳旁，那就像是郝龙斌的豪跟郝柏村的豪那就请大家去搜寻张玉豪老师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他的品牌呀，还有老师的这一本书咯。那今天最后就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怎么样子帮自己去疏解筋膜，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
0: 那我们这边节目就先告一个段落咯，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啦，拜拜
1: 拜拜。
0: 好，那我们节目呢就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不要忘记待会继续回来收听，我们来聊聊其他的生活话题咯。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

跟筋膜调理有关系的这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叫做《自己做得到的筋膜调理入门》，然后这位作者呢，他是张玉豪老师。那刚才讲到了，他现在也是负责一家筋膜调理品牌的，就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嘛。那总之啦，就是这个姿势不良，或者是说我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它的确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你是会觉得好像动不动就肩颈酸痛啊，然后动不动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哦。那不过呢，很可惜的是这个广播当中啊就是没有图片嘛，所以说可能大家用听的会有点母撒撒哦，所以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或者是可以直接搜寻张玉豪老师的名字，那搜寻玉豪 Will 就会看到他在这个脸书上面分享了一些影片啊，还有这些跟筋膜调理有关系的教学咯。好了，那刚才啊讲到了这个筋膜调理，除了你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动作，还有平常的姿势很重要之外，我们讲到健康呢，什么事情最重要？除了是你的饮食要均衡之外，那当然就是你的运动啦。讲到运动哦，最近其实有蛮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像是这几天是亚运的比赛嘛，那你有在看棒球的人，你有在看桌球的人，或者是你有在看体操比赛的人，那这几天应该是看到非常的热血沸腾哦，就我们台湾呢有非常多厉害而且很优秀的选手。而除了亚运的话题非常的热门之外，那在更前阵子，也就是9月初的时候，大家拿着手机在做什么呢？没有错，就是在进行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哦。那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从9月1号推出之后啊，它原本的活动好像是想要就是累积大概十几周吧，结果没有想到呢，它不到两周哦，就突破了300万笔运动记录的上限。那因为突破记录了，所以说就在9月14号有提前停止受理新的申请。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哈，这活动怎么一下子就结束了，就我还想要参加啊。不用担心哦，运动部呢它其实就在17号的时候有公布了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那这个延续活动呢，就从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啦。那这个运动有礼，挥汗有礼的第二阶段哦，接下来是采10周的累积制。那一样呢，是依照完成运动任务的周数，它会提供给你不同的奖励。而且如果你是累积达到9周以上的话呢，还可以取得一个金色数位完成证书。那拿到这个证书，除了是很开心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呢？它是具备明年度，也就是116年度500元的运动币它的抽签资格哦。那这个运动币呢，它可以运用的范围又更广了，就你可以拿去我记得可以拿到健身房，然后可以去买你的运动鞋啊，或者是运动的用具等等。那它可以利用的范围呢，又是更加的自由啦。而这个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接下来要怎么样子去参加呢？基本上啊，是跟第一阶段一样哦，就是你完成它的指定任务之后呢，把这个截图上传到活动的网站。那无论你是我可能是走路好了，那我可以上传，比如说皮克敏的步数啊，可以上传我的运动手表的截图，或者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运动的 app， 那你只要上面有日期，然后上面有你的运动的步数或者是运动的时间呢，那这个截图就可以上传上去。而上传完活动网站，经过审查确认符合规定之后呢，它就可以累计完成1周。那不过啦，这个第二阶段的奖励计算方式哦，它是有一些调整的。那之前的第一阶段呢，就是你上传成功之后，它就会给你一张50块的加码券嘛。但是呢，第二阶段啊，不再以取得多少张的加码券为主哦，而是看你我在活动期间是累计完成多少周的运动任务。那如果说呢，你是完成5周的运动任务的话，就可以取得同色的数位完成证书。那如果说在你是累积完成7周的话呢，可以取

得银色的证书。而如果说在十周活动当中累积完成九周以上，哇，你非常的厉害哦，可以获得这个金色的数位完成证书。还有刚才讲到的，你可以取得明年度运动币的抽签资格。所以呢，我看他的银色跟铜色的证书就好像没有跟之前一样，我是可以拿到50元的加码券啦。但是哦，你是有累积到9周的话，就可以取得500元运动币的抽签资格，然后是限量5万份。好，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来抽这个加码的500块啊，就请大家第二阶段呢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挥汗有礼哦。那一样呢，运动部有提醒大家，截图的记录呢需要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个呢是完整的手机状态列，也就是你的截图呢是要完整的手机荧幕哦，就你不可以接下来嫌它不好看然后把它裁掉。那第二个呢是运动当天的具体日期，就比如说今天是9月29号好了，那我的截图上面必须要有可能是2026年9月29或者是什么民国115年的9月29等等。那反正呢这个具体的日期要上去哦，无论上面是显示什么今天本日或者是只显示今天是星期二，那这些都是属于违规。而第三个，这三个需要有出来的内容呢，当然就是清楚的达标运动数值。那这个任务呢跟第一阶段一样哦，包括了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单日行走8000步以上，以及单次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然后自行车呢是15公里以上的这些任务。那此外呢，运动记录啊每周只能上传一次哦，所以请大家上传之前一定要做检查，因为它错了呢是不能够去补件的啦。所以请大家我想要参加这个第二阶段想要来抽500元运动币的人呢，就千万不要忘记咯。好，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是今天公布了这个挥汗有礼第二阶段，那可以抽500元运动币的部分。那如果说我很想要得到这个500块呢，就赶快动起来去努力的运动，然后来做这个上传记录的抽奖啦。

这首歌曲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一起去跑步》。那如果说你平常本来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诶，不妨啦，就趁这一次运动部推出的活动，那我一边运动，诶，还一边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哦。而除了这个运动部最近推出的挥汗有礼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非常瞩目的，那这是由卫福部所推出的健康币哦。那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呢，它其实是比照新加坡的经验，就将一些健康相关的行为转译为健康币。而今年10月开始哦，就有这个健康币相关的活动。那只要你去做一些很健康的事情，那很健康的事情是什么呢？诶，比如说打疫苗，比如说你去成人健检之类的，那这些事情呢都有论在这个健康币的范围当中哦。好的，那卫福部呢就开始公布了这个健康币相关的活动参加。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去找这个健康币的官方网站哦。那你去搜寻健康币攻略跑酷，那这个输入进去你的基本资料以后，系统就会显示，诶，我可以现在可以执行哪一些筛检啊，可以去执行哪一些预防保健的服务。那比如说呢，他这边有举例哦，像是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呢，你可以赚到800币。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公费乳癌筛检的话，总共有1000币。以及呢，如果说你是要去打疫苗的人哦，流感疫苗呢可以赚到450币，然后 COVID-19 呢是900币等等。而且呢，你首次利用健康存折登入健康币专区的话，还可以马上获得200币。以及呢，你有填写这个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的话，还可以再获得100个金币哦。好了，那总之呢，这个健康币啊，它就是可以去赚取这个有点类似于点数嘛。那到底我累积的这些健康币可以兑换什么样子的东西呢？那根据卫福部哦，它有公布说，就是从12月开始，你可以到比如说超商，还有药局、健身房，以及甚至寿险公司，还有医院，这几个通路呢，都可以来去做兑换。不过呢，它不是说我有100块我就可以去兑换哦，它是要累积到总共有1000币以上，那我就可以来去兑换这些相关的商品。而根据我们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呢，所有通路啊总共都是一币一块钱哦，然后都会采小额的折抵。而可以兑换的品项呢，包括了像是超商，我可以去换到无糖饮料，或者是生鲜食品，还有咖啡。而如果说我是到药局的话，可以去换一些血糖机啊、血压计，或者是说有一些慢性病患者的特殊营养品等等。而另外呢，还有包括了比如说健身房或者是运动的场馆呢，它应该会变成就是可能一些运动商品的折扣等等哦。所以说可以兑换到的东西还蛮多的，而且也是不无小补哦。那就在这个下半年呢，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健康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去打个疫苗啊，比如说我可以去做个成人预防筛检，就健康检查它也是相当重要的嘛。好的，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收集这个健康币的话，从10月1号开始哦，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健保快易通，它里面会有一个健康存折，以及另外一个 APP 叫做 Healthy Go。那第一次使用的人呢，需要在这两个 APP 上面去完成注册，然后去完成绑定之后呢，就可以来做相关的使用。那健康存折呢，它就是存在那个健保卡的那个 APP 里面哦。那你可以去查看说，我目前累积了多少的健康币。那另外一个叫做 Healthy Go， 它是要拿去做兑换的。那总之呢，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健康币的活动，就请大家要再去做这个 APP 的下载，然后就可以去参加相关的活动，还要去兑换这些礼物咯。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健康还有生活相关的话题，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好啦，那这个礼拜虽然说没有连假，但是呢这礼拜只要上班4天哦，应该上班族们是蛮开心的啦。那不过因为这周好像会有秋老虎，就是白天是蛮高温的，所以说提醒大家白天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晒以及多多的补充水分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谢谢您的收听。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林凤贤所演唱的《望穿秋水》，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望穿秋水》。

望穿秋水，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吴声丽、魏先浩、胡丽云、黄丽信、陈雨茹

蔡美王、任锦霞、何银珍、周佑、庄献珍这些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谢谢你们，这个一开始就让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温馨鼓励，谢谢你们。要听的歌啊，为您安排。接着要唱的这首歌是庄献珍上个礼拜所演唱的《想从前》，我们几个人来为您合唱。

这委屈啊，心疼，根本就不会唱。不过这还真实啊，在这非常谢谢许杨华、艾米克、杨秀珠、丽丽马小姐，还有王江雪、吴森丽、陈玉如，谢谢啊。王江雪，你要检唱一首《365个祝福》，100%他们不会唱。啊，改唱一首歌好不好？这个鱼宝宝说要听一首好玩的歌曲，你说要听一首好玩的歌，我想了半天，我想这个马娟所点唱的《捉泥鳅》应该蛮好玩的，请董玉君小姐唱。

宝宝，鱼宝宝怎么样？好玩的歌。好，接着啊，我来唱一首《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712920，23712920。好，我们来听一首，大雁还有魏千浩所演唱的《梦》，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梦》。

梦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这边啊，有一位朋友，我看是在哪里，张胜雄，张胜雄先生要听一首《一剪梅》。好，我请小麦方小姐唱《一剪梅》，张胜雄先生，希望你要听我们节目。

0: 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2: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千冲字幕的企业文化，
1: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2: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2: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 02

0: 03-3617-7668。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张燕，谢谢你的鼓励，你说我们每一首歌都很动听，都很经典，是我们节目中就是以怀念歌曲为主。啊，有一通电话。哎，你好，喂，我为你歌唱。
3: 吴小姐。
2: 顾先，顾先，你好。
3: 我想点一首《明日之歌》。
2: 明日之歌。
3: 对。
2: 好，谢谢啊。
3: 谢谢。
2: 谢谢。喂，我为你歌唱，您好。
4: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2: 祥善，你好。
4: 我请你唱的那个相思悠悠。
2: 相思悠悠。好，谢谢。
4: 我姓范，叫范轩，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2: 好好好，好，拜拜。
4: 不是，我是熊大姐。
2: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啊，谢谢祥善，每天每次都给我们鼓励。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一首《寻梦园》。

0: 陈梦圆，
1: 哎，青山的歌，
0: 青山的歌，
1: 因为大家都很怀念他，他又不能来，说我们就选唱他的歌。
0: 我前天晚上还给他电话，
1: 哦，好，
0: 他身体还是不太、啊、不太好，
1: 尤其是冬天，
0: 天气冷，对，
1: 嘿嘿，
0: 好。何银珍，你好，妙夏，还有李希珍，你的歌待会儿为您安排。何银珍，你说我跳舞活泼。金童看上我跳舞，他气都气死了。
2: 你很可爱。
0: 杨秀珠、魏先浩是胡家辉先生，是一在大作曲家啊。黄立信，你好，非常谢谢江淑媛，谢谢你。马娟，你说你没有看到直播，找不到节目，不会吧？你找正身这个脸书就看得到我们节目了哈。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的哪首歌《落花流水》。

爱总觉得早晚非猜，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非猜。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徘徊在

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缺少一个爱。

《落花流水》是林美清小姐所唱的，沈荣小姐演唱了一首《感恩的心》。好，我们一块来合唱《感恩的心》。F 小姐。

0: 感恩的心是我们为您唱的。这个吴珍妮，你说一剪梅红到全世界，是啊，有很多歌都红到全世界了啊。还有小安老吴，你好，大雁，谢谢你的赞美哦。我最弱的一环就是跳舞，这个四只手脚好像不是我的。谢谢、
1: 哦、你跳舞很可爱，
0: 那可爱
1: 不用谦虚了，
0: 可爱是可爱，就像不呵呵爸爸这么一打也是可爱啊。吴珍妮，谢谢丽丽玛，你和俊一起收听我们节目，这个 T-I-E-N L-O-H 怎么拼啊，澳洲的朋友
1: Tin 这是 low 吧，应该是萝吧，是吧
0: L-O-H
1: Tin、嗯、
0: 听懂听懂、嗯、来自澳洲的朋友，谢谢您。何银珍，啊，谢谢李淑慧，还有林文贤，你说很忙，忙到现在才来报道，没有关系，可以回听啊，回听。嗯，这边还有

0: 凤姐，你要听了《前程万里》，有时间就帮你唱，没有时间下礼拜唱啊。好，还有这边米尔夏，谢谢。魏千浩，还有刚才有一位朋友，顾先生要听《明日天涯》。
1: 这是
0: 明日之歌，这是我们顾家辉先生所做的。
1: 这是我昨天看那个不好的消息，顾家辉刚刚往生了。
0: 不好的事就不讲了。
1: 不是，我的意思说，就唱这首歌来纪念他。
0: 我就不预备说了，因为大家心情会不好哈。好，我们再听这首《明日之歌》，金鹏先生。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3: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2: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3: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2: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3: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2: 九年机构。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林锦霞，你好，你说你想要听李美琴的《蓝与黑》和《新不了情》。好，美琴，
5: 哎，
0: 我已经跟你说了哈。
5: 哦，
0: 哎，你记一下，记一下。因为听众真的是很热情的。Alex 徐，你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喜欢我们节目。李奇珍小姐，还有好几位朋友要听。秀叔，大雁，谢谢你。你说星星之我心也红到全世界。华人啊，华人啊，谢谢。好。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朋友所演唱的《雪山盟》，请他们三位唱将来唱。

雪山盟是他们三位为您唱的，李希镇小姐写唱了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好，由我吴信贤为您唱。

把握人生的方向，就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嗯，这边林凤贤，哎，你说希望能够听我们大合唱《前程万里》。好，嗯，有些朋友的歌我如果没有看到，请多多原谅哈，请多多原谅，因为有些歌真的我回去会好好整理一下。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们大合唱《前程万里》。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件，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后悔莫及啦吼。啊，有当时啊，婚姻的亮起红灯，必然有真侪因素。我答复一位来自南部的这个叶律师，你会来配置的讲吼。你讲听吴清扬分析一下，你讲恁早囝二十二岁啊，这个容貌生出拢袂歹，身材高挑哦，真悬啊呢。迄、那个，这个治疗做孙娘吼，生了一个囡仔啦吼，生已经结婚，结婚一年外生了一个囡仔，也可惜是讲，伊的胸部那像拢十五六岁啊，十六七岁啊，迄个卡刀啊，所以伊生囡仔嘛，伊嘛无好食奶啦，啊拢食牛奶，即嘛结果呢，结婚年外吼，因这个翁婿煞。调来到台北上班，来到台北南北二路分平遐久吼，那回去吼，有当时啊，头阿公头阿一两个月，有当时啊半个月啦，伊哩十工啊，当个看一囡仔，即嘛唔是，即嘛一两个月，一个月个一两个月，才有当个探访一摆安尼。你伫咧怀疑讲，这对婚姻恐惊是唔是安尼有啥物影响？会当久袂，会当维持袂？啊，到底是啥物原因？吼？啊，是不是恁这囝婿已经有过另交新欢，过有这个外遇无？叫吴清扬答复，我若照你这个字里行间甲分析是安尼吼。恁早囝，这个可能只是讲

你讲兴波那十六七岁啊，啊生囡仔迄阵吼，应该有发育较歹吼，这是不是遗传我唔知啦。照讲迄阵应该就和树龄唔才对，树龄也迄个年算啦吼，和开气反射发育较大。啊，即卖我咧讲吼，这大波囡啊，大波即卖男人吼，男人吼，男孩子吼，伊真注重这个女孩子的胸部，尤其家己的太太。品味吼，伊这是因为胸部那丰满，就是较诱惑，要么就是性的这个象征。这甲农业时代无同哦，农业时代迄阵文化保守观念真封建，所以迄阵咱咧白掌无咧注重这个胸部吼。那所以我咧甲看伊这个，伊佫讲不甲恁早间嫌讲什么，伊飞机场咯，安怎都安怎吼。啊即嘛一个较无倒来咧，甲问咧，电话问讲什么，伊咧工作无闲咯，呀什么咧业务繁重咯，呀咧推三为四安尼就对啦吼。讲这是难免的，嗯。即嘛有两个问题啦，我现在是讲，伊那是恁这个囝婿年纪呐，比恁早囝加十外吼，十外岁吼，加十外岁就是讲伊那遐晚才娶，这就表示讲伊对这个结婚男女性较无遐尼强。过来伊是毋是媒人做？如果那是媒人做亲，伊就是讲年纪拖做，或是媒人做亲呢，就表示伊有娶那无娶，是大人逼婚呢。哦，时阵叫娶，也是思想观念就讲啊，都人拢爱无事为大咯，无某嘛不用的咯，啊娶一个过日的。一二年，你来乱爱吼，乱爱就是讲有这个男女情，有这个性欲男女情的乱爱，啊跟年纪差最差别这种有差。搁再来重点当然是胸部的问题，起码我呢想讲，家你看法只是这个三点关键。三点这个关键，这个情形吼，都家己你去猜测，因为这问外人唔知道，到底您囝婿是较侪有十几岁，还是媒人侪？这两个夹做一项，就是表示伊对这性欲无兴趣，所以伊注重事业尔尔。那安尼呢？这是干那较无通斗阵，也过来就是讲婚姻是加减啊维持尔。也如果那是。年纪相差不外多，也阁是恋爱，吼、哦，安尼有可能伊嫌恁早囝无幸福、无性感，有可能在我阁另结新欢，所以这是较大部分。即马我是甲你看法，就是讲你先问恁早囝，恁早囝对这个男女的性欲怎样，有需要无？有强无？如果您早嫁那是性欲无真兴趣，无真强吼，我看安尼啦，这对婚姻是不乐观啦吼，也万唔通那无强，但啊有机会啦，身体调养哦好些，较丰满呢，较有性欲呢，哎，再过来钱。如果那结婚哎，离那不幸离婚啦吼，离婚啦吼，离婚你就先了解看您早嫁有强无？如果伊无啥性欲，安尼万唔通阁找啦。搁找到吼，搁结婚来讲，我那同款吼，也搁讲因为引起大部分来无兴趣，嘛是搁悲哀结果。啊，如果伊都有兴趣，啊，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较兴趣，大家讲白，这个大部分啊，那是讲对这方面较无安尼热衷的，哦，按着勉强，也那无哦，我看伊是安尼啦，找一下头路，啊，到时那不幸离婚，这个囡仔当作伊的这个。伊个叫做精神上的枝条，罔照顾安尼啦吼。啊，总共一句分析结果，可能是不太乐观啦。这对也不太乐观啦。哦，将来因为这个维持的时段吼，可能完了袂久啦。哦，这是我的探讨。哦，总共一句，真啊像个人一个命啦，也不足无可奈何啦，社会。

这首台语歌叫做《双眼影》，谢谢。来，吴千阳直接主持吼。等下下晡有咱有推出着迄个合作，迄、那个特殊的吼，迄个乌胆的乌酒精，迄、那个乌酒精就是迄个合作斗牛迄个国家的，较等下报你听吼。哦，变变就，电鼓的非常的强吼。啊，来我先讲。张是迄、那、落、個，张今日都合作二九嘛吼。阮昨日我咧讲一本新闻啦，伊咧讲即个合作未来新闻的主播，未来新闻主播迄、那个刘欣彤小姐吼，伊在中秋假期吼，还是说无多一点。连续假期去陪伴因宝宝吼，住伫病床啦，吼，因宝宝住伫病院呢吼，啊，伊个隔壁床的吼，因咧算隔壁床的一个阿婆啊吼，一个阿婆啊不断伫咧敲电话，安尼伊点啊拢坐伫遐甲看听吼，敲三个女儿无一个要接电话就对啦，敲三个始终没有人接电话。啊，这吼，这上脑筋吼，迄老大人是安足无奈，最后只好拍互伊迄老大人前拍互因的朋友讲，拜托因的朋友甲转告看，看接袂着因遐查某囝吼，三个中间，甲讲伊即马伫咧大病院，看有法度通有迄路无，今日敲电话来联络一下呢。哦，拢无啦。这个未来的主播吼、哦，刘欣彤迄款真出名、哦。伊讲，伊好不容易吼、哦，拄啊有一张迄个双人床诶，病床病位吼、哦，啊隔壁也住着一个老婆婆，耳啊一边动听，啊咧对话吼、哦，啊话个足大声，啊伊安尼听甲吼、哦，心内是讲真。现在吵现在闹啊，无法度啊吼，这都是安尼吼。阿姨咧隔壁弟弟拍电话啦，三个第一个啊无人接，弟弟卡第二个啊无人接，第三个骨卡啊无人接，拢唔接啊呢，卡几波。啊，不过这老婆婆没有放弃吼，持续不断拨打啊，持续都没有人接。后来就拍给伊个朋友，讲甲拜托讲三个查囡拢无人要接，是毋是有法度叫因朋友甲因讲，讲看回一个电话好。即马咱伫咧感慨吼，即、這个三个查囡拢知影个，一定拢知啦。中秋节哦，有两种可能咧，一种就是拢出去佚佗，啊嘛无遐拄签三个拢唔接电话，即马手机啊拢。方便啦、啊，那有可能讲唔接电话，就是看到因老母啊唔接电话。你讲即马做饲囝，即马饲囝就是安尼啦，饲大波的查甫拢总共款啦，安尼啦，伊不爱接这老人的电话，接到讨麻烦的。我你饲囝要创啊，所以身体顾较用呢。唔通干那饲囝就欢喜吼、哦，饲囝吼，我有一摆。

0: 啊，阮一个厂商伊原足够走囝，哦，恁这走囝亭亭玉立吼，安怎安怎，讲诚乖，伫咧读大学，搁咧打工，啊，拢陪伊去倒去倒安尼，平礼拜日都陪啊，看伫陪。我讲你嘛，这个陪是好啦吼，诶，即马较可爱啦，总一讲伊就无爱你陪啊，用袂咧，阮这走囝娘，我讲你放心啦。伊若成长吼，青春期到吼，伊会交女男朋友，交到吼，伊讲唔敢啦，我讲哎无，你都唔是你，你都已经，你已经都咧敏感诶，你无效诶去诶，你才会想安尼。恁早囝是青春少女呐，发育初中生诶时阵吼，迄根本都无法度通过，若拄着异性诶吼，迄一下啊，即阵来吼。即阵来，像昨日，阮拄着，我来讲啊，恁迄落用无啦，因个代志啊啦，少年的少年代志啊啦，讲即句我就知啦，就差不多，甲男朋友有伫咧迄落啦，哦，哎，就无不咯，所以哦，来，2553-0899，来，你今听一个合作吼，我今仔产品的效果吼，今仔产品的效果哦，我这足特殊的哦。这个，来你听阮的，乌作精一盒吼，有十罐，真可哦，伊三杯浓缩。如果那是阮咧这里讲，伊讲，那像安尼应该是那六杯浓缩，唔着加一杯迄个量，嘛较袂遐尼苦。伊讲啊，这物食好，因遐出产足多啊，因遐出产足多。我来你甲听者哦，来你听哦，你听着哦。
1: 欧洲皇室与全球肯定的，根据世界最新贸易数据，西班牙是全球排名第6的黑枣主要出口国，在全欧洲更是名列前茅的精致农业代表，深受国际高端健康食品市场的青睐与肯定。地中海的金色摇篮源自西班牙，阳光最丰沛的安达鲁西亚与加泰隆尼亚每年沐浴超过3000小时的金色阳光，孕育出果肉厚实果核细小的世界级结晶，自中世纪起便是西班牙王室的调养圣品。御厨最爱将黑枣浸泡在珍贵的雪莉酒中，是维持青春与顺畅的长寿秘诀。日常料理在当地人民的厨房里，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食材。慢炖肉类完美吸附油脂，化解肉类腻感，让肉质更软嫩。微醺小食裹上西班牙生火腿，就是最道地的餐前小点。天然纯净，无添加人工糖与防腐剂，富含极高膳食纤维，抗氧化多酚，铁与钾，是国际公认的顺畅神器，由内而外吃出红润好气色，拥有全球前6大的顶级品质，带一颗西班牙的阳光回家，为您的健康生活加冕。
0: 这就是西班牙就是斗牛那个国家啦，变变就无，因为每年每节，因为什么节日吼，就踮迄个哦，足大迄个体育馆，迄一摆几啊万人诶，看个下球诶，啊足名扬诶，大家拢安尼去解牛安踮遐搭安尼，啊甚至吼因虾米节诶时，平常时拢咧街头巷尾吼，啊牛放出来，都因就通报安尼，要倒一条线路尾吼，放咱几啊只牛安撞，啊人就去解训安尼，哦，迄足名扬诶就对啦，因诶民族吼就是西班牙，啊你啊看因遐就是讲因诶即吼。因为出产吼，黑龙较早皇室的，啊，姐姐有影哦，无同款哦。伊这吼，有人下晡伫咧问吼，讲糖尿病会使，肿瘤会使，无要紧。伊这一缸头一罐就可以，啊，你若要较重嘞，若要较紧吼，两罐就够啦吼。啊，一盒十罐吼，伊这一罐伊的官价啦，官方价格是800，啊，因出品的时阵。讲来台湾是卖600啦，一罐600啦吼，安尼啊，你较等下搁听。伊这你拍开会当稀释吼，你若用牛奶也好啦，豆浆也好啦，果汁也好啦，啊，这也是咱的迄个叫做温水啊，差不多5-6杯啦。你若倒出来了吼，伊10cc 尔，10cc 真可哦。啊，内底吼也够哦，内底倒不完也够哦，吼。这个伊这吼，各倒一挂都冲冲哦，各足高，我拢安尼改迄落。这全素的，你放心。所以全素的就是讲糖尿病

0: 精油都没有问题。精油齁，听说说化疗的够可以帮助化疗以后的说三星的便秘啦。美食料理齁，会当炖肉，会当乌醋汁齁，会当软化体质肉质自然的好味。啊，你甲掺落去齁，搅拌，你若讲掺一寡产品齁，迄个咧炖东炖西，甲掺落去。啊，平常时干大啉，吼、哦！啊，趁即马要拼，因为以前我都讲，因为即马吼，因拢去商店了吼、哦，一个过一个拢会收钱。因像讲顶两个月、两三个月，咱以前做加拿大迄落做分工三分，同款迄个方式。我讲你着王安尼啦，伊个价钱嘛是差不多价钱哦。啊，我甲讲王安尼尔，哦，变叫小口抓。啊，因这无相都无相，原来修补用的是有证人。啊，伊哦，无你厉害，咱因这安怎呢？因这较唔捌咧做了迄落，就要阁请迄个艺人去录影，啊，着阁广告费，录影啊，着阁开几百万，啊，刷入去阁电视台的广告，哇，袂得啦，伊开到到底袂得啦，伊讲是咧先往安尼先甲拼起来，啊，拼起来吼，迄知名度甲拼起来，你牺牲一下呢？啊，即卖要安怎呢？一罐正常以后，我伊会讲叫阮卖800啦，800有冇可能啦吼？看情形，啊那无600是较好卖啦，一盒啦，一盒600较好卖。啊600，我即卖一摆十罐，下晡就十罐就6000，唔免。十罐等于五罐就3000啊啦，五罐佫送五罐，安尼十罐啦。啊十罐免啦，咱卖讲啊有诶无诶啦，都十罐都3000块啦，哦，3000块对啦，两乌。这等于唔免炖，唔免啥，你都泡开就顶个啉。啊，若要炖东炖西，掺酱料掺啥，拢总可以啦，啊，足方便的啦。哦，啊，我做吼，伊这物件是养生，我做只，你伊吼开胃啦，啊，开胃吼，你若掺落去吼，迄、那个看讲香砂沙拉啦，啊，也是酸甜什么拢可以啦。啊，清纯啊，掺迄个银耳露啦，茉莉啦，掺落去哦，佮拢无啦，迄唔免掺，就是讲你要掺啥拢可以啦。伊这要掺面包夹落去吼，啊较好食。啊，平常时泡的吼，你若要热天，你佮佮泡5-6杯，佮起冰箱饮啊，哦，咧啉比咧啉啥，比咧啉果汁佮苦几啊百倍。因为这吼对强身保养，滋养。迄补肾效果又够好嘛？人吼、哦、男女拢可以，先生困袂去的，你著啉这個，你著啉这就闻到，安尼效果吼、哦，才会紧开。啊，2553-0899嘿，即马开始，等下开始要推出啦。哦，下晡就变变叫啊！啊，你著讲我乌醋精一分就是3000块，一分3000块，啊，安尼无法度打折啦吼。这十罐呢？啊，十罐吼、哦，啊，一摆一罐，一工照讲，伊讲这真有够啦。伊这3杯浓缩，那是讲6杯的浓缩，就是讲一工真罐啊，袂要紧啦，你都真有效果啦。迄老大人囡仔吼，你啉落你就知影讲，哦，我体力就有起，啊，有诶体力，有诶精神，抵抗力就有，啊，较袂危险，吼、哦，较袂危险。好来，2553-0899，等下要开始哦。阿哥甲各位报告一下，咱另外顶个月有个开辟一个合作6个电台吼，迄是较早飞碟音乐诶中国诶，像讲桃子苗是暗时，咱本来是下晡是5点到6点，啊甲暗时10点、11点迄吼，即马为后日开始10月初开始吼，迄、那个桃子苗就是合作。91.3要改8点到10点，暗时的8点到10点吼，叫、哦、做苗栗中港西吼，8点到10点哦。啊，那宜兰是89.9，8点到10点。啊，那花莲是花莲太鲁阁91.3嘿，要改哦。即卖恁有咧听10点到11点，要改8点哦，暗时8点到10点。我个迄个云嘉南嘉义迄边诶，就是90.5， 民生展望 90.5 啊，台东是叫做台东是叫做台东地本 91.3 哦，啊那平湖是89.7，89.7叫做平湖社区电台，哦，这按家己报一遍，我即马开始就是准备要来推广，就是这欧洲，你经过一路来。
1: 大家常说天天吃大枣，青春不显老。但您知道世界上顶级的黑枣产在哪里吗？答案就在远在万里的西班牙。几百年前，西班牙皇室发现地中海全年超过300天的极致阳光，能培育出颗粒最硕大、果肉最扎实的黑枣。当时的宫廷贵族把它视为珍贵的黑金圣果，每天拿来当养生点心，维持红润好气色与顺畅活力。这款西班牙黑枣吸饱了满满的天然膳食纤维与铁质，甘甜 Q 弹，绝不粘牙。今天不用飞欧洲，就能品尝这份专属于皇家等级的健康礼物。
0: 来，你讲欧洲精油，伊这一罐一盒啦，一盒是十罐啦，安尼啦吼，一盒十罐，足方便，拍开就顶个啉啊，拍开就啉。你要稀释也好，唔稀释也好，吼、哦、啊，要过要掺到。掺入炖东炖西也好，唔掺也好，拢可以。饲了你就知，趁钱嘛。就2553-8999开始哦。即阵开始，你讲欧洲精十盒啦，十盒只甲你摕3000块尔，哦，趁钱嘛。啊，日后咱就无同款啦。日后若种个迄落吼，啊，所以说我就甲讲，你都因嘛是讲，我那多条讲啊，无安尼即嘛吼，媒体遐尼啊侪吼，大家拢排布啦，好、哦、来。啊！2553-8999，你开始哦，来。你讲我要乌大精，乌洲精啦，乌洲精啦。讲我要乌洲精着，我今开始互你电话，开始电咳咳电话开始啊！吼、哦，来，安尼，来哦，来我紧到接，我来讲乌大乌洲精着，啊，讲一组啊，两组，我来，你好，
2: 哎，
0: 我来，
2: 啊叫乌洲精，
0: 我来乌洲精，我来看要一组两组。一组就3000，啊！叫下晡都那内行的人吼，而且真紧啦，哦，体力加偌好咧，啊，会晓的人拢足多，啊，但是也无火哦，过两三工才有哦。好来，高丽，喂，好来，好来，
2: 喂，走，
0: 好来，我大清哦，
2: 我大清，
0: 啊，
2: 我大清买一组啦，
0: 好来，来，我大清2553-8999。即嘛，即拢客满啦，啊无你就去卡2557-2255，电话安尼拢可以，好来，啊即嘛开始咧接啦，我你讲欧洲啦，欧洲精，即欧洲你就知欧诶物件吼，拢足补诶，伊补心、补身躯、补迄落吼，啊无安尼有当时啊，人拢虚忝啦，无力啦，袂困诶啦，哈虚老白油啦，啊即囡仔大细拢真好，哇即你真简单。足方便的，拍开就顶个啉。你干那这啉落，你就知影讲哦，那迄路。我外口紧接，紧一个哦，迄个规个拢死呢，死嘞，紧甲接起来，看我倒啊。因暗那像，因为倒接的较少，因为倒接电话那像较少一款。哦，来，迄、那个我倒无接，看迄、那个卖讲伤久吼。伊若要问详细，林刚才好问啦。无你讲即嘛。像都糖尿病拢会使食诶，糖尿病无问题啦，糖尿病没有问题啦吼。啊，佮有迄个叫做精灵性，喂，来，
2: 喂，
0: 我来哦，来哦，
2: 我要这个啦，
0: 我来，
2: 我做精，
0: 我做精啦，好来啦，哦，下晡有真侪人咧问讲啥物糖尿病，伊个天然诶啦，天然诶甜，毋是讲啥物去制造糖，因遐毋免啦。你看因诶吼，西班牙变变叫你啊，人大家用甲那牛咧安尼，大家拢去咧斗牛，好来，啊走男女拢可以哦。喂，来你好，喂，
2: 欧洲精，
0: 来，好来，你讲欧洲精对，啊我卖十盒啦，十盒吼3000块啦，啊无法度打折啦，即俗啊已经卖，因诶嘛无法度趁啦，我咧甲想，啊伊是讲我甲卖较侪，伊要送我偌侪互我安尼啦吼。安尼，互我一个补贴一个广告费安尼啦，哦，安唔都大家互相吼，安遮紧，啊，佮各位报告咱迄、那个好基地诶吼，好基地伫要来啊，差不多初五啦，初五 所以我才会那个啦，好记住的哦，欠你。

太久啊，恁人也袂紧，到时进行咱9月15开始嘛，啊，甲即嘛你看哦，即嘛是才做一部分，才开始装好。啊，你若顶回你若无迄啰外母卡机，你若无多含哦，你讲袂紧。你原来卡个讲啊，即马都钱开去啊，也是以后啦，以后吼，啊以后再去讲，嘛不要紧，嗯，啊，但是都是2+1，好记滴，啊来阿弥长生经伫遮，啊，佮有迄个D3啊真特殊吼，啊2553空白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你讲哦，周经。

0: 亲，好嘞。
1: 哎哎，
0: 好，好嘞，好，走，好走，好嘞。

啊，恁即摆先登记哦，啊，唔通要来退无货吼，就要到今仔拜二、拜四以后才有通到台北。啊，迄、那个那其他的分店吼，可能就要到拜五大概一款安尼吼。好来，你讲欧洲金，欧洲金。

你那咧炖肉炖虾吼，掺落去，特别咧口味无同，迄、那个肉质咧搁较嫩，风味也搁较好。这是因为迄啰啊酱汁吼掺落去凉拌沙拉，诶无同款的啦，哦代替人工糖啦。你那要自然的较好入口吼，也代替人工糖，无你人工糖唔好来糖就变味，较袂用。哎、啊，这拢无要紧。饮品你都卖伤过烧吼，拢会使掺。啊，这个欧洲蜜汁吼，也当掺到哦炖。炖家中你要什么菜啦？你那呢煮菜什么拢会使掺入去，迄口味效果拢特别。好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来谢谢谢谢，啊来，今嘛吼，10:35，时间滴滴过啊，真紧。云南就是乌做种乌做，乌做都本来就是特殊的嘛，中药大行拢爱做吼。

特别推荐给您透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顺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早早美透黑枣，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人说健黑三分补，补肾就是补元气。您是不是常觉得顺畅卡卡，体力变差，骨头没力呢？特别推荐给您黑藻，西班牙原装进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黑藻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0: 好嘞，来十号。
1: 喂，我
0: 说啊，我说哈，
1: 好，
0: 来来，我来，
2: 十二，
0: 我来，我说先哈，
2: 嘿，
0: 我来，我来，
2: 我说先，
0: 我说先，我来，我来，
1: 走啊，
0: 我说先，你讲一组啦，一组就是十二啦，啊，两组就是二十二啦，看你几组啦，25530899，即嘛，开始下晡就推出啦，哦。嘿嘿，大家安尼唱歌变嘛，但也无会哦。这个过几工啊才有嘿。啊，你个囡仔大细老大人拢足特殊的吼。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嘿。啊，我看下吼、哦。来，开始。来，即马一挂歌吼，煞拢我都在找迄个迄落做，唔是讲找啦。一挂迄个较特殊的音乐吼，拢听了。听落拢较迄落啦，迄拢听落较舒服啦，来听看麦，来哦，
3: 50，
0: 来。

0: 来，家门哦，
1: 好来。
0: 您我刚才要十八岁，
1: 十八三千，好来。
0: 十八，
1: 好来，我坐，我坐，好来。
0: 我坐先，
1: 我坐先，好来，喂。
0: 那个我坐先，
1: 好来，我坐先，安坐。我做精对啦，我做精，唔免讲几盒啦，一组即卖就是十盒啦，十盒给你啦，才三千块尔啦。啊，一盒吼，内底有十罐哦，十罐，一工一罐就可以啦。啊，你若要食较重的，伊个西班牙的吼，西班牙的看哦，大家涌起起来，啊，因呢，阁是一工讲唔知几点钟的迄个黄金的日头呢，因呢都是安尼尼拍吼，拍甲阁有迄个地理水质。大家哦，伊呢要做啥呢？哦，迄歹讲啦，迄好过特殊哦。
2: 那个人为何留给我一生的伤痕？
1: 这一挂歌吼，一挂歌唔知是有当时啊，听听好听好听吼，啊，我着起码爱较 Q Q 的，啊 Q Q 的才播送安尼。

0: 我问你啊，我困咧一枕头哦，咱会感冒啊，怎么解不掉
1: 咧？哦，你得参加讲就爱注意哦。
0: 感冒会严哦。
1: 微气管塌掉的啦，会使讲较歹听，讲未来就是要中风的影响。这个表格伊咧接袂，也咧袂接中间。
0: 好。
1: 喂，
0: 先生，
1: 哎，
0: 我甲你做的迄个枕头的见证，好嘛？
1: 哦，谢谢。
0: 我甲你讲吼，到何用？安怎何用？好，阮头家吼，我是中风，我袂好伊困哈。啊，困了吼，本来吼，迄头壳熬老干，啊干吼，安尼透过分个啊讲。跟我老人味迄种型吼，啊，困你个枕头吼，我本来个枕头包我三天就爱甲洗吼，安尼一礼拜我无甲洗了，今仔还佫无味。哦，啊，我家困吼，吼，嘿，一直扫，啊，嘿，头毛一直生吼，啊，一直清皮吼，到今仔日吼，都拢好起啊。啊，扫三十多年呢，嘿，啊，看食个什么医生，什么汉医、中医安尼就看吼，啊，佫叫个气功个师傅会输影个。来我厝个医药，超过一万块，阿妈无好，啊结果困哩在枕头，我困十外工尔，
1: 哦，
0: 确实有影。来我头壳懵懵叫哦，啊什么药啊人来煲，啊什么偏方来吃，拢嘛无好，哦，我食开先啦。我讲哦，
1: 方便哦，佫方便啦，干那要困的时阵，咱正常都咧困就好
0: 啊。
1: 好，谢谢哦。

0: 哎，阿姐两个啊，我见你心中都不安的。
1: 好，

0: 是自中世纪起便是西班牙王室的调养圣品，是维持青春与顺畅的长寿秘诀。日常料理在当地人民的厨房里，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食材。慢炖肉类完美吸附油脂，化解肉类腻感，让肉质更软嫩。微醺小食裹上西班牙生火腿，就是最道地的餐前小点。天然纯净，无添加人工糖与防腐剂，富含极高膳食纤维，抗氧化多酚、铁与钾，是国际公认的顺畅神器。由内而外吃出红润好气色，拥有全球前六大的顶级品质。带一颗西班牙的阳光回家，为您的健康生活加冕。
1: 我来欧洲金，十八特价给您三千块尔，接三百不多的，无法度了，哇！好，恁今朝迄落爱以后，伊的知名度拍起就赞了。

我真，哎，真，佮走去冲一茶咧吼。啊，阮咧规定咧，伫咧抄电话，伊讲吼，拢几啊组几啊组呢？会付袂？我唔是会付袂付啦，你都后日才有啦，后日才有啦吼。今日拜日嘛，应该拜是台北嘅有啦。啊，拜是来只分配到各管区啦，安尼啦。哦，啊，你唔通来提，是几工唔通来提？只能讲，就是拜是应该难来，今日是拜日嘛。啊，因为一些最主要是迄个何出啥呢？仓库吼，啊，加海运公司嘅问题，海运公司嘅问题啊，即个阮家仓库拢客满，阮嘛客满呢，啊，都拢爱讲看偌济吼，唔通即卖是咧吹小讲来，就赶紧要出去，啊，无定咧定掉咧吼，未定未动，真忝，安尼。今天的差不多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搭好就这个咱的听友写张批来哈、哦。你讲你拍摄卡电话哈、哦，你讲你较早结婚哈、哦，诶，恁的翁婿是一个命理专家、命理相师安尼，啊，伊人生做袂歹，啊，口才真好安尼，啊，所以伊是坦白讲吼、哦，是一个风流成性的迄个命相师。我讲啊，因翁仔某已经40几岁安尼，那么不断经常吼、哦。拢有定人，伊用伊三寸不烂之舌呢。啊，关于有当时啊，人去良家妇女啦，一挂人去来个相命的吼，啊，拢共喊讲什么伊会掉舌咯，伊就卡音咯，啊，爱安怎咯，爱坐咯，当当晒晒呢。啊，素常定啊，甲拐到一挂这个噪音啦吼，啊，拢安尼再出再入。所以当年这个家庭一定就吵吵闹闹，无甲买啊吼，啊，就离婚。离婚的时阵呢？这个查某人，伊讲伊要分，伊干那生一个囝嘛，生一个早囝。迄阵离开离婚，拄啊，因的早囝12岁，啊，前哦，啊，都带咧，都去外围求生。那么，到尾啊，去熟悉一位，这个合作一个，佮另外一个师母的吼，前去介同居去斗阵做伙。佮师母斗阵，人迄是开干妈店的，啊，对因母仔囝真好，佮收留。啊，店面呢，伊算去食头路，啊，前店面前同居。那么董姑真不幸呢，经过4年，哇，啊，他这个干妈店这个头家前去出车祸，煞过身。啊，果不其然呢，即马干妈店啊愈来愈歹开，实在是袂当生活。啊，两个查甫人呢，早因啊已经16岁啊，果不将到尾啊吼，唔知过一个机缘，啊，讲来讲去，奈个倒转来呢，个倒来因这个前任的这个相命先的这边，佫佮收留倒来。啊，倒来了后呢，啊都吼，啊这个早因啊。算讲就去因一间这个美容院底下底咧食头咯，吼、哦、啊上下班安尼。人讲早因啊18变吼，较早12岁一个小不点，如初未干，即嘛哦发育真好，也体材真容貌真水，16岁啊已经亭亭玉立安尼。啊，这不成算的这个老爸呢，哦出了邪念呢，啊有当时啊30有阵要往哪个载？甲再上班啦，借机会今下讲再好上班啦。啊，当时啊借机会，什么的生日啦，啊，都一摆甲再去这里合作 KTV 啦，去唱歌啦。啊，店遐吼假醉啦，啊，都甲收啦。啊，再刷落去，再去迄个郊区吼，再去公园暗暝梦，也全甲换落去安尼。换落去了后，慢慢啊呢，两个吼刷素常点安尼，因这个早间啊刷点，和因这个亲戚哦。亲生的这老爸困起安尼，困啊，经过一站呢，哎呦，啊这早孕啊那会，巴肚那会直直大，直直大，大到6、7、8个月，哇，大只烂咯！因这老母啊问讲，啊你是，你巴肚那会直大？伊讲，啊都从啥有心咯、哦？啊你是，当时交了男朋友？无啦，哈、啊，无你的大巴肚，你无你的大巴肚，你的名誉，这大件你是怪多一个啦？无啦，啥物无？你到这事到如今，你唔讲，街坊迄落你若爱，但本身到时，若街坊公公会通紧看是谈婚姻先嫁娶，无你到时要怎样？哈、啊，唔是啦，啥物唔是？无你这介啥人诶？甲爸爸啦，哈、啊，甲恁爸爸，哈、啊，有影？伊讲有啦，啊你也唔讲，无法度啦，甲怎啊？我都唔敢讲，哎呦，所以故意啊，去互因这个亲生的老爸甲困起安尼。困到即马吼，巴肚已经8、8个月，这过无偌久吼，即马这个情形哦，你这写批来大概吼，我是重用这个意思吼，大家讲听吼。你即马是问讲这个情形，但这个情形我讲听啦，伊这肺炎伤过轻吼。

0: 家己亲生的走囝安尼困个大巴肚，当龟背啊、将龟背啊，这个走囝啊生出来囡仔吼，一定近亲拢会发生问题，残障啦，啊无得安怎安怎呢吼，四肢不全啦吼，这后摆是种真不幸啦，总是已经秘书正帮造成啊吼，我看起码也未使去。啊，袂使去堕胎啦，因为八个月也袂使体的啦吼。只有爱学生，爱学生，我的看是讲尽量唔通知吼，看要去倒位生出来。生出来了后，看是因为这些歹事，可能拢一定近亲近亲拢会有问题吼。看是要好人，好人要什么吼？啊了后啊，看是啊过来吼，一定这个不生存的是大人，啊这个不生存的翁婿呢？你做妇女，你一定爱保护你的这个母亲，因为啊四十多嘛吼，彼此四五十吧，四十多。你甲提起法院告诉，这款恶疾恶魔吼，爱甲告好掠去关。啊关起了吼，关起了后，即嘛了后，这孙娘吼，你关起了后，啊伊就较判刑，判刑这里边吼，爱用甲修理，爱用甲教乖，可以一个吼，可以一个教乖安尼，啊较袂阁继续侵。佮继续吼，甲侵打呢？啊，恁母囝吼，我看两早离开了后，彼此反正也佮有新的希望，啊，才佮找别人，吼、哦，看下佮嫁，吼、哦，啊，囡仔看是生出来吼，看互人领养，这个办法我看是安尼，啊，这名义注定就是爱悲哀的这个后果，啊，所以即款不成算的，唔免同情，一定爱甲告，啊，才有。才有迄个整体社会安尼，哦，所以我会看安尼，啊，再搁请咱听友讲看卖安尼吼，拍摄。喂喂喂喂，
1: 我进去哈。
0: 喂，
1: 先生啊。
0: 哎呀，
1: 唔能讲
0: 哈。我讲，伊
1: 要叫唔能讲，即摆吼。现在以后吼，伊今个十六岁呢吼，啊，囡仔生生出来送
0: 一地哦，
1: 卖人哦，啊，卖人，迄囡仔毛一贯的，咱去卖人吼，啊，卖人吼，即个富商哥当两创出，在这里有无？
0: 嗯，
1: 免莫讲甲老爸啦，
0: 恁
1: 这番听阿爸，嘛做无少麻烦啦，是不是？
0: 哦，
1: 阿爸吼，即个人真。有嘛，这派嘛是有啊，对无？我你看你那边那那对无？到尾结婚了啊？啊，好多好，阿妈好多好，莫言嘛，对无？啊，我你要搞你那边那那对无？啊，就出餐厅啊，是不是？
0: 你看我安尼啦吼。
1: 啊，
0: 好。
1: 免讲啦，这这人搞伊那无出路嘛，
0: 对啊。看我安尼好，
1: 对无？
0: 好 ，OK， 好。喂，
2: 我先生哦。
0: 哟，
2: 你头先讲一款的吼。
0: 好。
2: 安尼上午迄个。这叫迄查某甲伊人来离婚啊！离婚后，迄款安怎禽兽？甲离婚离掉，啊！伊个查某囝叫迄囡仔生出来啊，点点遐敢那市场底互放捡啊！以后转来啊，可卖迄某囝卖见面啊，将个两家母啊，将个去搞卫生活咯，安尼。
0: 嗯。
2: 你若讲因翁甲因人离婚掉啊叫因查某囝迄囡仔甲生出来啊，互别人饲啊。家母啊，家己去包卫生活，安尼，啊，个囡仔生出来了，一定未使教伊咧，因老家见面，伊囡仔生出来未使教因老母见面，啊，当下两家母啊，当下咧直接啊去包卫生活咯，
0: 安尼哦，
2: 安尼才会使，伊咧个低高亲属啊，哎，唔是正当的，安尼才有哦，
0: 好，
2: 安尼好啦吼，
0: 喂，哦你好，好。
3: 我讲诶，你讲诶案件吼，
0: 哦，
3: 就在迄落查甫吼，
0: 哦，
3: 比好笨手较是咩啊？
0: 我到即摆来传咱迄呢，奇怪呢安尼吼。
3: 我啊像台先迄个咧常讲啊咧，
0: 嗯，
3: 迄个情形，
0: 哦，
3: 啊前面讲啊咧讲甲离婚掉，
0: 嗯，
3: 离婚咧伊那个笨人，
0: 嗯，
3: 诶，我感觉安尼，我那听你咧讲，我姐讲我爸，我是爱较尊敬一点，
0: 哦，
3: 因为我爸吼五个查甫四个查某，啊，我爸吼对阮家拢作秀咧，
0: 嗯，
3: 阮这大囝人伊拢真秀咧，
0: 嗯。
3: 啊！早人我妈吼啦，伊那敢怕是，我那我妈修理的事哦。顶多我爸在敢喂呢。
0: 嗯，对啦。
3: 嘿啊！我那听你阿弟讲，我感觉我爸我那。啊！我即摆尊严已经未有，我爸已经做事啦。
0: 对啦，嗯
3: 啊。嘿啊！伊七十三了，
0: 看这。
3: 嘿啊！迄笨手人哦。
0: 看这皮吼，安尼看看实在啊，感叹。
3: 嘿啊！
0: 好。

0: 特别推荐给您透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顺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透黑枣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1: 人说见黑三分补，补肾就是补元气，您是不是常觉得顺畅卡卡，体力变差，骨头没力呢？特别推荐给您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黑枣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0: 来，快进，快进，我经过，我拄只，我来。好嘞，今日咱是推出的，因为拄只因为咧接的吼，伊讲赶赶，我唔免赶啦，都过都两工才有通互恁，哦，过两工嘿，这个欧洲，伊是西班牙的，伊拄只因咧内容，因咧讲讲，一年3000点钟的迄个叫做黄金黄金的太阳，迄个就是啊，咱算安尼，我是袂晓算。到底以前吼，品质算讲欧美上高级的，在遐吼，第六全世界第六个迄落哦，伊拉做啊因西班牙，你都看因咧大家吼，迄男性勇敢，大家运动选手，啥物叫做斗牛啊，迄全世无全世啊，迄足恐怖的，啊因咧拢唔惊，哦，迄体力有够好，啊所以听讲讲是。公司这个合作，因遐吼，拢这个食食的各方面拢有咧注重，啊，尤其这个合作，尤其这个欧洲吼，因遐是生产出产嘛，啊，效果够好，安尼啊，唔知影人哦，诶，都未晓通好食，啊，这一盒十罐咯，一盒内底小罐吼，十罐一摆啉一罐，啊，一罐十四四，诶，足好诶啦，足好，啊你倒了后，就是你输了后，你就搁加冲一挂落去，冲一挂顺加切切的吼，又搁有啊。因为，伊这吼，伊这成分效果真悬吼。来，喂，
1: 他有接到，
0: 喂，
1: 吴倩老师还在讲那个、啊，他还在宣导那些药品呢、啊
0: 哦。哦，来，跟你讲了，喂，
1: 吴倩老师，
0: 有。
1: 吴倩老师、
0: 啊，你好。
1: 嘿，你讲吴倩老师。
0: 哟，
1: 吴倩老师，你刚对我讲，迄个有一个听友啊，下配来
0: 对吗？对。
1: 啊，因爸爸对因早嫁呢，迄件代志有无？
0: 嘿，
1: 有无？
0: 嘿啦。
1: 吴倩老师，我咧讲啦，你吼啊，照你的方法去做才对啦。
0: 好、哦
1: 哦。啊，照你照你家建议的做才对啦。
0: 哦，好。
1: 嘿，啊，照你讲来做。啊，叫咱来发连做啥物哦？啊，对迄个查某囡仔，伊是无辜的。啊，像你阿姑你妈妈讲，去甲因爸爸提出告诉，啊，互因查某囝吼，安尼才正确啦。
0: 嗯。
1: 嘿，叫你头拄仔讲，你的意见是正确，我甲你支持。啊，叫你的意见去做，对迄个囡仔才有保护着啦。
0: 啊，好。
1: 哦，
0: 谢谢。
1: 啊，其他讲的吼，参考就好。
0: 好啦，参考啦。好。
1: 有人声，系啦。
0: 好，谢谢。伊这唔知几，这唔知几十年前的录音带啦，讲，哎，我嘛唔知吼。哎，较早足侪呢，吼，较早写批来问的，伊这较唔敢讲的，啊，为的拢现场讲的。啊，迄阵，因为伊这唔是因的色魔吼，伊的相名伊都学会套哩，啊，唔是干呐对家己查囝，对别人嘛安尼呢？听讲人迄呐笑呼笑入去吼，暗中就完啊，更怪更强呢。啊！这你都爱甲过甲甲捏里面，无不啥？你阁继续哦，唔知要阁害死偌济人呢？喂！啊，你好，
2: 吴老师啊。
0: 哦、oh. ，
2: 你好，我刚听的那个说那个写信来那个啊。
0: 嗯。
2: 我是认为啊，我看他这个妇女才40几岁，应该是很壮年。
0: 嗯。
2: 应该还有工作能力抚养，有没有？
0: 嗯。
2: 啊，如果他的先生既然知道他先生这样，那何不自己这样自己出去自力更生养孩子？
0: 嗯。
2: 那又去跟他同居又不好，又带回来。
0: 嗯。
2: 又回到那个先生这个地方，让先生这样得逞，对他的女儿这样，我想他的智商可能也有问题。
0: 可能生活上啦，可能工作啦，那个。
2: 不是啊，我是这样想哈、啊，我们以儿童啊未成年法有没有？
0: 嗯，
2: 保护儿童，他未成年嘛。
0: 嗯，
2: 现在18岁才成年成人，对不对？
0: 嗯
2: 你去告他强奸那个未成年。
0: 嗯，
2: 对，让他去执法。
0: 嗯啊，
2: 这个孩子生出来去那个社会课有没有？去申请去被人家认。这样子
0: 哦，
2: 啊，这个带个女儿去，应该求生还没有办， 没有问题的啦，因为我想说四十几岁还壮年，
0: 嗯嗯嗯，
2: 即使四十几，像你经过这样几年不晓得了，
0: 嗯嗯，
2: 应该也只有最多五十几，五十几现在肯做的话，基本薪资也有3万块啊，
0: 嗯嗯嗯，
2: 还节俭的话还可以生活了嘛，
0: 对的，
2: 对对，那为什么他还要回去？知道自个儿先生这样的本性了，
0: 可能临时找不到工作了，生活上所以可能会。必须要再依靠。
2: 做应该也 OK 啊，壮年时间、嗯、又不是说，体弱多病年老了啊，对不对？
0: 好好好好，
2: 是不是？我在猜想这个妈妈是不是脑筋也有点问题？
0: 嗯嗯 嗯。
2: 知道先生这样子了，
0: 嗯、
2: 出轨那么多了，还要再回到这边来。
0: 嗯、啊，糟糕了，
2: 是是
0: 命运多舛。
2: 我想独立能干的妈妈应该是不会这样子
0: 太
2: 对的。嗯嗯。啊，这是我的见解，她可以去。哎，他的孩子未成年嘛
0: ，OK， 好，
2: 可以告他儿童保护法、
0: 嗯、
2: 有没有？
0: 对对对 对, 对，
2: 他去请社会局啊、来认养这个小孩子。
0: 好、哦，这样哈、哦。
2: 对，
0: 好，谢谢。
2: 比较好一点。
0: 好，
2: 啊、
0: 好，
2: 谢谢。
0: 喂，来。
3: 喂，
0: 喂，
3: 老师哦。
0: 有啊。
3: 我跟你讲哦。
0: 啊、
3: 哦。哎，他在我的下面八楼里去开店的时候喏。
0: 嗯。
3: 啊，这边都要这个卖花大卖，你知道？
0: 嗯。
3: 啊，这应该是高标。哎，因那孙啊来那个人兜爆冲了呀！
0: 嗯，
3: 啊，你交落去查某囝，啊，怎结婚啦？因那有啊大嘛，无啊大啊，啊，都要死啊！死出来哦！
0: 嗯，
3: 一个都矮狗，你知？查某囝啊，我生啊真水的，矮狗会讲话呢。
0: 嗯，
3: 啊，到尾啊，做啊，我生一个哦，够感觉。
0: 嗯，
3: 我矮狗。
0: 嗯。
3: 哎呀，还相
0: 亲
3: 啊，
0: 告别
3: 讲
0: 落啊！哦，那滚亲的哦，那种
3: 细
0: 水龙。
3: 细水啊，拜哦，嘛是有问题啊，要唬人哦，那唔知人去搭着吼。
0: 嗯。
3: 我就害溜溜啊。
0: 嗯嗯嗯。
3: 哦，
0: 真好。好，好，好。
3: 对啊，所以这哦，
0: 真不
3: 容易见效的。
0: 嘿啦嘿。
3: 对啊。
0: 哦好。
3: 哦，我是讲的。
0: 好，好。我要经常读的这哦，这社会书哦。啊，做较早好，有够做啦，啥物有诶无诶，我专门咧答复甲变变叫，安尼啦，啊都参考啦，啊都世间事吼，也是恶魔啦。

因为一日毋知是属于，迄个应该哦，若照讲即摆应该甲伊迄都甲判罪成果甲淹起，淹起伊就袂念咯。那淹起就太监嘛，毋是干那甲掠去关啦，掠去关吼，伊若佫假释佫出来，嘛真歹，迄款的都毋好啊，迄歹种啊，你听，迄都应该第一点就先甲淹起。个淹栽掉啊！无，所以这足惨的。来，做生意，我这叫做今仔日打我看29吼，28、29，过来30。即摆我讲呢，咱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吼，好基地的初五可能新历的十月初五会到各站的迄个叫做分店去，哦，迄欠人太侪啊，欠人太，啊，迄物件是真特殊哦。迄我主要吼，你老英家人较知啦，因为伊奇怪，迄干安尼喷，啊，就伊个喷哦，喷落去就是为毛细孔头壳的，啊，甲颔阮脖子、肩胛头一个样吼，你那正经。这较方便啦。啊，若要全身骨、腰啦、脚啦、大腿，拢可以哦，拢可以，连骨嘛拢可以。啊，但是你初期你着喷遮，喷遮伊个吼，那像个，伊个渗透伊个就是互伊，即嘛足奇怪，毋知要安怎讲，互伊浸起来，互伊机能，拢会浸起来。嗯，啊，浸起来吼，全身骨循环。可以活络，可以活络啊！自然吼，伊个包括唔只，伊个最主要是讲，迄个失智啦，失智就是脑部已经退化，滴无去嘛，爱可以安尼，紧来活起，可以甲拍开啦。那是讲叫，伊这那像年久为深，咱头壳物件拢是阴暗的物件，叫砍掉咧，啊煞无多发挥功能。啊！伊即马都喷喷的，伊都是循环哦，啊，互伊神经的传导啦，对啊，神经传导活化代谢，啊，前规身躯，唔只讲奈讲，为讲伦理讲啊，你都袂，伊都你爬起看嘛，爬起看，伊讲无多啦，嗯，你试看嘛，试看，我讲爬起，啊，就是因为推推喷喷的吼，就是有这情形，啊，咱即马吼，因寄出的都。差不多吼，吹过的，吹过大概就会到啊。哦，因迄阵各店拢会卡电话互恁，哦，卡电话互恁，啊，恁就接好基地的。伊最主要因这官方宣传是叫做失智啦，人吼失去精英啦，啊，动容啦，啊，不要鼠威啦，哦，啊，无就是安尼。规个机能，咱脑头脑是咧管规身躯的中枢神经系统，伊咧管理。啊你若脑的一失去啊，都逐项都较毋知影去，都原因伫啥物咯？啊，伊这就是足奇怪，所以英国人吼，你著记咧，因初五初六吼，十月初五初六，因会派女兵啦，派一队女兵要来踮台北遮凉州街咱遮吼，现场要来接电话，要来服务，要甲恁若毋知影，要过甲恁即个合作，互恁较了解安怎喷，效果会更好，更较好。啊，伊个种合作迄个合作私密露啦，私密露是真好。啊，有诶是老大人葫芦吼，足侪个。啊，我老啊，我都毋是。唔是像恁那少年的恁那阿妹啊，大家安尼笑结结个坏，都需要开。你唔知哦，坏，一尴尬唔好。我讲安尼，拢咧烧钱啦，安尼啦。私密路讲，我无爱讲会安怎，阿知嘛唔知啊。啊，所以无怪安尼，大家安尼笑结结安尼，哎呦，啊袂啦，啊老大人讲啊，我唔免啦，我翁啊无咧介你这，迄落啊，袂想啊，袂互动啊，即有影啦。所以哦，好是好，私密都好是好，
都唔是

抖音那里，抖音那抖音路啊呢，不多啊，有啦，人迄少啦。你讲八九十嘛也有，我看迄位吼，迄讲八九十迄一块影片吼，八九十乒乒球呢，安尼安尼，足发多的。所以来，更年期较实在是，我会较袂更年期的懊恼啦。人哦，会郁卒懊恼，哎，就较清幽，个规个话舒服咧。迄是不要甲恁讲迄落吼，啊，无这是真私密处是真特殊，家己踮厝诶，抹抹毋免去用烫裤，踮啊咧检查啦，咧踮啊食药啊注射，踮啊咧抹药啊毋免，抹抹着啊，男女啦，我知影女性是加真好啦，啊，男性毋知啦，男性毋知效果怎，因为讲男性是射护腺诶。要做私密露，啊，甲好记滴，哦，啊，吹五吹六，你都会记得嘿。吹五吹六，两工你都会记得电话卡来就好啊，哦，卡来。阮会提早甲您报告，今仔日今几点几分啊？来，安尼。好来，啊，今仔日咱有推出的就是这个欧洲，西班牙的欧洲。哦，乒乓球吼，欧洲迄是真特殊哦。你若用着，你就知。来，来，你看我三公块机会，欧洲3000块，一盒吼，一盒内底有10罐呐，啊，一摆啉一罐就好啊。因为伊10cc 是浓缩的呢，3杯浓缩的，因照讲会当6杯啦，6杯吼，稀释较清幽。爱讲无啦，因遐无咧计较这個，因遐生产大，因遐生产多啦吼，啊多都可以尽量吼，要互人大家体力有哦，迄啊十万吼，啊一盒本来当卖咧6000-8000呢，伊一盒唔是啦，十盒啦，哦啊一盒是咧卖算讲800也600呢吼，600伤俗啦吼，啊实在八百广告费较有啦。啊！因当初都设计就讲，过迄落，啊！你十盒就偌济，就6000-8000块呢。啊！结果咱十盒才3000块，哎呦，较济你嘛通好买。啊！我有请杨唱歌，互你听较值啦，来袂讲。

只想讲，请你信赖我啦，信赖我的人格啦，甲我的体格啦，体格即卖60公斤啦，我多啦，啊，安尼尔啦，这无同款的版本啦，同款啦，请你信赖我。

0: 的时候叫我想什么
1: 几点？三十五分啊！喂喂喂，来哦！这跟你拖久拍摄，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哈？即马你讲我要学做啦，学做，这是新特殊的哦。这是恁知影讲咱那咧蹲步啥的吼，拢学高技啦，学做这足足重要啊！学吼。我做你那是什么？即马有迄个有增有升什么什么什么吼？我有看到吼，迄我做拢袂使无的呢吼。我做咧叮当叮塞对身体补，啊！你即马人伊抽起来吼，伊这就是生产大，伊遐品质好。啊！伊讲我咧甲因讲，伊讲伊遐无咧看这個啦，因这数量大吼，因咧和迄个农民因咧。迄个菜缸，迄嘛拢机械式个呢，唔是讲啥物啥人讲个，变讲要变啊！当时哦，啊，这就安尼。啊，但即嘛哦，你讲乌做一压哦，即嘛知道是一压，可能是咱男应该那么照应伊讲个嫌广告爱800有影啦，啊，咱可能是600啦吼，600啊，再打折较合理啦，啊，一压600你都。十盒就6000安尼，吼、哦，啊，迄阵买，一摆买一盒200000就好啊，吼、哦，安尼安就可以啦。啊，这趁即马这吼，趁即马拄啊推出，拄啊推出的时阵吼、哦，有这好机会，趁即阵嘿。啊，过来讲迄、那个叫做，私密处男性讲啥物漏尿啦，漏尿给渗尿禁袂掉，迄讲有相当效果啦。几个人有安尼讲吼，好来，啊，即卖你搁听这个乌做的功，乌做的效果，人这吼，底下因为录音互咱听，你搁听者，即阵有个人主要听到的，下来。
2: 欧洲皇室与全球肯定了，根据世界最新贸易数据，西班牙是全球排名第6的黑藻主要出口国，深受国际高端健康食品市场的青睐与肯定。源自西班牙，阳光最丰沛的安达鲁西亚与加泰隆尼亚，每年沐浴超过3000小时的金色阳光，孕育出果肉厚实，自中世纪起便是西班牙王室的调养圣品，是维持青春与顺畅的长寿秘诀。日常料理在当地人民的厨房里，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食材，慢炖肉类完美吸附油脂，化解肉类腻感，让肉质更软嫩。微醺小食裹上西班牙生火腿，就是最道地的餐前小点，天然纯净，无添加人工糖与防腐剂，富含极高膳食纤维，抗氧化多酚、铁与钾，是国际公认的顺畅神器，由内而外吃出红润好气色，拥有全球前6大的顶级品质。带一颗西班牙的阳光回家，为您的健康生活加冕。
1: 来，这就是欧洲西班牙的吼，西班牙，正方便拍开就听个啉啊，唔免过装，唔免啥，唔免过迄落，啊伊个效果真特殊，啉了体力啊精神拢真好起来，你试了你知。

我迄几工吼，我嘛毋知，我是讲啊，我昨日阮去伫咧伫恒区咧办迄叫做中秋节吼，啊我早早都毋是讲早早，我早早都无困吼，因为我还佫甲因对对接吼，恒区啦，啊甲一寡人要来吼，东东西西，空气诚多，啊到迄暗，无甲较迄暗9点，差不多9点。阮等下到厝，那像九点左右吧。结果吼、哦，辛苦碎碎讲，应该是会真忝呢，袂忝呢，足奇怪。我规工我伫咧想讲，到底我是啥？安尼啊，就是我是讲，有可能我听这个广告词吼、哦，才知影讲体力精神好起来。安尼啊，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安尼啊，我迄阵拢会较试嘛，一摆较食，我是讲，那啥物14时敢有？安尼靠住住单呢，哦，啊，这是好，迄个合作哦，啊，一盒吼，一盒吼，一盒内底有10罐啦，安尼啊，10盒啊，10盒，互你3000块尔啦，哦，来，啊，你讲3.99。

来，谢谢。啊，即嘛42分啊，2553-89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抗议。咱即嘛10月初一起吼，咱有个6个电台，伫暗时8点到10点嘿，8点到10点。那拄啊有听着讲啊，那个有一帮，啊都因电台拢直直来拜托我嘛，我都不怎讲。暗时8点到10点啦。桃树苗遐是91.3哦，啊那宜兰是89.9，啊那花莲是91.3哦，呀那嘉云嘉南是90.5，8点到10点，啊那澎湖是89.7，啊台东91.3哦。你会记得后日开始暗时8点到10点那方便。啊，咱电视节目是伫99台，99台那无就是117117了哦。这两个频道哦，啊，我迄拢足好看，大家看拢调咧。我即马以后等下过前个月看卖，阮那五区的光纤哦，那拄啊会当看好吼。看路，我底下都这时段拢会点么做，啊现场吼、哦，以后看电视节目吼、哦，一波一波啦，我会甲恁创作甲，互恁欢喜，啊，大家来拢会当上节目嘛，袂要紧，安尼，因为底下较开阔嘛，好来，啊，这个咱即马今日就是这哦，这欧洲，但即马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两三。

来，我过来答复一张，这个蔡律师你寄来批。你讲你伫咧听我的节目啦吼，啊，你要替恁小弟呢，来选择要求看，叫我介绍看这个对象无安尼？择我条件是安尼吼，你这小弟今年46啊，吼、哦、啊是硕士毕业客家籍的，啊伊讲伊最伊吼。伊这个非常的勤俭，甲环保，生活非常的简单，无交际，无应酬啦，无烧烤啦，无食薰啦，无槟榔啦，无跋筊啦，吼吼吼，这赞，嗯。啊，伊平常时爱读册，吼、哦，啊，拢爱看书，啊，体重102公斤，目前在一间土城一某某一间电子公司伫咧任职，生活会使，也伊银行存款有。200几万，哦，啊，个四大人兄弟啊，一块土地也强业的，也袂分，嗯。那么伊这个合作，伊的财产也个有啥呢？伊也个有讲，因老母啊，较早因老爸留互一台卡踏车，一台卡踏车，无啦，留互一台迄个合作电冰箱，甲迄个合作大同的电子锅啦，大同电子锅。哦，啊，那三等厝大同电子过好啦，嗯，伊即马伊就是讲伊要选择的对象吼，选择的老婆是差不多25岁左右啦，哇、哦，这爱幼气，嗯，我知，就好，伊46，啊，要25，哦，差20岁呢，爱大学专科以上的同等的学历，也原来爱客家人，哦，爱客家人，啊，伊甲伊同样的生活才会使。比如讲礼拜日爱带伊去教堂礼拜，吼、哦，啊伊不爱看冷气，伊有一台15年的电风，也够真用嘞，嗯，也够一领网头，吼、哦，伊讲袂使喷蚊仔水的，喷蚊仔水对细胞唔好，吼、哦，啊伊眠床吼，伊困定的，伊不爱困迄个弹簧，伊用。啊，佮有迄、那个，伊用迄个啥？伊用迄、那个，拢用迄竹米啊厝诶，所以讲较凉啊呢。啊，无就臭臭，吼、哦，这个要求讲袂使困弹簧床。啊伊吼，也佮有一领因老母啊，较早伊来台北读册，一领棉被吼，起码差不多20几公斤，较早是16、17公斤啦、啊。因为年久月深嘛，就是这个。

流汗啦，也是湿啦吼，啊，即马几较重啊呢，嗯，啊个刷落去吼，也个有哦，也个有即个合作，讲因老母啊，本本的也有一大红的迄个菜脯，老菜脯二十几年啊，老菜脯二十几年吼，即老菜脯嘛，伊讲那风太大雨啦吼，咱那菜咧贵，咱汤骨加减啊补添，吼，啊个刷落去伊吼。伊一挂册，伊爱看册吼。伊册超三百几公斤。伊那出门爱骑 T 背吼，骑 T 背得着。啊，所以这个太太爱当介互相这个共同的这款习惯的生活吼。啊，过来就是讲伊那伊那去上班，伊啊太太店厝内面，伊的大门为外口锁的。这什么意思呢？讲即马派人真多。以防外人侵入，啊，甲迄个什么要招生理的啦，有诶无诶啦，啊，不爱去和太太去甲这个现实的一挂社会人吼，厝边隔壁怎么怎么怎么东家长西家短的，拖派去，所以按较保守，吼、哦，也过来，伊即摆开的这条件是安尼啦，伊一百零几公斤啦吼，四十几岁啦，你要较老啊，哦，啊要要求这個、原来幼气的啦，啊喏，哦，啊这安尼吼。这唔知道有人爱无吼，唔知道有人早惊讲要找这款对象，那要再讲啦。但是我是咧个建议啦吼。这位迄落吼，你选择的这个择偶条件要爱安尼吼，我是建议你移民去非洲啦，吼、哦，伊索比亚、阿拉伯那边较好啦。那边凡是吼，这款条件开出，凡是会当加娶几个，啊，无就去大陆深山，你若阁继续留存点台湾吼，我讲听一辈子你都光棍，你都罗汉一条，我无变你。这个啥吼？这我来开想哦，这不是即阵呢，这二十几年前哦，我批啦有够多，而且我咧即摆咧开想，迄阵嘛是讲，可能这是原来半开玩笑，你写一挂迄个心酸落泪的吼。啊，原来半真半假，原来要增加咱的节目的迄、那个精彩度的困难啦，迄阵偌侪拢安尼，写批啦，来问的啦，哦，迄足侪足侪有够侪，唔只讲迄阵我节目是请甲不晓讲的，而且即马安尼吼，迄老的老音大吼，甲回想起来都心安尼，来，安尼咱只知影讲啊，社会观念吼。拢无同款啦，啊，袂要紧啦，新时代。啊，我迄阵咧较搭吼，我讲叫伊去非洲，迄实在。那即马我的修养，我是袂安尼啦，我唔敢安尼讲啦。我就讲，你爱去等，你爱去等咯，啊，都西湖望月啦，可能会较少啦吼。啊，迄阵拢直啊就共破。那即马我可能那是即马伊迄落的社会安尼，我都袂讲一声了。这就是社会经验啦，安尼就甲伤着啊，安就甲因伤着因的母仔囝的声吼，安尼来拍摄啦，迄过去的代志好，来二五五三看目九九，来啊，即马时间五十，一路欧洲哦，欧洲真特殊，欧洲啦，啊，即、这个叫做阿里米长城金，啊个D3爱食嘿。第三，你若接食吼，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帮助。阿威啊，我以前我有咧卖这个乌醋干吼，啊，即马乌醋干你嘛有乌醋精，乌醋干我都白卖啊。乌醋干看以前剩偌济吼，伊这较新鲜的吼，这是应该是无籽的吧？伊籽有摕掉，看我再看卖。啊，这好食，足好食呢。这可能这若有看剩偌济，这变呢，因为即马乌醋精哦好，变叫。乌醋精消有够大，后来啊，明仔载即两天吼，等下迄落，明仔载可能未发，无过发这啦，明仔载凡是发榜，啊这吼，就爱等下乌醋精等下来，再过来推广下呢吼，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第三是要食啥吼，啊，少得好天光啊，特别来啊，啊，脑龄锁好，迄脑龄锁原来有吼，二五五三啊，珍珠精啦吼。神通针啦，啊，阮的地米吼，地米最近拢唔敢广告，啊，就卖好哩。
即马嘛拢。

0: 华金几点几分啊？咱听到十二点十五，来。
1: 现在离合晚上11:54。
0: 听到电话吼。好嘞，听到12:15，你就讲欧洲，欧洲精，这是欧洲精哦，这足无简单的哦，西班牙进口的哦，因为伊这吼、哦，拍开就挺好啉的，过会通掺入炖东炖西，哦，迄足方便的，啉落你就知几工啊，你开始啉你就精神体力拢无同款哦，真的，哦，这无要简单，啊，这物件好。因为因遐无咧计较，所以我讲啊，这安尼，那才创三杯浓缩，你若六杯、八杯嘛会使。伊讲因无咧看这啦，因咧生产量太侪咧吼。好，来，你讲欧洲精，趁钱嘛，2553-0899，3000块十盒，十盒哦，来。

0: 天你嘛，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哦，我已经准备要来交予电台去啊哦吼。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还佫十分十外分钟，听我佫卡吼，卡卡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卡卡十一点，十一点十五拢有。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

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休就来到我们的台南咯。哇，台南的美食吸引你之外呢，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体验是水与绿哦。当然呢，就是要让大家一起大口深呼吸。好的，当然呢，平常很工作忙，大家很久很久可能没有让自己放松了。那当然，如果说带大家来到台南，有山有这个水啊，你会想到哦，来感受一下，尤其呢又要进入十月。很快，这一次呢，我们的虎头皮呢，哇，有一个水与绿的一起健行活动，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动跟感受跟哇 happy happy， 让大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的国旅哦，不是只有在光属有优惠，包含台南也有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风景区也是这个旅游局哦，观光旅游局。那么台南市的这个风景应该是观光旅游局哦，这个管理科我们的卓佳慧，佳慧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聊聊这次的健行哦，到底有多好玩，跟以往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赶快让这个佳慧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雅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我们要来到虎头皮，要见面，又要来合体了。而且这一次呢，大家一定要想期待的哦，不就是健行吗？哦，不是只有健行而已哦，还有一些 special 的，对不对？
4: 对，
3: 嗯，
4: 那我们这次这个算是虎头皮水与绿的系列活动之一哦，这个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10月10号国庆日连假的这一周来举办的。
3: 嗯，
4: 那对，那我大概说明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啊。我们这个一起来进行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呢，它主要呢就是把我们的虎头皮风景区还有旁边的新化林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那我们这个活动整个进行的路线有大概7公里。那我们会先从虎头皮的这个探索露营区这边出发，然后会经过我们虎头皮的后门，然后会沿着这个我们的乡间小路，然后一路走进了这个新化林场这边。
3: 嗯，
4: 然后到了新化林场之后呢，里面的那个步道呢，有大概也有2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的规划，那就会沿途经过我们的这个桃花心木林啊，然后也会看到大木匠皮啊，都在那个林场里面能够看到的。那我们这样2公里之后呢，再沿着原路呢，这样回到我们的虎头皮。
3: 嗯，
4: 那我们这一次健行活动里呢，也有特别安排了一个森林伙伴收集任务。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有一个这样胸襟集章的一个活动。
3: 嗯，
4: 那我们就是有把这个在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动植物呢，像蟋蟀啊，然后凤蝶啊，大冠鸠啊，桃花心木啊，还有密毛魔芋，就是这五种比较特别的动植物，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大家走到特定的关卡呢，就可以透过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的介绍，对这五种动植物可以更加的认识。那就一边呢认识这些动植物，然后一边可以集章，然后让整个健行活动呢，除了说在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知识，
3: 跟
4: 对在地生态的一些了解，这样子。
3: 哇，真的让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哦。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活动呢是需要报名的吗？还是大家一起集合？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任务啊，在你的 FB 上面啊，是不是有把那个要寻找的图片啊也有放上去？诶，这个很聪明诶。嗯，
4: 哦，我们这个任务，对啊，这个活动是要报名的，没错。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大家只要搜寻一起来健行呢，都可以找到这个报名的网址。那另外其实也可以上台南旅游，这个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一个官网。
3: 嗯，
4: 然后搜寻，就是在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资讯。 对，那这个报名费其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它这样子的一个报名费只要199，然后这199里面就包含了我刚提到这两个园区的这个门票，其实两个园区门票加起来就200块。
3: 对，因为
4: 然后另外对，然后另外还会有我们额外50元的市集券，因为我们在活动会场，在虎头皮的这个活动会场也会有一个深呼吸的市集，那我们在只要报名这个活动就会给50元的市集券，让大家就是在健行前或健行回来之后呢，可以到市集这边来做一些消费。那另外也就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胸章集章，它是一张有胸章，有5个胸章可以去收集的一个集章内容，我觉得那个胸章做起来蛮小巧精致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活动的网站上面看到它的一个模拟的样子，然后完成整个7公里的健行之后回来也可以拿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纪念品，是我们的一个随身包，就平常出去啊放个手机啊或是小钱包，我觉得都非常方便。
3: 哇，大家真的齁。

0: 哦，很划算呢，对不对？光门票就已经超过，对啊，就超过你的报名费了。然后还有市集，而且里面还有抵用券，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哦，这个把我们动植物的特色胸章套组啊，这个还可以有纪念性的哦。等于是你自己呢亲手去找挖宝出来。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图片呢？你刚才讲到了一起践行去，他说，请问一下那可不可以前面是只要打这几个字吗？他说他现在打相关字跑出来很多个诶。
1: 一起来践行。
0: 一起来践行哦。
1: 对、
0: 嗯、
1: 对对。那如果说诶、这样没有办法找到的话，那我会推荐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台南旅游。
0: 对、嗯。
1: 就是搜寻台南旅游，直接到台南旅游网的官
0: 嗯。
1: 对 ,FB 也有，然后官网上也有，就是也有活动的那个讯息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0: 嗯，而且我相信大家齁、哦、不要急着回家哦，因为呢现场呢晚上还可以留下来，在我们的虎头鼻这边也可以露营，对吧？
1: 对，我们这一次搭配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可以加购这个露营。那我觉得露营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它的露营就等于一帐只要1500，四个人就可以都可以来。然后呢，这个露营呢，除了露营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手作 DIY， 然后因为虎头皮它还有水域活动嘛，那这个也会给水域体验券，让大家就是在这2天的时间自己安排时间来那个水域参加这个，看是要脚踏船啊，还是要那个太阳能船，都可以来参加，自己安排时间来、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园区的导览。
0: 嗯，是，
1: 对，
0: 所以、哦、
1: 然后，晚上还有星空电影院，然后我们这一次要放映的电影是《动物方程式2》
0: 哦，那酷哦，
1: 对、嗯、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这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去看星空电影这样。
0: 嗯，没错，所以在10月10号一起践行哦，或者在我们 FB 或官网都可以查询。其实我们17、18海活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以上节目广告呢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主播佳慧科长。我再来跟各位佳慧科长呢商量一下，17、18的活动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找一天跟大家说明，跟这个活动又不大一样，好不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好，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见哦。
1: OK,
0: 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江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5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
2: 好，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
2: 好
1: 体验性了，
2: 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5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 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者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
1: 对，
2: 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绍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绍。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沙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对，要有、要有伴哦，齁，不要，
2: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哦，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对哈、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对啊，
2: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哦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2: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2: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

0: 的尽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啊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0: okay.
1: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0: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SUP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少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1: 对，没问题。
0: 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真的不敢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0: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1: 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0: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1: 嗯，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少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啊、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齁、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齁、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10月份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0: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渊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话因为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 11月28日，请投下你。

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四大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哦，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真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2: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邀品尝和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1: 没有关系，自己带。
2: 对，
1: 自己穿来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对不对？
2: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2: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杀，这个不用讲。
2: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2: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2: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店。
1: 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齁，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2: 是的。
1: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 ,17 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2: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1: 嗯，
2: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1: 嗯，
2: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2: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个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2: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 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齁，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2: 对啊，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竹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水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2: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了，对吧？
2: 人家好吃，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2: 没错，真的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嗯，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出行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2: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2: 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2: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辅导。辅导这两个字，我们大家了解有多少？那如果是在更生这一块呢？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回到的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大家会由义佑，也是我们的周义佑毒品各管师来跟大家聊聊辅导呢，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要陪你走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我们是站在协助引导到指导，看这个更生辅导给我们迷惘的人一个很重新的开始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辅导呢，我们要来谈谈是一个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两个字。很多人以为辅导就是应该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真的专业辅导不是用一个人做决定哦。这个要请大家了解。那么怎么样来去看看自己的状况，而是真正的是要让自己知道不同的时候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更生人这一块。好，怎么重回家庭、职场、社会，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点，不管在工作上面，在人际、家庭、情绪，甚至怎么去重建这个新生活的规律等等，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有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周义佑毒品各管师呢陪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我们有讲到辅导，好，我们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陪你走，怎么样给你让你自己去分析，以及怎么样陪你去走出一条路，从协助到引导到指导那当然针对更生人更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那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心智成熟度，或者是问题的紧张度，还有动态整理这三个来做一个比例来讲，我们代表就是三种不同。

0: 同的层次，好，不同的主导权去引住你的一些方法，然后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心理层次以及现在的接受度来去做所谓的辅导。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今天陪伴大家是周易哦，我们毒品各管是我们的易哦。那么在入北间同时呢，我们先让他来跟大家聊聊辅导这两个字。那其实辅导这两个字如果用在一般正常人，可能大家会以为理所当然，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是对于我们的更生人来说，不是这么的简单，也不是单纯的是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我们赶快让易佑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北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各管，我是易佑。有请问声音有清楚吗？
0: 非常清楚。你这样子那边 OK 吗？
1: 我这里 OK。
0: 好的，我们要来了解的话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般我们的正常生活者跟一般初间的更生人，其实我们对两个字辅导是认知不同。那我们刚才讲到协助引导跟指导到底有什么不同，面对更生人什么时候需要陪伴，什么时候要透过提问去找答案，什么样状况之下需要我们去介入给他们明确的方向。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要让我们的义友用很生活化的方式哦，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辅导这两个字，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说，因为更生人说到底他也是一般人嘛，就是他还没有进监所之前他也是一般人啊。那一般人本来我们的功能就有高有低，那也有自己的一些知识在，只是因为在进监所以后，监所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里面其实是不太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大部分都是按表操课，那主管只是说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或想法它会被压制，或者是说它就会降低，变成没有跟以前那么像一般人的时候。那这时候出来以后，在更生人辅导上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个案的状况，他如果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协助跟引导的角色，让他把自己的功能展现出来，那其实他就可以在复归社会的路上，那其实他自己都可以走得很顺。那如果说今天个案，就是说更生人本身他在入监之前，他的基本的条件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当然他出监的时候他会蛮茫然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在引导的，我们在主导的成分、指导的成分就会更多了一些，但不是特别说就是谁就适合指导，谁就适合协助，谁适合引导，而是这三个成分其实对于每一个更生人的辅导都是同时存在的，它只是那个比例的差别。今天可能功能好的人，我的引导跟协助就会多一点。那如果今天他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问题解决能力没有那么好，那我的主导性就会更高一些。
0: 所以这个了解我们刚才这个又跟大家分享其实认识这个辅导真正的力量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毒品各管这一块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对吧？
1: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更生人他如果过往有使用毒品的经验，那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各地方都可以看到各种卫教，只是都知道说毒品使用久了它会去影响我们的大脑，那有时候出来以后，或者是他们过往使用过久的这功能或者就是问题解决能力，它其实都会多多少少会下降，有的甚至下降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我们毒品各管是能够知道这个更生人的过往背景之后，他其实比较能够在辅导的时候，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协助引导跟指导上面这三个比例，我们会去做比较适性的调配，比较能够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毒品更生人复归的环境。
0: 嗯，所以哦，我觉得这点哦，可能要让就是我们更深家人或者是伙伴要了解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调整啊，应该这么讲。而且在协助跟定义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角色上面哦，怎么样去利用时机也很重要，对吧？
1: 哦，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更深很出来，他们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没有办法。而是他们想要听别人讲的办法适不适合他们，或者是适不适合，就是应该是说有没有对到他们心中所想的嘛？那有些的确是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辨别的。那一般大家在谈到辅导更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说什么，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可是有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现况的。
0: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可以理解。不过，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协助，从引导到指导哦？我在想，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指导你，或者是我命令你，其实这都不一样的。在这里来讲到，就是从协助引导到指导，比较适合合理去解释，以及怎么样来让他们听得下去、听得懂。还有就是家人辅助的部分，或身边的朋友辅助部分，来了解我们如何去协助引导跟指导代表的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哟？
1: 其实如果把它换成白话文的话，
0: 嗯，
1: 主导的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听我的，
0: 嗯，
1: 就是你只要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对了。
0: 嗯，
1: 那引导比较会像是说，哎，那我们来讨论，
0: 嗯，
1: 我们来讨论。那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明白，好比说就是。很多跟客人会出来，就是说，哎，我没钱过生活，
0: 嗯，
1: 那我也找不到工作。跟像今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他打来说，那跟客人真的可以找到工作吗？那会不会很难？然后大家都会排斥。
0: 嗯，
1: 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是去跟他讨论，去引导他发现说或看见，是说，其实跟客人也是一般人，雇主看中的其实不是一是不是你有前科，
0: 嗯，
1: 而是你本身的专业能力到哪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理解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话，他就有办法自己作为一个主导性去做，而不是我讲什么你听我什么。
0: 没错。
1: 那其实刚刚没有提到的部分是协助的部分。
0: 对，
1: 协助的部分是他本身就已经是蛮有功能的，好比说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
0: 嗯，
1: 可是他没有管道。
0: 嗯，
1: 他有些跟随人他可能关了10几20年啊，这也蛮常见的。出来之后，他可能过往的专业已有，可是他对于现在的就业市场，他其实已经不了解了，嗯，或者是说就业管道他已经不了解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去协助他，提供他一些资讯，他自然就有办法，就是自己去按照以前他找工作的方式去做。
0: 嗯，是，不过倒是有一种了，就是说我们在辅导更生的同时，怎么去调整那个协助引导指导的比例，因为很多人不大了解哦。最重要就是判断，就是当智人，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心智能力，一个是准备程度，还有就是危急度，就是说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个急迫的程度。所以我们在对于我们这些更生人的背景、家庭关系、工作包含的成瘾，还有怎么去适应很重要，是吧？
1: 是啊，不过刚刚讲的这三个部分，至于每一个更生人，就这三个部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刚出来的时候，他的问题危机程度是很高的，
0: 嗯，
1: 那他的心智可能也还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贴近现实。那这个时候，我的主导性可能会是，或是引导的部分，我可能会是偏高的。
0: 嗯，
1: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像我们更生辅导，像我们更生保护会在做更生辅导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就是前面那一段时间做一做，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做一做就没了。那我们接续都会后面持续的关心。
0: 嗯，
1: 那可能前面一段时间我的主导性、引导性比较多，那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个案的能力、功能已经展现出来以后，那我慢慢的就会从旁变成是一个很辅助的角色。
0: 嗯，
1: 让个案本人，就是让更生人本人作为主体，他去发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更生保护会在后面做一个辅助。
0: 嗯，那如果说我们更生人自己讲说，我不知道这怎么做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我们第一步应该是什么，或者是不是我们会马上告诉他答案？其实也有他很棒的一点，他就是他很了解，他会先去知道就是，哎，我们更生人的背景，然后更生人他的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 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更生人第一件事他很排斥，所以他。

0: 他会常通常会摆烂给你看，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好，然后不然就是
1: 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个状况其实也不能说跟生人去摆烂，而是这他当他刚跟生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代表
0: 你要在想什么？
1: 应该是说他的功能其实没有出来。
0: 嗯，
1: 他并不是没有这个，他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在接触那个固化的环境之下，他有时候是功能没有出来，就是他的解决问题能力没有出来。他会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刚出来的人讲出这种话代表是说他其实
0: 茫然的，
1: 对，是茫然的啊，他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他其实这些都是很大方向性的，那这个时候就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导性就会非常高，或者是引导性就会非常高，去让他知道说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让他把一些很具体的很具体的未来或转型他想到的东西全部通通都讲出来。
0: 嗯，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
1: 比方说、
0: 嗯、
1: 对啊，比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2000块。
0: 嗯，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跟我爸爸联络。这些当有具体的东西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很目标开始去做。当然这是一部分的跟生人会这样啦，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他出来以后就会告诉我，就是我就是想要去留学，我就是想要完成我以前的学业，
0: 嗯，
1: 也是都会有。所以其实当跟生人出来讲出这种话的时候，在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比较会像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能力被掩盖住了，或者是他是真的没有这个背景去支撑他要对未来做一个规划，这是等同于是我们在评估的部分了。
0: 嗯，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说，我们如果一旦家属或者是身旁的朋友哦，就是知道他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要记得求助不代表哈、这个自己没有能力哈、就是说我们先要去找一个安全的起点，再把它慢慢一点一点的重新建立起来。那如果家人发现跟生人重新回到社会，他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情绪不稳，工作不顺，家人怎么样帮他，还是说让他自己来哦？这也是常家人给我们的一个回应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义勇？
1: 这个部分我也是很常都会跟生人或者是跟生人的家属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对于重新生活这四个字可能感受度没有那么高，但事实上重新生活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很沉重的，所以才需要我们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就是深入的指导资料、对，因为重新生活代表的是他什么都没有，他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包含人际关系还有他的经济，但是有些跟生人他还有家庭的关系需要修复，全部都是从零开始。那以往我们从人生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亲朋好友，尤其是爸爸妈妈，其实会帮我们就是建立起了很强大的背景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跟生人是全部都没有了，他当然就是要一步一步自己重新慢慢来。那这个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难过的。这些其实我在辅导的时候都会跟跟生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些就是一个重新建立的过程，他是辛苦的。
0: 嗯，
1: 以前是有人帮他做了，或者是有人帮他挡了。
0: 嗯，
1: 现在就是自己来。所以这一段历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在他跟生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慢慢陪伴着他，然后陪他一起去解决问题。那也就是说刚刚今天要谈的辅导的主题在这个地方就会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我刚刚也有提到是说就是随着阶段性的不同，
0: 嗯，
1: 那在引导协助跟辅导这三个的比例程度会有所调整，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嗯，是，
1: 那当会经历到痛苦这一阶段的时候，那肯定一定是初期已经刚开始了嘛，那一定是有个先具体的目标可能在做啦，然后才发现说工作人际上面就是被排斥啊，那家人不接受又吵架啊。
0: 嗯，是。
1: 嗯，是。对。
0: 如果民众的亲友哦，这个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哦，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错误是都会碰到一件事，一直骂。啊，不然就是一直要求说你保证千万不要再碰。其实确实啦，这都是家人第一件事

0: 是责备询问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碰，可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吗？没有。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要长期改变的来讲
1: 这也是那个很多根生家庭或者是根生人会或者说家庭他根生人尤其是毒品根生人的亲友会遇到的事情，可是也是很常听到啊，你怎么又碰了啊，你怎么都改不了。其实我都会也是会告诉大家，是说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已经玩毒品玩了很久了跟使用了很久了，今天他在出现这些状况，那其实他是不意外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还有就是他过往的行为模式都已经长成，都已经长成他们以前感受到的那样，你要他短期改过来，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他出现在这些行为是非常容易出现，这是很正常的。那今天如果一个根生人他突然出来之后马上就改头换面，非常的正，非常的符合大众底下对于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那才叫做奇怪。那才要去看说是什么让他可以做到这样。
0: 没错，
1: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所以说他可能不小心又接触了，那因为成瘾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短期可以处理的，如果他可以短期处理就不叫成瘾了。
0: 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可以了解哦。不过最后也可以让义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常常其实根生人他不是不愿意哦，他也一直在尝试。那当然遇到挫折一定有，出现一些复发啦或重新接触毒品的状况，有时候家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前功尽弃，甚至是自己哦。但是对站在我们的脚步，我们并没有这样想。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用很简单的方式去看这个前功尽弃这四个字？
1: 应该是这么说，我最后其实都会鼓励就是根生人或者是根生人的亲友们，其实只要不管根生人在复归社会的历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情绪不稳也好，或者是可能再有复发的状况也好，就是只要看一件事情就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好好的复归社会的路上，其实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稳稳的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最简单来讲就是经济独立，他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本来人生就有酸甜苦辣嘛，不可能一路都是开心的。他今天只要能够暂时短暂的刚出来这段时间，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好好的维持住。那当中有一些挫折也没关系，当中有一些情绪没关系，那都是我们可以去可能协助他发泄情绪啊，或者是协助他就是聊聊舒压啊，但他只要能够维持住，对，他就是不会再麻烦到别人。就是可能以前跟家人关系不好，一定是有对别人说什么事情，顾好自己为重要。
0: 真的。最后是不是也让医友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也给予我们的根生伙伴跟这个根生家属哦或身旁的朋友一些建议。
1: 好啊，可以。最后给大家的会诊是说，有关于大家都在说的辅导这件事情，辅导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的。那每一个根生人，每一个根生人的特性不一样，也不能够一味的就是一起适用。你今天你是一个主导性高的人，那你全部就是都用辅导的，不行，就是要因材施教。面对根生人的辅导需要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它是要随着时间不同再去做调整。然后最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根生人的复归社会，其实尤其是毒品根生人，它其实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们只要只记住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先自己生活，先顾好自己。他只要有在这个大方向上面，中间发生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是有办法处理跟解决的。
0: 是，所以今天也要透过这个台北分会呢，我们周一又毒管这个毒品各管师的分享，加上了这个知道辅导这两个字怎么去运用，以及协助引导跟指导这三者的差异我们常在讲到专业的辅导真正的精神不是替你决定你的人生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候是支持跟资讯的方向，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力量，选择他自己。所以提醒你正在努力 过去曾经犯过错，不代表说你的就人生停止，是遇到困难，也不代表说没有下一步，是希望有找到答案，在困难的路口要有资源，有专业，有人愿意陪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呢就要回到了这个 You Live Show，也是我们的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直播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周一哦毒品各管师呢，要这个进北间，同时呢也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这不管是周边有类似这样情形的朋友伙伴呢，还有家属，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努力加油，也要谢谢我们的应用，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下次见。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回到了 Your Life 秀与你有约保护师保护您时间咯。刚刚上一段呢是根盛保护会台北分会哦，学弟我们周一又呢要入这个北监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帮忙解决我们根盛人跟就根盛家属哦对于辅导这两个字。那么刚刚也让我们的民众跟一些哦这个关心根盛家属跟根盛家属本人的一些疑惑呢可以延续下去。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可能在 FB 上面很多人留言呢，我们是以这个社群媒体进行的一些诈欺犯罪，其实这个诈欺犯罪里面也会牵扯到毒品两个字，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有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不管任何一样东西呢，就会有跟这个毒品会牵扯上，但是不是样样都有牵扯。不过今天有一块哦，我们会针对这个毒品处遇的部分呢，会请其中一位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多了一位哦，这也是啊、三个坐在一起，原来念的都是同一系，对，所以呢，这个针对看到我们三个就可以看到毒到最后就是堵住你了，对，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好，这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今天呢，保护部保护司呢邀请了，也就是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哦，也是我们的法犯罪防治，这是我们的研究中心。其实我们的研究中心呢，专门呢有很多的研究员专科哦，专门在针对某一些，不管在数据方面，在这个人方面，以及在各国的一个研讨里面呢去钻研跟专攻。那陪伴大家呢，我的右手边有我们吴瑜，我们的助理。我们的研究员、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蛮熟悉，因为我曾经有讲过他的东西，一个杨成浩，我们的成浩，这是我们的专业哦，这个研究员哦。那当然一个专案研究员跟所谓的这个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研究是不一样。我说过我们司法官学院里面，尤其是在专研的东西跟专案的部分，他有他自己各个的领域嘛，应该这么说。那么当然呢，不要忘了他们这次还特别买我们根盛产品，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么也来帮忙我们的这些根盛伙伴呢，我们知道出监不容易啊，那当然呢这个打拼事业很多都是用我们的贷款，那怎么样来去还贷款之外呢，还可以来去造福，可以来去帮助出监的根盛人，等于是你来去用回馈于社会啊，回馈于需要帮忙的人。那这次我们所准备的呢，中间我也吓一跳，哎，你们会准他是青年，蛮很年轻的，嗯，青年朋友，来，两位自己讲一下吧。这个茶很特别，你知道吧？
1: 是那个大家好，这个是那个招县对招县茶叶的那个。他就是他招县，他其实以前也是因为对不小心对入狱了，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有顿悟，然后有悔悟，想要回到社会啊，重新向上。然后
0: 他
1: 就
0: 拿大款贷款哦。
1: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跟我们的根保去申请那个贷款。然后他这个茶就是非常的香，然后茶汤很浓郁的啊。然后就是其实
0: 它是一心二叶的清新乌龙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点有点，我也是有。对，
0: 因为呢。

0: 因为他这个茶是刚刚去比赛，今年的得奖茶。
1: 是是是。
0: 对，而且呢，我觉得两位很用心的，竟然还去买我们根生产品，然后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另外我们刑事局，然后包含我们根生保会，我们自己还加嘛，还有我们的刑大，就特别另外再加嘛。这就刚好泡茶的啦，有没有看到？你看跟多搭。我们刑大就说没问题啊，那当然呢，就一起来吧，好，对吧？你看就是这样，茶叶放在中间，是不是？在中间那个，对对对，好，所以想要吗？不给你，没有，要把它听完啊、好好的让他们两位呢介绍给大家，好，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准备好大家的礼品呢。好，用抽奖的方式，我们用电脑然后来抽出，所以现在在直播跟广播还有包含了预告的朋友哦，可以赶快来告诉大家两位啊、哦、我们的来宾是谁，还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除了我们社群的这个媒体进行的诈欺犯罪的一个这个预测之外，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毒品处遇的部分，就这两个，你只要讲一个是毒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诈欺犯罪，好，这两个类型你就可以呢将我们这个看看呢写出答案，然后有机会就把这些都抽回去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先从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可能就诈欺这一块，也是现在大家很头痛，因为每天的仪表板都不断的数据是有下降，但是它的量还是一样存在，所以这个部分这也是你在这边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以及呢如何去拆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是是 是, 是、嗯，对，主要是目前就是诈欺，我们都知道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其实我们研究中心的范围其实就是比较
0: 广哦。
1: 对对对，我们是比较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个诈欺的成因啊。那其实可以发现有很多其实跟这个毒品有一点相似，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就是社会底层啊，或者是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就是有一个比较冲动，比较想要赚快钱这种。这种就是
0: 性，
1: 对对对，性格心态上啊，所以就是我们也在想从这种成因去找出去怎么就是给他处遇治疗他，让他能够像一般社会大众一样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上。
0: 不过大家对于我们犯罪预防中心哦，尤其是又讲到两个字研究，大家会对于这个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我们这些专案啊或者是助理研究员哦，他们又在做些什么，曾经有人在问我，他说那这些跟姚女工作项目也很像，那是不是你们都是差不多的？我说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工作环境不同，但是呢面对的处遇的方式也不同。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针对这个也让大家可以清楚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对我们是个大问号。常常看到说你去那里，你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啊，然后呢都在做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1: 对，其实我这个犯罪研究中心它很早就有了，民国53年。对对对，但是我们真正有一个比较
0: 组织了，
1: 对对对，组织的规模是102年的时候，就是司法配合司法官训练所改制成那个
0: 司法官
1: 学院的时候才一起成立。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包含我们主任、行政人员，然后还有研究人员跟我们专案人员，总共有11人。对
0: 对，而且你们俩为什么想要来到这个中心？
1: 哦，对，这
0: 么年轻的。对啊，
1: 对对，因为我们大学都是念那个中正犯房毕业的，对，其实跟尤尤是大学姐，就是我们专业的，
0: 没有，我是小学妹，
1: 大学姐，
0: 不要，我不想接受，没有听到，这边咔咔咔。不过真的啊，因为大家因为可能每次出来面对都是主任他们，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年纪好像跟他们有落差。他说他们很难想象说我们里面都很年轻，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真的，每一个人所专攻的真的都不同。
1: 对，对，像我们就是有做一些性犯罪啊、毒品，像我就是做毒品犯罪研究的，然后也有一点点就是帮助其他研究员做一点诈欺的研究。对，
0: 你觉得诈欺跟毒品两个差异在哪里？
1: 两个就很，我觉得蛮，
0: 这无语哦，要看清楚哦，
1: 我觉得
0: 不要写错啊，
1: 蛮相近的，蛮相近，就是但是就是主要都是，一个就是比较。伤害自己，就像毒品使用就是伤害自己，但是他也会因为用毒品然后缺钱啊，那他有可能就慢慢的接触诈欺这一块，就可以赚一点快钱啊，然后就可以再反复的再用回他的毒品，那这其实他们
0: 在他的虚幻世界，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有关联，也有部分的关联。

0: 点这
1: 样。嗯，陈浩呢？因为我知道我有看过你写的一些论文，对，人家给我看的。哎，对，你也是在这个处遇方面是非常钻研，这是你的兴趣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一点。
0: 应该是说，对于
1: 对你的外形嘛、啊。跟你内心，
0: 没有没有，
1: 大家不要看他们这样，哎，真的是差异别很大，
0: 是，
1: 嗯，因为他在毒品处遇这一块真的在做得很好，
0: 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司法的最后，在我们在处罚这一个人的时候、嗯，他最主要是让他回归我们正常的社会。
1: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甚至我们在狱管的这一块，
0: 是，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包含我们的研究后续会非常积极在着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这个人可以从不管是从监狱、嗯、或者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的换气术戒瘾治疗、嗯、那就是这一块去协助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维持他的正常的社会生活，
1: 嗯，
0: 对，然后并且去解决到他各种不同样层面的问题，包含大家的吸食问题。
1: 嗯，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三个今天一样的，都是念相同的，我们敢这样三个很直接回答民众，可以这样讲啦。其实因为我想陈浩也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监所都这么多的人，很多的这占有七成，很多都是跟毒品有相关的哈、嗯。那 HIV 就更不要说了，其实、嗯、可能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都有。好，只是说有没有裁剪而已。好，那当然就是，就算有，只要你用心的投药，其实他还是一样是正常人。但是呢，自身有的时候呢，也要爱护你自己，跟爱护你的家人，更不要去伤害别人。哈，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的。那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哦，可能什么针孔啦、啊、等等，其实跟性也有相关，也很大嘛，尤其在处遇这方面的。还有就是，因为处遇跟成瘾跟怎么样来戒瘾很重要、欸，哎。很好，尤其你又在这一块一直在写这一块。
0: 其实还好，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要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主题，对，
0: 主题，
1: 嗯，
0: 戒瘾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多元处遇的话、嗯，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会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个几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说明什么是这个多元处遇的话，嗯、那我们会先谈到说，那其实这些大家针对于这个毒品使用者，他可能就是会想到说，就是戒毒啊，
1: 嗯，
0: 好像只要讲到说，就是让他直接进去监所里面，然后隔离他，不要让他继续使用毒品，嗯、那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但实际上，毒品使用不是这么单纯让他靠他的意志力去撑、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很多其实他。背后有相关的，比如说他同时有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家庭关系、人际互动、嗯、以及工作、经济还有社会生活适应等等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些问题如果一直都没有被解决、
1: 嗯、
0: 没有被处理，那他即便他就是被关出来，然后他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毒品之后呢，他还是会再回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
1: 嗯、
0: 那。他仍然可能会面临这个再次复发的风险。
1: 嗯，而且很多的家长哦，尤其是不管是未成年或者是已经成年的哦，那当然呢，大家只要有孩子或者是家里有人碰到这个东西的同时，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一重复使用。好，因为呢，第一个会危害到家庭。那因为现在的毒品取得的来源呢，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又会跟这个所谓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个诈欺又会扯上关系，好、嗯，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必须要有钱嘛、
0: 嗯，
1: 有钱才好办事，没钱的话它就是用方法去交换，
0: 嗯嗯、
1: 这样讲对吧？
2: 是，
1: 我对吴瑜来讲就很清楚啦，尤其是怎么样又要扣到你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接触的资讯跟商品是这样吗？吴瑜
2: 接触的
1: 商品。就完全跟过去以往不同，以前我们会碰到诈欺，可能单纯他不会跟毒品有接触、
2: 嗯、
1: 也不会跟毒品有牵扯到、
2: 嗯、
1: 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诈欺的一些行手法都会跟毒品又牵上关系、
2: 哦、因为主要是因为就是最近那个网络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其实有很多就是个人隐私的这种社群啊、
1: 嗯、
2: 他们也会就是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互相交流讯息，那其实 在查缉上也会有相当的困难啊。
1: 你们怎么协助？对，因为我有发现我们这边很多的就是相关的单位也会来跟我们司法官学院来去做很多的交流啦，甚至很多的数据的一些应该说模拟啦，甚至了解说现在的最新状况。
2: 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检察官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他们有给我们一些他们过去那个侦查他们或者是判决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去分析说他们大概是主要是透过什么手段去比如说诈欺啊，或者是这种毒品的交换啊，他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交流的。那对，然后尤其是目前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校园的情况。
1: 对，
2: 因为目前其实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很多跟年轻人有关，有用那种电子烟啊。那其实电子烟真的是有点过于，大家可能因为它跟以前的烟的味道其实是不一样，它是香香甜甜的，然后
1: 它是烟雾。
2: 对，
1: 而且它的烟雾很难散去，就是譬如说在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烟雾至少如果它是一个长期使用，它不用烟雾，它走过去还是有那个味道。
2: 对，
1: 而且会掺杂一种塑胶味。有譬如说葡萄你还会觉得说那好像是化学葡萄。
2: 对，
1: 那我们就是让大家一般的父母甚至家人可以了解，好，你有咖啡，那现在已经太多了，所以任何一样东西你觉得它身上就很有一种水果味，可是奇怪讲不出来怎么还有一个塑咖啡。它就是里面有，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成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是一个麻醉。
2: 对，
1: 好，这个已经被大家不用去想太多，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啊，连制造方法都有了，我有觉得佩服。
2: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些资料啊，然后就可以再回馈给食物去了解说，我们过去食物上怎么去抓到，还有哪一些部分可以再多加关注的地方。
1: 陈浩这边的话，怎么后续的去协助？因为他已经在前段已经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嘛，让我们在做第一线的，不管是警察人员或者是检方这边，甚至法院，我们在调卷的时候知道，他可能是重复吸食的太多了。
0: 其实还蛮有趣的，像我之前有协助的研究，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判决书的内容下去着手。对，那
1: 你自己看到没有吓一跳吗？
0: 其实那个不管是诈欺或者是毒品，它其实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样化了。
1: 有你想象超越你吗？说实话，
0: 超越我的所思所想一定有，而且不断的推陈出新，
1: 是不是？
0: 确实是这样。
1: 为什么有读过他？就是因为我同学，我也是我的学姐，好不好？给我看一下，我说杨陈浩，所以就说陈浩，就是在这一块，你因为他在前端，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做的这一块就是提供给。譬如说是个数据啦，甚至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你那边的话就是变成说会以这个成瘾戒瘾或者是治疗这应该是这中间这一块，那以你自己你都觉得很诧异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民众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
0: 对，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到，就是
1: 研究的这个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一个人他的本身的问题都完全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解决的话，没有被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期望说他之后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像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说，我们在监狱里面不管是诈欺或者是毒品的犯罪的人数一直不断的飙高生长。对，那其实我们研究最主要也是想要处理这一块。那扣回我刚才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戒瘾治疗，
1: 对，
0: 及这个在社区里面的这个多元处遇。
1: 嗯，
0: 那针对这个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多元处遇它其实就是不要用同一种方法，然后想要去处理或者处遇这一些所有的个案，对，而是要先去了解他们这些人，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再提供他相对应的一些适合他的处遇。
1: 所以你觉得那个处遇应该是在前端的时候是在应该是说对于这些需要被处遇的人，应该是要先让他们了解怎么去处遇这些人吧？
0: 应该说我们必须，对，我们要
1: 包含了毒品个管，包含了这个治疗者，甚至呢戒瘾者的家属。 我觉得这应

0: 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会比来自于我们针对每一样都是用卡比的来得更好吧？
1: 确实，没错。
0: 嗯，
1: 对，所以在研究上面怎么样去评估，
0: 对，
1: 也是我们
0: 现在
1: 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头也很伤脑筋吗？
1: 对，其实确实，因为我们犯罪研究中心持续是在跟我们的台高检署。以及我们的各个地方检察署一起合作，
0: 嗯，
1: 那我们作为研究团队，我们也是会持续的跟这个地检署下去，他们地检署去做一个访查，
0: 嗯，
1: 那就是说去了解他们在戒瘾治疗在多元处遇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执行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0: 嗯，
1: 那包含我们研究中心本身其实是有开发一个评估工具。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问卷，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请地检署协助我们来去做施测，
0: 嗯，
1: 对，那透过这个问卷的前测与后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这个个案它本身在接受我们所谓的多元处遇方案之后，它本身在心理的压力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焦虑等等各方面的情况，
0: 嗯，
1: 是不是有所改善，
0: 嗯，
1: 对，那这样子的评估工具也会就是帮助我们去知道说，哎，地检署它这个多元处遇计划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有所帮助的？
0: 嗯，
1: 对，所以这是我们研究单位
0: 必须要评估的。
1: 对，就是持续在发展当中的。
0: 嗯，是。不过吴宇，你是现在，因为你是属于在第一线的部分哦，就接触到像刚才讲到这个电子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电子烟。因为简单来讲就是烟油，
1: 嗯，
0: 我们不要说烟弹，因为有很多父母不懂，因为父母以为烟弹就是很像枪炮一样，真的我碰过南部的，嗯，哦，我应该那我扣点有枪炮啦，
2: 是是，
0: 哦，一根小小的一根就是枪炮，哦，烟油，哦，当然呢它是可以参与，它就是很像滴管一样，它可以参与在任何的这个只要是液体的东西，这么说吧，
2: 对对没错，嗯，它其实对就像那个悠悠说的，它就是有可能一颗啊，然后就小小的。那他其实家里面的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加了什么。他有可能有多重的毒品啊。那其实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刚刚一说，对对对，上次那依托名字的部分，
0: 现在升级很多了。
2: 对对对，他现在是低级毒品。对，所以你包含你只要持有，就是拿着，那其实你就会有面临刑责的问题，就会被关。
0: 嗯，
2: 对对对。那你私用有可能就会有5年以下的这个徒刑，
0: 嗯，
2: 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要是要非常注意，要非常小心。
0: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会认为说，哎，这个也还好吧，我就是一个烟棒嘛，烟棒就实体的这个所谓的烟油，就是它的外形是不大一样，它很像以前那个阿公年代。哦，就扁扁的，嘴巴扁扁的，有点类似那样的，嗯，所以做家长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我觉得，也可以让今天来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这里面呢还是会牵扯到跟毒品刚刚就处遇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你这前端这一边，怎么样让民众跟这个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
2: 哦，这个其实只要不要用到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就是吸食的东西啊，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小朋友有可能有拿到很多就是平常不会拿的，然后比如说有点像糖果类的啊，或者是他怎么闻起来最近怎么身体上都会有一些葡萄啊很奇怪的香味，那有可能就要多加注意一下，就是可能要给他个先慢慢的关心他，了解最近交朋友的情况啊，还有他最近有什么休闲啊这种等等的，那但是如果真的发现有，也千万不要就是很严厉的训斥他。我觉得小朋友嘛，难免会做错事情。对，那像我自己也有小朋友，他们做错事情也是先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做啊，然后跟他们说危害的地方在哪里。
0: 你从小怎么教育他们什么是毒品？
2: 对，就是跟他们说。
0: 对呀，啊，这个很重要哎，欸。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啊，都不要用啊，然后不要觉得哦，好像闻起来很好闻，就是去用它。那你如果要使用这种东西，就是如果真的不确定，那你可以去找老师啊，那或者是找一些比较相信的来的大人去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要就是非常的好奇，哇，大家都会好奇，但是好奇要先去求证它。对，这样才能够避免自己受伤啊，避免别人也受伤。
0: 可是你的孩子如果被排挤了，因为你知道同级之间也会有排挤，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不愿意一起，他会认为你跟他不是同一国。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毒品很多研究上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靠这种
0: 不参与不行，
2: 对对对，来交朋友
0: 就被霸凌喽。
2: 对对对，但是就是必须说，你还是要有，就是去跟，如果要有一个勇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不要用。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是再去跟就是老师啊

0: 尤其是如果隔代教养就更惨。那如果说又平常都是跟同学平常都是在一起，只有回家吃饭，甚至没有就是睡觉的话，那就父母更不清楚他到底身上有什么东西。
1: 是是。
0: 但是如果说像吴玉这样，他从小有让孩子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观念很重要了。
1: 是是。哦，
0: 你说被排挤这个，我相信一定有。好，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去克服心理？我想这个从小也应该要让他有一个心理心，应该是说心理存在，说我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1: 对对，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是另外在心理学研究上有念到，就是你可以就是去拒绝他。那如果这个人一直要这样子去强迫你去用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你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朋友，找一些
0: 就是从小哦，
1: 对对对，去了解说，哎，可以从其他地方啊去交到更好的朋友啊，不要因为别人要你用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哦，它是不好的，你还要自己勉强自己，这样都是不好的关系。
0: 那就叫强迫性。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从我对吴瑜的了解，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来讲，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其实像朋友的角色一样，就是关怀他的小孩子，对，有时候跟他一起玩啊。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对于家人、家长，跟这个可能有使用毒品上面疑虑的这些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怀的重点。对，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家庭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对，
2: 他出了事情也
0: 不敢讲啊，
2: 不敢讲，第一个是不敢讲，甚至家庭他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推力，就是我不想回家，小孩子会说我宁愿在外面的球场跟这些大哥哥玩，他也不想要回家。对，所以其实家人的关系。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宝石还有王宇宙所一起演唱的落月亮没来。好，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歌唱节目当中所唱的版本哦，落月亮没来。但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那相信这首歌齁近期比较应景一点点齁，就是在中秋节前呢大家就会担心说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月亮。哇，今年中秋节真的是天公作美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台起头来看月亮，月亮有来哦，而且今年的月亮呢真的是又大又圆，然后我觉得从中秋节的前一天到中秋节的后一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好圆的月亮。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月亮还是红色的，还是红色的啊。当然古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红色的月亮啊是不是有不祥之兆这样子啊，现在人没有这么的迷信啊，只觉得说哎，很特别哦，红色的月亮。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呢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大家在连假回来的第一天，上班上学，不知道大家一切都好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几天连假当中呢真的是吃吃喝喝蛮愉快的啊，如果说你有准时睡觉的话身心真的是获得蛮好的休息，所以相信今天精神应该还不错。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透支体力的那一派我就不敢讲了。不过我觉得今年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某种程度的完美了，起码就是四天的假期让大家想烤肉的可以悠闲悠闲的烤肉，然后呢想要去拜访朋友的你要南北跑也不是问题啊。但是呢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如果是坐高铁的朋友真的是爆大量收假人潮齁，尽管台湾高铁在台中站成立了前进指挥所齁，寄出台中北上南港自由坐列车，但是台中站的乘客仍然是抱怨说齁，没有在月台排一小时齁，没有机会从台中站到台北齁。然后呢高铁左营站午后搭车的人潮一度从月台溢到站内大厅，然后有人就说很像那个电动玩具大型贪食车贪食蛇的现场啊。好，那当然呢交通部长陈世凯要大家选择多元运具，意思就是说不要全部挤在高铁啦。这个网络上也是骂爆了齁，网友就说你告诉我哪一个运具齁，哪一个是交通是畅通的齁，那如果我现在知道哪个交通运具拥挤齁，我还会塞在路上吗？所以呢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廉价人潮本来就是可预期的齁，中央不应该等到车站都挤爆才要民众想办法分散，更不该把问题又丢回旅客。好，那这个有人实地观察齁，这个台74快速道路从高铁台中站的匝道齁，在这个昨天下午的2点30分开始就塞车了，车流非常的缓慢，月台候车乘客更是大排长龙。那乘客抱怨说北上列车自由座早就客满了，那台中站只要上车要上车只能消耗四分之一的排队人潮，即使开放了各节列车站票也难以疏解没有在这个月台排一小时根本就上不了车。那有一些是到台中喝喜酒的因为也是好日子啦你知道放年假又喝喜酒啊，坐高铁我觉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很妙大家在吃喜酒的时候边按手机买高铁车票，然后彼此问说你有没有买到回程的票那也有人怕赶不上车，离车站还有600公尺就赶紧下车干脆走路进站赶车。那南部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北上人潮过多所以就提早出发，那高铁左营站早上也是涌现了大批的旅客就是真的就是人很多啦等很久等了一个多小时能够上车的还算是幸运啦然后也有人是从坐高铁变成站高铁那就看你可以站多久跟体力多好跟你哪一站下车然后就是连假常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啦那希望就是相关单位可以看看说以后怎么样改善好那就是不过就是这个假期啦大家如果可以一起就是吃吃喝喝见个面其实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 Feel It，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nce 演唱的 Feel It。 好，四天的连假，也有些人可以做一些很夸张神奇的事情哦。我觉得现在网络发达的年代哦，就是有些事情不见得要上新闻，但是会上热搜。就是呢，那个就是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新闻，就是有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神人，这看起来应该也是年轻人吧，他从新北树林骑 U-Bike 到台东，这个很厉害，有些人买不到车票啦，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坐高铁之类的去台东，从来没有想过 U-Bike 也可以一路骑到台东，我是比较有听到说什么环岛旅游啊，可能是骑摩托车，但是呢真的有人从新北是树林直接骑到台东去。好，那如果是搭乘台铁自强号的票价是963元，但是有一名网友想要知道说啊，如果不搭火车骑 U-Bike 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旅程，那于是他花了超过一天的时间不眠不休的骑 U-Bike。 好，当然我觉得不眠不休是比较扯一点点啦，好，一定稍微有休息一下下啦。好，然后呢，但是呢这趟任务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他真的就给他骑到台东骑到台东池上。他从连假的第一天9:25早上的10:11，然后就从树林区公所开始这趟 U-Bike 之旅，那一直到隔天早上的隔天晚上隔天晚上的9月26号晚上7:48就抵达了池上火车站，花了将近34个小时。真的让所有的网友都觉得说，他的体力真的非常的惊人哦。好，那这是网友觉得他很惊人啊，就是体力很厉害哦。但是这个去实施这件事情的这个网友他在翠上发文的时候就说，树林骑到台东 U-Bike 总共就是3350元，然后附上收费的截图。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不同的区间嘛，有不同的区间啊，反正呢就是整个就是加计费用是3350元。那原因是因为他从北北基到台东有跨区的调度费1040元，所以有租车的钱，然后外加调度的钱。那这一则贴文呢发出短短一天就吸引了67万网友的观看，应该大家都觉得他好强哦，请收下我的跪拜。然后有人讲说这价钱比台北飞台东的机票还贵，但是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好，那不知道这四天连续假期你有没有跑到别的县市去哈？不管是去别的县市啦，或者是出国啦，你总是要有个地方住哈。那当然，现在住的方式非常的多元，除了饭店啊，也有民宿之类的啊。当然，如果你有处这个亲家宾又 etc 哈，那个也是不错的啦哈。啊，就看你们交情有多好。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去住饭店的话哈。拿到房卡的话，你会直接进房休息吗？齁，诶啊，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不是，要先敲三下。齁，大家懂得就懂齁。好啦，那就是经常往返世界各国的空服员就提醒大家齁，就是每个国家的治安、消防法规还有设备状况可能跟平常熟悉的环境不同，所以大家入住之后别急着整理行李或休息，建议先花点时间来快速检查房间的安全，包括确认房里面没有人，查看浴室跟衣柜，然后还有熟悉的逃生出口位置，以及确认门窗还有房内的电话是否正常，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好，那这个呢是由空服员经营的网站，好，那因为这个里面好，就是他们很多都是那个空服员嘛，那他们常年都会飞不同的国家，好啊，入住饭店，好，那所以空服人员就简单出整理出一套非常简单的安全检查房间流程。那他们说齁，就是不同的国家地区设备治安条件不一，好，所以呢饭店的消防法规还有安全设备也有所差异，所以入住陌生房间之后通常会快速的确认环境，确认安全之后才开始休息。好，他说呢，首先呢拿到房卡进入房间之后，建议不要急着关门，好，你先快速的确认房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有时候不一定是闯入者，好，也有可能是遇到饭店人员安排入住时弄错房间，给错房卡，或者是房屋人员还在里面清洁。好，那确认里面没有人之后，你就开始检查浴室设备，包括水龙头、马桶供水还有排水是否正常，同时呢看一下衣柜内部还有窗帘后方，确认没有

有不明物品或者是异常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要先确认最近的逃生出口位置。那通常放电的门口附近有逃生路线或楼层示意图，可以事先寄出出口方向跟位置，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才能够更快的做出反应。那另外呢，门窗锁也是入住之后重要的检查项目，应该要确认房门、阳台门、窗户是不是能够正常上锁。好，那空服员也特别提醒，房内的电话同样不能忽略哦。虽然呢现在大家平常都使用手机，但是如果你手机没电或者是讯号不佳或者是发生突发的状况，饭店的电话就是联系柜台或外界重要的管道，因此建议入住的时候先确认电话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那此外呢，旅客也可以是需求携带这种携带式的门窗警报器，那部分的产品可以放在门房的底部或门窗附近，如果有人尝试开门或者是移动装置的时候，就会发出警报，可以协助提醒房内的旅客注意异常。那除了房间内部的检查之外，空服员也提醒旅客入住饭店的时候，不要在大厅、电梯这些公共场所大声说出自己的房号，避免让陌生人轻易得知住宿资讯。睡前则是可以把房卡跟手机放在床头伸手可及的位置，以便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迅速取得。哇，这个一路听下来都会觉得说，哦，安全很重要，对不对？至于不要在大厅就是大声 说出自己的房号，第一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整群人有没有刚从游览车下车，全部都在大厅，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发房卡就会开始唱名，有没有？某某某几号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听一听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空服员的建议会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啦。好，那其实呢这一套流程主要是让大家在入住陌生环境的时候确认基本的安全条件。那虽然大多数的情况未必会遇到危险，但是透过简单的事前检查，也可以让大家更熟悉房间跟逃生的路线，提升住宿的安全意识。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好像一般就是住宿的时候会先敲门嘛，敲完之后可能就会去冲马桶啊，看看东西有没有坏掉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是更彻底包括是门窗什么可不可以锁啦电话会不会响啦会不会通啦还有就是像这个衣柜之类的窗帘后面有没有躲人，里面有没有人而且进去的时候先不要关房门，先确定里面没有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啦这个是对的。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毕竟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遇到廉价，尤其接下来还有廉价的机会可能会有住饭店的机会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比较欢乐的歌曲这是为了实境秀节目所演唱的一首歌，来自于91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欢迎光临》。

听到歌曲欢迎光临，来自于9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入住饭店的话，好，可能就是稍微花点时间做一些安全检查。好，那现在除了住饭店，然后另外可以透过什么 Airbnb 啊住民宿之外，好，诶，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就是 Motel， 好，就是汽车旅馆。好，那就是最近有人齁就开玩笑说齁啊，那个如果家里有小孩齁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干会塞齁，会不会尬派给他大塞齁，就类似这一种的齁。好，那其实呢有很多人齁，如果假设没有去过汽车旅馆齁，可能这个印象就会觉得哎呦齁，然后就会觉得环境是不是不太好齁。其实我跟你讲，有你可能有点搞错了齁。齁，我个人觉得汽车旅馆真是一个神奇的一种方诶，神奇的住宿模式啦，好，应该这么讲啊。当然啦，好，就跟那个所有的饭店啊或者是民宿一样，好，有好有坏。那我们现在是讲的是齁那种很好的状态，好，就是说好的汽车旅馆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齁。诶，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齁还蛮喜欢跟朋友约，好，就是一票那个就是姐妹淘齁一起去汽车旅馆过生日。好，为什么？因为真的很有趣啊，齁，就是在里面齁等于说有一个空间可以在那边放松齁啊，但看是要泡澡呢，还是说要一起唱歌啦，齁，或是买东西买蛋糕进去里面吃啊，齁啊，去那边喝咖啡聊适配啊，也都可以齁啊啊。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Motel 齁，它其实装潢的非常的豪华齁，另外还有不同的主题房型齁，就是它布置的不一样啦齁啊，有那种很豪华的齁，有那种很可爱风的，就是跟某些卡通人物做合作的齁，非常多种。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好，那住过的人都说其实还不错诶齁，因为汽车旅馆齁它的房型有 KTV 可以欢唱，另外停车方便齁，通常都是一户一停车嘛啊，就算就是它的规格不是那种单户车停楼下房间在楼上的那一种，通常汽车旅馆进去它也有很多那种大型的停车场，停好之后你再直接走去你的房间齁。所以呢就是有 KTV 可以唱，停车方便，搬行李容易，那另外呢隔音大多蛮好的齁啊，有很多是独栋的设计，空间比较大齁，比饭店更多的优势。那甚至呢你如果去外县市的 motel 那就更大齁。好，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说诶，其实如果会开车的话齁也想要去汽车旅馆啊。话说回来，没有去，你没有开车齁，只要你付钱人家也是会让你住啦齁。他说呢大部分人齁跟家人一起去齁，没去过人都会觉得很好玩齁，很好玩。然后也有人就是有回忆就说噢，我小时候齁爸爸都带我住汽车旅馆齁，然后说全家出游齁整台车开进去非常的方便齁。

0: 然后一人一栋，保证有车位啊！啊，电动车只要有带线出门，告知店家，基本上现在也是有充电的地方啊。然后也有超大的浴缸哈、啊，那就是就是算是亲子友善哈、啊，所以大家下次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Back to December。 好，那其实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那个过了中秋节，然后那天同事有说了一个笑话，说接下来就快过年了，真的今年感觉上还蛮快的。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过年，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元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端午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节嘛，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快要过年了？时间很紧呢。好啦，那当然了，很多人就是从今年的中秋节前就开始在讲，现在越来越没有那个烤肉的感觉。好啊，其实还是有啦，你就是近期就是那个车子出去晃一晃，还是会稍微闻到烤肉香，还是稍微会看到有人在烤肉啦。但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这个阵仗或者频率这么的高。那当然有很多人可能是直接去烤肉店吃啊，吃到饱的，或者是说烤个意思一下就好了。好啦，那就是其实那个烤肉有人在讲说，其实到最后会让大家觉得印象很深刻，会觉得非常惊艳的，通常都不是肉本身，就是烤一些奇奇怪怪的啦，除了肉以外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烤棉花糖啦，什么奶油金针菇啊，就类似这种的。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阿公阿嬷小时候的好滋味，就是他们以前是用控焊机，就是用土窑把它全部埋进去控焊机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烤肉收尾的时候啊，他也会就是我看过的是用锡箔纸把地瓜包起来，或是马铃薯包起来啊。有时候马铃薯还比较干枯一点点，事先把它加奶油啊，直接把它丢到炭火里面去烤这样子啊。当然不是在那种火很大烈焰的时候，通常是在那种

大家已经烤了后面了，好，准备要收尾了啊，那个余温好，就拿来诶煮这个控地瓜或者是控马铃薯这样子哦。那其实台湾好，这个地瓜有好多种品种哦，那真的有些真的还蛮好吃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地瓜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健康食物哈啊，但是呢，它的 GI 值是会变的，就是你的烹调方式会造成它的 GI 值升得快跟不快哈。那现在大家已经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先拿去冰啦哈，冰了之后就是抗性淀粉这样子啊，严格是说起来是没错啦哈，但是呢，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迷思哈，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诶，有不少在减重或者是注重健康的外食族习惯在超商买烤地瓜当做早餐或者是点心，那认为它是原型食物，低卡又健康。不过呢，减重医师萧杰健提醒呢，常吃的烤地瓜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其实是蒸地瓜的快两倍，好，所以呢，蒸地瓜会比较低，好，烤地瓜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想要靠冰过再吃，降低吸收率也可以，不过关键是在烹调过程的淀粉转化。那他说呢，许多人以为地瓜只要是原型食物就可以放心吃，那烤地瓜之所以会散发出浓郁的焦糖香气，而且口感香甜，就是因为它在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内部的淀粉会逐步转为麦芽糖，那虽然提升了风味，也导致升糖指数会大幅提高，食用之后容易让血糖迅速飙升。那相较之下啦，如果你用蒸煮的方式，哦，它就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哦，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不是同一批买进来的哈啊，那天烤怎么很好吃啊？拿来煮的时候，比如说猪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或有拿来蒸啊，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甜哎，哦，其实是因为煮的方式不一样哈，会产生用烤的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哈。好，那蒸地瓜放凉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抗性淀粉，人体吸收速度慢，不仅有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还可以帮助改善便秘，调整体质。那有些人就说啊，那真的哈，那去冰就会有抗性淀粉啊，如果我把烤的地瓜啊冰过之后再吃呢，他说不行，他说因为地瓜里面的淀粉一旦在高温烘烤下转为麦芽糖，即使后续经过低温冷藏，但是那个麦芽糖跑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那怎么办？他说呢，同一种食材换了一种料理跟食用方式，人体的代谢反应就完全不同。那减重不一定要完全戒除喜欢的食物，关键在找对时间，用对方法，也就是他建议用碳水循环减重法。好，就是比如说在你运动日的那一天，好，运动日你就可以吃一些吸收快速的淀粉，比如说烤地瓜。好，那因为你有运动嘛，那这时候吃这个东西就可以迅速为肌肉补充肝糖，避免多余的能量囤为脂肪。那如果是少动日，好，就是你没有动这么多的，好，那你就吸收，好，吃那种比较慢的慢速淀粉，好，比如说蒸的地瓜啦，放凉的白饭啦，好，来稳定血糖波动。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依据当天的活动强度，弹性的配合高中低碳水饮食，避免身体产生代谢惯性，好，那这样自然能够更有效率的促进脂肪代谢。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也是西洋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 Lost Stars， 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连假之后的开工首日，各地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气象署还发布了高温资讯。好，那29号开始呢，白天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也是黄色的灯号，气温也是会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慎防热伤害。然后今明两天，台湾还有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好，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哈，都是好天气啦，好，都是好天气，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白天高温炎热，好，中午可以达到32到35度，那周五到周日东北季风增强，各地白天的高温那时候才会略微下降，但是略微下降还是29到31度，那清晨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是22到23度左右。好，那十月上旬有机会会迎来一波比较有感的凉空气。好，但是实际降温的幅度还是要比较靠近的时候再来观察啊，那时候到时候又有一个连假，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苏来的《梦的思路》。

今天呢，可以说是连假过后开工的第二天，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哦，好想再继续放假，还没有回过神来啊。但是呢，已经开始上班上学啦，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那这个礼拜就是上四天而已啦，其实还是比较轻松一些。那我想也有一些朋友呢，目前人可能还在国外，还没有回来哦。大家的连续假期在下个礼拜呢，又即将要面临到十月份的连假三天的时间，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这次呢，也有很多人在说，其实在交通部分啊，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哦。返乡的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哦，尤其是可能搭乘高铁的朋友们会觉得，哎，我都已经买票了，可是为什么我在搭乘这部分呢，还是感受到很不舒服？因为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有些人因此缺氧啦，然后晕倒等等的状况都有。那也在这边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还有一次的连续假期，有要出去玩的朋友，返乡朋友，尽早这个买票，尽早买票，才确保有位置可以坐。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林慧萍所演唱的《奇迹》。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连续假期其实也没有去哪里，我就是都是在台北啦。那我有带我的孩子呢去游泳，到这游泳池的时候，因为最后一天，所以连假最后一天，其实有很多人都已经回台北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跟下水饺一样，人好多好多。好，那我的小孩呢5岁嘛，那就在那个小朋友的游泳池玩水。那我因为我呢就是为了要照顾他，所以我就也一样呢在这个游泳池玩。其实一方面啦，我自己也会特别注意一下，除了小孩的安全之外，就是也看看其他孩子们的安全咯。游到一个过程之后呢，我儿子说肚子很饿，所以我们就上岸，然后在旁边的这个桌子啊这边来吃点东西，吃点零食，带了好多包零食啊，因为那时候中原普渡拜拜，有很多零食都还没有吃完。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呢身边站了一个小男生，他靠我很近，他看着我看很久，我也看着他看很久，想说他要干嘛，他感觉有话要跟我说。我就问他说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吃一块饼干吗？我就说哦好啊，我就让他就请他吃饼干。然后他就还不走，他一直站在我旁边，我想他到底要干嘛。他就跟我说他吃了饼干之后还想吃什么什么，我就说哦好啊可以，我就给他吃。我想这个小男生也太奇怪了吧。那因为我妈也有去，我妈就问他说诶弟弟你

你是跟谁来啊？他说我跟我姑丈来。我说哦，你只有跟姑丈来吗？那诶，那还有其他小朋友吗？他就说有啊有啊，我弟弟。我说弟弟，嗯，在哪里啊？你弟弟在哪里？因为其实我有点小担心，想说他是不是把他弟弟丢着，自己跑不见了这样子。后来他指着我的儿子，他说他我弟啊。我说啊啊，我满头问号，我真的是连续三个哈。他说是我弟啊，那个王叉叉叉。我就说啊啊，我说他是我儿子诶。然后那个小男生，我觉得他应该是饿过头，或是有点中暑，他就没有看，因为那眼阳光很强，没有看清楚。他就指着他说那是他弟弟，其实那是我儿子。我说你要不要看清楚一点？结果他就真的看，就他说诶，不是诶，不是我弟弟耶。他就很害羞的跑走了，他以为他弟弟在我们这边，然后跟我们在吃东西。然后过不久呢，他姑丈就带着他弟弟出现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弟弟跟我的儿子，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不多，因为好像都是差不多五岁左右。然后你也知道，小男生戴着那个泳帽，有没有？就脸都会看起来有点变形，就有点不太像原本的样子。所以两个小朋友都还有那种婴儿肥，那种小 baby 的 baby face， 就看起来很像。我突然意识到说，哦，难怪他会认错人。然后他后来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很可爱哦。那个小男生他说他小学四年级，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不好意思，他认错了。然后他弟弟啊，就带着那个拿着那一包饼干，然后就一脸就是很懵的看着我们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就说没有没有，没事啊。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吃一块你的饼干，然后他弟弟就很大方的，就是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刚买的一包可乐果零食。然后我后来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就还跟他们兄弟俩说拜拜拜拜，这样超级好笑。他就整个认错了，因为他弟弟在我们这一桌蹭零食吃，所以这哥哥也过来想说那他可以吃吗？就没有想到认错人，那是我儿子，那不是他弟弟啊。总之呢，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啦。那一部分那个小男生其实也很有礼貌啊，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哇，其实夏天已经快过去了，抓住夏天的尾巴哦。大家有做了什么跟夏天相关的事情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

0: 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98.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其实在这个连假我还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花点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呢，我遇到了诈骗。那这个诈骗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手法还蛮高超的。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有收信的习惯。那我的信件当中就一定会有什么，可能像是银行要缴费啦，或者是什么，有一些通告的信来信。甚至呢，什么银行登录成功通知都会有。那有一封呢，是我网购成功的一封信，他跟我说我在某某商店哦，然后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有这个网购成功，然后如果呢没有问题的话，即将在几月几号呢会帮我刷这一笔款项。可是我心里就想说，奇怪了，我有买这件衣服吗？因为我自己我其实可能会平常会网购，可是我也有印象我有刷到这笔钱，就是我没有去看到这件衣服。然后后来呢，我就想了下，会不会是我儿子拿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去按到了呢？我就自己呢就去看了一下哦，就是他上面有说，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呢加这间服饰店的官方 LINE 去询问。好，然后我就加了。然后我加了之后呢，好，在这边呢，我就直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跟我说明的。其实那个官方 LINE 的那个账号呢，它其实它的 logo 就是那一间的那一间的那个账号的样子哦。然后他就说，你好，我是 Queen Shop 的对不起，我把那个名字念出来了，就是一间这个品牌很平价的服饰店啦。他说是线上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我说我收到一笔订单，但我没有订购，我想确认状况。他说您好，麻烦您提供姓名，方便为您查询。我就打我的本名，我说我叫陈思安。他说系统查询你名下有存在重复订

订购订单，请问是您本人发起的吗？我说不是。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回了乐乐等哦，他说系统的提示此订单收货地址跟你之前不同，有可能是你各自有外泄，遭他人冒用资讯绑定在我们平台购物盗刷，导致你名下产生这笔重复订购的订单。那目前订单已经上传至金融机构，扣款是由蓝星金流在约定日期以您的资讯做自动扣款，如果确定不是您本人授权，我们会尽快协助您哦，来这个终止订单。我就回不是我本人。他说好的，避免提前扣款以及您个人的资讯安全，取消订单将为您申请蓝星金流线上专员协助您查询并处理。然后呢他就给我了一个网址，他就请我要加这个网址哦，他说上面就写这个蓝星金流异常订单取消，他说麻烦您提交申请哦，添加专员告知要取消订单，然后我们呢全程委托金融机构全权办理退款，解除错误设定，同时不会让您产生任何损失，最高赔付呢是2000万元这样子。然后我看完之后呢，你知道我心情是什么，我就默默的呢就没有再回复了，然后我也没有点进去那个网址里面，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奇怪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就也有看了一下我信用卡部分，也是没有被刷，就是没有刷到这笔款项，所以我就在想这应该就是诈骗吧。后来呢我自己又上网了查了一下这间店他们的官方网站，然后自己又手动的加入了一下他们的 LINE 的官方群组，诶跟刚才那个是不是同一个，诶哇，所以你说现在诈骗集团是不是很夸张？因为这件衣服我可能真的以前就有买过，但是我现在没有买，那又出现了这个说什么我有订了这件衣服，然后要付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就500块以内。那总之呢我的做法就是我就不理会他了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要跟，如果你平常就很喜欢网购的朋友们，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那个网购可能你过去曾经有买过，但是你最近根本就没有购买，却告诉你说你有购买的状况的话，其实有蛮大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诈骗，就是所谓的诈骗了。好，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廉价的经历啦，那还好是没有有太大的损失，但是呢，我也觉得我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是觉得差一点点就上当了，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务必要小心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谭咏麟所演唱的《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差一点点就被诈骗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同时呢，我收到了这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他说我7月到8月的云端发票呢中了500块钱，哈哈，谢谢大家，中了500块钱。好，也提醒一下各位哦，这个7月8月的统一发票呢已经开奖了，那也还没兑奖的朋友赶快去兑奖，然后也蛮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个云端发票，也就是所谓的载具啦，不会用的朋友可以请家里的子女帮忙用一下，是非常非常简单，以后你去超商的话就可以直接请他呢帮你扫那个载具，你就不用拿纸本，纸本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弄丢，而且甚至呢你会觉得哦好麻烦哦，可是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哦还是比较喜欢拿着这个纸在那边兑奖那种感觉啦，还是会不太一样。可是现在的如果你是用云端发票的话，中奖几率呢确实真的会高一些。好，总之我中了500块钱，将这个喜悦呢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小小偏财运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听首歌曲哦，待会马上回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跟我说爱我。

最后呢，来提醒大家，今天呢、秋老虎发威，要慎防高温。10月5号开始呢，东北季风增强转凉，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呢，估计会成大型台风，不过不清台哦。那总之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哦，现在各县市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是正中午的时候，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出门记得防晒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段广告，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刘文正所演唱的云且流。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

0: 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

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最近呢看了一集《谁来晚餐》，最新的一集呢是一位来自南部的一位消防队员，他去收养了一位儿子哦。那他自己是单身，他没有结婚哦，所以他是现在所谓的单亲妈妈。那他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那他的父母呢，妈妈已经慢慢的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那那集的来宾是谁呢？是欧阳靖跟谭爱珍。哦，谭爱珍大家知道吧，就是相当知名的演员，后来他也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公益活动哦。那他的女儿呢就是欧阳靖。好，那这一集我觉得蛮好看的，因为谭爱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是关于到失智症这件事情，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或者是去看待，因为他说他的妈妈也是失智症的问题哦。那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个主角这个影片《谁来晚餐》这一集的主角呢，他的妈妈就面临到失智症，然后很多事情都记不得，然后你要不断去提醒他。失智症呢只会恶化，他不太会完全康复，所以你只能延缓恶化哦，这个大家应该有概念。那谭爱珍就说，尽管如此哦，你要想哦，其实在这一辈子有很多人可能在某一个岁数就会突然离开了，不管是意外也好或生老病死也好，其实就是会很突然的在某一个瞬间离开这个世界上。不过他说你看，像是有失智症的长辈哦，他们可以说是重新的再将他的人生活过一次，因为他的记忆呢可能退化成是在他童年的那个时光，青春期的那个时光，少女的那个时期，少年的那个时期，其实是很幸福的，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他就鼓励家人们哦，对于长辈有时候说话忘记了，或者是呢才刚讲没多久怎么又忘记了这些事情，没关系，就这样吧。因为他说你想想看，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可能也没有很好啊。然后他妈妈就在那边笑说，对啊对啊。好，今天他就有在跟大家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跟思考的层面去认识失智症。那我觉得他讲的真的也蛮好的、哦。很多人都会担心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以他们来说，我觉得谭爱珍跟他的女儿欧阳靖，然后现在还有个孙子哦叫新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识他们这一家人哦。他们现在是住在台南哦、展开南漂生活。我蛮喜欢他们这个家庭的组合，即便没有任何的男性，呵呵，但是他们日子也是过得非常的幸福快乐。那我想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家庭的面向，不同的组合，已经不再是一定要是一位妈妈一位爸爸这个家庭才叫做完整。我觉得当你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三观，然后呢给他很多的爱，给他的很多关心，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完整了，这就是完整了。很多时候有的时候风风雨雨哦，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风风雨其实都是你的另外一半带来的啦。好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一集啊，这一集算是新的一集啦。这个谁来晚餐哦，大家可以看看哦，这是谁来晚餐，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十期的系列。我蛮喜欢这个公式的这个算是纪录片吗？总之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啦，也让大家可以探讨很多不同层面的话题跟议题。我们也深入了这些家人的家庭当中，他们的故事里。好，这一集呢分享给各位，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

好的，很快哦，今天一个小时时间呢也要结束了。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几天是秋老虎发威哦，所以真的很炎热，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晒，正中午时间呢尽量不要在外面工作啦。好，好，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早安大家长，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见咯，拜拜。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

0: 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30号，来到9月的最后一天，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整，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了。在连假过后呢，来到的这一周，我接下来九月份过完，十月份对于上班族来说，或是对于学生来说，见红就休的这些上班的工作者来说，应该算是小确幸的十月份。在这个十月份当中呢，有双十连假，还有光复节连假，好像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下啦。不过话说回来呢。

中秋节连假过后，应该是很多人觉得怎么办呢？好像吃了很多的月饼，吃了很多的烤肉，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可以稍微调整，或是让肠胃稍微休息的方式呢？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了。先来听到歌曲，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怎么》。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呢？连假吃东西吃太多了，怎么办？好像身体有很多的负担啊！很多人都是在连假过后开始惊觉到说，哇，我真的吃了非常多的东西耶，好像肠胃很负担啊，或是说体重真的不小心增加了。像我自己啊，在四天连假的时候，完全没有运动，因为我不是说我最近就是有在跑步吗？那其实之前像没有特别放连假的话，我周末是至少会两天去运动个一天，可能礼拜五晚上会去，然后礼拜天早上或是礼拜天，就是抽空的时候会去上健身房或是跑跑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这个四天连假真的是过得太舒服了，然后就觉得难得能够有比较长的假期跟家人或是跟朋友相处，所以我四天连假呢完全是没有在运动的。就是突然惊觉到说好像蛮罪恶。好，但没办法嘛，时间就是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所以相信很多人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熊熊想起来发现四天真的过得太舒服了，开始惊觉到说好像要赶快收心，不管是在情绪上面啊，或是说在口味胃口上面，吃东西上面，可能大家就会慢慢开始想说应该这几天要吃清淡一些些，甚至会有人好像这两天就断食，我身边就有人在收假就礼拜一晚上的时候就昭告天下说他未来这一周都不吃东西了，能少吃就少吃，因为接下来呢他要去看演唱会，然后就说想要美美的去看演唱会见到偶像，所以他说他中秋节连假过后就收山不再继续吃东西。好，那但是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如果你真的这几天吃东西吃太多啊，或是说想要收敛一下，其实比较不推荐大家用这一种这个挨饿啊断食啊这种方式来减肥或是来忌口，不要报复性的不吃东西哦，其实这样有可能会对身体来说造成一个反效果。最重要的是连假过后不要报复性的不吃东西，这个是新竹台大分院的营养师还有医师特别来提醒的，就吃完大餐之后千万不要想用断食来补救，因为你突然的节食会让你的血糖处在这样忽高啊忽低的状态，对于长辈来说或是对于本身有慢性病的患者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恢复规律的饮食，就是你三餐都有正常吃，那吃的稍微清淡一些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完全不吃东西。那再来还有讲到运动吗？有些人其实现在真的是觉得好像没有动一下就也会觉得心里慌慌的，可是吃完东西啊你不要马上做很多的运动，好，只说散步当然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去跑步啊去健身啊这部分就请大家真的让吃东西进去之后稍微消化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刚好，吃太饱马上去做高强度的训练，其实血液都还在肌肉，那肠胃反而会消化不良，所以吃饱饭如果你要出去走是可以的，就散散步这样是比较好啊，不要跑步，不要就是做一些激烈的运动，什么打羽毛球啊打篮球啊就很像是一个摇摇桶，你的食物都在你的胃里面，然后你就是非常大力的摇晃它，其实真的对于身体来说是蛮大的负担。那至于剩下的那个烤肉啊月饼啊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不吃吧，不然很浪费啊，我们家真的现在还有好
多，还有什么蛋黄酥啊、绿豆碰啊，呵呵，多到不行哈。虽然我们家有四个人啊，但是呢，现在大家这个都蛮怕吃这种高热量的，所以销量就变得很慢哈，就是吃得很慢。那推荐大家啦，其实像一颗蛋黄酥热量就有大概快300大卡，差不多是半碗饭的热量。所以如果家里面大家还有月饼，最好就是大家切一小块小块，全家人分着吃。那如果你吃完呢，其实也要记得好，这个主食呢，像你吃饭啊、吃面啊，分量就稍微少一些。这是提供给真的想要减肥的听众朋友们，或是说想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再继续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又不小心买太多，或是说这些东西还是要吃掉的话，好，最好就是多人来分食，这样比较不会有负担。那另外呢，烤肉，如果有烤肉的，还有很多的肉片怎么办呢？这好处理啦，就是你把它想办法炒成一盘新的菜。

好，要加青菜哦，才能解决一下这个油腻的感觉，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除了这个正常饮食啊，最近大家也是一窝蜂很想要在连假之后忌口减肥，就有一个说法，网络上说的，网络上说，他说这个咖啡加绿茶1:1，好像喝下去呢就可以提高代谢，帮助减肥。这根不是真的，什么绿茶加咖啡，听起来就是咖啡因的炸弹，非常高咖啡因含量的饮品。好，其实根据营养师来说明，虽然国外研究有发现这样的组合对于平稳餐后的血糖确实有一点点，好，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呢研究的样本数其实还是很少，只有取样11位男性，好，所以这是非常小范围的研究，所以不能直接跟减重来画上等号。但是当然你要喝，你想要尝试看看啊，也没有不行，但是呢就是最好白天来喝，不然晚上太晚喝会影响睡眠，然后也不要空腹喝，会很伤胃，然后还要喝无糖的才不会摄取到热量，以及要注意哦，咖啡因的含量到底有多少，最好加起来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如果喝完这样的配方，好，你会觉得心悸啊，手抖啊，就表示真的喝太多了，这样其实是比较对身体有负担的，所以你想要尝试看看咖啡加绿茶是什么味道，当然是可以，但是呢要调整一下自己，或者说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如果你本身是喝咖啡容易心悸、失眠、焦虑啊、肠胃敏感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好，否则这个很容易会有状况。啊，如果像是你本身是有糖尿病或是有一些服药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哦，也不要把它当作是可以这个提升治病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啦。所谓绿茶加咖啡，我觉得感觉就不会很好喝诶，就是都是很口感是很涩的一些茶类跟饮品，真的会好喝吗？改天来试试看好了，帮大家这个尝鲜尝鲜。好了，连假过后，我在身材方面、在饮食上面，甚至在情绪，上班族的情绪上面，可能这两天要稍微调整一下，但是也不远了啦。你看，再上个两三天，礼拜五又要来了，下礼拜又有连假了，是不是小确幸呢？好，日子总是要往前看，才会是充满期待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了。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情非得已》。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

0: 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最近这几天呢，非常多人关注到的就是名古屋亚运，台湾选手很多哦，有很好的表现。其实常常也让大家非常的关注，也很开心。哎，有好几位选手拿到了金牌，甚至拿到了个人最佳的成绩。好，有非常多哦，但是我像我这几天呢、啊，其实就发现到说，好像今年的亚运关注度比以往来的更高了。好，那像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或说蛮喜欢看一些短跑选手的比赛片段。好，不管是100公尺的或是200公尺、400公尺齁、接力赛，甚至是跨栏，齁，就那种跑短跑的选手，哇，我很着迷耶。一方面是那个几秒钟就看完了，非常在社群上面看一下就很快可以看到结果齁、不像你棒球比赛可能你要看个三个小时，但是跑步是非常快速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着迷于非常快速的这个结果，因为就觉得啊，你看他们从小到大，可能从国小就开始练田径，到国中、高中、大学，然后所有的职业生涯，所有的人生最精华、最年轻的那一段岁月，就是贡献给田径，贡献给训练，然后花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岁月，就是 for 在比赛的时候那个十几秒钟。我对于这种，你要说这些应该也不算是昙花一现，但就是很精华的十几秒，我对于这种反差是蛮着迷的。就是你不要看他能跑这么快，其实背后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我就是还蛮喜欢看人家分享短跑的片段嘛。在田径方面，台湾确实也有获得好成绩哦。在男子4x100公尺的接力赛，就是四位大家都要跑100公尺的接力赛，我们呢获得了银牌，是由赖伯祥、陈文博、然后黄佐君、杨俊汉组成的接力赛，四个人跑400公尺，跑出了38秒32的成绩。哎，除以4的话，100公尺跑不到10秒钟，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个直接打破了全台湾全国纪录。那前三棒呢，其实交接都非常的顺畅，最后一棒就是由大家熟悉的这个杨俊汉，其实呢

0: 就是稍微之差拉开了距离，所以拿下了银牌。这个除了是拿到银牌之外，最重要也是破了台湾全国的纪录表现。再来在个人部分呢，田径男子400公尺的跨栏，还有林仲威，他也获得了铜牌。400公尺跨栏跑出48秒74，是全部讲出来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哦，400公尺跑48秒，然后还要跨栏，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自己个人的最佳表现，也是台湾在隔28年之后呢夺了这个项目的牌奖牌。所以今年的表现在田径方面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呢，在桌球方面，大家的金孙林昀儒在桌球男子单项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铜牌，因为在四强赛当中啊，对上的是中国的这个桌球新星林诗栋。其实很常看到他们两个有一些互动啊，就在一些国际赛事啊，或是说 WTT 上面，其实还蛮常会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那今年呢，他打出了其实就是铜牌，也是他自己个人首面的亚运单打铜牌，之前都是打双打比较多嘛，今年获得铜牌的好成绩哦。至于在羽球方面呢，叶红卫跟詹佑珍两个人是羽球的混双，也是拿到了铜牌的好成绩。至于在金牌方面，我们也有很厉害的金牌，在游泳王冠宏，哇，他得金牌的时候呢，这个 Threads 上面完全大概女粉丝哦，女粉丝全部都是发疯的状态，因为除了长得帅又会游泳，还拿金牌，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亮眼的好成绩。在男子200公尺蝶式的项目当中，游出1分55秒05的好表现哦。继上次他是拿到了银牌，这一次拿下的是金牌，然后呢，也是台湾男泳男子游泳长达数十年的亚运金牌荒哦，他是第一面第一个为台湾在亚运男子游泳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就是王冠宏。至于在田径方面，男子跳高也有一面金牌，是由傅兆玄跳了2公尺25的好成绩。那这一场的比赛难度非常高，除了天气不好，地面非常的湿滑，所以导致很多选手在起跳的时候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傅兆玄非常的厉害，他就是心理素质方面还有身体的控制力上面都是非常的表现优异的，所以也是这一次拿到跳高金牌，然后也是台湾暌违60年再度有男子田径选手站上这个金牌台的颁奖台上面。好了，那再来呢，还有一面金牌哦，就是由于凯文黄诗源在软式网球混双当中拿下的金牌，对上的是日本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默契非常好，所以也是拿下了金牌。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泳啊、跳高啊、这个网球啊三项金牌是表现非常的好的。除此之外哦，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拳击好手女子拳击好手陈念琴，她是入围了这个金牌战那到底会不会拿到金牌呢？就期待她的好表现咯。不过在今年名古屋亚运这个好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那接下来还有一些赛事，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为台湾的选手来加油咯。好啦，接下来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数字恋爱。
1: 喂，我现在不在，不用放，我扣我，拜拜。
2: 喂，我在扣你好。

来自范晓萱的歌曲《数字恋爱》。在这个周末连假的时候，我就跟朋友去 KTV 唱歌，想说彼此大家都比较难得有空闲多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大概四五个人吧，就去 KTV 唱歌。然后呢，就是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想要问问我们听众朋友们，或是就蛮好奇大家会怎么想。就我之前刚好大概也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在Threads 上面看到一个讨论，就有网友发问，他说我刚刚才得知一件非常文化冲击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才知道原来去 KTV 唱歌不是会唱一起唱，好，是你自己点的自己唱，然后如果你点的歌别人一起唱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然后这个发文的人他就说我觉得很错愕啊，这辈子唱歌以为就是会唱的就是大家一起唱，没想到还有所谓的就是自己点自己唱这件事情哦。啊，这个发文的人他说，因为我是南部人啦，没有遇过，在南部没有听过这种事情，然后是什么中部北部的朋友讲的，所以他就很好奇说这个是文化差异吗，还是这个只是就是朋友或是对象的问题。然后我就讲到这个，就讲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台北长大嘛，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大家会唱一起唱，我好像没有特别觉得说我想要点了我自己唱，就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甚至在点歌的时候啊，我会点那种大家都能一起唱的歌，因为我平常听的歌曲可能我就会很思考说我听的这个大家会有听过吗，或是会一起唱吗，我都会尽量选那种让大家有共鸣的歌曲，即使我可能平常不一定会听就是这些歌，例如说我可能比较少听五月天，但是我会特别来点五月天的歌，我可能平常比较少听杨丞琳，但是我会来点大家都会唱的杨丞琳的歌，想说这样气氛会比较热闹。好，我自己个人是这样。那这个讨论底下呢，就有很多网友来分享就说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文化差异，但是他说他是台南人，然后在看到这个讨论之前，他说我以为唱 KTV 每一首都是大合唱时间原来要各自唱吗？对，那另外也有人说对啊，就是谁点的谁唱啊，除非点的人有要就是邀大家一起唱，不然这样抢别人的歌很没有礼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题，就是到底能不能一起唱。我自己是蛮乐意跟大家一起欢唱，而且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有人陪我一起唱，我可能胆子会感觉比较大一些，但如果是只有自己唱，我就觉得会不会很尴尬啊，或是说好像整个场合都是只有我在唱歌在出声音，好像怪怪的，所以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但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本身就是很喜欢唱歌，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声也不错，然后很想要就是在那个包厢里面，在那个场合来展现自己，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啦。真的好难哦，还是大家以后就说清楚讲明白，就是我不跟别人一起唱哦，或是说大家可以一起唱哦，是不是把话说得明一点会比较好呢？对，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哇，原来这也可以是一个问题，所以就还蛮好奇，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唱 KTV 的时候，或是说有时候去那种餐厅有没有，它不是都会有那种点歌的那个歌点歌台吗？就大家可以去那个台子上面唱歌。如果有那个听众朋友们是喜欢去那种场合的，我真的很好奇，到底能不能一起唱，还是就是要独唱呢？谁点的谁唱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衡量那个状况？这有点吃社交的能力，或者说读空气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判断说这个人是想要一起唱还是分开唱真的很难耶，谁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但如果是跟我一起唱歌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唱这个氛围呢是更好的啊，毕竟大家都有付钱来唱歌啦，就是要开心嘛，开心最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好啦，我们稍作休息，时间关系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

0: 第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再度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洪亮所演唱的《你是我的青春梦》。

你是我的青春梦，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洪亮的作品《青春梦》。青春梦，我想做的不只是青春梦，还有发财梦。在9月25号呢，统一发票在7月份、8月份开奖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那这一次呢，也请大家来注意了，尤其如果你有去 7-11 来消费的话，这一次蛮厉害的，就是开了还蛮多的大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在统一超商，如果你七八月份呢有在这几个地方来消费，你可能就已经中了千万大奖了。分别是在桃园市中立区的中同门市，花29块钱就得到1000万呐、啊！还有哇，这离我们很近哎。第二个千万大奖是台北市中正区新华福门市，也是花了27块就中了1000万，还有台北市信义区市运门市139，我觉得会花到这个数字哦，听起来很像是去买午餐的上班族，也花了也中了1000万大奖。还有呢，台中市的梧栖区大牌门市花100块中1000万，以及高雄凤山鼎宝门市33元。中了1000万，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中大奖的话，你到底花多少钱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运气到底有没有这么的厉害啊。至于200万呢，就是在台北市的内湖区明湖门市149元中了200万的特奖，以及台北市松山区明富门市10块钱也是中200万。至于其他是云端发票的专属奖项啦，也是有100万元哦。好，基隆七堵的六宫门市，以及桃园中立的龙穴门市、新北板桥大亭门市、高雄大寮山顶门市，都有100万的大奖啊！真的真好，好羡慕哦。好，真的是很希望这个自己也有一天能够成为百万。我们话不要说的太满，不要说什么千万，虽然梦要做大一点没错，但是呢 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有个百万哦，刚刚马西没败啊，哈，马西没败啊，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应该不算，就是慢慢累积，然后平常做人好好做，那每两个月呢就是稍微检验一下积阴德的一个考验时期，看看那个月底的时候在单月数25号发票开奖会不会有一些好的回报啊。当然我们做善事是不求回报，只是有也不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一些纸本发票，或是说你的云端发票，赶快去看一下哦，有没有中奖了。好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我刚过完这个连假，然后我知道大家这个人潮移动，可能南北这样通勤啊，或者说连假有跟很多人接触，其实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近期的身体状况哦。很多人在连假过后呢，其实就会感冒或是身体不适。好，这部分其实在昨天的时候，疾管署也特别的开记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数字。好，就是呢，因为像现在其实还是台湾国内的流感疫情还是处在一个流行期啦，光是上个礼拜就9月20号到9月26号这个类流感门诊急诊的就医人数就已经来到了138000多人。好，所以其实人数还是挺多的哦，尤其像上个礼拜就有87例是流感并发重症以及30例死亡的事件。好，所以如果你在连假的期间或者说这几天感觉到身体不适，请大家赶快去就医，好，去赶快的去做一些看医生啊，或是说吃吃药啊，多休息啊。好，那另外那个疾管署也提醒大家，在今年公费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就会在明天的时候来开打了。那其实有包含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呢，包含上是医师跟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朋友们，以及在安养或是长照机构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或是说你是住在长照机构当中的这个受照顾者。至于小朋友部分，就是满6个月以上，然后到小学入学前的幼儿，也是在公费的施打对象当中。孕妇啊，还有潜在的疾病者，以及高风险的慢性病患 ，BMI 大于等于30的，以及呢罕见疾病的患者、重大伤病的患者，这些呢也都是在公费的流感对象当中。那至于第二阶段的公费是在11月2号正式来开打，所以大家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想要来打疫苗，可以去确认一下，然后在一些配合的医疗院所当中走过去，应该就可以跟他说要施打，或是先致电跟他们说有没有公费流感疫苗可以来施打。在连假过后，其实真的是一个因为人跟人有一些互动跟交流嘛，然后南来北往很容易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或是病毒的传播，所以想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身体状况，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迎来下一次的连假跟下一次跟朋友亲朋好友团聚的机会哦。好啦，那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0321。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在。

0: 积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就是很深度的来跟大家来谈到了就是大豆食物里面的它这个非常亮眼的一种这种植物性雌激素，叫做生物异黄酮素啊。那么生物异黄酮素呢，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贡献啊。那而且呢研究也发现这个生物异黄酮素在我们的肠道它会经过益生菌就是好菌就是有几种好菌可以把它代谢成一种很棒的物质，叫做雌马酚那么这个雌马酚对我们的可以，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女性可以安然的度过更年期，也可以帮助男性可以预防或者是改善射护腺肥大，同时呢也有助于减少这个雄性秃的这种几率好，那么但是这个雌马酚呢，它其实很怕我们肠道环境恶化那到底哪些因素它会造成肠道因素恶化呢？就是吃了太多的这种动物性的食物因为它的这个高饱和脂肪这个还有这个它的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雌激素对我们身体都会产生很大的伤害那还有这个精致糖或者是超加工食品还有呢就是抗生素所以这些都要尽量避免。那想要让我们肠道保持理想的环境让好菌

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好好的来生产这个雌马酚。那、除了饮食啊，我们知道饮食就必须要吃到这种全谷物啊，这个好的碳水化合物啊，也就是多糖类啊，还有就是各种的蔬菜水果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好真正天然发酵的这种食物啊。之外呢，还要注意要生活形态啊，就是第一，一定要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要有充足高品质的睡眠啊，那么还有呢，要做好良好的压力管理啊，因为这个长期的心理压力啊，它会让身体释放过多的压力荷尔蒙，那么就会直接对肠道菌带来很大的这种冲击哈，因为压力过大就会让肠道血管收缩啊，降低免疫力，甚至于引起慢性发炎。那么这些呢，都会严重的啊抑制雌马酚的这种就是生成雌马酚的抑菌的活性哈。那如果说你真的，因为现代人真的每个人都说，哎呦，压力好大啊，工作压力大啊，还有就是说工时也很长嘛啊，还有这个经济压力啊，或者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压力啊，好像都很大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啊，压力山大哈、啊。可是呢，我们可以啊，透过转念啊。还有呢，透过一些像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瑜伽啦啊，或者听一些音乐啊，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啊。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啊，有助于我们维持肠道这个细菌生态的平衡啊。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哦，一定要戒烟限酒啊，因为啊，这个。烟跟酒啊，这些它这都会直接毒害我们肠道里面的啊好菌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的啊，这个金雀玉黄酮素跟雌马酚，金雀玉黄酮素也是大豆异黄酮素里面的其中一份子了哈，其中一种哈。那这个雌马酚呢，是在细菌啊、在这个肠道被由抑菌代谢以后的这个物质哈。那么这两种啊，都是在这个抗癌饮食跟防癌机制的研究里面非常受到了这个重视哈，因为。他们在这两个啊，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抗癌跟抗氧化方面啊，有非常非常精妙的这种角色分工啊。那么雌马酚呢，它在实验里面啊，发现它拥有超强的直接消灭自由基的能力，而金雀异黄酮素呢，它是在细胞内的抗癌讯号调控上面哈，表现非常突出啊。金雀异黄酮素，它是这个抗癌战场上的精准飞弹啊，所以它是就是在科学研究啊，形容它是攻击性的抗癌物质啊。它可以间接启动体内的抗氧化系统啊，它金雀玉黄酮素啊，它在直接抓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啊，虽然输给这个雌马酚，可是呢，它很擅长叫帮手哈、啊，也就是说，研究发现啊，它可以刺激人体细胞制作更多体内啊，这个内源性的抗氧化酵素啊，包括像谷胱甘肽啊、过氧化酶这一类的哈、啊，所以它可以拉众结帮啊，就是叫很多帮手来啊，然后提升身体整体的抗氧化防御力啊。还有呢，这个金雀玉黄酮素它还可以。

精准的切断癌症补给啊，这个运输通道哈、啊，因为癌细胞它需要它要长大哈、啊，它要增殖，它一定是需要有血管来供应它的养分，就是新生血管哈、啊。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呢，它就会怎么样抑制癌细胞长出新血管，就阻止癌细胞了啊，长出新血管。那癌细胞它没有心血管来供应啊这些粮草的话，它就直接就饿死了啊。所以这个癌细胞它就很难啊，很难这个壮大啊，很难去这个转移增殖啊。所以这个是精确异黄酮素的一个超强特性啊。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它还有一个超强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把癌细胞的生长周期这个冻结起来啊，那这个不让癌细胞继续疯狂的分裂啊，进一步呢它还引发癌细胞的自我毁灭，也就是癌细胞自杀啊。那至于雌马酚呢，这个科学研究形容它是什么，它是战场上的强力的盾牌，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防御型的抗氧化物。我们刚刚提到的精确异黄酮素它是攻击性的啊，强力的攻击性的抗氧化物，那雌马酚它是防御型的抗氧化物啊，所以它们两个啊，一个攻击一个防御啊，两个强强联手，那要想得癌症或者癌症想要复发大家都很难了哈。那么这个雌马酚呢、啊、它可以直接的清除自由基啊。那科学研究发现啊，雌马酚它可以清除超氧阴离子哈、啊、还有过氧化氢等等这种啊这个自由基。那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往往都是源自于自由基不断的攻击 DNA 导致基因突变。那雌马酚它就像盾牌一样哈，那抢先一步去中和自由基来保护我们的细胞。好，那么雌马酚呢啊，它还怎么样，它在它的那个是属于轻脂性的啊，就轻脂肪性的哈、啊、所以它更容易被肠道吸收进入我们的啊身体组织啊，那么它在血液中的代谢的速度也比较慢啊，所以呢它在也就意味着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停留的更久啊，它的结构更稳定啊，所以它就可以长时间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抗氧化的保护效果。好，那么在抗癌饮食的研究里面啊，这个精确异黄酮素跟这个雌马酚它们对我们人体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这个当我们摄取大豆食物跟它的制品啊的时候呢，那就是等于直接摄取到精确异黄酮素啊，在我们的体内会帮助我们直接进行抗血管新生，直接帮我们阻断癌细胞讯号啊的传递啊。那我们所吃到的这个大豆异黄酮素里面的大豆苷原呢啊，如果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哈、啊，如果遇到好菌哈、啊，就会转化为雌马酚，那么在我们身体里面展开大范围的抗氧化跟 DNA 的保护。好，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长期的而且规律的摄取大豆跟大豆食品啊，而且我们同时哦啊，我们在饮食上面我们现在讲的是强调的都是啊整体的饮食，你除了吃大豆跟大豆食物之外，你还要啊多吃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啊植物性的食物，少吃
会造成健康伤害的这种动物性的，或者是超加工食品，或者是精制糖的食物哈。那么这个就可以让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所吃进来的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哈，跟经过肠道益生菌转化出来的这个雌马酚啊，他们两个强强联手啊，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一起发挥协同抗癌的作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增加身体里面的精确异黄酮素跟这个雌马酚啊，当然就是要多吃这个大豆跟大豆食品，同时呢也要多吃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就高纤食物还有发酵的这个豆类食物尽量避免吃这个超加工食品少吃动物性食物那么尽量少吃精制糖而且很重要的尽量避免这个抗生素那还有我也要提醒即使你没有摄取这个服用抗生素那如果说你常吃动物性食物，你可能也会摄取到过多的抗生素所以还是要尽量避免吃动物性食物好，那么怎么样我们知道你只要多吃大豆跟大豆食物，你就一定能够摄取到足够的精确异黄酮素，但是至于这个雌马酚呢，那就未必了因为雌马酚是需要靠你肠道的益生菌把这个异黄酮素把它转化为雌马酚所以你肠道的生态环境很重要，也就是说好菌要居优势坏菌要少那只要你好菌居优势，那么这个肠道的好菌就可以把这个大豆异黄酮素里面的大豆苷原转化为雌马酚。那怎么样有效率的转化呢？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养兵跟练兵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嘛，雌马酚不是没有办法由我们身体自行合成的一定要就是需要完全仰赖肠道里的特定细菌，也就是雌马酚产生菌来帮忙转化那这个雌马酚产生菌包括叫做大豆苷原还原菌、斯拉克氏菌、阿德勒氏菌特定的双茶杆菌、乳酸菌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转化这些制造雌马酚的这个特定益生菌呢那就要有黄金饮食搭配这个可以提高这种雌马酚产生的黄金饮食搭配那哪一些可以让雌马酚产生菌可以充满活力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第一要吃很丰富这个益生元，就是益生元就是给益生菌的食物嘛就是益生菌的饲料那雌马酚产生菌呢，它很喜欢特定类型的膳食纤维因为特定类型的膳食纤维呢，可以把这个雌马酚的转化率提升。那是哪些？就是果寡糖跟菊糖
那就是在这个

0: 果寡糖跟菊糖里面啊，它这两种膳食纤维可以显著的刺激肠道啊这些雌马酚产生菌的生长。那到底有哪些食物具备拥有丰富的果寡糖跟菊糖呢？有包括洋葱、大蒜、芦笋、韭菜、香蕉、牛蒡啊，所以像这些食物大家可以常常吃。那么另外呢啊，雌马酚产生菌啊也很喜欢抗性淀粉啊。那这个抗性淀粉啊，它不会被小肠消化，它可以直接抵达大肠，成为好菌的超级发酵原料啊。那抗性淀粉主要来自什么？放凉的熟米饭啊，或者是冰过的地瓜啊，那没有成熟的香蕉，还有燕麦以及豆类啊，尤其是啊这个燕麦跟豆类啊，如果煮熟之后你把它放凉，它的抗性淀粉会更高啊。那还有呢，就是多吃发酵豆制品啊。那这个发酵豆制品呢，它在我们的这个它在制就是在发酵的过程啊，其实微生物就已经把这个豆类里面的这种糖苷呢、已经变成了游离型的异黄酮。那这个游离型的异黄酮在我们肠道哈、可以让肠道菌更快更有效率的把这个异黄酮转化成雌马酚啊。那我们推荐的食物有哪些呢？就是发酵天然发酵的哦，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成分哦，因为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买到的啊，有一些这种发酵食物，它不是真的不是天然发酵的哈、啊，所以你一定要这个详细的去辨别哈、啊。那真正天然发酵的纳豆、天贝啊，天贝是印尼的发酵豆类哈、啊，还有味噌啊，还有呢豆豉。也是要买天然发酵的豆豉哈。那另外啊，还有建议要补充啊，这个充足的 Omega 3啊，就是必需脂肪酸啊，因为 Omega 3呢，它可以优化我们肠道的环境哈、啊。那科学研究发现啊，如果摄取富含 Omega 3的饮食，可以减少肠道发炎，增加肠道菌相多元性啊。那么当我们肠道的生态越健康，那这个益菌越多啊，坏菌越少，那么雌马酚产生菌的生存空间跟转化效率也就会越高啊。那像这个 Omega 3呢、啊、当然就是深海小型鱼是蛮丰富的啊，可是又不能多吃，因为它里面又有啊太多的这个重金属啊，汞啊啊，还有这个多氯联苯啊，代奥星啊啊，还有这个啊塑胶微粒啊。那我会建议啊多摄取像亚麻仁油还有核桃啊，或者呢你可以去购买这种藻油啊，那么它里面的 Omega 3都很丰富哈、啊。那此外，除了吃对的食物之外，还有要尽量避免雌马酚杀手啊，就是高脂肪、高精致糖啊，这些食物呢是会使坏菌过度生长哈、啊，而且一定要注意避免滥用抗生素啊，那么也要啊。绝对要戒烟限酒，因为研究发现吸烟会显著改变肠道的微生物生态，那么减少有益菌的数量，降低雌马酚的产生率。那么酒精呢，它会破坏肠道黏膜，引发肠漏症，那么它也会打乱菌虫的平衡啊，所以饮食上面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都要非常的注意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

0: 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1: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0: 是，
1: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0: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1: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0: 是，
1: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0: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1: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0: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一起跟着财富自由行哦，检视自己的财务状态。诶，有一些普遍哦听众朋友担心的问题啊，什么退休金啊，还有自己的钱不够用啊，这些普遍常人的烦恼，我们透过节目重新帮大家鉴检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啊，洪哲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8: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哲明。
7: 邀请到哲明老师啊，我们刚刚提到就说这个三明治族哦，听起来就很惨，就被夹在中间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特别有感哦，因为我现在今年30岁嘛，我的父母大概就是三明治族，可能50几岁要60岁，好像快退休了。很多人以前工作了大半辈子，心里就盼着退休的那一天，结果现在发现要退休好难，然后甚至现在的这个阶段有很多考验，因为上面的这个长辈可能有很多的开销啊，这个安养的需求、医疗的需求，然后有些还有小孩，小朋友可能年纪也不见得很大哦，高中大学都是还在花大钱的时候啊，有些这个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哦，本身还有这个房贷哦，还一直在缴，已经缴了一辈子了，结果还在缴，好累好累。有一些听众朋友啦，当然常常听我们讲这个理财观念，如果你早早开始理财好像就没事，至少你对自己的金钱有一些掌握。有一些三明治族世代的朋友是到这个阶段才惊觉，天哪，理财好重要。我每次都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就没救了，就是你说如果年轻人现在意识到还算早，可是如果都已经50几啊60几啊才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来理财，会不会其实已经没用了呢？
8: OK， 好，其实确实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讲说你如果投资时间越长复利越长，其实你是越轻松。对，那我们可能已经过了也许10年20年的时间。但我想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说，其实像我自己也是三明治族。那我们也我的很多客户也都是类似的三明治族。那很多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一开始抱持的想法也是像刚刚微微说的，我完蛋了，
7: 没救了，没救了。
8: 对，那但是其实事实上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先做的是我们去盘点一下我们自己的资产吧。其实先不要太担心。我举例来讲好了，其实我们很多客户来，他说怎么办，我手边好像都没有存款，也没有在做什么投资这样子，那我以后退休怎么办？结果真的这个真的一进到规划之后开始盘点资产，发现不对啊，你钱都去买了储蓄险，所以你好多钱放在储蓄险。再不然就是他只要一有钱就觉得还房贷很压力很大，所以一有钱就还房贷。所以他是把钱给先存到房子里面去了。
7: 是，
8: 对对，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

0: 当然确实我们遇到一些挑战，但我们都会先跟客户去稍微安抚一下说，哎，大家不要太担心啊，如果说你过去其实是有一些储蓄或存款的结余，现在就算没有在你银行的这个布置的数字里面，它应该也存在在某一些地方，
1: 就钱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去把它盘点出来，对，然后去看看说，诶，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把它做一个挪移，诶，也许在资产上面，如果过去有累积一些资产，然后在资产上面重新做一个调整跟挪移，其实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帮助。
1: 嗯，是，确实啊，因为毕竟这个阶段可能在职场也已经可能20年、30年了有哦，就是说你一定还是有一些累积，只是说钱可能转换成另一种模式。那很多人很紧张或慌张的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钱转换成那种模式，那个模式不太好变动。像刚刚讲的，我可能是缴房贷嘛，那不可能突然又把钱这样挖出来。那如果突然遇到像刚刚讲的啊，自己的这个年迈的爸爸妈妈需要一笔钱，紧急的需求，孩子可能还在求学，他要出国或怎么样，哇，其实这个钱就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就挪移不是这么容易，但是在这个阶段要赶快去做一些改变，有可能来做调整嘛，或者是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0: 对，如果说真的在刚讲的这些储蓄啊或者是保单啊或房子真的不好挪移的时候，其实都还会有一些方式可以应变。比如说最坏最糟糕的方式当然就是再去把房子的这个拿去贷款，然后再把钱拿出来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存在房子的钱又再搬出来了。对，那当然相对来说这也不是，坦白讲这就是应急的方式，它并不是一个长远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是说，对，现在如果你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也许一年两年内要用，那真的很抱歉，我们的时间压缩到我们的这个应变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往前推哦，如果我是20、30年后才会想到说，哎，我父母的这个可能要下养他们的费用啊，等等这些，我们提早开始为这些事情做准备，甚至是我们为自己做准备嘛。
1: 对啊，
0: 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要造成孩子们的负担，那我们开始为自己做准备，当我们时间一拉长的时候，其实应变方式就会变得很多跟很轻松。比如说，这时候开始盘点，我一个月到底可以定期定额多少钱，我就可以达到我要的那样的数字。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感觉到说，哦，原来我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做。
1: 这时候就会更切实的感受到时间的可贵哦，
0: 时间非常可贵。
1: 我觉得时间绝对是比钱还要更珍贵的存在，因为很多问题时间可以去解决啊。对，也许你一开始资本没有很多，有的时候时间拉得长远一点，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达成。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刚刚讲中壮年的朋友、熟龄族的朋友，也不用过于这个焦虑跟紧张嘛。既然你现在意识到了，那我觉得那还是有救的。
0: 对，重点是意识到就有办法，
1: 对
0: 对
1: 对，
0: 会有办法。
1: 至少你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好像蛮迫切的哦，那我们就可以赶快的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状态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去思考一下我的未来的这个用钱的一个需求。那你可以尽早准备，也许你尽早准备也不能完全去解决，但至少解决一半嘛，解决一半都是好处哦。想要问问看哲明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的，熟龄族朋友当然他有些包袱存在，像刚刚讲的他的职业可能已经做了20年、30年啊，虽然说也算是小有资产，可是因为过往没有什么太多投资理财的一个这个学习，那此时在用哦，其实又很担心跟不上时代，或者是觉得说不像年轻人有所谓的试错空间。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开始着手会比较好呢？
0: 真的时间上没有太多，比如说空闲时间可以去做甚至盘点啊齁。其实我们有很多客户甚至连盘点他都觉得，哇，我忙小孩，
1: 我说太
0: 忙
1: 了，忙
0: 老的然后忙工作就已经忙到没时间了，甚至连这把自己账户叫出来写下数字都没有。OK， 那所以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人的话，第一个如果在投资上面，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那你开始就是做定期定额吧。对，因为
1: 最无脑的
0: 最无脑的，对。然后通常如果说像我们，当然经过我们规划的客户，他会知道我一个月可能必须要定期定额多少钱，他会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但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随便讲，你就先来个30000块好了。对，然后你开始真的定期定额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方法很重要，叫先存后花。你就会不小心每个月就存下30000块，然后就这30000块开始帮你慢慢的工作，然后累积到未来。 但是这执行过程当中应该不会这么顺利。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三万块扣的数字是太多的时候，嗯，你就会开始每个月觉得，哎，我好像有点拮据。
1: 哦，对啊，
0: 对，那显然这个三万，因为没有经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试算嘛，嗯，所以三万块是这个乱测试出来的，
1: 可能太多了，对，
0: 太多了，对对对，那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往下调降。
1: 嗯，
0: 那反之，如果说你觉得存三万还很有余裕，过了一年，哎，我账户莫名其妙还留个20万，
1: 嗯，
0: 那显然你还可以再把你的这个金额往上做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你要一样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啊。
1: 哦，对啊，
0: 对，你要先有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感受这一个账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不小心累积到一个可能你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
1: 嗯，欸，其实就是有第一步，然后去调整是蛮关键的。我自己的话，以前啊，就说真的没什么钱，那时候刚毕业没什么钱啊，像刚刚讲定期定额，可能最多人就扣3000块嘛，嗯，最低最低应该就三。
0: 刚出社会3000很厉害。
1: 那很多人就讲说哈3000块，有些人觉得很少，对不对？就觉得没什么用啊。嗯，但我心里想说啊，我也没多少钱。你要我扣10000块就不可能嘛，就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去想。欸，可是慢慢工作我就会发现说，哦，我好像有更多的余裕可以再去增加这个钱。欸，那我要增加多少？还是说，欸，我是要增加项目呢，还是在原本的地方再加大部位呢？你就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就是讲说，那种心态是这样，会觉得很后悔啊，早知道早点投更多钱就好了。可是我心里想想，反正也不可能回去了，你就想想就好了，还是要把握当下。
0: 是，因为那个是状态，就是我们讲说要量力而为，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嗯，我举例来讲好了，假设本来我们一个月正常就是扣3000，
1: 嗯，
0: 然后你硬是要让自己扣到10000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嗯，就是月底每个月都要吃土啊，
1: 啊，
0: 对，那这样这个状态其实你很难维持下去，
1: 嗯，
0: 你反而会不无法持之以恒，
1: 嗯，
0: 然后到某一个月的时候，你干脆报复性消费，连那3000块本来可以存下来都不存了，然后从此就不存了，对，就像减肥，如果没有用到适当的方法，很容易就会复胖，而且可能比以前更胖，
1: 嗯，
0: 就是会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嗯，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做到量力而为啦，但是量力而为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
1: 做起来很难，
0: 做起来很难嘛。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你也不知道你有利多少，你没有去盘点你自己的状态，你就不知道你的利多少，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做的那些事情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对，这很像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走到一个商店门口，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少钱，然后商店上面所有东西的标价你也不知道多少钱，那你要怎么买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先盘点我这一辈子大概可以赚的收入等等是多少。对，然后很棒的是时间给我们一个条件是，欸，你这个钱啊，你如果站在店门口站一年，我可以给你5-8%的报酬率，你可以花的钱变多了，然后你再进去买。对啊，但是问题就会回到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进去以后你要买什么？
1: 嗯，
0: 你是希望早点退休吗？你要买房子还是孩子的教育金等等？你又要怎么做选择跟决定？
1: 嗯，
0: 这又是更大的一个议题了。
1: 嗯，所以刚刚讲哦，第一步是很重要的啊。你先发现这个问题，或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很迫切哦，这样你才会有动力去做。
0: 对对，就会有认真去做。
1: 对，因为你发现好像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然后当然像刚刚讲的，有一些比较好下手的一些方式，哎，大家可以去做尝试，但这个尝试啊也要懂得去调整，它不是我下一个决定，嗯，就是一辈子就这样。我自己包含虽然我不到这个三明治族的这个阶段，但我常常会觉得很多时候事情我觉得是希望可以持之以恒，做久一点，因为像定期定额，嗯，很多人都说它就是靠时间嘛，所以如果中间中断或是有什么变化，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就是它的效果不会这么的显著，所以我都会觉得我宁愿让这件事情长长久久，而不要一次性的，哦，把这件事拉得很高，然后我中间受不了，我可能还要想办法再把它赎回 啊，然后这件事情就不就破功了吗？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会不会真的蛮常遇到，哦，尤其是刚刚讲中壮年族的朋友，就是下了决定，哦，又不容易改变，就像刚刚讲的，你说我假设举难听一点，假设我今天买什么东西然后真的失利了，他，啊，又不想停止，然后很不想要改变，然后像刚刚讲的这些变化好像都不太容易。
0: 这个会回到更重要的，在投资之前我们要想清楚的会是我有哪一些投资的目标。对对，你要先设定好有哪些目标，比如说诶，我有一笔钱，或者是我每个月定期定额的某一部分就是我的退休金，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动用呢？我要在我退休那一刻动用。然后再来就会是可能是我几年后我要换车的钱，那这个就会是我必须要动用的。那另外因为刚刚会讲到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对对对，所以我们也都会很建议

0: 大家一定要留一个所谓的紧急预备金。
1: 嗯，
0: 对，就是你要留一桶金，不用到很大桶啦，大概我们建议都会是六个月左右的生活开销的这样的数字，就是这些钱就是以防不时之需。
1: 嗯，
0: 对，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出来挡一阵子。
1: 嗯，
0: 对，就不会去影响到说哦你那一些原本
1: 投资的钱
0: 投资的部分了。对对对，我想这个就是在投资之前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如何持之以恒，其实反而不是跟投资有关系。
1: 嗯，
0: 你跟你了解这个工具多透彻都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其实还是回到了解我们自己，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理财的计划啦，我们讲说你如果开始定期定额，这就是一个计划的开始。
1: 嗯，
0: 你要如何把这个计划执行的好，要先了解自己。
1: 嗯，对啊，这反而是最需要先做的功课，并且其实还是最花时间的。因为现在说真的，你投资啊超快，你手机打开密码输一输，账号打一打，
0: 太简单了。
1: 对，要买现在零股撮合只要五秒，欸，拜托五秒就买进来了。
0: 对，
1: 所以说老实话哦，这个投资的行动本身可以很快速的进行。嗯，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先想清楚，是很重要的。并且刚刚讲到纪律也很关键。
0: 嗯，
1: 就说我到底是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嗯，那我也必须去思考，可能就要预想一些未可知的风险。
0: 嗯，
1: 来避免说我的纪律会被打乱。
0: 是 是
1: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最难的就是说，也许你真的准备的很充裕，但还是遇到了意外。
0: 嗯，
1: 那我要怎么紧急的止损哦？其实心痛归心痛，欸，有些刀还是要下得很够狠呢，欸。我反而觉得这也是我到现在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像刚刚讲的，假设真的有一些大意外，哇，除了心态不能接受之外，你说我要紧急止血，我的那个血都不知道要不要止下去。有些人就很顾我的，觉得哎呀，再等一下啦，再等一下啦，还是会有这样的态度吧。
0: Oh, OK， 所以微微这边指的止血，应该指的是比如说市场有波动，
1: 对对对对，
0: 哦，的这个止血，嗯，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其实市场会有大波动这件事情，我们在投资之前是不是也应该都要预期？
1: 对啊，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
0: 对对对，因为高风险高报酬嘛，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投资会遇到这些事情。
1: 嗯，
0: 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哇，真的还是会很害怕，
1: 会会会，你就会觉得说，那到底要怎样？是要再等一下吗？还是说明天呢？想很久。
0: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会回到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个，比如说我们前面都讲说啊，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研究，嗯，好啦，那你就买大盘，买全世界的大盘。
1: 嗯，
0: 好，因为我们会相信，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时候，它虽然中间略有波折。嗯，但是整体而言绝对是会往上走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心态上就可以比较能够去理解到说啊，这一个股市的大跌它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呢我只要拉长时间来看，我们是会度过去的。
1: 嗯，
0: 对，这是第一种方式，如果说走定期定额方式。那在第二种的话，通常像我们会提到说做所谓的股跟债的配置。
1: 嗯，对，
0: 我们也可以让这一个过程中的波动啊，它稍微的，你不是说没有，但你比较能够接受，跟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嗯，嘿，所以比方来说，欸，如果说对于一个整个投资组合来说，增加一点点债券的话，会让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你看到欸，市场哀鸿遍野，都跌了两成三成的时候，你打开你的这个投资组合一看，说欸，那我的才跌一成多。
1: 嗯，
0: 其实还是跌啦齁，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性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哦还好我的没有跌那么多，就很神奇吧。其实你还是亏钱哦，
1: 嗯，
0: 对，但你就会觉得哦还好我的好像没有跌这么惨，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能够忍受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比喻说这很像比如说像我如果跟小朋友去游乐园啊，
1: 嗯，
0: 去坐那个什么云霄飞车啦，
1: 哦，对啊，
0: 就是你买股票就很像云霄飞车。对，那你如果适度的在投资组合加一点点这种跟股票比较不相关的资产，像债券这样，
1: 嗯，
0: 我有时候比喻它就像一颗晕车药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进去要坐云霄飞车前，我会吃晕车药，避免我下来会怎样，嗯，才不会吐。
1: 但是云霄飞车还是会经过这些，
0: 对，一定还你还是要经过这一些，那但是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我就会赶上去做了，
1: 嗯，
0: 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确实因为。坦白讲啊，现在的薪资的成长啊，跟我们未来要的东西其实有越来越大落差。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父母辈哦，我们的父母辈，他们 的理财方式是如果乖乖存钱基本上退休不会有太大问题、嗯、可是到了我们这里不行
1: 完全不行，
0: 没有办法，你还是必须要用你的时间加上复利来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过程的、
1: 嗯、
0: 所以简单讲，以前我们的父母他可以选择我不要坐云霄飞车、
1: 嗯、
0: 他一样可以过得好好的、
1: 嗯、
0: 但对我们来说你必须要吞一颗晕车要上云霄飞车，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度过这一关。
1: 邀请到哲明哦，我们刚刚聊到这个三明治世代哦，其实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尤其是他们的财务观念哦，在他们的工作期间有一个莫大的改变哦、等于说也许很多稍微比较资深一点，也许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朋友他以前也觉得我就踏实存钱啊，房贷还完我是不是就可以两手一拍诶快乐退休，结果也不过十来年间这个世界跟他想的就不一样了，然后通膨越来越严重、
0: 嗯、对
1: 然后现在如果不投资理财好像真的很难好好的活下去、
0: 嗯
1: 被迫在这个所谓中高龄或者是刚刚讲说中壮年族的阶段就意识到说我不得不采取一些更积极的行动哦。但是必不可少的是还有一些新的风险，像人家讲说现在诈骗很多、哦、针对的就是台湾最有资产的刚刚讲中壮年族因为啊他们真的就是比较有钱啦、嗯、啊，比较有一些资本，同时呢他们过往也许还没有一些足够的对金钱的一些敏感度啊、嗯、对于诈骗的一些了解，就很容易有陷入一些这个危险当中危机当中、
0: 嗯、
1: 想要问看哲明老师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讲那个诈骗就是抓紧你那个贪的念头，或者是给你一个高报酬，你就觉得仔细算一算好像很赚，好像没有什么风险、
0: 嗯、
1: 你就容易上当，可是到底什么是一个合理的报酬呢？对于这些朋友来讲，他可能很难评估说到底赚多少是 OK 的，那他这个数字这样子到底是多还是少啊，其实很难去评估，应该要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0: 说到这个齁，真的故事会有点多
1: 是很多人真的被骗的这个情况、
0: 其实不要说别人了，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
1: 嗯、
0: 对啊，那其实这些诈骗集团他利用的就是我们讲的人性、啊
1: 嗯、
0: 就是贪的人性、
1: 嗯、
0: 所以即便啊比如说我们比较要警示的字眼比如有哪一些呢、
1: 嗯、
0: 比如说保证他跟你保证什么东西的、
1: 哦、
0: 或者是说报酬率如果讲得太高、
1: 嗯、
0: 那但是大家怎么知道什么叫太高、
1: 嗯、
0: 我们虽然一直跟大家说大概像长期而言5-8% 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报酬率、
1: 嗯、
0: 然后再高到讲到15啊20 30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心里面的警示灯是要出来的哦、
1: 嗯。
0: 对，可是即便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但其实哦，那个运用科技最厉害的就是诈骗集团、
1: 嗯、
0: 他们会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用各种的方式来就是诈骗大家口袋里的钱、
1: 啊嗯、
0: 对，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的家人的故事，就是说他就是用抽股票的这种来跟你说哦，你会赚钱这样、
1: 嗯、
0: 所以前面呢也真的让你尝到一些甜头、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财商知识的话，真的在最后那一笔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啊，恭喜你今天终于抽到一笔最大的，那但是你要先给我200万，我就可以再给你500万，
1: 嗯，
0: 嘿，我们把这个抽到的股票卖掉之后就可以拿到500万、
1: 嗯、
0: 可是你就会在最后那一次去上当了、
1: 嗯、
0: 而且家人再怎么拖着你你都
1: 坚定不移的要去转，
0: 因为你前面几次都真的有拿到啊
1: 、哦、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坦白讲，虽然我们会一直不断在跟大家呼吁说你要小心哦，什么、
1: 嗯、
0: 保证每个月给你几%的这一种、
1: 嗯、
0: 基本上很有可能都是诈骗，那就算不是诈骗它也一定很高风险才能够给我们这么高的报酬率嘛、
1: 嗯、对啊，
0: 所以这个背后的逻辑跟思考其实我坦白讲不会很困难，在一般人正常冷静的时候你都不会被骗，
1: 嗯，
0: 对，但是在那个当下真的
1: 很容易有那个氛围的影响吧，环境或者你常常刷都刷到某些内容，你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只能呼吁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啊，太好的事情通常不是真的、
1: 哦、
0: 我们就想嘛、
1: 啊、
0: 这么好康的事情怎么会轮到我，
1: 对啊，
0: 我每次都这样想，如果这个警讯出来你大概不容易被骗
1: 、
0: 对对，你一定会试着去查证真的吗真的吗，当这些动作出来就不容易被骗、
1: 嗯、
0: 可是通常就不会是想到这个，通常是想到终于轮到我了 就容易被骗、
1: 啊、这真的是人性啊。像刚刚讲到那种诈骗手法，我们常常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说，诶，例如说最近流行的是什么方式哦。那也不只是刚刚讲诈骗这一块啦，有一个风险也是不断在发生，就是我们中壮年族的朋友其实年纪也渐渐大了，嗯，他不只要养自己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还有自己的小孩，他自己啊打拼了一辈子，身体通常也不太会太好啦所以我自己也遇到包含我的家中长辈啊，其实他们也会担心说包含自己的健康状态其实很难去控管。那你说会不会突然有一些健康亮起红灯要花钱，甚至有时候一花下去是花一辈子。

0: 子哦，等于说事情一发生，他可能以后都要再花这笔开销，对他来讲可能都是一个经济上的压力。那这些风险在中壮年族的这个阶段又会面对的考验是，因为他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很多人说诶，你要买保险，可是这时候保费就不会太便宜就会高就会贵，那你就会却步，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不要保呢？要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我又有点害怕那个中间好像很难抓到那个选择跟平衡，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风险呢？
1: 因为多数时候像刚刚讲的，要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实际的数值跟点在哪里。
0: 哦，对，
1: 意思是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发生一个什么意外，我到底要多少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担心，但我们没有真的去想说我到底需要多少钱。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就算你真的有方法具体的算出来需要多少钱，通常再来你也不知道那我手边到底有多少钱，我可不可以去支应这个风险。对，因为简单讲，我们其实担心的是发生这个风险的时候我有没有足够的钱，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直接会跳到一个问题，叫我发生这些风险的时候我有没有足够的保险。
0: 哦，
1: 对，其实太快了。我们第一个要先是只要有钱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我不见得要买保险。对，所以我们要在买保险之前其实还是要先回到 OK， 我到底这个缺口还有多少。对，我可能还差1000万，还差2000万，那如果我手边盘点完我的资产可以帮我度过这些难关，那事实上你不需要买保险。那或者是说我的资产可能假设我缺口是1000万，我资产有500，那你只要再买500万的保险就好。因为保费很贵嘛，我们也要斤斤计较
0: 啊，每个月每年在缴。
1: 对对，尤其是如果过了50岁，那个保费啊
0: 很贵，
1: 是非常非常贵的。对对，然后更不要说不小心买到一些可能它的设计上面不一定符合我们需求的保险，比方说我们担心的是当下的风险，但是他可能会跟你说你缴了之后在你100岁的时候会再把保费还给你，那这个会更贵。对对对
0: 可是你根本还没办法想到100岁的事情。
1: 对对对，因为你担心的是当下嘛。
0: 对啊
1: 对啊，那但是你却为了一个你一样是很久以后你才会拿到的钱，然后现在去付出一些成本。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在这个考量上面，我们要有比较实际的评估之后，你才会知道在那如果我要买500万的保险，那现在一个月或一年我得付个10万块保费，你觉得划不划算？这样子你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做到一个你觉得适合你的决定。对，但多数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时间或这么多的专业知识去评估这些东西，而只是一个心里面的恐惧，觉得我好像万一怎么了我会钱不够，或者是我会把钱花光光，那这个时候这个恐惧就会被我们无限的放大。这时候保费再贵你可能都付了。
0: 对啊，因为你就觉得我以后要花很多钱。
1: 对对对，
0: 那很多是多少呢？不知道，就是很多。
1: 对对对，所以你也会付很多的保费来付你这个风险。对，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当我们付了一阵子2年3年，发现说诶，天哪，这个保费我可能还缴不起了，或者是说哇，这个负担对我真的很大的时候，那这时候后悔可能都会来不及。
0: 所以我们日常真的是不管是年轻朋友或刚刚讲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中壮年族的朋友，对于自己的财务状态要有更明确的认识啦。因为其实日子过了这么久，大家有的时候薪水进来就每天就这样花，你也不太会有太多的感觉，因为你就是定期都这样，已经维持一个习惯了。但是对于未来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挑战，也许你需要更仔细的盘点一下。那不管是全家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夫妻之间的讨论，其实都很重要哦。今天很高兴来分享的是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洪哲明老师来对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